0: 在无组化谈判里面，工会同一家公司进行谈判，以制定其希望与同一行业其他公司复制的条款。受到总协议约束的福特工人以 74% 的赞成率投票支持议案，而两个地方工会的成员分别以 97% 及 100% 的赞成率投票支持。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全国主席 Lina Paint 表示，与福特车厂达成协议开创先例，在工资增长和工作保障方面取得关键的进展。他对达成协议充满信心，因为历史告诉大家，即使遇到困难也都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不过工会亦都承认，福特和其他汽车巨头，包括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两间大公司之间存在是有差异，这个可能会使到将进行的谈判更为复杂。目前通用汽车位于 Ingersoll 的组装厂和斯特兰蒂斯在 Brampton 的组装厂目前经已处于停工状态，数以千计工人经已被解雇。不同之处在在于18个月里面，他们做出的决策与福特汽车公司是截然不同。现时是加拿大实施汽车关税以来面临贸易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时刻。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中国方面的消息，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降雨，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74条河流超越警戒水位。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台州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超过600毫米。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苑转运老年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事发路段积水跨度大约1.2公里，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到场将被困车上6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另外一个长者朝早被困在南城街道的积水路段，水深及腰，消防出动橡皮艇将他救出。乐清市多处有冧树阻塞道路，一棵树龄超过25年的樟树被吹到连根拔起，倒卧路面。大批人员到场清理，锯断树木部分结构运走。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你又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6: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又是讲这个美伊的战争。现在今天有两个话题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说似乎美国对着伊朗老鼠拉龟没有钉埋手，现在最近就已经停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袭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我们现在我们用了低调的方式对付伊朗，我们将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原來打了成接近6个月才知道啲軍事實力是沒有用的，因為即係佢哋自己都承認佢哋嘅呢個彈藥不足啊。咁好啦，而家似乎伊朗咧就喺呢個同美國交往裏邊掌握咗主動權啦。咁啊，佢哋咧從阿曼嗰度就話已經就嚟傾掂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協議。咁啊，將來咧就其他船就可以通過，但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船隻咧就唔可以通過。另外，伊朗已經表明啦，就呢個核嘅問題咧。 如果美國和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的時候，我伊朗是不會停止發展核武的。另一個話題就是說沙特阿拉伯就現在在中東裏面就這個領頭羊做了兩件事，一個就組織了14國的海上防禦聯盟，就是我們自己中東的國家，我們出來搞定這個海上的這個防衛，即是說明不用你美國，你外來的國家去搞。另外就沙特和這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結成了一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人家外面形容它就叫小北約，將來這個小北約就說如果我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的話，就會我們呢就即等於攻擊我們三個國家，我們會一起就對抗。這個小北約的成立呢，現在呢就似乎呢就反應相當不錯了，埃及又說加入，其他國家也準備加入。小北約的出現會不會就影響到美國在這個中東裏面的這些這樣的個勢力呢，就逐漸又要退場呢？好，我們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就這個美伊現在發展到現在的階段呢，就你們有什麼看法，特別呢就是這個沙特他們這三個國家組成的小北約的聯盟對這個中東的局勢有什麼影響呢？電話604-267-1320。未有電話之前，剛才有個聽眾朋友Tony說特朗普的縮沙就兩個原因，一個就是說彈藥不夠，另一個就是因為伊朗說要暗殺他全家，哇，這樣才反而對他最刺激的。喂，其實這件事都不是說講笑的，因為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已經上台之後已經兩次還是三次已經即是有被人行食的這個的問題。他的家人雖然有這個即是特勤保護，但是你經常去的時候，還有你這麼多特朗普的標定，你真是避無可避的。這
9: 個簡直是啦，現在最恐怖的就是這些信徒呢，他聽了之後他記入心，他不需要你催眠他，他亦都不需要慢慢游說他，他打由心里面记住，记住了之后呢，他任何有机会一发觉咦这个机会呢他就动你了，那你就真的很不得闲了。而且动你就不需要一定要炸弹的嘛。
8: 因为呢即是革命卫队发出你的指令呢，不用革命卫队自己人去做。
9: 没错。
8: 而是即所有即受过以色列受过美国的残害的人呢，那些咁嘅穆斯林的人呢，他是自己会做的。这些人呢不单止在中东，而且还在美国，还在很多西方国家里面。好，咁华哥你怎么看？华哥请讲。
10: 喂，是信记啊，敏记人记大哥。而家讲笑讲少少啦，侵啦，佢唔係淨係惡人先告狀啊！喂，大佬，佢打人哋咁犀利，係嘛？死咗人又係啊！領袖嗰啲嘢成啊，家人幾代人啊，然之後咧，佢仲要話判賣人哋，仲話諗住追身啊，壓住要人哋賠成翻俾佢喎，咩軍人死亡啲嘢成喎，哇！大佬，佢判賣添啊！我提下侵啦你。尤其是好似有啲人太過貪錢啦，佢大佬話你小心啲啊！貪錢嘅頭有錢都冇命醫啊 ！OK， 就另外一單少少咧，就而家我講緊啦，而家我哋低六平原嗰度啦，入邊內陸嗰度啦，而家火燒緊啊荷蘭喎。咁樣另外啊，仲有少少暫時講埋啦。我幾日前聽到啊，幫我留一耐咧，但係又唔係好清楚。有明記幫我周末啦，明記開心姐幫我郭文興啦講嗰啲又話就成為法律啦，嗰個咩外國干預嗰啲啦，又成啦，而家燒緊我哋眉頭喎，搞緊我哋睇緊我哋眉頭喎，差唔多係呢幾日要係咪出嚟玩到示威下咁啦，我哋
8: 好多謝阿華哥，華哥好似越講越遠啦。好，跟住咧 ，Steven 請講。
11: 即系而家本来几个礼拜谂住搞掂，而家拖到半年啦，已经
8: 半年啦，差唔多半年。
11: 咁咧，即系特朗普美国佢方面点样嚟之胜嘅？佢初最初 objective 咧，而家冇人 achieve 到咧。佢主要就系要即系怼冧而家政权，但系伊朗而家话嗰个伊斯兰政权仲喺度喎。 咁就一定要伊朗即係唔即係停止啦，即係結束個即係唔再發展核武咯。伊朗唔會聽話而家。
8: 嗯。
11: 咁啊，另外油價佢希望喺盡量喺啊，即係中期選舉之前降翻低。但係而家油價係咪即係都係咁高啊？話有冇改善咧？咁啊，睇下政權。所以而家你美國最初嗰啲 objective 咧，而家就係達唔到嘅。咁如果越拖越長咧，就伊朗只要嗰個政權唔冧咧，佢都可以同你拖嘅。但你美國方面就即係承受嗰個痛嘅壓力係低啲嘅。咁你只要伊朗一日仲控制嗰個貨運戰好之外口咧，你美國最主要就想佢即係破即係整冧佢個控制，等佢然後唔好再收，即係唔可以再向嗰啲船石收費。但係呢度一控制到，佢依然咧就呢度要用呢條係即係做牽制住你特朗普嘅。咁至於你話特朗普即係有冇轉即係放低我即係避嫌咧？咁啊，如果降低咗嗰啲條件咧，例如即係伊朗即係唔會即係伊朗唔應，但係唔能夠使伊朗即係喺核武同埋嗰啲啊核業務之外嗰啲解決唔到咧。你特朗普咁要面，佢會唔會即係咁輕易即係讓步？因為可能俾人哋外界去搶嘅話，你即係輸局，其實真係輸咗嘅。咁啊，始終即係可能即係而家咁嘅局勢，可能仲會拖嚟拖去，咁就即係仲下一排咁啊！希望唔好要好似發展到好似俄烏戰爭咁，即係咁撈搞啦。
8: 好，多謝你嘅意見。不過咧，我覺得咧就即係特朗普可能咧就即係佢因為佢面條啊，所以佢用任何藉口咧，佢都可以即係話我贏嘅，即係佢學阿三哥咯，學印度啦，輸咗都佢話我贏嘅，咁啊搞掂咯啊！即係我相信咧，而家面對伊朗咧，佢似乎咧就真係冇咩下台階可以下啦。咁尤其是咧十一月嗰中期選舉嚟嘅時候，特朗普始終咧可能咧真係會低低地慣一鋪。不過咧，佢最特朗普最衰就係嗰把口唔收，佢最近仲話我會對伊朗進行第二次嘅斬首行動。喂，上次已經斬咗人哋48個人，即係死咗，即係個最高領袖哈梅內已經死咗咁多。你再斬手，唔通你而家再斬埋佢個仔同埋其他而家啲咩即係總理等等？你斬手咧就即係靠空襲啫。但係如果伊朗嘅人斬手你特朗普嘅時候咧，你就唔係咁容易對付啦。
12: 特朗普絕對有能力，現在嚟講繼續再呢個斬
8: 手，繼續斬手係啦，
12: 但係冇用噶嘛。我希望即係美國軍方高層啦，唔係話冇人識嘢嘅，有啲人有識之士嘅，即係勸下特朗普啦。起碼嗰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嘅主席阿海恩啦，其實喺發動戰爭之前，海恩同佢講咗，海恩反對嘅。點解反對？我哋唔夠彈藥。
8: 嗯。
12: 但特朗普唔聽啊嘛，因為特朗普係一個好蠢嘅人，佢又唔讀書，又唔明理。因為如果你讀下書，即係點解咧？其實蘇利文啊，國家前嘅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咧，即係阿拜登嗰、那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2024年佢落台之前一個月，佢已經公開講啦，喺個 CSIS 嗰度演講，因為佢仲一個月落台嘛。佢話：如果我哋同中國打個常規戰爭咧，我哋兩個禮拜就打曬彈藥噶啦，冇導彈噶啦。因為佢計佢條數，佢做過呢個咁高級職位，佢知道美國嗰個導彈嘅儲存量，亦都知道美國嘅生產能力咁樣。呢、這個唔係今日嘅事啦，喺2024年已經公開講咗噶啦。你係兩年之後，你個參謀總長同你講咗唔好打，你走去打。而家死啦！又真係 Tommy 講啊嘛，唔夠彈藥，事實嚟噶，佢真係唔夠彈藥啊！你好在你斬首行動可能用好少彈藥，但係你繼續大規模轟炸伊朗咧，你用好多彈藥噶嘛。但係大規模轟炸係冇用噶嘛。你睇翻芝加哥大學嗰個普佩，因為佢寫戰略研究，寫接如何解釋戰略轟炸嘅，點解你唔睇佢本書咧？
8: 好，跟住係阿 Michael， 聽埋阿 Michael， 我哋去講下佢嘅信息。Michael， 請講。Michael。
13: 哎、hey, 你好主持嘉賓你好、中國有一句俗語，他說國之將亡必有妖言，在美國霸權衰落的時候就誕生了這個特朗普，他雖然表面在那裡真的好像很兇神惡殺，好像很快就搞定了委內瑞拉，但好像很有成績那樣，但是你知道委內瑞拉現在問題一點都解決不了，那個通脹繼續持續，現在委內瑞拉的人怨聲載道，這樣就說他原本對伊朗的戰爭他想著幾天就可以結束了， 竞争之中，而家打咗几个月都仲系寻找咗出口，仲要揾呢个停战嘅出口。所以我哋话呢一个美国选举咗呢个总统出嚟，我谂系美国人嗰个思想意识系完全变咗，俾咗嗰啲即系嗰啲所谓嘅民粹主义而嚟欺骗咗佢，而谂住特朗普上台可以为佢带嚟咗一个新嘅局面。事实上，佢系唔系？佢话佢系赢麻咗啦，但系伊朗嘅核问题一啲冇解决。佢赢麻咗啦，但系嗰半步之后仲未通和。以前奥巴马同伊朗同五国达成嘅协议，呢个国际原子能力本系逐渐进驻喺呢个伊朗嘅，伊朗根本就做唔到核，做唔到核弹出嚟。仲有嗰、那个废木之后系完全通亡，冇问题嘅。你而家仲要为废木之通亡去伤脑筋，而伊朗系捉住咗佢嘅弱点。
8: Michael 好啊 ，Michael， 我要去呢个讲下我啲信息，或者咧你讲唔晒，你再打个电话上嚟。
1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5: 明世事论世情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8: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1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18: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19: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时事风云
2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咧就系即系美伊嘅战争。今日咧就两个问题，一个咧就美国特朗普政府而家如何收科咧？因为咧伊朗咧咁唔鬼收佢啊，而家连谈判都冇机会。咁咧佢自己美国咧就本身咧又有呢个弹药短缺嘅问题。咁而家咧就。而家你就放聲起啦嚇！我將會用經濟而非軍事手段，唉，又即係廢話嚟嘅。好啦，另一個話題咧就話咧，啊沙特咧就而家咧中東啲國家啦，有啲動作啦，而家抱團啦，咁咧就成立咗咧沙特同呢、這個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咗一個小北約嘅呢個防務協議。咁呢個會唔會係轉變咗中東嘅整個局面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 ，Jeff。Jeff， 请讲。
21: 系，各位好。系，各位记唔记得？大约喺2年多之前，喺2024年嘅春天啊，喺中国啊，喺呢个中国同嘅划船之下咧，即系伊朗咧同沙地阿拉伯咧，死敌咧，都即系最后都建立翻恢复翻外交关系。咁我相信呢次。即係如果即係美國而家搞到即係一大頭佛咁咧嚇咁樣，咁將來咧會唔會中國咧亦都會開始用佢嘅影響力，即係協助伊朗同埋嗰啲即係包括沙地啊或者其他啲海灣國家啊，啲嗰啲即係嗰啲產油嘅阿拉伯國家，即係改善關係咧，即係會唔會造就中國一個機會咧？咁樣就咁，當然我即係中國嘅，就算喺中東點樣有勢力咧，好似 Mason 話唔會咁快，咁亦都唔中國唔會喺嗰啲地方 建立軍事基地，但是中國的勢力即會不會開始即即中東的人會信任中國多過信任西方，尤其美國。另外我想再講一點，就是特朗普的那個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以我認為他現在搞到這麼大頭髮，加速美國退出中東，應該我叫他，就我這個我的名字叫 MAFF MAFF Make America For Fast。 我講過我
8: 讲
21: 你系咁多
8: 吓，好多谢你的意见啊！今次阿 Jeff 咧就即系
12: 好快，
8: 好快。
12: 唔系我同意阿 Jeff 讲，嗱，中国应该系2024年啦，佢就喺北京咧设立咗，好隐蔽噶，去到公开咗个会议佢先讲嘅，就是沙特同伊朗嘅复交。因为点解咧？嗱，中国咧系想全世界和平，包括中东和平，因为呢个系对中国有利。你想想，如果中國封了霍爾木茲海峽，對中國的所有的石油的天然氣輸出都有問題的嘛，所以不是說中國特別喜歡和平，而是世界和平對中國現在的發展有利。那好了，你說現在即巴基斯坦和沙地、啊、土耳其、啊、結成一個軍事聯盟，為什麼沙地看得起巴基斯坦呢？因為他打得，為什麼他打得？因為他的武器厲害，他的武器從哪裡來呢？中國。所以經過了去年57的印巴空戰之後，中東的國家對中國是刮目相看。同埋你睇翻今年六月啊，美國有一個橋水基金個創辦人啊 Daryl 啊，佢公開講啊，佢話我上個月即係五月啦，我去咗亞洲好多國家訪問，佢哋個個係信任中國係遠多過信任美國。咁你睇到啊，呢個美國人自己講出嚟嘅，因為美國咧就周圍睇到你周圍搞搞震，而唔係真係幫到嗰度嘅國家，而中國咧就真係修橋補路啦，一帶一路同你做好多嘢，係幫咗你，所以咧以後咧中國唔會馬上喺度建軍事基地，中國唔會，我認為中國唔會咁做噶，因為中國係唔會將由鄭和年代開始就唔會喺第二個國家起軍事基地嘅，而係希望你個和和平平，中國喺幕後做個操守，就係咁簡單嘅啫。
8: 好，跟住聽下吳生嘅電話，吳生請講。
0: Hey， 你好啊，係。首先一個咧，我認為咧就係頭先嗰位嗰位聽眾講話中國會支持伊朗咧，我覺得係即係軍事上高直接嘅支持係唔可能發生嘅，至少目前嚟講，佢連俄羅斯都唔會直接支持啦，係咪？咁所以唔會支持伊朗嘅。第二個我認為咧，個三國聯盟啦，即係其實嚟講亦係會反對美國。佢只不過係作為一個美國喺當地軍事存在嘅一個補充，而唔會同美國或者北約嚟對抗或者作對。第三咧，我係自己係認為咧，如果係拖落去嚟講，作為特朗普政府嚟講都係不失為一個策略，因為如果伊朗係冇強力嘅外邊嘅直接嘅資源咧。其實在長期的對抗裏面呢是夠美國拖的，特朗普有什麼選擇呢？中期選舉他早就輸了，他沒有什麼所謂，但是他長期這樣鬥下去，他只要摸住伊朗，你那些核導即是核武器一露頭他就去炸你。另外美國呢，他是缺那些尖端武器、精確制度武器，但是常規武器、普通炸彈、B-52掟那些仍然是非常之充沛，所以打常規戰爭來講，美國亦是可以慢慢地拖死伊朗。所以我覺得作為目前來講，不能促定一個慢慢磨，對於美國來講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策略。
8: 好，多謝你意見。那麼根本即係美國有冇條件去拖咧？呢、這個咧，我哋應該可以討論啦。即係話咧，佢唔單止話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特朗普仲有兩年嘅啫。嚇、啊，你係咪仲可以拖兩年咧？而家拖六個月，你自己已經焦頭爛額啦。好，我哋咧休息一陣啦。五點半即係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
1: 程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接。

0: 半到三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1: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0: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新闻提要
4: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5: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警方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w Range 山火的起因，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因应山火风险上升，本省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省府在2025-26财政年度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是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方所强加的条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哥伦比亚星期一发生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11人死亡。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4: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6: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7: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6: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7: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8: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3: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半个钟头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大家知道我哋讲紧乜嘢啦？讲紧啲美伊战争，一个咧就似乎咧美国对住伊朗嘅老鼠拉龟冇掟埋手，打又唔系，谈又唔系。而家咧特朗普咧又出口述啦，又话啦，我要改用咧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对付伊朗，咪得个讲字。而家主要都系睇揾到咩嘅下台阶啫，最佳下台阶啫。但似乎咧就已经都几难揾啦。再一个话题咧就系话沙特啊呢啲中东国家，而家就已经开始抱团啦，成立咗咧14国嘅海上防御联盟。另外咧，沙特同呢个土耳其、巴基斯坦成为呢个小北约嘅共同防務協議，這個會不會就是在這個中東裏面他自己搞這個團練，就不用美國來幫忙，我們自己搞定呢，對中東的局勢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呢？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來討論。 Steven， 不知道是剛才的 Steven 呢，請說。 Steven，
14: 喂，越南戰爭打了多少年了？
15: 如果美國入越南，美國1962，如果你講連法國嘅，即係對法國嘅獨立戰爭啊，打廿幾年，真真正正美軍打越戰咧，就1962年開始到1973年，
16: 六七年開始打到好激烈嘅，
15: 六年開始入去噶，六五年
16: 嗰啲係軍事顧問啫，軍事未打嘅。
15: 由1965年到1968年係3年轟炸北越。炸到北越的基礎設施冇曬，但北越冇投降。
14: 尼克遜都話係都要打，但係始終拖落去都知係美國輸咗啊都。
15: 尼克遜想
14: 國家窮兵黩武咧，你睇下即係咩國衰大耗戰必亡， 很多羅馬帝國啊，成吉思汗夠好打，都係對佢滅亡，即係慢慢

0: 開始滅亡，即係同埋即係窮兵黩武係對一個國家自取滅亡嘅一個嘅原因嚟嘅。咁同埋即係你沙特阿拉伯嗰個聯盟咧，即係你見到你美國佬唔掂啊，喂幫唔到啊，咁佢哋要自己揾牛佬都要，所以即係呢啲嘢即係睇得出啊，即係衰落嘅呢個而家係。唔該。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啊，6042671320，咁啊即係頭先有個聽眾話咧，呢、這個小北約咧，只不過係即係輔助呢個北約幫美國手咧，佢似乎係太樂觀，我就唔係咁睇。
2: 而家喺以色列啊，係喺中東最搞震嘅一個，所以而家你話針對咩咧？就針對以色列，唔係針對美國，唔係針對法國。啊，因為有依個中東版嘅北約咧，而家中東版北約迅速會擴大嘅。啊，咁你依個埃及一入去之後啦，咁啊周邊嘅摩洛哥啊、尼日利亞嗰啲個都入噶啦。啊，喺咁嘅情之下，佢會迅速壯大嘅。主持人，
1: 係咁啊，即係尤其是咧，即係啊巴基斯坦咧，可以話係域外嘅國家，佢入去咧，佢只係負責做打手啫。咁如果咧，即係話你以色列將來仲喺個中東嚟搞震嘅時候咧，唔使啊，佢啲中東其他國家就唔使，我揾巴基斯坦嚟對付你咯。
3: 其實即係美國，我唔明白啊，因為好多叻人講嘅嘢著書立説，你要入中東，你要明白阿拉伯嘅民族主義唔係同一般嘅民族主義，佢一個宗教民族主義。而在穆斯林裏面它有一個叫宗教共同體，如果你是都是大家穆斯林國家，好像巴基斯坦和沙地或者和埃及，他們覺得是一家人來的、
1: 雖然個教派不一樣、信尼派
3: 都是信尼派，但是習爾派和他不同教派、但於穆斯林來說他們覺得是一個宗教共同體，他們不相信是西方的國家。所以我說過很多次，為什麼巴列維王朝1953到1979年那麼親美，到後來被人民推翻了，到現在點解美國入咗阿富汗打咗20年，對住呢啲咁啊著住拖鞋嘅咁啊雜牌軍都打佢唔過，跟住伊拉克一樣，點解？因為美國，我希望即係美國可以學到嘢啦。呢啲咁嘅宗教民族主義，你最好唔好掂佢，因為整個阿拉伯世界基本上係唔相信西方。如果你要深去睇下，好似埃及早幾年啊，阿拉伯之春咪試過話拉咗個
2: 兄弟會嗰、
3: 推住個總統，然後做民主選舉啦。我話你千祈唔好啊，因為你民主選舉咧，埃及一定選穆斯林兄弟會出嚟噶。呢個係俾西方作為一個激進嘅回教組織，因為人民嘅意志就係我唔想西方喺度，我點樣窮都好。呢樣嘢如果你唔明白咧，就一定會撞板嘅。好似頭先你話哦，佢呢個小北約喺中東成立咧，佢唔係反美，佢只不過美國你唔好埋嚟啦，唔關你事，
1: 我自己搞掂，
3: 我自己搞掂，
1: 唔使你
3: 唔好埋嚟啦嚇。
1: 你唔使你再插手啦。好，黃生。黄生，请讲。
4: 你好，系啊，
1: 讲啦啊。
4: 我想俾大家思考嘅一个问题就系咩咧？而家咁嘅情势似唔似二战大战之前咁样咧？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侵略中国，嗰阵时都系一路去到1939年先至完全世界大战。我而家擔心就係咩咧？呢場戰爭，俄烏戰爭幫埋美伊戰爭，佢會唔會慢慢失控，慢慢發酵上嚟，變成咗一個唔好講話真正世界大戰，次級嘅世界大戰，咁樣對人類嘅影響係乜嘢？因為美國大家都知道呢個總統係最不可預測，佢係最反覆嘅，佢唔係真正傳統嘅政治家。所以我就俾大家一個思考，當然呢場佢咁打落去對中國有利，所以中國嘅態度係好緊要。中國嘅民族文化決定咗，我哋肯定係唔會好似俄羅斯咁隨便出頭嘅，對日本又好，對台灣問題又好，盡量忍，盡量等時間。但係呢場戰爭唔係話我哋中國決定噶嘛，所以即係話世界會唔會變成到一個失控啊？多謝大家。
1: 好。 不過咧就我就冇佢阿我黃生咁悲觀，因為咧特朗普雖然佢係美國總統，佢可以啊好可以話事，但係佢喺美國國內裏邊嗰種反戰情緒，我相信仍然係唔會容許佢咁樣。
3: 同埋現在美國係走翻去孤立主義嘅道路，即係二次大戰之前嘅美國。嗱，黃生唔係冇見地，佢講得好好噶。因為點解一戰到二戰中間隔咗唔夠20年？1918年第一次大戰結束，1939年咧，即係唔好計中國嘅戰場啦，1939年咧。就歐戰爆發，即係前後只係21年嘅啫。咁但係而家我哋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81年咯喎，點解冇打？我同佢講多得核子武器，因為蘇聯、前蘇聯、現在俄羅斯、中國、美國都有大量嘅核武器。如果真係呢啲咁嘅國家面對面隻抽，好似二次大戰嘅時候咁咧，世界毀滅。所以過去嗰80年啦，基本上蘇聯同埋美國都係代理人戰爭，包括呢個俄烏戰場都係代理人戰爭。我哋唔會出面，阿 Trump 咪專門蝦細小，咁呢啲咪區域性戰爭咧，過去80年就成日都發生噶啦。我哋幸好生活喺加拿大，生活喺遠東嘅東南亞，都未到戰火波及。但係其他好似中東地區啦、非洲地區啦、東歐戰場啦，呢啲咁嘅戰爭經常會發生嘅。咁當然呢個唔係冇可能發生啊，因為人類個，因為喺大概應該係12年前有一本書啊，佢就夢遊者 （Sleepwalkers）。一個美國作者寫嘅，佢講咩？就係1914年之前咧，嗰啲世界嘅總統啊、領導人啊、國王咧，就係夢遊緊走去戰場，大家都以為好易贏，好似阿 Trump 咁話，咁結果走埋一齊打，咁啊結果死咗2000多萬人，呢個第一次嘅大戰嘅起因嚟嘅，係完全冇必要嘅。咁阿 Trump 咧以為容易食嘅伊朗戰爭，咁啊打啦，結果打到焦頭爛額啦。我希望呢趟阿 Trump 咧真係可以學到教訓，同埋頭先阿新啲講得啱嘅。是美國國內反戰，大部分國民都話唔好打啦，都唔關我哋事。你打又冇結果，即係你容易贏，好似委內瑞拉俾你玩下咯。喂，而家勞民傷財，家底都露埋出嚟，所以我覺得阿 Trump 呢趟咧，我都好耐以前講咗，捅咗個馬蜂窩咯。
1: 咁啊，即係其實咧，特朗普唔講話打大戰啦，佢哋對伊朗嘅想話咧，即係要派陸軍去打陸戰咧。美國裏邊個都美國人咧都唔會容忍佢，所以咧我唔係咁相信咧呢場戰呢地區嘅戰爭咧會係擴大到其他嘅地方。
2: 嗱，你講話派軍隊咧，美國對依一方面咧係好驚嘅，好恐懼嘅。點解會咁恐懼咧？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美軍啊被視為依個仁義之師嘅，咁啊結果10年後啊喺個寒戰嗰度打過一鍋。同中國打，中國係用弱勢嚟到同佢對打，結果佢咧就你唔好話佢慘敗，佢係慘勝啊！佢到而家都唔話自己係輸咗嘅。好啦，10年之後佢又喺越南度打咗一次，喺嗰次又係依個所謂慘勝啊！佢都唔認自己輸咗嘅，但係美軍咧就心裏邊即係好唔認輸啊！結果就喺依個伊拉克戰爭嗰度咧，重新挽回面子，因為佢有新嘅戰術咧，專門對抗依個人海戰術啊！所以喺80年代美軍裏邊，成日有把聲音出現就係、是：如果再嚟一次越戰咧，我哋絕對唔會咁慘噶，我哋應該再重新攞翻我哋嘅榮耀啊！所以佢到而家佢仲系心思念念，但系好可惜，而家依一次伊朗嘅战争啊，令佢灰头土面。咁如果佢派陆军落去落地嘅时候咧，佢真系惊啊！万一又历史重演，点搞咧？所以佢唔会咁轻易派陆军落去。咁啊，但系形势比人强，而家佢。好多嘅軍事策略咧，係完全喺伊朗呢度完全顯示唔到出嚟，由空軍到海軍係完全顯露唔到。咁而家到底派陸軍好唔好咧？嗱，傳說之中佢有派陸軍去依個攻擊伊朗嘅其中一啲小島，但係結果咧都係截擊疑犯嘅，所以佢那個勝算唔係咁大。佢唔會咁夠膽。
1: 咁啊，即係美國人咧就好相信荷里活啲電影嘅，以為個個啲美軍個個都 Rambo 咁，一個咧打一百個，佢唔死嘅。 所以咧，佢最驚死嘅。你而家咧喺呢個伊朗裏邊咧，而家將嗰個死亡人數咧降到咧十幾個咁，即係盡量減低美國人對呢個士兵死亡嗰個恐懼。如果佢真係打喺大戰嘅時候咧，呢、這個就避無可避啦。
3: 其實美國軍方知道嘅，美國一個好出名嘅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叫佩普啊 ，Paper， 佢係寫過一本書叫做《Bombing to Win》，即係轟炸致勝。
1: 嗯，
3: 但係佢講到明咧，你戰鬥轟炸咧唔可以達到你目的嘅，你一定要派地面部隊嘅。咁佢歷史上咧未試過轟炸可以達到目的㗎，等於越戰我頭先提過1965至1968、炸足不滿三年啦，二次大戰抌嘅所有炸彈總和都冇咁多，邊埋二掟過去啦嘛，結果點啫？北越有冇投降啊？咁同埋咧，譬如越戰啊，戰爭有個勝負有個定義㗎，就係、是、你美國喺越戰嗰度，你究竟係咪滅咗北越啦、啊，定係擋住北越嘅入侵啊？你而家唔係喎，南越都輸埋喎，冇埋喎，因為明顯係一個失敗。但係美國喺越戰越南戰場咧。佢冇輸過一場戰役㗎，不過輸咗戰爭啫嘛。入伊朗一樣啫嘛，你入伊朗可能打贏好多場戰役，好似阿富汗一樣。但係最後尾你要輸咗一場戰爭。我希望美國啲戰略家能咁戰略家識嘅，但係阿 Trump 唔識，好不幸。所以一定要諗清楚，你打呢場戰爭為咗乜嘢先？好似伊朗，你打伊朗為咗乜嘢啊？政權更迭，毀滅嘅伊朗核武器，等佢唔好支持也門，冇胡塞武裝，要唔好佢冇咗長程導彈，呢四樣嘢
1: 全部唔得，
3: 全部唔得。咁仲唔係打敗仗？
1: 好，我有聲就等你翻嚟最後一次嘅討論。
5: 楓林家電係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係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6: 楓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嘅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楓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楓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楓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楓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个讨论啦。我哋啊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讨论紧美伊嘅战争。咁啊，即系应该呢段时间咧冇唔会有听众电话啦。咁啊，我哋自己咧就即系我哋自己嚟讲下啦。咁啊。黃師傅，你話美國特朗普如何收科咧？而家即係伊朗擺出一個咁嘅態度嘅時候，頭先阿 Ming Sir 講咗啦，佢四個戰略嘅目標完全係達唔到嘅，咁佢用咩藉口啊？褪太啦！
2: 嗱，而家就最大件事咧，就係阿特朗普從來就唔會俾機會佢周邊啲人勸告佢嘅，佢亦都唔會聽任何人嘅勸告，咁所以而家佢日本美國。他們那個幕僚呢，就是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特朗普講少些東西，他講少些東西就天下大吉了，他講多東西次次講完就大件事，好像現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這件東西，如果特朗普不講那麼多東西，很多東西已經可以去馬了，就是因為他一直不停地講東西，老實說大家在這裡談判的時候，最重要就是看你說什麼會不會刺激到他，現在偏偏就是人家想說好了，我讓你一步，我跟著我炸到你發瘋了，這樣哇，你說這些東西做什麼呢？所以特朗普一日不收聲，他一日他都沒辦法找到個落台階，只要他肯虛心地接受好了，這樣中國都不停地跟他說，我號召你們兩個坐在一起談，我不介意我做和事佬，但是他两个都不肯谈，其实伊朗不是不肯谈的，是美国不肯谈的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是没办法的。
1: 我看到特朗普最近抛了一个似乎是他准备用的下台阶，什么呢？我刚才说的，他是用经济手段去搞到伊朗就不行，而我不用非军事手段，我低调一点。他说啊！而家伊朗好唔掂噶，因為呢場戰爭咧民不聊生啊！即係食都冇得好食噶，即係我再拖長啲時間咧，伊朗根本咧呢個國家咧 而口同冇都一樣嘅啫。咁即係佢英雄到咁緊要啦。咁其實呢樣真係講笑啦。你制裁咗伊朗已經幾十年啦，伊朗已經窮咗幾十年啦。啊，但係伊朗冇滅到國喎。咁即係呢個下台階，我諗佢又係得個講完。
3: 當然係啦。你睇到嗱，特朗普現在咧，佢進退維谷。佢知道打落去咧唔係辦法，時間又唔喺嗰邊，中期選舉嚟緊啦，仲有三個月。咁如果你唔結束呢場戰爭咧，中期選舉咧對佢嚟講係命根子嚟噶。佢輸咗佢唔得掂噶啦，佢身家性命都不保。咁而家佢點樣揾落台階呢？第一投降就係、是、應承曬伊朗嘅條件，佢暫時做唔到，因為咁樣咧中期選舉都會輸。第二繼續打，嗱根據美國過去嘅習慣咧，叫 double 彈加碼，越戰咪咁咯。哦，炸你三年唔掂啊，再打落去500,000大軍入越，結果打到焦頭爛額，到最後你都要走。阿富汗一樣，即係美國人 never learn 嘅。咁而家咧 double down 咧，有啲人估計佢會 double down 啊，但係我估就未必，因為咧美國國力佢彈藥都唔夠，你點 double down 啫？再加碼啫。咁於是乎咧，就揾個有體面嘅撤退。嗱，佢應該上個禮拜咧就同佢聯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阿海恩啊、阿曼斯啊、阿盧比奧啊，成班喺白宮度開會影咗相出嚟噶啦，就有揾脱身之計。我哋點樣從呢場戰爭脱身？而又唔損顏面，甚至可以對外宣稱我大勝嘅。至於佢屋企人嘅麻煩咧，特朗普以後先搞啦。因為伊朗開咗呢個追殺令咧，我認為好危險噶。即係頭先阿 Tommy 提過，因為我記得幾十年前啊，英國有個印裔嘅作家叫魯西迪，寫一本書叫小説叫《撒旦詩篇》，就侮辱咗回教徒，認為侮辱咗穆罕默德嘅。咁啊，高美尼當時嘅高美尼啊，伊朗個嗰個教長就發動全球嘅追殺令，終身有效。咁結果咧，阿魯西迪咧喺四年前啊，即係33年之後，喺美國俾個24歲嘅僆仔刺到重傷。你諗下啦，發呢阿高美尼發呢個追殺令嘅時候，呢、這個僆仔都出曬，咁你好危險㗎。即係佢哋即係十月派諗嘅嘢咧，我同一般人啊好唔同㗎。我哋又唔知點解嘅，因為佢啲人絕對唔係受伊朗操控嘅。但係當佢覺得佢嘅教長發咗呢個追殺令，佢哋有義務宗教義務做呢樣嘢。咁如果你係特朗普啊，你80歲啫，你啲孫好細個啫嘛，你太太仲年青貌美啊嘛，咁以後點算咧？你落台呢、這個真係唔到佢唔擔心嘅喎，所以阿特朗普瞓唔著覺有原因嘅。
1: 同埋咧，你伊朗咧真係做得出過，因為伊朗咧已經喺啲網上咧就已經登曬佢太太咧經常出入嘅紐約嗰啲名店、時間啊、路線啊登曬出嚟。另外咧，將特朗普喺全世界嗰啲特朗普大廈、高爾夫球場啊等等，冚唪有曬字標。有地標出嚟噶，即係話嗱，我公布曬，你哋點樣做，你哋自己諗啦，
3: 執曬，
1: 你哋自己執啦，
3: 靠客咯。但係你驚唔驚？你真係因為佢真係有前科嘅喎，呢班人真係會咁，你又唔知係邊個嗰度攞命喎？刺殺咗阿魯西迪嗰個人咧，即係佢冇死到，但係致到重傷啊！喺美國出世，美國大嘅喎。
1: 係啊，
3: 你解釋唔到喎，因為美國教育，
1: 而家唔需要跟住革命衛隊派人去做呢啲事。佢一個咁嘅呼籲之後咧，喺全世界所有嘅穆斯林嘅，如果係
2: 自發性嘅執行
1: 嘅搞掂，
2: 呢樣嘢先至令你得人驚嘛。
3: 呢個恐怖。
2: 是啊，他是没有时间性的。你说我给个任务你啊，限你3个月，那你3个月后你
3: 死为止。
2: 哦，你咁低。咁现在任何人你自发，总之你做到呢就对了，咁讲。咁你话啦，对付呢啲咁嘅人你基本上是没有。你正所谓我嗌投降嗰一刹那都冇用啊，他執行他那个神圣的任务咋嘛。啊！佢同湯隻雞冇咩分別
3: 嘅。所以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啊，布魯斯基講唔好掂佢咯。40幾年都冇喐過伊朗，你制裁佢啫嘛。而家特朗普講翻啦，變翻制裁你咯。咁你要繼續制裁佢咯？你打佢做乜嘢咧？2月28號真係唔好明白。
2: 你制裁咗40幾年都仍然冇效啊！咁而家嗱，本來就本來咧。就講話啊，9月啊，大概會有機會係習近平同啊特朗普會啊，嗰陣時講咗話會有機會，會唔會係咁側邊橫伸一個去搞掂佢咧？啊，而家佢結果搞到佢又要再制裁中國，咁中國咁算啦，咁我唔嚟啦，你都唔好嚟啦咁樣，咁你邊有咁戇居？所以啊，特朗普搞好多嘢嗱，而家佢啲彈藥已經唔夠啦，啊！而家啱啱先講啊，對加拿大嘅鋼鋁咧要加關税啊！喂，你知唔知道最近美國嘅鋁業個生產能力係大打折扣？ 因為美國本身對電的供應是有問題的，好像 California 不嬲都同依個加拿大買電嘅。啊，而家你走又話制裁佢喎，喂，咁加拿大如果咁我啲女減產，一話減產啊，而家你美國最需要嘅嗰啲炮彈啊，啊150厘米口径嗰啲炮彈，中間個引信嗰嚿嘢係女做嘅。啊！你去邊度揾啊？去邊度搞咧？啊！所以佢美國做好多嘢，佢完全唔諗噶，淨係興起上嚟。我要懲罰你加拿大，我要打多呢，將你嗰啲鋼類產品咧要加税。好簡單啊嘛！加拿大好啦，咁我唔生產咁多，還點冇地方賣？喂，絕對可以噶喎，係嘛？所以喺美國。未來嚟啊，佢有好多問題出現。
1: 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話有佢嘅辦法嘅。點解咧？因為白老豆即係過去呢兩年咧，我哋睇到嘅咧，佢係好善於用一個問題去冚另一個問題嘅。咁啊，最近有啲苗頭出嚟咧，佢而家就成日唱呢個啊古巴啊，即係巴西。而家咧又話喺格陵蘭嗰度咧就設立軍事基地啦。會唔會特朗普喺搞唔掂伊朗呢個形勢之後，又會再製造另一個嘅地區嘅衝突，製造另一個話題咧，轉移美國人視線？好，譬如喺呢個格陵蘭嗰度，佢真係而家已經搬緊啲器材去嗰度，再設立更大嘅軍事基地，會唔會用呢啲咁嘅手法嚟揾下台階？
3: 哦，這個當然會啦。不過問題個原本個問題冇解決啫嘛。你唔係轉移視線，嗰個問題會消失噶嘛。你整咗咁多個問題來源，你仲有一陣，你而家要佢知道彈藥唔夠，佢要嗰啲軍火商開咗好多次會啊，要加碼。但係蘇利文兩年幾前都講咗啊，我哋要增加我哋嘅軍火生產。咁你有冇增加到啊？
1: 要幾年時間啊，大佬？
3: 佢唔想增加，增加唔到啊，因為美國工業能力已經大幅衰退。再加上你又要跟中國打貿易戰制裁中國得咯，我有啲稀土啊，我咪唔俾你嗰啲 F-35就變得燈面冇雷達嘅喎，拎嚿鐵喺度望住佢當平衡喎，你咁樣點生產武器啫？所以你睇到個問題唔解決嘅時候，你惹第二個問題，唔係表示解決到呢第一個問題噶嘛？咁你咁多問題串埋一齊嘅時候，都正常一個好大嘅炸彈㗎啦。
2: 嗰啲冚屁式嘅處理咧，就真係唔掂嘅。嗱，老實講啊，如果佢話去搞咧，我最驚佢搞我哋51州啫，啊，因為又慳皮 ，OK 啊，我哋嘅嗰個所謂邊界又長，咁亦都軍事上邊我哋基本上零嘅，啊，所以淨係喺依一方面咧要搞好容易嘅，尤其是要聲音啫嘛，啊，佢放啲人過嚟咪搞掂啦，咁我哋即刻好唔得閒。
1: 黄师傅危言耸听，
2: 乜呢个唔系危言耸？呢个唔系危言耸听，呢个顺理成章啫嘛。你话要搞乜嘢咧？最悭皮嘅就系51州呢个题目啊，净系将嗰扎啊 aliens 啊嗰啲 illegal aliens 咧放佢过嚟搞掂啊。佢唔使做，唔使剩噶。喺加拿大可以免费，你去到嗰度，第日可以自然。成為我哋嘅公民咁啊！你真係我哋加拿大好唔得閒。
1: 不過我覺得咧，似乎格陵蘭咧就易啲啦，因為格陵蘭嗰度係易合啲。
3: 地廣人稀，同埋美國咧已經本身有軍事基地喺嗰度，呢、這個就佢要插手咧係唔出奇嘅。不過問題佢要同即係北約或者同佢歐洲嘅盟邦反面到乜嘢程度嘅啫。但如果佢夾硬嚟咧，都係得嘅。因為歐盟已經軟弱無力噶啦，歐盟亦都冇一叻嘅政治人物。
2: 我絕對同意你嘅講法，但係最慳皮嘅莫如講幾句説話，咁啊嗰扎人啊走上去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就自然會跪低噶啦。
1: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講其他話題，拜拜，
2: 拜拜。
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咗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14: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4: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4: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呢？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4: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4: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4: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新闻岭镇附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张亦良报道。
3: 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新闻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20,000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t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经已消至夷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先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经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系新闻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四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在星期五下午5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 Penticton 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 Peach 岭其余地区和新闻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经已帮助200多名新闻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嘅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闻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只是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ge 山火的起因，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警方并不认为片中的人是为疑犯。调查人员希望与星期五下午曾经身处3个指定地点的人士联络，有关地点包括 Summerland Road 与 Buffalo Road 交界、Crum Recreation Site 以及 Trout Creek Recreation Site。 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人士致电2504924300。警方表示，调查仍然继续，目前未有公布山火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本省政府因应山火风险上升，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违例人士最高可被罚款1150元。临时禁令适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o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晒白晒越野车和电单车。本省农业厅长柏木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 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柏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同越野车活动有关，柏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型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奥肯拿根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三月底的2025-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四分之一。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约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千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千万元全部计入2025和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2%，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uba 批评最新的财政更新试图淡化省府实际财政状况，指政府年年录得破纪录赤字，仍未提出清晰方案改善问题。省府目前预计本财政年度赤字将会进一步升至破纪录的133亿元，并会在下个月公布第一季度财政数字。联邦政府宣布批出一份总值7亿6860万元的合约，在渥太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验室园区兴建多座新实验室。名为 Regulatory and Security Science Wing 的项目属于加拿大履行北约国防投资框架承诺的一部分。新设施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10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渥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 另外，联邦政府公布将会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钢铁业应对美国关税。张逸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在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 至 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亦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际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一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一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罗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魁省，正为那里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经已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7: 晚上6:13。
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8: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9: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8: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 国际新闻。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星期一早上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增加至最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仍然有居民被埋瓦砾，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有42人死亡，考卡山谷省有27人死亡，至少3人是小童，乔科省有9人死亡，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当地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30几栋建筑物倒塌，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当地电视台影到救援人员在其中一处瓦砾救出一名生还者。上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任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地震导致1500几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援助。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的民众，他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同亚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亚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此举标志着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一贯秉持的原则是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美国亦都是造成区内不安全的根源之一。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9: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0: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看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9: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很轻松地玩，
10: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9: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0: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9: 黄锦清
10: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中港台新闻。
2: 在香港，天文台星期日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3: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14: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先至发出红色警告咧？系咪可以调低一啲？我哋都担心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工友啦，特别系户外清洁嗰啲，有啲都是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些隐疾啦，咁令到中暑嗰个风险又会系再大啲啦。
13: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嘅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晚上8点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内地传媒报道，火箭在晚上8点02分升空，网上片段见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扣，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再次发射失利。
15: 回来有财经消息。
16: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7: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6: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17: 现在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36688。
12: 财经消息，
2: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58点，升77点 ；TSX60指数收市报2,143点，升4点。美股三大指数扭转上日升势，但是全日跌幅有限。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975点，跌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05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53点，跌4点。回来有体育消息。
1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Day。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1: 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讲下 NBA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网球赛事，讲下呢一个嘅 WTA 先。咁啊，加拿大最后一位嘅女球手啊 ，Layla Fernandez 咧，即琴日同11号种子举牌31，佢对11号种子 Osaka 就争夺进入呢个嘅八强。咁佢哋就喺16强里面咧，就系、是、得争战啦，系咪？你要入到16强先打到八强噶嘛？咁啊，结果咧就 Layla Fernandez 咧以4-6、6-4、6咧系落败于呢一个嘅 Osaka， 无缘进入呢个八强。咁变咗咧就系、是。奥沙卡就顺利进入八强啦。咁啊，琴日嗰场赛事咧，奥沙卡打得非常之好啊，都非常之嘅 powerful 啊，我讲啊，咁啊，所以咧，佢下一轮咧就系、是、应该系听日嘅下昼5:10咧，又会对住二号种子嘅 Rybakina， 我睇好 Rybakina 嘅。咁啊，不过咧 ，Lenny Fernandez 咧喺进入呢个十六强嘅时候咧，佢就好劲啊，打低咗五号种子嘅 Marian Andreeva 嘅，咁 Andreeva 咧。打唔到入去，咁啊变咗咧就俾 Little Fernandez 冲入去啦。咁啊，但系都系输俾 Osaka 吓。咁有时候啲网球嘅嘢都好难讲噶。咁啊，另外咧，而家呢一个四点钟嘅，听日同样嘅四点钟咧，就由咧呢个两呢一 pair 打嘅咧，就系 Coco Gauff 咧对住 Bencic 嘅。我自己系睇好Coco Gauff 啊，因为佢打法咧越嚟越纯熟啦吓。咁啊，睇下 Gauff 咧可唔可以出线。咁就今日嘅另外嘅四强嘅赛事之一咧。即係打入四強嘅賽事咧，就係 Swanson 係贏咗啦 ，Number Seven 嘅，不過可能佢跌得好緊要 ，Number Seven 喎嚇。咁啊，佢贏咗呢個 Schneider。另外咧，而家 Svetlana 咧同埋呢個 Alexandrova 咧就打緊。咁啊，而家咧大家1-1打和，而家打第三局嘅賽事。好啦 ，ATP 方面點咧？Ben Shelton 啊，呢、這個 Tian 呢個美國嘅選手咧，全部入咗去呢、這、一個八強噶啦。咁啊，而家咧。就打入四强嘅咧，就相信啊，有其他嘅球员嘅。我估今年嗰个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 ATP 咧，应该会有新人咧攞呢一个嘅奖项噶啦，就唔会系啲旧人啦，譬如祖高域治嗰啲冇晒噶啦已经啊。好啦，讲啊 ，CFL BC Lion 队咧喺礼拜六嘅一场赛事当中咧，主场迎战 Hamilton 嘅 Tiger Cat， 最终就系以27-24，凭住喺最嬲尾嗰30秒啊下半场嘅第四节嘅30秒里边咧，由 Sean White 咧就有一个 field goal。27码，咁啊射入咗之后咧，就以三分之微咧，就赢咗 Hamilton 嘅。咁而家佢嘅积分咧，就系、是、由2-2，赢两场输五场啦，变翻赢三场输五场啊。咁啊爬都上去噶啦，咁但系咧依然系落后于其他几队嘅，包括呢个嘅 Edmonton 啦、Winnipeg Blue Jays 啦、呢个嘅 Bombers 啦，同埋 Calgary， 仲有就 Rough Rider 嘅。我好彩咁啊！同样礼拜六嘅赛事咧，呢个 Edmonton 同埋 Calgary 都输波，所以咧佢哋就冇进账，而我哋咧就有进账，变咗大家嗰个分数咧越拉越近啦。但系星期四有一场好重要嘅赛事 ，DC Lion 队咧会系作客去到 Calgary 同 Stampede 打 ，Stampede 赢四场输五场，我哋赢三场输五场。咁如果我哋赢咗咧，我哋变咗系赢四场就输五场；如果 Calgary 输咗嘅话咧，佢就系赢四场输六场噶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可能我哋有機會咧，係會反超前呢個 Calgary 都唔定噶啦。OK， 咁啊係4点钟開波嘅，星期四嚇。好啦，講下呢一個嘅MLB， 有人啊，我講 MLB 喎，可能下一個 season 就冇得打喎。一講落嚟之後，好似講到似層層咁啊，就話一定冇得睇咁添。講到咧嚇嚇唔使睇啦咁。仲要講埋今年咧，又話 Dodgers 咧好勁啊，贏到咧唔使打呢個 MLB 都攞硬冠軍。

0: 得幾叻都好，班主話我唔打，我 lock out， 咁你班球員咧就來有話靠工會咧就每一日咧係資助俾你。但我想話俾你聽，唔係個個球員咧都好似呢個Ohtani咁多錢嘅，有好多球員咧就邊打邊有錢嘅，唔打就冇錢嘅。所以你如果真係大家鬥企硬嘅話咧，蝕底嘅始終都係盧方。資方話我少打一季，我少賺錢，可能我仲蝕少啲添，係咪？咁所以咧呢個咁嘅情況咧喺職業嘅球賽裏面咧，周不時都見嘅。大家先企硬一輪，到最後尾開始有少少嘅軟化，到最後尾大家就做下戲。哎呀，我哋開始大家有啲共同嘅 common ground 啦，我哋可以又有一啲作出嘅讓步啦，又好大犧牲啦。不過為咗大家嗰個嘅為咗球迷嗰個嘅益處咧，我哋大家要摒棄曬所有嘅成見，開波啦咁。但係我話俾大家聽，如果呢班主一企硬嘅話咧，球員頂多係支持你一個季嘅啫，頂曬窿你一個季，你就一定要跪低㗎啦。所以下一年咪冇 MLB， 冇咪冇咯，咪等佢哋傾掂咗先打咯，係咪？好啦，咁啊，睇下呢個事件點發展啦，我哋會繼續留意㗎啦。多謝各位收聽全天論場，下次再見，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4: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5: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4: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5: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4: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社团简讯：
7: 加拿大东联国院遇难超战法会8月13日至19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半。瑜伽焰口8月16日礼拜日下午3点至7点。东联国院查询电话604-255-6337 255-6337。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招生国粤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6年级，开课日期9月份，星期五下午，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604-324-4921。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黄牧师陪住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呢，我黄牧主持啦。咁今晚咧有一位好朋友阿 Gary 咧系我哋嘅嘉宾啊，欢迎你啊 Gary。
2: Hello， 大家好，我 Gary。
1: 系啊，好开心啊 Gary。咁咧今晚咧我哋访问阿 Gary 啦。咁佢一间咧再慢慢逐步逐步讲下佢嘅即系故事俾我哋听，究竟佢系一个从事咩行业嘅人咧？咁不过咧我其实识阿 Gary 咧。就在 Calgary 嘅，好啦，Gary 啊，不如你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自己嘅背景啊 ？Before 你介绍你嘅职业，
2: 好啊好啊，咁我就系香港出世嘅，咁就其实嚟 Calgary 之前咧，我未嚟过加拿大嘅，亦都冇朋友冇亲戚嚟嚟呢个嘅，即系喺加拿大入边，咁我就同我老婆啦，同埋三个仔女咧，咁我自己就系用学签嘅身份咧嚟呢度读书嘅，咁我就喺 C 嗰度读书。

0: 即是 C 就是 Calgary 一间学校读书啦，咁样就系即系希望可以即系藉着呢个 Hong Kong pathway 咁样就会过到嚟可以做 PR 啊咁样啦。
1: 啊，我即系意外地原来我哋同时访问咗一个透过 Hong Kong pathway 嘅朋友仔咧，喺我哋嘅节目嚟到去亮相啊！我都冇谂过呢个咁特别嘅即系一个机会吓。咁啊 ，Gary 咧其实好勇敢啊，佢带住三个真系好细嘅孩子啦。咁我又系三个，所以我好明白咧。哇！佢嗰個勇氣咧，真係非一般嘅。喂，Gary 啊，咁其實咧，你喺香港嘅時候係從事咩工作㗎？
0: 我自己香港咧就係graphic designer 嚟嘅。咁然之後咧，咁就其實我臨離開香港之前咧，就係我其實喺一間 NGO 即係 non-government subsidies 嘅 organisation 咧，咁喺入邊做一個總幹事同埋呢個 creative director 啊。系啦，咁我入边咧又即系我公司入边有即系七八个同事到啦，即系七至到八个，唔系七八个，系啦，好一间细公司嘅 NGO 嚟嘅啫，系啦，
1: 咁介唔介意讲下你喺香港嗰个 NGO 系服侍边一个 sector， 即系做啲乜嘢噶？
0: 其实个 NGO 主要有两个范畴嘅，第一个就系 parenting。More education， 咁第二個咧就係做年青人訓練咁樣啦，即係一啲每年暑假，其實我哋同教育局合作咧，咁就會有200多个學生咧咁去受訓嘅。
1: 係，哇，咦 ，Gary， 你睇嚟都放棄咗好多嘢過嚟加拿大讀書噃。
0: 係啊，係啊，都算係啦嚇。
1: 哦，
0: 咁另外一個角度就係我覺得呢個係人生下半場咯。
1: 都係嘅，贊同贊同。哇，原來～Gary 有咁深厚嘅資歷啦，工作嘅即係一個咁強嘅 credential 喺背後。咁好啦，言歸正傳，其實咧我知道咧，你而家除咗嚟讀書咧，我就發現嚇有一日我唔覺意，我唔記得邊個同我講噶啦。喂，Gary 咧有一個 YouTube 頻道。是一个 YouTuber 嚟嘅喎，嗱，今日咧我就好想咧去访问下 Gary 啊，因为咧即系喺呢过去我都唔记得几多年啦，应该系我谂六七年啦，都即系我谂可能讲系十年前都已经有啦，不过呢六七年就特别多咧，我谂就算无论听众朋友你咩年纪啊，嗬，你都一定有玩手机嘅啦，每晚都喺度黑掹掹都睇啊，唔理只眼会唔会受损都睇啦，咁咧一定你都。不会走得甩睇 YouTube， 我想大家都会体会，咦呢几年好似雨后春笋咁咧，哇个个都突然间做咗 YouTuber。我最近发现一个人咧，系我细个好中意睇嘅，就系灿哥廖伟雄，原来佢都做咗 YouTuber 喎。
0: 系啊，乜太嘛，我中意睇乜太
1: 啊，你讲得啱啊，乜太都做 YouTuber 喂，即系喂，其实 YouTuber 系咩嚟嘅咧 ？Gar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
0: 其實 YouTuber 就只不過你係一個人拍咗啲片，咁然之後咧就放上 YouTube 嗰度，咁有人睇咧，咁其實唔使有人睇嘅。其實你放條片上 YouTube 嗰度，你 regular 地放咧，咁其實你自己都已經係個 YouTuber 嚟嘅。
1: 哦、，OK，
0: 係啊，好簡單嘅啫，其實
1: 係係咁，但係嗱，因為我哋聽眾當中應該好多咧，其實。识得嗰啲电脑嘅嘢啦，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哋话诶呢啲好简单嘅，其实就算我黄木咧，我都好渣噶。虽然我个样好后生，但系我啲电脑嘅 knowledge 真系咧都系半桶水都冇。咁、其实嗱，当中咧你话啊，只要你中意拍片，识得拍片，有冇观众都好啦，你摆上去，咁你就一个 YouTuber 啦。咁其实我又想问一下，点解你起初会？即系突然间考虑会将你啲片段啊，或者你一啲嘅产品咧，去摆上去 YouTube， 嗰个心路历程系点嘅？有啲咩目的啊？有啲咩谂法噶？
0: 其实因为我由细到大咧都中意睇电影嘅，即系香港长大，其实香港有好多机会接触到唔同地方嘅电影啦。咁譬如香港即系本地嗰啲电影嗰啲导演，我都好中意，譬如王家卫啊、杜琪峰啊咁嗰啲咧，我都好中意。咁同埋喺香港入边系好容易睇到唔同国家嘅电影，咁所以我细个系好中意拍电影。咁但系咧喺我读书嘅时候咧，拍电影或者拍啲短嘅短片咧，个成本系好贵嘅。
1: 好高嘅，
0: 系啦，你又要剪片，又要买啲咩器材，咁但系到慢慢到我长大之后咧，其实觉得而家拍片就咁用个手机都拍到， 係啦。咁然之後剪片咧，就好多嗰啲免費嘅 software 咧，都可以幫到你剪片，簡單地剪片係啦。咁我諗咁樣係培養緊我去即係有一個 sense 去到即係點樣處理啲畫面上面嘅嘢。咁而到我去到即係我而家差唔多四十幾歲啦，咁嘅時候咧，我慢慢發覺我人生咧好似要做翻啲自己夢想要做嘅嘢喎。咁我就揀一個就係電影。咁而 YouTube 就係一個好嘅平台，俾我可以發布我自己一啲嘅作品喺度。咁啊，咁啊，第一個動力嚟嘅。咁第二個動力咧就係咧，你如果你有睇我個 YouTube channel 咧，我第一條片咧，或者頭三十條片咧，就係講關於我個細女出世嘅。咁因為其實我好中意咧，去到將我生命入邊一啲好寶貴嘅片段咧留低做紀念。咁因為我第三個細女出世咧，咁我覺得我自己應該係最後一個 B B 嚟噶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好想將呢啲好難忘嘅時間咧，因為其實呢啲難忘嘅時間捱過咗咧，就好快唔記得咗啦。咁我就好想將呢啲時間咧喺度留低，咁所以就係一個動力啦。咁所以我就一開始就係拍我個女出世。咁就 upload 上 YouTube， 咁同一時候亦都係分享俾我屋企人睇下，其實我生活係點樣嘅咧？咁樣。
1: 哦，哇！原來你由細到大都中意電影啦，亦都想拍電影啦。另外一個動力咧，就係你嗰個可愛嘅女啦。係
0: 啊。
1: 咁啊，聽眾朋友，即係唔講你唔知啊，我同阿 Gary 個女玩咧，咁有一晚咧，我哋唱歌啦 ，Gary 有個吉他手好厲害噶。唱唱下歌，我就佢个女喺我梳化后边爬来爬去。我话好啦，我哋影张相啦，同 Uncle Holly 影张相啦。一影影完，我俾佢睇翻。你知唔知佢个女同我讲咩？三岁嘅小朋友，佢同我讲：哇，你好靓仔啊！哇，开心到我咧，成个月啦，而家到而家。
0: 呢啲有冇教佢噶？即系讲真话可能佢。
1: 嗱，呢啲真系父母嘅遗传啊，真系咁厉害嘅，真系。所以啊，我自己真系好开心咧，听到 Gary 其实系一个好住家男人，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住喺加拿大嘅男人啦。當然係，亦都係一個 family man， 因為佢好愛佢嘅孩子啊，特別佢喺度諗，生三個都生養眾多咯，都差唔多啦。咁即係影低留下倩影啦，我覺得真係好 sweet 啊！你嘅諗法好啦，不如我哋聽首歌翻嚟咧，繼續聽下 Gary 嘅分享啊。

0: 哇，一首好好听嘅歌。Gary 啊，其实咧头先咧，即系我哋都知道你系一个即系 YouTuber 啦，自细中意电影啦，咁亦都咧急不及待咧，先将自己小朋友成长嘅一啲嘅片段摆上网。咁我想问咧，其实喺后期啦，或者近期啦，我当然有subscribe 你嘅subscribe 你嘅频道啦，我都系你嘅 fans。喂，我发现咧，你后来啲片咧唔系咁简单咯，唔系净系，似乎都唔系净系谂住俾屋企人睇咁单元。我发现有好多系过千嘅 view 噶。喂，咁你嗰个心路历程，或者后来你又做咗啲咩？点解会越嚟越多人睇啊？可唔可以讲下嗰个过程系点嘅？
1: 好啊！咁其實我拍片嘅時候咧，我哋就冇諗住移民嘅，即係我當我開呢個 YouTube channel 嘅時候咧，就冇諗住移民嘅。咁其實我移民之前咧嘅片咧都好少人睇嘅啫，即係通常都係朋友啊、親戚啊咁樣。咁我就其實就會計劃一下點樣將我嘅YouTube 入邊嗰啲嘅嘅片咧多啲人睇，咁我就會拍一啲即係大家都會即係一啲 DIY 啊嘅呢個題目啦咁樣。咁其實咧再去到谷嗰個嘅即係人數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多。咁直到我去決定移民嘅時候咧，咁我就決定將我自己嘅心路歷程，即係移民前30日嘅心路歷程咧拍，同埋移民後即係由香港離開香港嗰30日，同埋啱啱到加拿大嗰30日嘅過程咧拍咗出嚟。其實我嚟Calgary 咧，其實喺網上面唔係好多資訊係關於 Calgary 嘅，係啦。咁通常旅行嗰啲多啦，但係真係實際上一個香港人嚟到 Calgary 點樣生活啊，點樣去到有啲乜嘢要適應啊，咁嗰啲咧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想去到藉著我個 channel 咧，去到了解下 Calgary 生活係點樣嘅。咁所以咧，一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我個 YouTube channel 咧就好多人 subscribe， 好多人睇咯。
0: 咁喺個過程咧，有冇啲觀眾咧會同你互動嘅？
1: 有啊，好多啊，其實好多。
0: 係可唔可以講下啲故事啊？當中有啲咩人問啲咩啊？點樣回應啊？咁樣。
1: 有好多人都係問移民個過程係點樣嘅。咁我覺得有趣嘅故事就係，譬如因為我哋啱啱落地嘅時候咧 ，quarantine 完咗之後咧，就要租屋住嘅。咁啱啱咧就有個朋友我個朋友個朋友喺香港打算嚟 Calgary， 咁就見到有個 YouTube channel 話就話啊呢間屋好似幾好，我可唔可以租類似呢啲屋啊咁樣？咁原來佢就係識佢就識我嗰個朋友，即係中間個朋友，咁佢就介紹咗，咁我就介紹咗佢去到租我下一手嗰間，即係佢就我下一手租嗰間屋嗰個人啦，
0: 租客嚟嘅，
1: 係啊，咁同埋。系啦，咁就係即係我租完之後就到佢租啦咁樣。咁同埋其實我有好多人就係無端條街度咧就會見到，咦你咪威伯下咁樣啦，即係 Calgary 入邊
0: 認得你啊。
1: 係啊，咁開頭係有少少尷尬嘅，因為其實我冇諗過係會有人認得我啦。
0: 冇諗過突然間做咗明星 celebrities。
1: 係咯，同埋我少少怕醜嘅，所以咧就咁樣。自己嘅時候，我有時唔知點樣回應。咁呢啲係好開心，或者一啲好難忘嘅事情嚟嘅。
0: 咁我聽落都幾好玩喎，即係除咗你自己中意啦，甚至咧你原來係幫咗好多人啊！你喺呢個過程。即係因為你話齋我哋東西兩岸溫哥華啊、Toronto 呢，我好多 YouTuber 講十大住喺溫哥華嘅唔好處啊，二十大必要嚟多倫多嘅原因啊，呢啲就大把嘅。咁但係正如你講係中部啊，即係Alberta 特別去到 Calgary 都開始多咗唔同嘅人。移民啦，去到你哋當中，但又真係唔係太多，好似你咁咧，會開個 channel 去講下當中有啲苦與樂啊，揾屋點揾㗎？我記得咧，其中有一條片咧，你好似係講嗰啲屋頂啊，
1: 嚇
0: 屋頂嗰啲嘅冷知識，因為。我都是買屋先知道，喂，個屋頂原來好緊要啊！即係我唔識，
1: 好貴佢都唔
0: 係啦。即係你知嗱，即加上我哋香港啦，使乜你個屋頂啫？我就你就算住九龍站啊，個屋頂都唔關你事噶啦，係咪？你係住幾廿層嗰啲嚟噶嘛？咁但係呢度如果你住一個 single house 一間獨立屋，咁個屋頂咧就好緊要啦。咁呢啲冷知識咧，又真係可以造福到即係唔同嘅人群，所以我覺得你嘅節目咧係 怪不知你说呢，即自从你即考虑搬过来这两年呢，就那个收视呢就不断的上升。好了，其实 Gary 我又想问一下，即做一个 YouTuber 即虽然 你需要读书啦，但我看你的片呢都不断出，你觉得一个成功的 YouTuber 呢是有什么元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可能听众有些人都心思思，喂，我都想玩一下，我都有部手机，甚至 在 Senior Home 的老友记可能听到都说，喂，我都有很多人生故事都想摆上 YouTube，即可不可以借镜一下你的经历去给我们知道怎样可以做到一个成功的 YouTuber 呢？
1: 我覺得成功 YouTuber 第一步就不要有一個完美主義先，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完美主義呢，你其實很難走出第一步的。所以呢 我就是一開始就拍第三十條片，是每一日都出一條片，拍三十條片，為了的呢就是 break down，即係要去破除我嗰啲好完美，因為你一日一條一定係好唔 perfect 嘅。咁但係咧，當你有一三十條片呢個 foundation 嘅時候咧，你就想繼續去到 low， 即係繼續去到 run 呢個 YouTube 落去。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步係要唔破除你個完美主義先咧。咁第二步咧就係、是、其實都要幾有恆心地去到 regular 地去到。post 片，咁我自己俾我自己嘅要求就係一個禮拜出一條片啦，起碼咁樣，係啦。咁一來係對自己一個練習嚟嘅，咁二來咧就係、是、係啦，二來咧就係咧，因為人哋要 subscribe 你咧，其實佢有期望噶嘛，佢想見到多啲關於你嘅故事。咁所以如果人哋 subscribe 咗你，但係你冇片再出嘅時候咧，咁可能人哋就唔會再留意你啊嗰條片咁樣啦。咁第三咧就係、是要真實啦。即係對我嚟講，有啲 YouTuber 可能係唔真實嘅，即係譬如你鏡頭一個樣，但係你私底下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對我嚟講，我對我自己要求就係真實。咁因為其實我係想用 YouTuber， 即係俾人見到我生命係點樣，同埋可以識一啲朋友嘅。咁所以要真實啦，咁樣先至會做得耐嘅。因為如果你一個禮拜拍一條片咧，你假扮嘅話咧，其實你扮唔得耐嘅，就會露出馬腳嘅。
0: 好辛苦。
1: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我就要要求自己一個真實嘅自己喺 YouTube 前面。
0: 多謝你啊 ，Gary。其實你頭先分享啲三個 point 咧，我都好精彩嘅。我都想回應一下。第一，你話第一唔可以做一個完美嘅人。其实呢个放诸四海皆准嘅，我以前喺节目咧同我啲拍档都讲过，我从未见过一个完美嘅人系开心嘅，即系佢追求完美啊，佢人生好痛苦嘅，咁同埋完美系唔 work 噶嘛，系咪？咁同埋我觉得哇，原来你一开始嘅时候系连续出三十日，每日一条嘅片，哇，我觉得真系好厉害，你嗰个 discipline。好唔簡單，即係我覺得俾我哋聽眾咧一個鼓勵，其實我哋做人都可以咁樣啊，係咪？即係唔好追求完美，但係咧反而係追求一個一個 pattern 啦，或者咁講一個 routine 去做一啲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同埋目標想做嘅嘢，係持之以恆嘅咁。哇！咁呢三十日真係好精彩，同埋第二樣嘢咧，我學到嘢，我相信聽眾朋友都學到嘢。如果你想做一個 YouTuber 咧，你要繼續出片噶，你唔係出完嗰三十條咧，好啦，東主又起放假一年，我安息年啦，咁啊下年再見啦，咁啊一年後啊，肯定你個 channel 啲人都走曬，咁同埋咧，你講得啱噶喎，我哋都成日中意碌即係碌嚟碌去啲電話咧去睇 YouTube 啦，我哋最中意就係睇下佢有咩新嘢，有新嘢咧我就繼續睇落去啦，如果佢冇新嘢咧。切，咁我咪去隔篱个档咯，系咪？阿陈记唔再出新款，我去预记啦，咁样样吓。咁呢，我谂而家即系睇手机啦，即系呢个文化或者呢个 culture 咧，大家都系好适应。最后我好欣赏你咧，就系、是、你愿意做一啲真嘅嘢。我真系咧睇过一啲好有趣嘅，其实都你可以话几有趣嘅，就系、是。一啲 YouTube 嘅片咧，佢講咩咧？好多人睇嘅，超過8万人。不過咧，佢係講尋寶啊。但係我自己後來諗咧，阿茂都知嗰啲係假噶啦，點會喺地下？你成日都有新片出，喺地下永遠都揾到個箱，嗰個箱裏邊有金幣，又有咩？全部都是假嘢嚟嘅，咁不過即係咁講啦，假咧都有人中意睇嘅，可能係一鋪人咯，我唔知道。但你問我咧，我就同阿 Gary 咧好接近啦，我中意睇啲真實嘅嘢， 我喜欢看一些呢生命的故事。咁可能我哋、我同 Gary 都系基督徒啦，我哋有信仰咧，我哋都希望咧做一个里外一致真实嘅人，将我哋嘅人生咧好好嘅又俾你睇，衰嘅都唔介意俾你知。即系我觉得咧呢一种咁嘅生命嘅故事咧系好吸引，好即系俾到我哋好似有阵时一个人生咧一个嘅借镜。我睇下 Gary 嘅故事。可能我都会反思到我的生命是噃，我跟他有啲似，咦有啲嘢我可以学下佢，又或者调翻转有啲嘢咧，咦佢曾经失败过嘅，咦我都是一个尴尬，咁所以诶、我好中意咧阿 Gary 你头先分享啲三点，我觉得你是一个几另类嘅 YouTuber。即系同我即系睇一般嗰啲 YouTube 咧，即系特别而家。你原身说法下知道个作者、原来做 YouTuber 都可以有啲咁真诚嘅朋友啊，创作人喺背后。咁我相信啦，其实电影都系啦，讲返你鍾意嘅电影啊，好多人拍电影呢、特别我哋以前呢去，我唔知你嗰阵时有冇睇，我记得以前湾仔有间戏院系咪叫影艺啊，
1: 系啊，
0: 即係我哋呢啲梗係懶係有少少文化啦，即係就去影藝睇戲咧。我特別中意睇嗰啲戲，原因咧係我覺得佢哋嘅片咧係好多都有一種好真誠嘅流露喺背後嘅。通常個導演或者係我唔知係編劇，其實我唔識呢啲嘢啊，或者寫呢套戲嘅人咧，佢係有啲生命嘅故事想講啊，佢有一啲人生嘅。唔一定系大道理啊，但系人生嘅体会啦，系想带出嚟咁，所以我相信呢、這个都系 Gary 吓、其中一个咧，好想嚟到表达。好啦，时间嘅关系 ，Gary 啊，最后一个问题，你近来出片有几密啊？可唔可以讲下俾我哋听啊？
1: 咁我尽量要求自己都一个礼拜一次，咁最多隔个礼拜一次啦，俾我可能自己。如果我都唔要求自己完美，但我要有要求。
0: 非常好，好啦，一集梗系唔够噶啦，同埋我相信听朋友咧，好想知道，咦，咁究竟 Gary 你个频道叫咩名啊？不如我哋卖个关子，欲知后事如何，听晚同样时间6:30，记住再收听，我哋会继续有 Gary 喺我哋当中，好多谢你 ，Gary，
1: 好，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向您问好。欢迎您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朋友圈当中经常看到啊，有些朋友呢经常可以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有的甚至是每个月呢都出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每个月都出国呢？那我想呢，可能有些人家啊真的是非常的殷实，每个月都有机会呢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那也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有出国的机会的，花自己的钱靠自己的努力来走出世界看一看。那到底什么样的职业有这样可能每个月都出国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每个月都在出国的人，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一个工作呢可能是远端的媒体编辑，那在支持远端工作的媒体公司上班，平常呢上班呢就是报一个选题啊，然后写文章，准时的交稿，有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支援一些社交媒体的操作等等。总之啊，只要有一台计算机和稳定的 WiFi， 到哪里都可以是他们的办公室，而且到哪里呢他们都可以找到新的素材，当然也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每月的都出国看一看。那第二个是财务规划师。那有的朋友呢在这个求职网站上找到了一份美国的财务管理公司，担任财务分析师的工作。虽然平常呢为了配合这个国外的上班时间经常是日夜颠倒，但是薪水是很好的，而且同样可以远端工作，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国外某个城市短居几个月，每天挖掘城市里那些舒服的地方，还有一些咖啡馆啊，还有这些咖啡厅啊，可以到那里去上班，这是财务规划师。还有一些呢是翻译，这个呢可以说啊，身边呢有很多朋友是做这个的，全职接案翻译，工作同样是完全的远端的，一台计算机还有 WiFi 却可以搞定了。那案源稳定的时候呢就会规划到某个城市短居，分享当地的生活，因此给人一种好像这样的按揭翻译呢每天都在出国的感觉。不过实际上他们一年出国的总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翻译件出现的话，薪水是上上下下的，因此呢存钱和理财的习惯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以备不时之需，这是翻译。好了，说到每个月都能出国的人，有一个呢我相信这个职业呢是很多人都不会有异议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空服员。做空服员，空中服务员，搭飞机出国就是他们的工作。那么当这个空服成员呢当然是可以跑遍世界各地，但是他们也说啊，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累人的，每天这个日夜颠倒的时差不说，身体里面的荷尔蒙还会混乱，身体不结实一点，不能努力的话，不扎实的话呢就很有可能累出大病，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调养回了。不过大部分的空服人员说啊，他们都不后悔年轻的时候吃这碗饭，都觉得能够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天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去看一看走一走开开眼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3: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0: 琼州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伏羲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每个月都在出国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让自己能够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导游那当然就是一个可以带游客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职业了，而且呢就是带人出国的。那有一些旅游大公司旗下呢，有的是自己创的品牌的这些员工呢出来接案。导游的工作需要3头6臂，而且情商和临时应变的机制要非常的高，还要不能这个缺少耐心，身体呢更不能差，同时还要对旅游目的地足够的熟悉才行。这碗饭呢也不是好吃的。好了，除了导游之外呢，旅游 KOL 也是一类。那么这些朋友的工作啊，主要是以社交平台上配备的团购为生，偶尔也会在外面接些案子，就是帮人家操作品牌的社交媒体，又或者是帮人做一些社交媒体成长的陪跑人。那这类人呢，他们主要是多才多艺，可以开发各式各样的收入来源。不过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维持这个旅游 KOL 的形象，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被安排出国拍拍照片、写写文章、搜集素材等等。这个工作呢，看上去非常的这个光鲜亮丽，但是他们背后呢，有着不少的劳累之处。很多时候玩的时候都不能尽兴，必须一直想着怎么样才能捕捉到最好的画面，才能挖掘到最好的话题。然后接案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总之就是让人也是疲于奔命的。关于旅游这个职业呢，真的是说了两点了。那还有一个呢，也是经常可以出国的这份职业，那就是旅游记者。虽然不一定能够远端工作，不出国的时候呢，还是要每天乖乖的在某个杂志社呢乖乖的上班打卡，但是其实出差的机会啊，对这些旅游记者来说还真的挺多，频繁的时候几乎每个月至少要出差的。不过要当一个好的旅游记者，需要的门槛并不低，他们除了必须有足够的美感、足够的体力之外，还要有极强的观察力和洞察力，还要能够有访问能力，还要有文字能力，才能制作一篇图文并茂的动人的报道。那看到这个呢，我相信不少朋友呢都知道了，旅游记者并不是特别好做的，画面要非常的漂亮，要与众不同，另外呢还要选择一些小众的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旅游记者的。好，除了旅游方面之外呢，其实这个软件工程师啊，也有可能呢是每月都到外面去工作这个去接活的。也真的有这样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的母公司呢在日本或者是在美国。当初他们有的是被猎头公司找到，有的是在国外的网站投一些简历，但有的是朋友介绍去面试的。总之啊，做了这个软件工程师之后，通常的薪水都不错，虽然工作的时候就很繁忙很紧绷，但是呢还会找时间出国短居一阵子，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一边出差一边旅行。那其实真正说到他们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这些朋友呢并不太喜欢短时间的纯旅游， 因为工作性质无法长时间的离开计算机吧，因此呢，在他们看来，常常呢就是一边在海滩酒吧喝东西，一边忙碌着处理呢无止境的这个手边的这个软件的工作。好了，最后一个每个月都可能出国的人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艺术家。那很多艺术家呢会到国外去进修，会去探访，或者是参加各式各样的奖项颁选等等，或者是资助各式各样的参与各式各样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深造等等。那么有的艺术家朋友就说呢，他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现实的能力，能够学会写一份好的创业企划，获得外部的一些支援，这样呢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专注他的创作了。很特别的艺术家是需要外部的支柱，然后让他呢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发他的专注的创作的。这样一份职业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操持得到的。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少职业，别看这些职业可能每个月这些职业人呢都在出国，但是他们做的这份工作呢看似轻松，但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那说到这个职场呢，每个人呢，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自己的工作，有的人呢是非常的投入，可能耗尽自己所有，那有的人呢是掂量着自己的能力啊，那么把自己的精力呢均匀的分布在工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其实工作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调整自己。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好好休息，疗愈自己。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追剧这个问题，而且说到这个剧呢，都是一些职场人必看的这个高分影集。这几部剧呢，其实都是关于职场的一些剧，而且大家呢，主要在 Netflix 上都可以找到的。休息的时候学一点职场的技巧，让你呢和演员呢一起去经历这个职场当中经历的事情。一共有四部片子，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下。好，第一部呢叫做 Partner Track， 就是合伙人之路。那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 Helen Wong 的小说，有亚洲版的金发尤物之称。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韩裔美国人 Adam Cho， 他在家乡呢是在社会中备受尊敬的金字塔顶端的人才。那么作为家族当中的第一位律师呢，他是一路的披荆斩棘，风风光光的进入了传统老派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但是呢，后来才发现在这个职场呢充满了不友善的东西。身为亚裔女性，除了在工作上她要力求表现之外，还必须努力打破一些种族和性别的歧视。那她是怎么样冲破职业的天花板，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合伙人呢？那么在冲刺这个职业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位女主角呢还遇上了很多白人的追求者，各种刻板的印象和谣言四起，她又怎么去二者兼顾呢？那身为女性，如果你在职场当中受挫的话呢，看这样的 partner track 可能会得到一点点力量的。这是第一部追剧啊，第一部职场影片 partner track 合伙人之处。第二部呢叫做我工作故我在，英文名叫做 What We Do All Day， 我们一天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这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非常迷你的纪录片的影集，说的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他卸任总统这个职位之后呢，就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关怀社会的公益活动当中。除了实质的帮助，在影视和娱乐上他也非常的认真。那这部纪录片集呢，其实也是奥巴马和他的妻子一起合作的一部迷你的纪录影集。他们亲自访问了各个阶层里的各种行业，从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主管阶级到金字塔顶层的1%，而且呢，进行了贴近受访者的一些家庭啊、生活啊。那访问的这些职业呢，包括家居服务员、外送员，还有这个电话机师，以及化妆师、工程师、旅馆的总经理、新创上市的公司的老板，以及跨国集团的大老板等等。他们是深入了解各种产业人物的真实情况，带领人们看见不同世界里的工作状态。那在这样一个纪录影片集当中，可能会让人打破脱离现实的这种幻想，也可能让你懂得珍惜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不管身在何方，不论对方是谁，都在社会中尽自己一份力，努力的一份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一三二零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职场的一些影片，下一部叫做《我们的办公室》，这是改编自英国同名情景喜剧的一部剧集。那这个影集呢，是以效仿纪录片的模式拍摄的，讲述的是美国宾州纸业分公司的办公室日常。除了拍摄职员们的互动，还有各种事件采访之外，甚至还拍摄到员工的家里面。公司里的区域经理人 Michael， 他与众不同，一直用特别的方式带领公司。办公室里的人呢，乍看起来呢也是充满着奇人奇事，各种言辞行为不当。那么随着剧情的发展呢，也慢慢的揭露出员工私底下惊人的一面。那看这个效仿的纪录片，有时候看了以后是挺好笑的，那有时候看到这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又让人感觉很心酸。虽然是情景喜剧，但是没有经典的这种罐头笑声，加上一些仿效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就让这部影片 The Office， 我们的办公室，就更加的真实有趣。据说播出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一些职场人士是很喜欢看的。那最后一个片子叫做《职场妈妈》，叫做《Working Moms》。如果你要把这部剧比作是职业妇女版的《欲望都市》的话呢，有些人呢还真的是不介意啊，觉得是挺像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多伦多，四位妈妈她们结束产假之后，回到了工作岗位。不只是要应对工作，

你是妈妈的话，你就会看着看着流下眼泪。那些妈妈的身份带来的那种无助，竟然是非常的真实，也很心酸的。如果你是妈妈，你也是职场当中的一员，在这样一个影片《职场妈妈》当中，估计是可以抱团取个暖，发泄一下生活当中的辛苦，然后抬起头继续往前冲，继续往前看。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好几部影片，职场人的影片，在职场当中感觉非常累的时候呢，不妨就上网追一追这四部非常不错的高分影集。好了，聊完了职场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惊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操建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建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建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男性健康长寿需要的五大基础。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可是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衰老提前到来，尤其是一些男性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大鱼大肉，这些都对健康有影响，而且会加速一些器官的衰老。因此男性想要保持年轻，延年益寿，就要保护好身体上的五个脆弱器官。首先要学会呵护肝脏，男人对肝脏的伤害首当其冲就是酒精。专家研究发现，每天酒精量达到160克以上的人，十年内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为92%。因此护肝要先从戒酒开始，除了少量红酒，白酒啤酒都不宜多饮，还要学会吃蔬菜，三餐安排突出蛋白质与维生素的地位，对延缓肝脏组织老化、肝细胞修复更新与解毒能力都带有帮助。而这类食物包括蛋类、鱼类、禽类、豆制品、动物肝脏等。二，男性要强壮肾。有肾脏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除了喝水，还可以多吃蓝莓。蓝莓中富含一种可以抑制细菌在膀胱组织附着的物质。此外，还可以按摩强肾，腰为肾之府。经常做腰部按摩，能够预防中老年人因为肾亏所导致的腰酸背痛等症状。方法是两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上下按摩腰部，直到有热感为止。男性保健的第三个要点是绕开肺癌。拥有一个健康肺的首要条件就是戒烟。有研究显示，30岁以前戒烟能够使肺癌风险降低90%。戒烟5年后，由于吸烟所致的口腔和食管肿瘤风险会降低一半。还要多吃坚果，坚果富含硒元素，尤其是开心果。开心果中的维生素 E 也可以保护肺部，降低患肺癌的风险。第四点，保卫前列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大蒜或葱的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比摄入量少于2克的人患前列腺风险降低50%。另外，每天喝一杯红酒能帮助男性减少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和谐规律的性生活则能疏通前列腺血管，因而起到前列腺保健作用。第五点，学会关照结肠。威胁结肠健康的因素依次是吃肉过多、缺少运动、膳食纤维摄入较少。保证每天充足的蔬菜和谷物摄入很有必要，比如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添加一些粗粮，争取让粗粮的比例占到总量的1/4。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芹菜、韭菜、白菜、萝卜、小米、大麦、燕麦等。另外， 每天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时间，同样也是对结肠很好的呵护。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男性延年益寿的五大基础：一、呵护肝脏，少喝酒；二、强壮肾脏，多喝水，多吃蓝莓；三、绕开肺癌，早戒烟；四、保卫前列腺，多吃葱蒜，喝红酒；五、关照结肠，少吃肉，多运动。

美国的一项研究提醒，健康的牙齿对心血管健康也大有益处。当血管内有斑块沉积的时候，就会逐渐使动脉内膜增厚，管腔变狭窄，也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3年的研究期间，研究者观察到，当一个人的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这个人的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大约0.1毫米。而过去有研究显示，如果颈动脉内膜厚度3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以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这个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的时候，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结石等口腔垃圾，能够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这次讲座的主办机构是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活动举办时间是9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地点在本拿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地址是 Bouncer Avenue 6550号 Metro Town 旁边。活动由专科医生、牙医等专业人士主讲多场国粤语健康讲座，更有免费健康检查、保健资讯展览，活动是免费入场。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healthfairbc.com。 欢迎大家在9月15号星期日到本达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人生如梦，古人有一句谚语，人生如梦，梦有短暂和虚假的意思，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说是梦，但人生是实况，有生老病死的切身感受。每一个人在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内，虽然如同沧海一粟，同时也有自我这个概念，而且是非常强大。因为执着有自我，所以产生我爱、我慢、我憎、我痴的烦恼。这个自我在儿童的时间充满欢乐，在青年时期向往美好的将来，中年的时候混杂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名利。然而经过数十年之后，终有一日这个我就会四大不调而趋于陨灭，这个时候就体验到人生如梦了。大家都好清楚人生如梦，但是一面又会置之不理，仍然执着由我为自己的利益去拼搏，在争取个人私利之中，往往不惜损害别人维护自己。所以憨山大师在他的《劝世咏》中讲，荣华富贵三更梦，富贵孩童九月霜，悲欢离合朝朝闹，受邀穷通日日忙。对于不少人来讲，人生只是追求保暖的愉快、恋爱的甘美、幸福的婚姻、名利的荣耀、财富的丰盛，这一切会使人流连忘返，又怎会有时间去思维人生的真谛呢？众生终日汲汲于名利，盈溢于生计，那么到底人生的真谛是什么呢？人究竟为什么要来到世间呢？为什么会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人生如梦这句话并不是文学上的装饰词语，而是众生的当头棒喝，是古人所道破而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有梦中的假我，但佛经讲众生是有本来的真我，千万不要忘记真我而沉湎于虚幻的梦中。我们要在梦中知晓在自己做梦，而常常提醒自己要认识这个真我的所在，因为它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无量的功德。2600多年前，悉达多证悟了这种智慧，体验到这种功德，成为大觉的佛陀。他的证悟之法详述于三藏经典之内，你有没有时间去修学体悟呢？
2: 列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尽管平时也用 Facebook 聊天，但已经扎根加拿大温哥华的小文，最喜欢的还是微信。几乎每晚入睡之前，都会分享几个小名言，倾听国内朋友的小惊喜和小抱怨，看一看国内新闻。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他也说不清。小文自认为是幸运的，一早就实现了移民梦。可是为什么移民？移民之后的人生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而小文从小学英文，专业就是英语，就盼望着长大之后到国外看看，就这么简单。2003年，小文不少朋友都移民，听他们说，只要条件符合，出国不难。而移民国家首选加拿大，因为入籍门槛当时很低，经济高度发达，高福利，容易创业。移民心切的他多方打听与移民有关的一切。当时两条路可选，一个是选择人数众多的技术移民，门槛较多，申请不易。二是投资移民，只要钱足，就可以相对顺利完成移民，通过率较高。思来想去，他锁定后者。事实上，当年小文算不上是土豪，但凭着多年经商积累的丰富资金，这笔钱也拿得出来。小文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准备申请的移民资料，很顺利就在移民中介递到了移民局，没多久就收到了移民局的确认号码。小文坦言说，那时特别期待快一点获得最终审批，隔三差五就打电话询问进展。人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其他的心思就淡了。开始办移民之后，本来几年前规划好了要扩大生意规模的想法，不知不觉也就放弃了。小文说，按照当时中介的承诺，正常情况下投资移民加拿大一到两年之内就能有信儿。可没想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年，移民局方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看来希望不大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有点心灰意冷。在随后的时间里，除了继续做原有的培训学校的生意，为了弥补这期间等待移民所遭受的损失，他去青岛、秦皇岛、海南投资房地产。煎熬等来的是幸运。2007年，他终于接到了香港移民局的电话，告知移民体检相关事宜。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心情，说，等得太久了，简直不敢相信。或许是等待的时间过于漫长，接下来的移民之旅异常顺利，如同他所说的那样，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移民感受。小文初到加拿大温哥华，当时温哥华市中心的房子单价高于同期北京上海的价格，根据财力，他只能选择贷款在 Richmond 购置了一套三房公寓，花费45万加元，每个月还贷1600加元，全款买了一台本田轿车。之后感到挺兴奋，可是烦恼也随之而来，还贷的钱从哪儿来？消费这两个大件之后，小温的余钱不多，只能靠打工赚钱生活。如果说初到国外，生活可以慢慢适应，那么职业上带来的改变则是颠覆性的。原本在国内引以为豪的英语，在温哥华不值一提，因为只是基本工具，当地人多用英语或者法语，在国内的优越感瞬间都没了，一切只能重新开始。这种巨大的落差，在出国前其实没想那么多。好在因为语言没有太大障碍，两周之后，小文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酒店做门童，给客人拎行李送餐，报酬是每小时9加元。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以为只要肯出力就能赚钱养家，没想到工会制度规定每周打工的上限是40小时，而工作安排上必须优先给老员工排班。问题出现了，小文这份门童的工作，即便按照上限每周40个小时计算，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收入1000多加元，连房贷都不够还。为了多赚钱，他选择兼职当卡车司机，薪水每小时也不高。不过，两份工作，一天常常要干个16个小时。辛苦是辛苦，但那时的加拿大肉、蛋、奶、蔬菜价格非常便宜，如果买回来自己做着吃，200-300加元就够了。通过兼职，每个月能有3000多加元的收入，能够满足日常开销，但身体极度疲劳。每到这个时候就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加拿大？这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没有时间陪家人，辛苦之余难言幸福。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小文意识到必须改变眼下这种工作状态。他清楚，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重新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比什么都重要。功夫不负有心人，报名学地产经济，为小文今后的生活改变埋下了伏笔。他说，与国内中介不同，在温哥华当 agent 上岗是需要牌照，而想获得牌照需要经过培训，课程包括法律、贷款计算方式等等。半年之后，他顺利申请到了牌照，大温房屋买卖也挂牌开张，他职业定位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说来，从事房地产他也不是新手，在国内市场他熟悉中国地产经纪人的营销套路，可在加拿大一切也要推倒重来。国内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内部掌握大量市场房源信息，基本上都是以交易房屋佣金获利，促成买卖就算成功。但在温哥华就没这么简单，在加拿大从事房产中介生意，个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所有客户信息都是透明，而要想获得这些资源，登录大温地产局，支付一定费用后获得密码看房源，而卖房子同样需要相当的知识沉淀。一套公寓房需要给卖家介绍它的历史，哪年完工，谁住过，当年易主之后的价格等等。不过还好，总算适应过来了。小文经营有方，成交量突出，收入大幅增加。
最直观的表现是，经过奋斗，他初到温哥华的那套贷款购置的房产早已卖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位于主城区内的城市屋，而过去不敢想的当地人热衷的高端消费也成为小文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工作之余爬山、打高尔夫球、玩冰球渐渐成为休闲习惯。小文说，还得努力呀，在加拿大对贫穷的怜悯是有限度的，要想活得好还得靠自己呀。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担当者必布大格局。有担当的人，心系苍天念万民，足行大地创伟业，不犹豫，不怀疑，不浪费时间去见证别人的成功，站在高处布好大格局，成就人生的辉煌。而格局大小与否，说实话是很难定义的，但是一个人是否拥有广阔胸襟，却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影响很大。胸怀的大小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会让你寻找到生活中旁人看不到的风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你可以烙出大饼来，但是你烙出的饼再大，它也得受烙它的那口锅的限制。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就好像这张大饼一样，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完全取决于烙它的那口锅。这就是所谓的格局。格局是指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识、心理等要素的内在布局。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街上乞讨，对路上衣着光鲜的人毫无感觉，却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多的乞丐，这人估计一直就是个乞丐了。一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局限，其实局限就是格局太小，为其所限。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即大视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大。大格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掌控了大格局，也就掌控了局势。如果把人生当作一盘棋，那么人生的结局就由这盘棋的格局决定。想要赢得人生这盘棋的胜利，关键在于把握住棋局。在人与人的对弈中，锁足、保车、飞象跳马等种种奇招，就如人生的每次博弈。棋局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有着先欲后取的度量，统筹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方略与气势的棋手。而为什么别人会有大格局呢？有的人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也有人说欲为大树莫与草争，有人说格局即大局观了，也有人说大格局就是大胸怀，还有人说大格局就是看得远，似乎都有道理。不过事物也本无对错之分，站得高确实能够看得远，有大格局的人确实也不会斤斤计较，有大格局的也往往看得远。很多人认为后天的成就主要靠自己，虽说一个人是否有作为，后天的努力占了很大的部分，但是先天性的环境因素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试想，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眼界往往不够开阔，总是为基本的生活而操劳，哪来的格局？但是即便有的人生活在资源充沛的环境，也见过大世面，也并不一定有大格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格局受环境影响很大，而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总体生活的环境本质差异并非太大。在这里先抛开环境因素，而坚持格局是由眼光、胸襟、胆识、心理要素等决定的。而接下来就和您说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3: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就和您说说眼光。眼光是指在某一时刻对某一领域趋势准确预测的能力。第一，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不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第二，对于事物的评判已经有自己的标准，并能够极为准确，根据现在对未来进行预测。第三，是你知道这些道理之后，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而对于未来的准确预测，也是在坚持在看清本质的原则之上的。比如雷军做小米手机，他很明白大众的消费能力，理解大众的消费需求标准，也看到了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者产品是品牌发展的趋势。他知道超过用户预期的产品必然带来超好的口碑。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可为和不可为，若不可为，怎样做才能可为。那何时可为？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再来说说胸襟，人的胸怀很有意思，有大的追求，大的愿望，就会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视野，大的宽容，而这就叫大胸怀吧。如果你的想法是追求一个具体的很小的事情，你得不到它会很生气。如果你想要的是别人没有的，是很大的东西，很远的东西，你就会变得能够理解很多，包容很多，能够承受痛苦甚至伤害你的事情，你也能够包容，这是一个正循环。刘邦和项羽，从军事领导力上看，项羽远胜于刘邦，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是何等的气概。从兵力配置上看，项羽手下强将如云，整体实力也优于刘邦。从智囊团上看，两者各有张良、范增，也不分伯仲。综合三方面而言，项羽的楚军远远强过刘邦的汉军，但为什么最后自刎乌江的不是刘邦，而偏偏是项羽呢？刘邦自己说，我文不过萧何，治国不如张良，行军布阵不如韩信，但三人皆为我所用。再看看项羽，手下纵有范增、英布这样的文臣武将，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只因他不像刘邦那样胸怀广阔，单单为一个名义上的西楚霸王，惹得众诸侯心生叛逆，倒戈相向。世事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范增屡次进谏，但最后还是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最为严重的是，他竟对以缴械投降的近300,000秦军实行坑杀，使他的威信声誉瞬间被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胆识。曾有企业家这样说：“如果是现在把我归零，我仍然可以再来一次。”然而，食鱼柱则是在资产为负数，甚至负的还很多的时候站了起来。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又大起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著名企业家

可也创造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史上一个传奇故事。当巨人大厦倒塌，讨债人蜂拥而至的时候，史玉柱庄重承诺，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也正是出于这种还债的动力，他东山再起，且赚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债。而之后他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卖脑白金，投资银行股，进军网络游戏，在一片废墟上转眼练就了超过500亿元的财富。行军作战需要胆识，成功创业更需要胆识，只有想法却不敢去实现，终究不会成功，而莽撞行事也只会导致失败。有勇有谋，才能事半功倍。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你说说大格局需要的心理要素。有很多投资者不做投资的时候，看到别人赚钱总在想，有什么赚钱的好项目呢？真到要做投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抱着必赚的心理，所以一旦遇到亏损，与原来的期望不一致时，难免就心态出问题，然后就会出现各种状况。尽管只是一种现象，如果将其放大，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未来的预期，何曾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行为？所以说，格局真的决定人生层次。格局在岳飞那里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千功名尘与土的壮烈。格局在马致远那里却是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的孤旅。格局在苏轼那儿就是卧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格局在柳永那里就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烟花柳巷而已。一个人有多大的格局，才有多大的胸襟。格局是一种眼界，是一种情怀，海纳百川才能有容乃大。什么样的眼界和胸襟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站在高处，整座城市不过是几座楼房；在飞机上，从云端俯瞰城市，城市也就变成了盆景。朋友们，今天和您分析有关于格局的文字，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与之共勉。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每天朝晚。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向您问好。欢迎您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朋友圈当中经常看到啊，有些朋友呢经常可以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有的甚至是每个月呢都出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每个月都出国呢？那我想呢，可能有些人家啊真的是非常的殷实，每个月都有机会呢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那也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有出国的机会的，花自己的钱靠自己的努力来走出世界看一看。那到底什么样的职业有这样可能每个月都出国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每个月都在出国的人，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一个工作呢可能是远端的媒体编辑，那在支持远端工作的媒体公司上班，平常呢上班呢就是报一个选题啊，然后写文章，准时的交稿，有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支援一些社交媒体的操作等等。总之啊，只要有一台计算机和稳定的 WiFi， 到哪里都可以是他们的办公室，而且到哪里呢他们都可以找到新的素材，当然也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每月的都出国看一看。那第二个是财务规划师。那有的朋友呢在这个求职网站上找到了一份美国的财务管理公司，担任财务分析师的工作。虽然平常呢为了配合这个国外的上班时间经常是日夜颠倒，但是薪水是很好的，而且同样可以远端工作，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国外某个城市短居几个月，每天挖掘城市里那些舒服的地方，还有一些咖啡馆呢、还有这些咖啡厅啊，可以到那里去上班，这是财务规划师。还有一些呢是翻译，这个呢可以说啊，身边呢有很多朋友是做这个的，全职接案翻译，工作同样是完全的远端的，一台计算机还有 WiFi 却可以搞定了。那案源稳定的时候呢就会规划到某个城市短居，分享当地的生活，因此给人一种好像这样的按揭翻译呢每天都在出国的感觉。不过实际上他们一年出国的总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翻译件出现的话，薪水是上上下下的，因此呢存钱和理财的习惯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以备不时之需，这是翻译。好了，说到每个月都能出国的人，有一个呢我相信这个职业呢是很多人都不会有异议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空服员。做空服员，空中服务员，搭飞机出国就是他们的工作。那么当这个空服成员呢当然是可以跑遍世界各地，但是他们也说啊，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累人的，每天这个日夜颠倒的时差不说，身体里面的荷尔蒙还会混乱，身体不结实一点，不能努力的话，不扎实的话呢就很有可能累出大病，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调养回了。不过大部分的空服人员说啊，他们都不后悔年轻的时候吃这碗饭，都觉得能够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天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去看一看走一走开开眼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5: This is amazing.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每个月都在出国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让自己能够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导游。那当然就是一个可以带游客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职业了，而且呢就是带人出国的。那有一些旅游大公司旗下呢，有的是自己创的品牌的这些员工呢出来接案。导游的工作需要3头6臂，而且情商和临时应变的机制要非常的高，还要不能缺少耐心，身体呢更不能差，同时还要对旅游目的地足够的熟悉才行。这碗饭呢也不是好吃的。好了，除了导游之外呢，旅游 KOL 也是一类。那么这些朋友的工作啊，主要是以社交平台上配备的团购为生，偶尔也会在外面接些案子，就是帮人家操作品牌的社交媒体，又或者是帮人做一些社交媒体成长的陪跑人。那这类人呢，他们主要是多才多艺，可以开发各式各样的收入来源。不过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维持这个旅游 KOL 的形象，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被安排出国拍拍照片、写写文章、搜集素材等等。这个工作呢，看上去非常的这个光鲜亮丽，但是他们背后呢，有着不少的劳累之处。很多时候玩的时候都不能尽兴，必须一直想着怎么样才能捕捉到最好的画面，才能挖掘到最好的话题。然后接案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总之就是让人也是疲于奔命的。关于旅游这个职业呢，真的是说了两点了。那还有一个呢，也是经常可以出国的这份职业，那就是旅游记者。虽然不一定能够远端工作，不出国的时候呢，还是要每天乖乖的在某个杂志社呢乖乖的上班打卡，但是其实出差的机会啊，对这些旅游记者来说还真的挺多，频繁的时候几乎每个月至少要出差的。不过要当一个好的旅游记者，需要的门槛并不低。他们除了必须有足够的美感、足够的体力之外，还要有极强的观察力和洞察力，还要能够有访问能力，还要有文字能力，才能制作一篇图文并茂的动人的报道。看到这个呢，我相信不少朋友呢都知道了，旅游记者并不是特别好做的，画面要非常的漂亮，要与众不同，另外呢还要选择一些小众的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旅游记者的。好，除了旅游方面之外呢，其实这个软件工程师啊，也有可能呢是每月都到外面去工作去接活的。也真的有这样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的母公司呢在日本或者是在美国。当初他们有的是被猎头公司找到，有的是在国外的网站投一些简历，但有的是朋友介绍去面试的。总之啊，做了这个软件工程师之后，通常的薪水都不错，虽然工作的时候就很繁忙很紧绷，但是呢还会找时间出国短居一阵子，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一边出差一边旅行。那其实真正说到他们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这些朋友呢并不太喜欢短时间的纯旅游，因为工作性质无法长时间的离开计算机吧，因此呢在他们看来 常常呢就是一边在海滩酒吧喝东西，一边忙碌着处理呢无止境的这个手边的这个软件的工作。好了，最后一个每个月都可能出国的人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艺术家。那很多艺术家呢会到国外去进修，会去探访或者是参加各式各样的奖项颁选等等，或者是资助各式各样的参与各式各样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深造等等。那么有的艺术家朋友就说呢，他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现实的能力，能够学会写一份好的创业企划，获得外部的一些支援，这样呢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专注他的创作了。很特别的艺术家只需要外部的支柱，然后让他呢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发他的专注的创作的这样一份职业，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操持得到的。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少职业，别看这些职业可能每个月这些职业人呢都在出国，但是他们做的这份工作呢看似轻松，但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那说到这个职场呢，每个人呢，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自己的工作，有的人呢是非常的投入，可能耗尽自己所有，那有的人呢是掂量着自己的能力啊，那么把自己的精力呢均匀的分布在工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其实工作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调整自己。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好好休息，疗愈自己。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追剧这个问题，而且说到这个剧呢，都是一些职场人必看的这个高分影集。这几部剧呢，其实都是关于职场的一些剧，而且大家呢，主要在 Netflix 上都可以找到的。休息的时候学一点职场的技巧，让你呢和演员呢一起去经历这个职场当中经历的事情。一共有四部片子，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下。好，第一部呢叫做 Partner Track， 就是合伙人之路。那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 Helen Wong 的小说，有亚洲版的金发尤物之称。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韩裔美国人 Adam Cho， 他在家乡呢是在社会中备受尊敬的金字塔顶端的人才。那么作为家族当中的第一位律师呢，他是一路的披荆斩棘，风风光光的进入了传统老派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但是呢，后来才发现在这个职场呢充满了不友善的东西。身为亚裔女性，除了在工作上她要力求表现之外，还必须努力打破一些种族和性别的歧视。那她是怎么样冲破职业的天花板，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合伙人呢？那么在冲刺这个职业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位女主角呢还遇上了很多白人的追求者，各种刻板的印象和谣言四起，她又怎么去二者兼顾呢？那身为女性，如果你在职场当中受挫的话呢，看这样的 partner track 可能会得到一点点力量的。这是第一部追剧啊，第一部职场影片 partner track 合伙人之处。第二部呢叫做我工作故我在，英文名叫做 What We Do All Day， 我们一天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这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非常迷你的纪录片的影集，说的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他卸任总统这个职位之后呢，就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关怀社会的公益活动当中。除了实质的帮助，在影视和娱乐上他也非常的认真。那这部纪录片集呢，其实也是奥巴马和他的妻子一起合作的一部迷你的纪录影集。他们亲自访问了各个阶层里的各种行业，从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主管阶级到金字塔顶层的1%，而且呢，进行了贴近受访者的一些家庭啊、生活啊。那访问的这些职业呢，包括家居服务员、外送员，还有这个电话机师，以及化妆师、工程师、旅馆的总经理、新创上市的公司的老板，以及跨国集团的大老板等等。他们是深入了解各种产业人物的真实情况，带领人们看见不同世界里的工作状态。那在这样一个纪录影片集当中，可能会让人打破脱离现实的这种幻想，也可能让你懂得珍惜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不管身在何方，不论对方是谁，都在社会中尽自己一份力，努力的一份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职场的一些影片，下一部叫做《我们的办公室》，这是改编自英国同名情景喜剧的一部剧集。那这个影集呢，是以效仿纪录片的模式拍摄的，讲述的是美国宾州纸业分公司的办公室日常。除了拍摄职员们的互动，还有各种事件采访之外，甚至还拍摄到员工的家里面。公司里的区域经理人 Michael， 他与众不同，一直用特别的方式带领公司。办公室里的人呢，乍看起来呢也是充满着奇人奇事，各种言辞行为不当。那么随着剧情的发展呢，也慢慢的揭露出员工私底下惊人的一面。那看这个效仿的纪录片，有时候看了以后是挺好笑的，那有时候看到这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又让人感觉很心酸。虽然是情景喜剧，但是没有经典的这种罐头笑声，加上一些仿效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就让这部影片 The Office， 我们的办公室，就更加的真实有趣。据说播出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一些职场人士是很喜欢看的。那最后一个片子叫做《职场妈妈》，叫做《Working Moms》。如果你要把这部剧比作是职业妇女版的《欲望都市》的话呢，有些人呢还真的是不介意啊，觉得是挺像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多伦多，四位妈妈她们结束产假之后，回到了工作岗位。不只是要应对工作，还要同时处理啊自己家里的孩子啊，还有老公啊，那么加上职业当中老板呢、上司等等各式各样的大小事。那从四个不同背景个性的女人身上，她们是一边喂奶一边接顾客的电话，还要算计自己的一些小事儿。从单亲妈妈、企业女老板、多元性别家庭等等，是用这种喜剧的手法呢来演绎各种关于妈妈的人生故事。笑着笑着，可能你是妈妈的话，你就会看着看着流下眼泪。那些妈妈的身份带来的那种无助，竟然是非常的真实，也很心酸的。如果你是妈妈，你也是职场当中的一员，在这样一个影片《职场妈妈》当中，估计是可以抱团取个暖，发泄一下生活当中的辛苦，然后抬起头继续往前冲，继续往前看。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好几部影片，职场人的影片，在职场当中感觉非常累的时候呢，不妨就上网追一追这四部非常不错的高分影集。好了，聊完了职场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惊异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主，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男性健康长寿需要的五大基础。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可是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衰老提前到来，尤其是一些男性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大鱼大肉，这些都对健康有影响，而且会加速一些器官的衰老。因此男性想要保持年轻年年益寿，就要保护好身体上的五个脆弱器官。首先要学会呵护肝脏，男人对肝脏的伤害首当其冲就是酒精。专家研究发现，每天酒精量达到160克以上的人，十年内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为92%。因此护肝要先从戒酒开始，除了少量红酒，白酒啤酒都不宜多饮，还要学会吃蔬菜，三餐安排突出蛋白质与维生素的地位，对延缓肝脏组织老化、肝细胞修复、更新与解毒能力都大有帮助。而这类食物包括蛋类、鱼类、禽类、豆制品、动物肝脏等。二，男性要强壮肾。有肾脏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除了喝水，还可以多吃蓝莓。蓝莓中富含一种可以抑制细菌在膀胱组织附着的物质。此外，还可以按摩强肾，腰为肾之府，经常做腰部按摩，能够预防中老年人因为肾亏所导致的腰酸背痛等症状。方法是两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上下按摩腰部，直到有热感为止。男性保健的第三个要点是绕开肺癌。拥有一个健康肺的首要条件就是戒烟。有研究显示，30岁以前戒烟能够使肺癌风险降低90%。戒烟5年后，由于吸烟所致的口腔和食管肿瘤风险会降低一半。还要多吃坚果，坚果富含硒元素，尤其是开心果。开心果中的维生素 E 也可以保护肺部，降低患肺癌的风险。第四点，保卫前列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大蒜或葱的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比摄入量少于2克的人患前列腺风险降低50%。另外，每天喝一杯红酒能帮助男性减少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和谐规律的性生活则能疏通前列腺血管，因而起到前列腺保健作用。第五点，学会关照结肠。威胁结肠健康的因素依次是吃肉过多、缺少运动、膳食纤维摄入较少。保证每天充足的蔬菜和谷物摄入很有必要，比如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添加一些粗粮，争取让粗粮的比例占到总量的1/4。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芹菜、韭菜、白菜、萝卜、小米、大麦、燕麦等。另外，每天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时间，同样也是对结肠很好的呵护。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男性延年益寿的五大基础。一，呵护肝脏少喝酒。二，强壮肾脏多喝水多吃蓝莓。三，绕开肺癌早戒烟。四，保卫前列腺多吃葱蒜喝红酒。五，关照结肠少吃肉多运动。

美国的一项研究提醒，健康的牙齿对心血管健康也大有益处。当血管内有斑块沉积的时候，就会逐渐使动脉内膜增厚，管腔变狭窄，也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3年的研究期间，研究者观察到，当一个人的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这个人的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大约0.1毫米。而过去有研究显示，如果颈动脉内膜厚度3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以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这个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的时候，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结石等口腔垃圾，能够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这次讲座的主办机构是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活动举办时间是9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地点在本拿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地址是 Bouncer Avenue 6550号 Metro Town 旁边。活动由专科医生、牙医等专业人士主讲多场国粤语健康讲座，更有免费健康检查、保健资讯展览，活动是免费入场。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healthfairbc.com。 欢迎大家在9月15号星期日到本达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2800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尽管平时也用 Facebook 聊天，但已经扎根加拿大温哥华的小文，最喜欢的还是微信。几乎每晚入睡之前，都会分享几个小名言，倾听国内朋友的小惊喜和小抱怨。看一看国内新闻，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他也说不清。小文自认为是幸运的，一早就实现了移民梦。可是为什么移民？移民之后的人生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而小文从小学英文，专业就是英语，就盼望着长大之后到国外看看，就这么简单。2003年，小文不少朋友都移民，听他们说，只要条件符合，出国不难。而移民国家首选加拿大，因为入籍门槛当时很低，经济高度发达，高福利，容易创业。移民心切的他多方打听与移民有关的一切。当时两条路可选，一个是选择人数众多的技术移民，门槛较多，申请不易。二是投资移民，只要钱足就可以相对顺利完成移民，通过率较高。思来想去，他锁定后者。事实上，当年小文算不上是土豪，但凭着多年经商积累的丰富资金，这笔钱也拿得出来。小文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准备申请的移民资料，很顺利就在移民中介递到了移民局，没多久就收到了移民局的确认号码。小文坦言说，那时特别期待快一点获得最终审批，隔三差五就打电话询问进展。人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其他的心思就淡了。开始办移民之后，本来几年前规划好了要扩大生意规模的想法，不知不觉也就放弃了。小文说，按照当时中介的承诺，正常情况下投资移民加拿大一到两年之内就能有信儿。可没想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年，移民局方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看来希望不大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有点心灰意冷。在随后的时间里，除了继续做原有的培训学校的生意，为了弥补这期间等待移民所遭受的损失，他去青岛、秦皇岛、海南投资房地产。煎熬等来的是幸运。2007年，他终于接到了香港移民局的电话，告知移民体检相关事宜。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心情，说，等得太久了，简直不敢相信。或许是等待的时间过于漫长，接下来的移民之旅异常顺利，如同他所说的那样，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移民感受。小文初到加拿大温哥华，当时温哥华市中心的房子单价高于同期北京上海的价格，根据财力，他只能选择贷款在 Richmond 购置了一套三房公寓，花费45万加元，每个月还贷1600加元，全款买了一台本田轿车。之后感到挺兴奋，可是烦恼也随之而来，还贷的钱从哪儿来？消费这两个大件之后，小温的余钱不多，只能靠打工赚钱生活。如果说初到国外，生活可以慢慢适应，那么职业上带来的改变则是颠覆性的。原本在国内引以为豪的英语，在温哥华不值一提，因为只是基本工具，当地人多用英语或者法语，在国内的优越感瞬间都没了，一切只能重新开始。这种巨大的落差，在出国前其实没想那么多。好在因为语言没有太大障碍，两周之后，小文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酒店做门童，给客人拎行李送餐，报酬是每小时9加元。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以为只要肯出力就能赚钱养家。没想到工会制度规定每周打工的上限是40小时，而工作安排上必须优先给老员工排班。问题出现了，小文这份门童的工作即便按照上限每周40个小时计算，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收入1000多加元，连房贷都不够还。为了多赚钱，他选择兼职当卡车司机，薪水每小时也不高，不过两份工作一天常常要干个16个小时。辛苦是辛苦，但那时的加拿大肉蛋奶蔬菜价格非常便宜，如果买回来自己做着吃，200-300加元就够了。通过兼职，每个月能有3000多加元的收入，能够满足日常开销，但身体极度疲劳。每到这个时候就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加拿大？这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没有时间陪家人，辛苦之余难言幸福。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小文意识到必须改变眼下这种工作状态。他清楚，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重新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比什么都重要。功夫不负有心人，报名学地产经济，为小文今后的生活改变埋下了伏笔。他说，与国内中介不同，在温哥华当 agent 上岗是需要牌照，而想获得牌照需要经过培训，课程包括法律贷款计算方式等等。半年之后，他顺利申请到了牌照，大温房屋买卖也挂牌开张，他职业定位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说来，从事房地产他也不是新手，在国内市场他熟悉中国地产经纪人的营销套路，可在加拿大一切也要推倒重来。国内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内部掌握大量市场房源信息，基本上都是以交易房屋佣金获利，促成买卖就算成功，但在温哥华就没这么简单。在加拿大从事房产中介生意，个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所有客户信息都是透明，而要想获得这些资源，登录大温地产局，支付一定费用后获得密码看房源。而卖房子同样需要相当的知识沉淀，一套公寓房需要给卖家介绍它的历史，哪年完工，谁住过，当年易主之后的价格等等。不过还好，总算适应过来了。小文经营有方，成交量突出，收入大幅增加。
最直观的表现是，经过奋斗，他初到温哥华的那套贷款购置的房产早已卖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位于主城区内的城市屋，而过去不敢想的当地人热衷的高端消费也成为小文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工作之余爬山、打高尔夫球、玩冰球渐渐成为休闲习惯。小文说，还得努力呀，在加拿大对贫穷的怜悯是有限度的，要想活得好还得靠自己呀。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担当者必布大格局。有担当的人，心系苍天念万民，足行大地创伟业，不犹豫，不怀疑，不浪费时间去见证别人的成功，站在高处布好大格局，成就人生的辉煌。而格局大小与否，说实话是很难定义的。但是一个人是否拥有广阔胸襟，却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影响很大。胸怀的大小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会让你寻找到生活中旁人看不到的风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你可以烙出大饼来，但是你烙出的饼再大，它也得受烙它的那口锅的限制。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就好像这张大饼一样，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完全取决于烙它的那口锅。这就是所谓的格局。格局是指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识、心理等要素的内在布局。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街上乞讨，对路上衣着光鲜的人毫无感觉，却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多的乞丐。这人估计一直就是个乞丐了。一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局限，其实局限就是格局太小，为其所限。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即大视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大。大格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掌控了大格局，也就掌控了局势。如果把人生当作一盘棋，那么人生的结局就由这盘棋的格局决定。想要赢得人生这盘棋的胜利，关键在于把握住棋局。在人与人的对弈中，锁足、保车、飞箱、跳马等种种奇招，就如人生的每次博弈。棋局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有着先欲后取的度量，统筹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方略与气势的棋手。而为什么别人会有大格局呢？有的人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也有人说欲为大树莫与草争，有人说格局即大局观了，也有人说大格局就是大胸怀，还有人说大格局就是看得远，似乎都有道理。不过事物也本无对错之分，站得高确实能够看得远，有大格局的人确实也不会斤斤计较，有大格局的也往往看得远。很多人认为后天的成就主要靠自己，虽说一个人是否有作为，后天的努力占了很大的部分，但是先天性的环境因素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试想，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眼界往往不够开阔，总是为基本的生活而操劳，哪来的格局？但是即便有的人生活在资源充沛的环境，也见过大世面，也并不一定有大格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格局受环境影响很大，而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总体生活的环境本质差异并非太大。在这里先抛开环境因素，而坚持格局是由眼光、胸襟、胆识、心理要素等决定的。而接下来就和您说说眼。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就和您说说眼光。眼光是指在某一时刻对某一领域趋势准确预测的能力。第一，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不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第二，对于事物的评判已经有自己的标准，并能够极为准确根据现在对未来进行预测。第三，是你知道这些道理之后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而对于未来的准确预测，也是在坚持在看清本质的原则之上的。比如雷军做小米手机，他很明白大众的消费能力，理解大众的消费需求标准，也看到了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者产品是品牌发展的趋势。他知道超过用户预期的产品必然带来超好的口碑。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可为和不可为，若不可为，怎样做才能可为，那何时可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再来说说胸襟，人的胸怀很有意思，有大的追求，大的愿望，就会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视野，大的宽容，而这就叫大胸怀吧。如果你的想法是追求一个具体的很小的事情，你得不到它会很生气。如果你想要的是别人没有的，是很大的东西，很远的东西，你就会变得能够理解很多，包容很多，能够承受痛苦甚至伤害你的事情，你也能够包容，这是一个正循环。刘邦和项羽，从军事领导力上看，项羽远胜于刘邦。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是何等的气概。从兵力配置上看，项羽手下强将如云，整体实力也优于刘邦。从智囊团上看，两者各有张良、范增，也不分伯仲。综合三方面而言，项羽的楚军远远强过刘邦的汉军。但为什么最后自刎乌江的不是刘邦，而偏偏是项羽呢？刘邦自己说，我文不过萧何，治国不如张良，行军布阵不如韩信，但三人皆为我所用。再看看项羽，手下纵有范增、英布这样的文臣武将，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只因他不像刘邦那样胸怀广阔，单单为一个名义上的西楚霸王，惹得众诸侯心生叛逆，倒戈相向。世事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范增屡次进谏，但最后还是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最为严重的是，他竟对以缴械投降的近300,000秦军实行坑杀，使他的威信声誉瞬间被葬送。这不正是胸襟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胆识。曾有企业家这样说，如果是现在把我归零，我仍然可以再来一次。然而食鱼柱则是在资产为负数，甚至负的还很多的时候站了起来。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又大起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著名企业家，他也创造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史上一个传奇故事。当巨人大厦倒塌，讨债人蜂拥而至的时候，史玉柱庄重承诺，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也正是出于这种还债的动力，他东山再起，且赚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债。而之后他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卖脑白金，投资银行股，进军网络游戏，在一片废墟上转眼练就了超过500亿元的财富。行军作战需要胆识，成功创业更需要胆识，只有想法却不敢去实现，终究不会成功，而莽撞行事也只会导致失败。有勇有谋才能事半功倍。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你说说大格局需要的心理要素。有很多投资者不做投资的时候，看到别人赚钱总在想，有什么赚钱的好项目呢？真到要做投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抱着必赚的心理，所以一旦遇到亏损与原来的期望不一致时，难免就心态出问题，然后就会出现各种状况。尽管只是一种现象，如果将其放大，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未来的预期，何曾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行为。所以说，格局真的决定人生层次。格局在岳飞那里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千功名尘与土的壮烈。格局在马致远那里却是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的孤旅。格局在苏轼那儿就是卧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格局在柳永那里就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烟花柳巷而已。一个人有多大的格局，才有多大的胸襟。格局是一种眼界，是一种情怀，海纳百川才能有容乃大。什么样的眼界和胸襟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站在高处，整座城市不过是几座楼房；在飞机上，从云端俯瞰城市，城市也就变成了盆景。朋友们，今天和您分析有关于格局的文字，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与之共勉。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新闻岭镇附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张奕良报道。
3: 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新闻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2万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t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已以消滞而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才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是新闻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四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在星期五晏昼五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Penticton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 Peachland 其余地区和新闻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已经帮助200多名新闻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的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闻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只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ch 山火的起因，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警方并不认为片中的人士为疑犯。调查人员希望与星期五下午曾经身处三个指定地点的人士联络，有关地点包括 Summerland Road 与 Buffalo Road 交界、 Crum Recreation Site 以及 Trout Creek Recreation Site。 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人士致电25094924300。警方表示，调查仍然继续，目前未有公布山火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本省政府因应山火风险上升，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违例人士最高可被罚款1150元。临时禁令适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u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塞拜塞越野车和电单车。本省林业厅长柏木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 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柏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同越野车活动有关，柏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型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奥肯拿根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5至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四分之一。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的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千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千万元全部计入2025和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 2%， 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uba 批评，最新的财政更新试图淡化省府实际财政状况，指政府年年录得破纪录赤字，仍未提出清晰方案改善问题。省府目前预计本财政年度赤字将会进一步升至破纪录的133亿元，并会在下个月公布第一季度财政数字。联邦政府宣布批出一份总值7亿6860万元的合约，在渥太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验室园区兴建多座新实验室。名为 Regulatory and Security Science Wing 的项目属于加拿大履行北约国防投资框架承诺的一部分。新设施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十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渥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 另外，联邦政府公布将会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钢铁业应对美国关税。张亦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在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 至 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亦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际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1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1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伦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个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灰省，正为那里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星期一早上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增加至最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仍然有居民被埋瓦砾，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有42人死亡，考卡山谷省有27人死亡，至少3人是小童，乔科省有9人死亡，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当地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30几栋建筑物倒塌，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当地电视台影到救援人员在其中一处瓦砾救出一名生还者。上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任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地震导致1500多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援助，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的民众，他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点34分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统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同亚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亚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此举标志着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一贯秉持的原则是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美国亦都是造成区内不安全的根源之一。在香港，天文台星期日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5: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先至发出红色警告咧？系咪可以调低一啲？我哋都担心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工友啦，特别系户外清洁嗰啲，有啲都系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啲隐疾啦，咁令到中暑嗰个风险又会系再大啲啦。
4: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嘅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系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嘅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嘅因素基本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晚上八点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内地传媒报道，火箭在晚上8点02分升空，网上片段见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再次发射失利。
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 604-263-1320。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来自港澳的移民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已经七八十岁的年龄层，对于被称为香港歌神许冠杰的歌呢，相信都不会陌生，因为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流行曲的先河，他的歌十分有地气，道尽了当年香港草根阶层生活的苦与乐，而这些歌词不是由许冠杰自己所作的，他哥哥许冠文有时都会帮他手填词，例如那首我都挺喜欢的《铁塔凌云》就是由他两兄弟携手合作的，而许冠杰唱的歌歌词大部分是由鬼才填词人原名叫做黎成就的黎彼得写的，许冠杰和黎彼得这对黄金拍档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例如《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财神到》《学生歌》《加价热潮》等，现在不少香港人唱卡拉 OK 都找回出来唱的，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这位鬼才填词人黎彼得这个月5号与世长辞，享年只有76岁，比我都还年轻。黎彼得当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许冠杰合作了7年之后就散了伙了，不过他没有停止填词，后来都有为其他香港歌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的歌曲填过词，这歌一样都是家喻户晓。他还做过编剧、电影监制，写过专栏，做过电台节目主持人，近十几年还走去电视台做艺员，不是因为他的死讯，我都不知道在无线电视剧里面那个专门扮演市井角色的老戏骨，原来就是这位红劲一时的填词人。黎彼得真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但是他原来只有小学5年级的学历，而是靠长年阅读报纸杂志的生活而建立自己的中文语言基础。他自幼家贫，在木屋区长大，因此他填的歌词内容是他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他的叔父是粤剧名伶靓次伯黎松柏，但是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家庭并没有得到亲戚长期接济，生活过得很苦。这个世界真的很细小的。我们汇星广播华侨之声一个同事就是靓次伯的孙黎彼得，应该就是他的叔伯了。黎彼得过世，我这个同事应该有更多资料去讲。今年以来香港影视圈真的死得人多，演艺教父钟景辉去世之后，红了几十年的谢贤亦都是89岁高龄离开，黎彼得如今亦走埋。当年香港四大填词人包括黄沾、郑国光、卢国沾、黎彼得，现在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开台打麻将了。对于我们在他们同一年代过来的人真是无限唏嘘。我太太如今每日主要的娱乐节目都是上网煲电视剧，是30几十年前香港无线亚视那些旧剧，可以说剧中演员没有一半对他三分之一已经作古。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红的人如今都已经70-80，人生70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挡也挡不住。本来这个世界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过我个人很厌尖的，我认为香港歌影视圈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歌坛那些顶级的作曲填词和歌星消失之后，最近这几十年我就见不到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教育的中文水平走下坡，特别是歌曲的填词水平真是惨不忍睹，那些所谓歌词很多时只是将那些华丽的词组什么眼眸啊、宇宙啊、灵魂啊等等的词凑在一起，根本就是词不达意和不合逻辑，那些新派歌手的表达方式就千篇一律。可能我要求高，自30几年前移民之后， 我都冇兴趣啊，再去听香港近代流行歌曲啦。我中意听同埋唱粤曲，反而啊觉得咧嗰啲曲词咧有内涵同埋深度。另外，中国大陆系有唔少啊粤语好听嘅歌曲，刀郎、黄琦都有好高嘅水准作品。总之，对于我哋呢一辈嘅人啊，顾家辉、黄沾呢个年代结束之后咧，同样亦带走咗我哋嘅回忆。如今香港嘅歌影视圈咧，已经系唔属于我哋嘅世界啦。手机嘅社交平台近年不断都有盘点歌影视圈名人离世嘅信息，唔少名人离世消息都系嚟自电子媒体。对于呢啲信息，我都开始麻木，因为可以话系无日无知啊。名人同普通人都会死，只系名人离世啊会引起多一啲人关注同讨论。对于死者系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好难讲啦。因为啲八卦新闻就会排山倒海而嚟，其中唔少都系哗众取宠，甚至系穿凿附会，将一啲鸡毛蒜皮嘅事夸大去描述。就讲黎彼得嘅离世啦，唔少讨论都系负面嘅，讲佢嘅婚姻如何失败，教子无方，搞到临终之前咧都要死撑揾钱去帮嗰个三几十岁嘅仔还债。另外一啲讨论就系去挖佢同许冠杰之间嘅恩怨情仇，将佢当年同许冠杰分道扬镳，绘影绘声咁去讲，内容不外都系话许冠杰太太从中作梗，更加话两人名成利就之后就出现嫌隙。其实呢啲事情是当事人先有发言权，旁人是无权知会的。我反而几欣赏许冠杰在知道黎彼得去世之后发表的悼词，是一笑泯恩仇，将两人以往的交情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许冠杰是这样讲的，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出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离窝浅笑的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许冠杰有感恩的心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讲哪一个对哪一个的恩多，但是那段他们共同腾飞日子的互相扶持、互相勉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后来各奔前程，不再往还，但是那段曾经出现过的兄弟情谊，却是仍旧存在在他们的心底里面。我回想自己过去在不同年代都遇到了不少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五六十年过去，由于自己移民他国，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际遇都不同了，感情自然就不断地淡薄，加上有些好朋友先我而去，想再聚旧的机会都没了。对每一个人来说，真的很难有一生一世的好朋友，只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遇到可以交心的人。自从香港发生反修例暴动事件和 COVID-19 之后，我发现不少以往清兴道德的人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和我是南辕北辙。我的朋友圈近来已经大幅减少，朋友不再多，最重要就是自己觉得舒服。不过对于曾经对自己有恩或者帮过我的人，我都会感激他们珍惜当时的交情。不过我就冇许冠杰咁豁达啦，试图去修复目前已经再冇基础嘅友谊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0: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最近咧，日元嘅不断嘅狂跌咧，造成咧世界经济嘅某啲嘅危机。咁美国咧就表面咧就话要救佢嘅咁样。啊，如果我哋追翻转头去睇呢啲嘅历史咧，日本咧曾经第二次大战犯下弥天嘅罪恶啊，但系战后佢投降咧，佢就唔应该咧吓系俾佢有任何一啲大大发展嘅机会。咁但系因为咧韩战爆发啦，即系朝鲜战争爆发，咁美国咧就即刻咧大举栽培翻日本成为咧喺亚洲可用嘅代理人。咁啊，同时咧系日本啊喺战后咧有好多细菌武器化武器嘅秘密咧，美国要获取，于是咧就放翻好多嘅 是一級戰犯，包括呢岸信介，這個就是731部隊的主要後面負責人，放了他不得已他後來做了日本宰相，而最後日本呢就回復回軍國主義形態那種右翼的政府。但是日本在美國栽培下呢，就經濟一度發展很成功，而且呢他發展的電器、啊、等等的科技呢是曾經一度呢霸佔市場，他的汽車業也是。而這個美國呢就是想壓住日本的過分成功咧，威脅到美國咧，所以1985年9月22日咧，就聯同英國、法國同埋德國啊等等咧，就強迫咧係日本啊喺呢個簽個廣場協議，咁啊干預咧日本嘅外匯市場，咁知道咧美元對日元啊，係德國馬克啊等等咧，咁、那個貨幣咧係日元咧係全部可以係保咗佢優勢，即係日元係貶值。啊，咁就啊，逼咗佢日元貶值咧，去解決咧美國當時面臨嘅巨額嘅赤字嘅貿易嘅赤字咁。咁削弱咗日本呢啲嘅出口價格嘅優惠咧，咁又引致日本咧後來自己嘅崩潰咧，就係當時日本就要採取一種寬鬆嘅貨幣政策去降息，大量資金湧入呢個股市同埋房地產市場咧，形成啊泡沫嘅經濟。跟住咧，我哋加息啊，壓制過熱嘅資產，造成泡沫破裂咧，形成日本咧係經濟失落30年嘅，個長期咧係結構性嘅停滯。咁啲人咧亦冇咗早期咧日本啊係發展經濟時期嗰種鋭氣。咁啊而咧啊，但係呢段時間咧，日本咧冇咗個鋭氣咧，佢科技產業創新上面咧就開始落後啦。佢喺手機啊、光刻機啊、新能源汽車嘅創作上面咧，都未能夠啊成功咧，使佢哋嘅啊發明嘅種種嘅做法得到啊日本以外嘅市場，因為美國咧係並冇去買佢嗰啲嘢啊咁重視佢嘢，咁佢靠自己市場得嘅，所以咧啊佢嘅啊科技發展咧、創新發展被美國打壓，咁就令到呢個時期就韓國啊、中國呢啲興起咧，就是、新能源汽車啊、手機等等咁，而中國而家做埋光刻機添。好啦，咁就喺呢種情況，日本經濟係停滯不前咧，咁啊一路咧啊日元對美元嘅匯率就越降越低。到2026年7月21日咧，日元對美元匯率跌到1美元兑咧163.1嘅日元，咁即係

如果你因此買了或者借了日本的錢入來再賣出去呢，啊，買這個美元呢，啊，美元的利息是高的，因此呢，啊，就日元貶值呢，就是雖然有利於出口，啊，但是呢就，啊，日元一路，啊，薄弱呢，那些人就買日元，啊，然後，啊，或者借日元就轉去買美元，咁就好多嘅日元咧就被外國人啊，即係炒啦，即係啊買咗佢咧，咁佢就啊不斷咧嚇係啊進入咧一個嘅啊降低佢嘅兑換率嘅狀態。咁今次嘅危機爆發咧，又涉及高市早苗，佢又想有啲新嘅經濟政策，仲要推動啊減税啊、擴大財政支出啊，咁要呢個日本銀行保持同呢個政策嘅調協啊，咁令到成個市場對日本銀行啊個加息空間啊擔憂，咁因此咧就係造成咧係更加嘅啊呢個日元嘅降低，大家咧都係估計緊咧日元係會貶值嘅，咁啊因此咧係令到呢個嘅啊日元咧就不斷咧真係貶落去，咁大家咧就做空日元啦，咁而呢個投資者咧如果持有美元資產。獲得的利息由於高於日元，很自然呢做空日元去買美元，日元一路做空一路跌，就整個的投資的世界就是大家是借入日元然後兌換成美元買美債，就對美債有利，而美國呢就是現在由於呢是一個是跟中東的戰亂的情況，他要通過維持高利率製造地緣衝突，是左右著全球的資本市場的，由於中東的衝突造成這個能源價格飆升，強制各國就要用這個美元的儲備，就是拿美元來頂住來就是買那些原油，貴了的原油嘛，咁對美元嘅需求咪增加咗咯，咁啊由此咧就係大家咧就不斷買日元或者借日元用低息咧，又再買美元咧，咁日元啊繼續被拋售啊，繼續咧跌落去啦。咁呢個形成一個咧係佢冧當嘅危機嘅時候嘅，美國就開始擔心，如果咧嚇即係日元冧咧，日本就會拋佢嘅美債咧嚟到去救自己噶啦嘛。咁點樣可以令佢唔拋美債嚟嘅？我即刻借筆錢俾你頂住先咁。咁所以咧，佢購日本唔係基於基於同情心啊、善意啊，搞呢啲經濟政治嘅人冇呢啲同情心或者善意嘅嘢嘅嚇。咁咧而係因為咧嚇美國咧驚日本咧而家跌得太犀利，就形成美元嘅美債係造成危機嚇，即係佢拋美債對美國不利啊。咁喺呢個美國嘅聯邦儲備會啊，即係聯準會啦，咁就有個嘅項目嘅 FIMA 嘅 FIMA， 咁呢個咧就係外國同國際貨幣嘅一個回購工具，就係咧就容許你咧可以借一大筆美元，就600億咁多美元咧，但限7日嘅啫，高息，咁即係你唔夠錢可以借到美元咧嚟頂住先，就唔係你去賣美債，咁咧就佢幫你救你嗰個嘅危機嘅，咁咧就用呢個機制咧就撥一筆大錢咧去幫日本，咁啊希望咧即係日元貶值咧就係稍為舒緩，但結果救得2日之後咧，又日元繼續跌落去，就而家咧就唔係真係救得成啦。只是咧，讓呢個嘅美國嘅聯準會啊，佢嘅貨幣政策可能轉向降息之前咧，就買一段時間咧，係有個緩衝時期，等啲人唔好拋美債先咁。咁咧，所以美國咧就係要穩定日元啦。第一就係減少日本為籌集美元咧，要出售美債；第二咧，為咗避免日本被逼啊去加息，就形成咧更加激烈嘅經濟危機。第三咧就係防止日元危機咧擴散為咧美債收益率飆升啊，咁咧而美股就下跌，全球流動性嘅緊縮啊，呢啲等等咧，表面係話咗幫好似幫日本，實際咧就係保護翻美元自己嘅。咁但係呢種情況咧係只係一啲
通過炒賣一些

0: 名目啊，用啲名字啊，就將啲錢啊調動下嚟到暫時舒解日本危機。咁而家咧都唔掂啊，因為日本嗰個嘅經濟咧，佢個實體啊，而家好弱啊。咁而美即係日本連最勁嘅車咧，都汽車業都開始走下坡咧，係俾美國俾呢個中國咧係追上。咁啊，日本亦冇乜新嘅創新產品啊，喺例如嗰啲手機啊，或者最先進嘅科技上面咧，係好多人咧去買佢嘅。啊，即係韓國都仲有手機同埋車啊等等嚇。咁啊，日本咧已經係冇乜嘢，除咗車咧，仲有啲人買咧。但係而家當呢個電動車興起嗰時，日本冇發展一個好嘅電動車系統咧。咁當好多國家特別第三世界瘋狂買中國電動車嗰時咧，日本汽車就大大嘅下跌啦。咁呢啲都係形成咧日本經濟疲弱嘅。咁日本曾經係叱咤風雲，惡咗大輪。咁而家咧開始從高峰跌翻落嚟咧，可以走向一個下坡啦。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虚伪嘅人情接触咧，见面讲话咧就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就哈哈哈，跟住一个好虚伪嘅人际嘅沟通。不过最近咧，可能大家个话题唔讲得少啊。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咁啊，知道加拿大方面咧热得好犀利啦，咁啊温哥华啦又有山火，又烧到去嗰啲嘅酒庄，令到部分嘅居民咧需要疏散。温哥华嘅天气其实系相当好嘅，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大家中意住温哥华咧，就因为温哥华咧，好似香港，哇，有山有水，因为近海嘅地方咧，嗱，天气总系咧有啲嘅湿润嘅海风嘅调节咧，唔会差去边，哇，就连温哥华咧嗰个天气变成咁咧，可想而知喺内陆地区啦，喺欧陆地区咧嗰种嘅炎热嘅苦况咧系更加难挨嘅。咁啊，歐洲多個國家咧，咁啊，河道乾涸啦，山火連綿咧，加上部分國家咧，長期咧就以環保為主，亦都要慳電咧，就唔係好多家庭咧係裝冷氣機，而且上嚟咧真係無處可躲。所以嚟講，香港亞熱帶氣候咧，我哋個氣温相當係宜人嘅。儘管四季不明顯，但係咧天冷天熱咧仍然可以分得好清楚。香港熱嘅有限嘅，咁啊，同埋香港咧，周圍都有啲嘅公共空間啦，有好多嘅商場啦，好多嘅食肆啦等等咧，都可以咧入去咧嘆下冷氣。咁啊，呢個香港人的幸福。不過這兩天咧，香港嘅氣温咧都破咗紀錄啦。咁啊，星期日哇咁啊，大好嘅星期日假期咧，高温達到36.9度，新界地區咧再高2-3度。上水咧录得系超过39度，呢个破晒天文台嘅最高嘅气温纪录。不过高处未算高，而家极端天气咧只有更极端，而没有最极端嘅。喺高温底下咧，即系大家当然有自己嘅避暑嘅方式。不过咧，从公共政策嚟讲咧，极端天气持续高温咧，我哋唔可以啦。呢啲间中一年几日啫。嗱，呢個趨勢咧，其實係難以避免嘅。嗱，香港人咧，我哋對天氣變化嗰個社會嘅機制咧，其實相當成熟嘅。嗱，我哋嘅防風系統、颱風預告、颱風各方面嘅升級掛咩風球咧，其實大家好熟悉。一到暴風球咧，大家就唔使翻工，好多嘅公共設施、銀行等等咧。都会是暂停，因为要避风嘛。咁啊，甚至落雨嚟讲，我哋有黄雨、红雨、黑雨警告咧，亦都好清楚嘅。即系风同雨咧，我哋好能够去适应。但系气温如何呢？因为气温嚟讲，通常咧就并冇带嚟好大嘅灾难感，亦都唔会因为咧，因为高温咧，大家唔使翻工。不过高温天气底下咧，其实劳工处咧有个天气嘅暑热嘅警告，嗱，呢个暑热警告系主要系针对咧嗰啲户外工作啦， 地盤工人等等，其實香港户外工作是相當多的，因為香港整個城市呢不斷都是拆拆起起，永無寧日的，又這邊又搭路，那邊又起樓，那邊又裝修，哇，你發覺呢很多人在户外工作，因此這個酷熱天的警告呢對户外工作工人來說很重要。但是在這個高溫底下呢，這個機制呢受到質疑了。原因就是呢，勞工處發出酷熱的警告有三種警示，但它那就不是同水同這個氣溫掛鈎喎。其實 36.9 度是香港天文台有紀錄以來最高溫的一天，但呢勞工處並沒有發出最高級別的那個的酷熱天氣警告，來到好讓啲戶外工友呢可以暫停工作。嗱，這個問題就在於呢雙方那個的計算方式不同，純粹同天文台的氣溫紀錄大家知道呢好客觀的，我在這裡錄得 36.9， 上水的街坊錄得 39 甚至更高，好積足啊。但勞工處就計埋咩，計埋呢個濕度啦、風向啦等等，嚟到有一個另一個嘅體温嘅感覺啦。呢、這個呢反映出一個問題啦，兩套標準嘅，即係從此都係諗到一個更加宏觀嘅社會問題。點解特區政府成日講我哋嘅經濟如何如何嘅復甦，我哋嘅經濟數字如何如何亮麗，但係市民嘅經濟體感同政府個經濟嘅數據呢其實並不吻合過，而市民感到的經濟體感呢，其實香港其實呢真係越來越差，失業率越來越高，越來越多嘅鋪頭執笠收縮，搵食艱難，但係政府嗰個感覺就良好㗎。同樣你點解用呢個好客觀嘅天氣一個溫度，本來好客觀㗎，但何以都兩套標準呢？嗱，呢啲嘢確實值得認真去檢討。如果再讲长远啲，你而家全球嗰个嘅极端天气呢只有更极端，没有最极端。我哋过去赖以作为一个护城河，各种嘅机制似乎呢不足以面对未来嗰个变化。事实上我又諗起新加坡嘅国父李光耀。李光耀即係确实一个高瞻远瞩嘅政治家。佢就連點樣嚟到去令到新加坡長期處於呢個熱帶嘅高温地區，點樣令到新加坡人唔會受到高温天氣影響到嗰個嘅生產力、工作力呢？嗱，佢就知道點樣嚟到調節下新加坡嘅體温嘅氣温。一方面呢，就係呢會容讓大家可以裝冷氣，並且氣温呢個温度呢係適當地調整喺個人類最適宜的一個溫度，即是22度之間呢。同埋新加坡一個花園城市就廣種植物，用植物去吸熱，用植物去散熱，帶嚟呢陰涼啦。這個就係呢整個城市規劃各方面嘅配套呢去應對喺高溫嘅情況底下保持返城市嘅工作力、生產力。事實上你發覺有啲熱帶地區呢，咁一到下晝呢大家收工太熱啦嘛，新加坡唔會嘅，保持個成活量。嗱，呢方面確實值得香港去借緊下，特別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而家猛去諮詢嘢樣先那樣，會唔會喺北都個規劃當中入更多係一個所謂城市嘅環保概念，樓宇嗰個高度、樓宇嘅嗰個嘅距離、綠化地區能夠規劃下，好让大家感受到未来的北都即是一个适宜这个香港人生活的地方呢。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3: 每年七八月是 BC 省的山火高峰期，天气炎热干燥和引发闪电都容易点燃树木，如果加上强风更加会一发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本省最大的山火发生在上星期五晚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20,000多居民要在深夜紧急撤离，包括在 Summerland 12,000 人和 Pitchden 有8,000 人。Summerland 和 Pitchden 都是在 Okanagan 的湖边。 夏季游客特别多的，可以玩水上活动、行山，还有葡萄园、酒庄，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去品酒。新墨岭就在温哥华以东425公里，当局形容今次是一次爆炸性的山火，主要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火势急剧迅猛，达到失控的状态。当局出动了直升机协助居民和游客离开。一段97号公路已经被封，那区亦都停电，可能有一个人死亡，当局暂时未能确定。省长尹大伟第二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他说消防指挥官跟他说，新墨岭的山火就好像炸弹爆炸一样，大火在100尺高的树顶再直冲200尺上空，引发闪电，火势猛烈，快速蔓延，所有在疏散令范围内的居民强制离开。总理康尼亦都表示，联邦政府随时伸出援手，支持BC省救火。现时我哋省内有超过100处的地方是有山火的，有一半未受控制。当局对7000个房屋的居民发出疏散令，另外3500个亦都收到疏散预警，主要都是在 Okanagan 的果园区。除了新墨岭，还有 Kelowna、Penticton、Vernon， 早前已经有230间的房屋被销毁。当局还说嚟紧或者仲需要发出疏散令。值得大家留意的是，近日发生的一宗山火就在大温地区。上星期三下午在 Belcarra 地区公园，山火烧毁了 1.5 公顷的土地。这场火已经扑熄。Belcarra 公园由大温地区局和原住民共同管理。在三联市的范围内，即是 Port Moody、Belcarra 和 Anwar。这个公园的总面积是1100公顷，面积是士丹利公园的两倍半。若果从谷桂林市中心开车20至25分钟就到达的了。当局出动了4架直升机、当地的消防队和志愿救火员去救这一场山火。大火亦都接近 Anwar 镇，足足是烧了6.5个小时才救熄。至于起火的原因，高桂林警方正在调查。虽然在火场发现水电局的电线怀疑是电线断裂，但是不排除有人干扰造成今次的山火。隶属省林木厅的 BC 山火服务处负责监测和追踪省内的山火，紧急管理与气候变迁厅就是统筹应对灾难事故。我哋 BC 省面对天然灾害的威胁，有山林大火、洪水泛滥和地震。2021年11月受到大气河流影响，河流泛滥缺堤， Abbotsford Sumas 的河床变成一片杂国，农作物损毁不菲，造成本国历来最严重的农业灾难。近年山火几乎每年都发生，为了保障省民安全，省府对有山火威胁地区的居民会先发疏散预警，让民众有时间准备收拾好衣物。当山火逼近，当局就会发出疏散令，好像今次情况恶劣强制执行，地方政府亦都会发出紧急的状态令。前几日保守党和绿党两个省的反对党都要求省政府宣布全省紧急状态令。根据紧急状态令，省政府是有特殊权力协调应对灾难，例如封锁关键道路，只是必需物品和人员才可以入内，强制居民撤离，征用民居或者是酒店等，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等。上星期四就有200个消防员从墨西哥来 BC 省去帮忙救火了。应不应该发出紧急状态令，又或者几时发出，最好都是听取有专业知识和训练的专家建议，实在没必要将救灾变成太政治化的。 都话山水无情，好多山火烧毁落入大片树林。刚才提到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其实离市区不远，大家可能会关心好似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园。史丹利公园内有60万棵树，距离温哥华市民居和斯门桥不足2公里。过去10年发生过的小火385次。消防在接受访问时说，在史丹利公园范围内有2间消防局、5架消防车和70个消防伞。6分钟内消防员就可以去到公园内大部分地点。另外有2架多功能车就会出动去较为偏僻的角落。园林局不时都派人在公园内巡逻，他们都会利用网上评估火灾威胁。城市建筑法规亦都规定，近公园的建筑物都要是低层，而且要用防火物料。始终市区内树木着火，因为接近民居，救火要同时间竞赛，一些都不能够怠慢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是一个致力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潜在影响的国际科研合作机构。联盟认为人类燃烧石化燃料严重污染环境，令到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山火出现的机会增加1倍。2019年大选的时候，保护环境是当时一个热门的竞选议题。不过随着新冠肺炎爆发，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环保是退出了公众的视线。 Angus Reid 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第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其次是医疗，医护人手不足，急症室停用，手术轮候时间长，这些都是省民急切希望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调查也发现，整体来说更多受访的民众是关注环境和气候变迁，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不可预估的天灾，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减低污染环境还是要从源头开始吧。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4: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全世界体型最庞大的食肉性哺乳类是属于猫科的动物，而它同时也是最大的猫科动物，就是狮虎了。不是拜师学艺的狮虎，而是狮子的狮和老虎的虎。它又称之为豹或者狮虎兽，是雄狮和雌虎杂交之后的产物，属于猫科豹属的一员。不过父母亲就属于不同的物种，称为豹属杂交种。狮虎的外形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长有虎纹，而当狮虎再和其他的雄虎或者是雌狮杂交之后，所生出来的就叫做虎狮。而世界上第一只狮虎极有可能是因为养饲主将一只雄狮和狮虎放在同一个笼里面，而且也未帮他们做绝育手术，长期积压的性欲无处发泄，最后交配而诞生出来。后来人类刻意制造狮虎，而亦都从中产生出虎狮。不过人类发现这种物种是难以自然生育，而由于是人为影响所造成出来的产物，所以狮虎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之低的。所以实际上狮虎和虎狮都是极为罕见的。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10号，好快吓，8月10号嘅星期一下昼3:10，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咧，有翻呢个嘅拍档啊，就系 Bosco 啊，到港成日翻翻嚟啦。咁上个星期因为有事，佢就缺席，咁啊，所以咧今个礼拜一咧，佢翻翻嚟同我咧就做节目啦。Bosco 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人哋挂住你啊，
5: 系啊，好似依家
4: 一个礼拜冇见你啊，冇听你把声啊，
5: 有冇话？
4: 当然喺其他节目听到你把声，
5: 咁系
4: 喺我呢个节目听唔到你把声，有啲有失落感啊。
5: 系啊，我自己就真系失落，
4: 你直情失落晒添啦你，
5: 因为有朋友啊，佢啲仔女结婚啊嘛，咁、哦、我又要
4: 你又去帮手做，
5: 帮手啊，摄影啊，
4: 帮手做长辈啫，系啊，人哋敬茶俾你啫，
5: 系我唔使，
4: 你喺度猛封利是啫，
5: 系啊，我就系封利是啫，
4: 咪系咯，
5: 恭喜晒，
4: 全场都封晒，
5: 系啊，
4: 哇，你睇。Bosco 几阔绰啊！人哋嘅仔女结婚，你全场封利是。
5: 系啊，因为啊，主人翁佢叫我咁样做，咁我话听话你先。
4: 哦，呢、這个呢、這个诈骗大家噶咋？点可能全场派啊？Bosco， 你真系讲笑咩？
5: 嗰位主人翁俾我，我话派得照样。
4: 哦，你代主人公派，
5: 冇错、啊，
4: 咁啊得，咁啊得，咁啊得，
5: 边度资格啊？我仔咯，我而家等紧我孙结婚啊，即系仲有20年应该。唔系20年，仲有10年应该结婚嘅话，
4: 恭喜！而家10年，咦得阿波叔，10年之后佢结咗婚之后咧，你有个曾孙噶
5: 咯，冇错，应该四代啦，
4: 应该四代同堂喎，哇！恭喜你定先，
5: 冇错，
4: 预先恭喜你先，
5: 系啦，多谢天主，多谢你嘅祝福，
4: 我一定系望你有添啦，直情。啊，绝对有咁嘅机会啦 ，Bosco， 我成为好人。
5: 系啊，我成日怂恿啲后生仔啊，你早啲结婚。而家结咗婚之后，你早啲生，一生要打孖两个之后冧冧声，跟住生完两个之后咧，就好似我哋连啲奶樽奶嘴啦都捐晒俾人啊，连啲床仔都俾晒人。
4: 我谂政府生育部门要揾你去帮手做多啲宣传先得啦。
5: 因为师傅又甜啊嘛，我哋横掂都系啦。点解唔系？而家好多人啊，我发觉而家养狗仔养猫仔。
4: 因为而家问题系佢哋。不是先苦后甜，而家佢苦完之后生咗第二代仲苦啊！
5: 唔会，我因为点解咧？我嚟到嗰时攞住几百蚊啫嘛，唔系抌抌声，好似蛋咁生咗两个，系嘛？两个都系争一岁大啫嘛。起初嗰时候觉得辛苦啊，大啦冇紧要噶，自己咬紧牙根啦，做两三份工啦。咁啊，然后啊，跟住嚟讲啦，过咗啦，就发觉咧，真系先苦后甜啦。所以嚟讲咧，我觉得咧，你养猫仔养狗仔，不如。养个人仔最好，即系踎只狗仔咧，好似我朋友啊，佢死咗佢嗰只狗啊，哇，喊足成个星期，佢阿爸去世都冇咁辛苦，咁啊，所以嚟讲啊，喺咁环境之下，我都将啲畜生我哋都咁样啊，不如我养大啲细路，而且啊，嗰啲细路啊，当佢大嗰阵时，我哋老嗰阵时，希望能够老有所依啊嘛。
4: 基本上呢而家嗰个世代同我哋同你哋个世代呢系唔同嘅。以前呢你勤勤力力一个人孭两三份工，你可以供到层楼供到间屋。但是今时今日呢唔系咁容易。咁好多好多啲后生一脱嗰啲呢结咗婚之后呢有好多根本上都真系两个人要加埋先至勉强维持到，你仲叫佢生个细路出嚟，或者生两个细路，佢哋系有佢哋嘅压力喺度啊！呢样嘢我完全同意，所以我哋加拿大嘅生育率系降紧噶，系降紧噶啊！老龄化咧就反而升紧嘅，系咪？而且咧就呢个系一个系普遍一个社会现象，唔系净系加拿大，好多世界其他国家，南韩都系啊，都系啲咁嘅情形噶。南韩更加系有一啲嘅仔女咧系做咗全职。嘅照顧屋企人， 仲有埋薪水可以攞添。
5: 嗯，
4: 佢话爸爸妈妈年纪大，咁啊同佢一齐住，佢除咗唔使俾呢个嘅租屋费用之外咧，佢照顾佢嘅起居饮食咧，好似当你爸爸妈妈要请一个护工咁啫嘛。
5: 啱啊，
4: 咁啊当俾个人工咁样咯，系咪？啊，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就系唔健康噶嘛，因为你唔可以喺自己屋企帮爸爸妈妈做嘢，仲要收人工。
5: 是
4: 已经唔使钱住啦，咁但系佢哋揾唔到嘢做嘛，咁、
5: 嗯、
4: 所以呢个情形咧喺南韩里边发生紧嘅，所以叫全职仔女嘛，佢唔系话即系佢做嘢全职，系、
5: 啊、
4: 照顾屋企全职，仲有埋薪水攞、嗯，即系爸爸妈妈我都要俾钱出去噶啦，咁我咪当揾仔女自己嚟做咯咁、但系呢个唔系健康咯，因为南韩嘅即系社会部门都话觉得咁样系唔健康、
5: 嗯，
4: 因为你要喺社会里边有生产啊嘛，系、
5: 嗯、
4: 咪？咁你嗰啲仔女做晒。咁出边嗰啲正式做护工嗰啲咪冇得做？
5: 系啊，嗰啲嚟讲啊，我觉得一样有噶。因为点解咧？我都有咁嘅打算啦。将来嚟讲咧，我都系话，例如啊，间屋啊，俾咗个女啊，俾咗我孙女啊，咁偶咧，佢而家训练一样嘅，咁网上嗰度去做生意噶，一路照顾我哋一路喺网上做生意啦。我哋而家发觉啊，嗰啲后生啊，好叻咗一样嘢咧，就算佢坐喺屋企啊，佢都搵到食有得嘅。
4: OK，
5: 因为佢用呢个网上嘅方法。所以我提議咧就話，即係啲後生仔唔怕，即係當然啊，有啲人咧就咁樣諗法幾好啊。佢話就將自己嗰間屋，佢而家最難捱啊，首期啊嘛，首期係最難捱噶。就點啊？叫細路仔咧，嗱，我間屋啊俾你壓咗嚟講，例如每人咧有20万或者50万做，跟住嚟講咧，嗰50万了工，咁啊就搞掂啦。咁我覺得啊，呢個幫咗後生仔啦，上到車俾到首期啊，呢個都好，
4: 好
5: 將來都係俾佢。
4: 開個節目俾阿 Bosco 教大家點樣幫啲仔女買屋都好嘅嚇，有咁嘅情況嚇、不過咧，我想喺而家同大家講下咧，有關一個嘅現象啊，希望大家咧留意一下，就係、是、咧、我哋有時上網嘅，在互聯網咧，有時撳一啲嘅 link 或者撳一啲嘅網站，我哋想去睇嘅時候啦嚇，
5: 係
4: 佢突然間會彈咗個窗口出嚟。咁個窗口咧就唔多嘅啫，係即係主要係差唔多個版面咧好清潔嘅，得翻一行字仔嘅啫。咁、然之後有個四方框，咁啊嗰個四方框咧就係話我唔係機器人，咁、嗰個 I'm not a robot。咁佢嗰度咧就話叫你 tick 一 tick 佢、如果你係 robot 嘅，即係如果你係嗰啲電腦去打咧，你唔會撳嘅，你唔識撳嘅，咁所以你就會去，你就去唔到佢個網站嘅。咁而家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I am not a robot 呢个验证方框呢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了大家。但是网络安全专家呢我今朝早喺度同大家分享的喺呢、这个温哥华早晨就是发出一个好严正的警告啦。呢个网络安全专家讲的大家要留意。就是诈骗分子呢只要利用緊偽造的验证码佢叫做是 CAPTCHA。咁呢这个偽造的验证码呢是由呢个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同埋身份盗窃专家指出嘅呢类咁新型嘅骗局咧，高度仿真。佢喺唔同啊，佢系唔同于正式嗰啲网站话 I'm not a robot 嗰个网站咧，有唔同嘅地方系乜嘢咧？就系、是、佢要求用户咧就识别图像或者系勾选方框嗰啲传统模式，咁就会指示咧用户输入一系列嘅键盘组合指令。进而咧就达成高度隐蔽嘅社交工程攻击啦。OK， 因为佢有一啲咧就话啊呢度你睇下我要揾一啲系又同呢个汽车有关嘅，咁佢有好多方格俾你拣，见到有汽车嗰啲咧，你就去同佢 match 佢。你话我要有红绿灯嘅，咁你咪睇红绿灯嗰啲要 match 佢。咁呢一类咁样嘅话咧，已经俾一啲嘅人咧，一啲黑客咧系做紧功夫噶啦。就系话咧，佢用呢一套咁样嘅识别系统咧。是去呃你哋去用咗佢嗰个嘅社交嘅工程之后攻击你。咁根据美国嘅一间嘅新闻嘅即係台报道呢，骗局呢往往开始乜嘢睇落去咦係好正常嘅网站嚟㗎喎。
5: 啱啱。
4: 係咪呀，咁你使用嘅人士呢一勾选咗呢个 CAPTCHAT 之后呢，页面可能就会要求啦。嗱，唔该你咧就揿呢个 Enter 啦，或者咧你冇 Enter 嗰时咧你就揿 Window 加个 R Control 加个 V 咁就得噶啦。OK， 咁啊专家就话咧呢啲咁嘅指令咧可能会将一啲恶意命令嘅贴就贴入咗去你嘅系统。OK， 佢因为你揿咗呢样嘢咧，即系容许佢入咗你嘅电脑，
5: 冇
4: 错。咁啊系安装一个恶意嘅软体，咁而同传统嘅黑客攻击咧已经唔同噶啦噃。因为呢种嘅手法咧，系唔需要靠技术性入侵， 即系如果黑客嗰啲咧，我仲要打入你嘅电脑啊，我要 remote 嚟到做啊咁。但系呢个唔使噶，只要你入咗佢个网站，佢话啊嗰、那个即系嗰啲配图嗰度你讲啱咗之后咧，咁佢就会直接咧植入咗呢一个软体。咁而呢个软体咧就有利用到咧就系、是、嗰种嘅使用者咧已经感染到自己嘅电脑啦，即系自己揾一个嘅恶毒软体入去自己嘅电脑度。
5: 嗯嗯，冇错，即系自己即系可以讲得蟑螂入室啦。
4: 冇错啦，引狼入室啦，
5: 系啦。
4: 咁啊，根据一个嘅身份盗窃资源嘅中心一位执行长咧，佢就话呢啲咁恶意嘅程式咧，佢攞到嘅资讯咧，喺好多情况之下已经可以俾呢个诈骗人士咧系要冒充嚟啦，去银行借钱啊、贷款啊，去同佢买嘢，用你个名字去买嘢啊咁。有啲恶意嘅软体咧，系属于资讯摄取程式，即、就、系、是、info stealer。
5: 系
4: Stella， 咁佢点知咧？佢会记录低咧，你揿嗰个嘅键盘嘅时候，你输入嘅时候，咁喺嗰度嚟到令到个使用者去入账户嘅时候，佢攞到佢嘅入证，即系登入嗰个凭证，即系话你揿你个银行户口，揿咗出嚟 Bosco 咁样样，下边咧叫你打 password， 咁、你会揿嗰个密码落去嘅时候咧，佢呢个咁嘅软件咧就已经将你揿嗰个密码咧嘅次序咧全部录低，
5: 系冇错。
4: OK， 你譬如你话一二三四五，咁佢录低你揿个一二三四五，你话唔系我五六七八九嘛？佢一见到你揿五六七八九，咁佢同你入咗去。OK， 咁即系换句话讲，你揿咗之后咧，你就会俾嗰个 Stealer 咧攞晒你啲资料，嗰、个人就可以冒充你走去银行咧，就攞你啲钱走啦。
5: 冇错，
4: 咁佢咧会追踪你每一下嗰个揿嗰个掣。你如果是用这个的Google 啊，谷先生呢是要找什么的番茄啊，或者你看什么 YouTube 啊，或者你没什么其他东西就好啦，你只要登入一个不同的账户呢，他就会将你的资讯一起截取的啦。
5: 是。没错。
4: 因为你看 YouTube 的时候，你可能你要讲低你那个账户号码，有些人是那些自己摆东西上去的嘛，好多那些账户的嘛。
5: 是
4: 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要求呢，我谂你就要小心啦，你要小心啦吓。
5: 咁就最透明
4: 啦。系啦，咁所以咧，正规嘅 CapCheck 咧，绝不会要求使用者咩咧，就系话喺装置上边要执行一个指令。即系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如果嗰个网站系真正嗰个官方嘅正统嘅网站，你揿咗佢 I'm not a robot， 即系我唔系机人嗰栏咧，你系咩都唔使做嘅。
5: 嗯嗯，
4: 咁佢部机咧就会去 verify 你。
5: 系
4: 啦，证明你唔系咧，佢就会跳到咧佢个官方网页嘅，唔使你揿任何嘢嘅。如果你佢叫你要开启个 window 嘅执行对话框咧，
5: 冇错，
4: 呢个就已经系唔掂噶啦。或者将啲文字咧系 copy and paste 入去个命令嘅视窗度咧，或者叫你下载个档案啦，嗱，或者叫你安装嘅软体咧，仲要可能你要 open 你嗰个嘅 authority 俾佢咧，嗱呢啲咧就全部都唔系 CapCheck 嗰个嘅。原意嚟嘅，咁之后有人冒用咗 CapCheck 呢一个嘅软件咧，呢个嘅所谓行动咧，就叫你引你去佢个网站，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你睇到 I'm not a robot 下边有一个叫做 Enter 或者叫你揿嗰啲嘢，你千祈唔好做啦。呢个网站咧，十有九都系假噶啦。
5: 系
4: OK， 咁如果你真系唔好意思你揿咗啊，点咧？嗱，专家教路咯，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完成咗假嘅 CapCheck 嘅验证啦。专家建议你立即处理，唔好等啦，即刻处理，因为你啲资料已经过咗去俾佢噶啦。咁先要切断晒所有嘅装置同呢个网际网络嘅连线，即系将你个 modem， 将你个 WiFi 嘅 modem， 即系掹咗个电掣佢，
5: 等佢掂唔到你。
4: 一你掹咗就咧，所有嘅 data， 所有数据喺嗰一刻里边咧就冇晒噶。
5: 系啦，
4: 再执行完整嘅防毒。或者反恶意软体嘅扫描，嗱呢个咧只限于你自己有装过一个防毒软件或者系反恶意软体嘅一啲软件先得。你冇嘅话咧，佢只不过同你重新去 boot 机嘅啫噃。
5: 系啦
4: ，OK。咁不过你系用视窗嘅话咧，视窗佢都有一个叫做 Defender，Window Defender 嘅，咁佢都好可能会帮你去扫描一下你个电脑入边咧有冇一啲坏咗或者恶意嘅软件咧喺里边嘅，佢会同你做呢样嘢嘅。咁佢久唔久咧，你睇睇你上网嘅时候咧，佢会弹个窗口出嚟话，我哋 Window 咧系detect 唔到你有任何嘅恶意软件喺你度，佢话俾你听，即系佢不停咁同你做扫描嘅。咁佢话如果接住跟住咧，你就清除浏览器里边嘅即系所谓嗰啲叫做我哋叫做 favorite 啊。 即係嗰啲嗰啲你已經入咗落去嗰啲，
5: 係啦，
4: 係啦 ，favorite 或者檢查咧你個瀏覽器嘅擴充功能，即係嗰個 extension，
5: 嗯嗯，
4: 有啲用 extension。咁重要呢就係密從重要呢就個密碼應該要改啦。但又用另一部呢可以信任嘅裝置嚟到更換喎。你唔好用晒雙並仲要用雙重嘅驗證。雙重驗證即係話俾咗個 password 之後呢對方呢就會有一個 one time passcode 打去你嘅電話度。咁咪俾嗰個 code 你，然之後你跟住個 code 打返落去你先入到你嘅網站。
5: 嗯，
4: 入到你嘅户口度，你要做一个双重验证。OK， 咁另外啦，消费者专家嘅原则好简单，真正嘅 CAPTCHA 只会验证你系唔系人，佢唔会要求你开启任何程式或者 copy and paste 一啲嘅指令、下载档案或者电脑上边咧执行软体嘅。如果佢要你做呢啲嘢咧，十有九嗰啲你都唔好睬佢啦。OK， 咁如果 CAPTCHA 提出任何上述要求，立即关咗佢，即系 shut off 佢，出咗嚟。停低几秒，可能呢你就避免呢个恶意软体嘅感染啦。同埋佢密码俾人哋偷咗，甚至乎身份呢俾人遭到暴用。记得啦，所以呢样嘢呢我係特别要讲出嚟，因为我成日都见到有呢、這个嘅网页出嚟。咁、但係在网个网页里睇到一样嘢，最紧要唔好话你要揿嘢或者叫佢 copy and paste 个 link， 嗰啲全部如果有喺度叫你嘅话，嗰啲一定唔好去做。如果你做咗嘅话呢，即刻嗱嗱声掹断嗰个嘅电线、那个电源，等多几秒，等佢所有嘅嘢 shut down， 你先至好再开翻个电脑。
5: 绝对系啊，冇错，你即系 cut off 个 modem， 等佢哋喺嗰度掂你唔到。如果唔系佢入嚟嗰阵时啊，控制你嗰部电脑啦，就跟住佢为所欲为。
4: 冇错啦，咁记住呢样嘢吓，咁啊同大家分，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值，好重要，所以预先攞出嚟同大家倾下噶。好，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3: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曹女士，有曹女士倾下偈先。Hello， 系咪曹女士啊 ？Hello，
14: 诶，
4: 系曹女士，你好，
14: 主持人好，
4: 系，请讲啊。
14: 我想咨询下咧。就是关于消费的一些问题的。是啊。因为我今年八月啦，即是刚刚上星期呢就买了买了一份那些持续服务券啦。持续服务券呢咁就是咁但我回到家呢我就想哎呀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合适我喎，我买了。因为我要用晒啲券咧，我差唔多用两三年时间才可以用得晒。咁我想知道，即系如果我 即系想唔买啦，想退啦，咁可唔可以嘅咧？因为我第日咧就去咗佢就话俾佢听，我唔想要啦，因为我想退钱啊，即系第二朝我就嗰晚黑我就谂咧，真系唔合适我啊嘛，咁我就话俾佢听想退啦咁样，但系佢就话唔得噶喎，咁，但我好似听到话。BC 系咪有一个 BC 省系咪有一个八月份后系咪有一个咩冷静期消费呢？其实我可唔可以退嘅咧？
4: 嗱，睇下波叔点啊？边波叔有咩嘅睇法啊？
5: 我觉得任何啲嘢咧，就不妨问一问啦。即系个消费者，佢自己有一个消费者委员会噶嘛，政府嗰个啦。政府如果嗰个我肯同你出头啊，我相信就搞掂。如果政府话如果系咁啊，你要揾个例如你嘅律师啊，或者诸如此类啦，你就系要啊。不过你有一样最紧要，任何呢啲咧，佢嗰阵时嗰啲压迫销售咧，你系好难走噶。所以几大都唔好即时应承，因为即时应承咧，有阵时回头嗰阵时咧，已经系百年薪噶。
4: 阿曹女士，阿波叔讲得好好啊，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你买呢啲服务券咧？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买？是你找他买啊？定是他来漏你上门漏你买啊？定是怎么样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
14: 那个过程就是我刚刚去了他那里呢，就做了一个
4: 、OK， 做了一个服务啦，你用了他的一个服务啦，是不是？
14: 是啦做了一个 facial， 跟着呢咁做完之后他就说，哎，可以买一个呢、这个好平价咁样。因为之前就得几多几多钱嘅，依家就几多几多钱咁样。咁我就即系佢就系咁推销呢样嘢。
4: 系。
14: 咁变咗我初时我又冇谂到，即系一下子就会买咗咁多咯。我翻到屋企就觉得，哇！喺我用呢、这个，我计计条数，即系咁你唔系成日都要个个星期啊，或者个我最多一个月做一次咁样，咁唔系成日去到咁。我计咗条数，哇！我买咗。要用两三年时间，但我依家就已经俾晒钱啦。咁我就觉得，好似真系唔系咁合适我。咁我第二朝我就话俾佢听，我话真系唔系咁合适，我可唔可以即系退翻钱，或者系我买少啲，我唔买咁多啦，即系唔买咁，即系推销咗好多俾我，我唔要咁多啦。
4: 系，咁你唔要咁多啫，你唔要咁多啫，但系你可以同佢讲话，我要保留翻几多咁咪得咯，同佢讲讲啫嘛。你唔系全部唔要啊嘛？你话
14: 一啲都唔可以退咯，
4: 一啲都唔可以退，
14: 一啲都唔可以退。我只能就系、是、即系我俾咗个钱啦，因为我当时咧系俾咗钱啊嘛。咁我俾咗钱咧，佢就话冇噶啦，你俾咗钱就唔可以退，
4: 冇可能
14: 可以退任何嘢。
5: 即系咪用 credit card 咧？
4: 你系用乜嘢俾噶？曹女士，你系用现金啊，定抑或用？
5: credit card 你可以人家话俾 credit card 公司嚟讲啦，喺呢方面你 stop 佢噶，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你喺边讲。
4: 你如果系想 stop 佢嘅，
14: 我依家就想咨询下我有咩办法，又真系可以系，但系系咪 DC 又八月份唔系有一个咩？
4: 嗰个系嗰个 subscription 啫，你有个 subscription 嚟噶，嗰个同你呢个冇关系嘅，你呢个系买佢嗰个嘅服务券啊嘛，系咪？你唔系一年之后咧自动帮你续约啊嗰类嗰啲啊嘛，你系买佢嗰个，系啦，你买佢嗰个服务券嚟噶嘛。咁呢个服务券本身，佢同你嘅时候，你如果你同信用卡公司讲话，我而家想reverse 翻佢，我唔想要咁多，咁你同嗰个铺头讲啦，你话我而家咧就计个条数咧，我用唔到咁耐噶啦，我不如咁啦，我用一半啦，我扣翻一半钱出嚟啦，你同佢商量下，咁你起码你可以攞翻一半钱啊喺呢个信用卡度，系咪？
14: 我第朝早一早就去话。
4: OK
14: 我第二朝一早就话，哎呀，真系我琴晚黑我翻到屋企我就已经，哎呀，点解我会买咗咁多嘅？唔知道自己会买咗咁多，咁用即系讲真句，我要用咁耐先用得晒，即系正常咁用，唔好讲话咩嘢啦，即系我必须用嘅时候都要用咁耐，咁我就话俾佢听。比如我真系买少啲啦，
4: 咁你有冇签过一啲 agreement 咧？你有冇签过一啲嘅 agreement 啊？嗰啲咁嘅嘢嘅咧，或者有啲合约啊，或者
14: 嗰张系咪合
15: 之类嘅嘢。
4: 你最好揾系，你最好揾个你阿、曹女士，你揾个朋友识睇嘅，帮你睇清楚嗰个合约里边嘅一啲条文，睇下佢系咪话你一旦买咗。
15: 佢就话太多有啲咩条文嘅，佢就话俾我听嗱，你嚟一次咧就再响上面签一次咧，咁你叫乜一路签咁就用晒文件呢咁咯。咁、okay. 但系我觉得，因为我用得太耐，即系。我就真係好唔想即係一翻到屋企就覺得、哎呀真係太多啦
4: 咁樣。哦，你應該可以嘅，我自己覺得應該可以同佢喺呢方面大家有個協商嘅。你話我又唔係唔要曬，我只不過要翻一部分咁嘅啫。嗰一部分咧，我諗住我唔會用得咁耐，我唔會用噶啦。咁你同佢一齊做個協商咯。如果佢一口都話唔得嘅話咧，冇得傾嘅話咧，咁我覺得你係有個權咧，係可以去同呢一個消費者啊，或者係BBB 嗰度去投訴，即係Better Business Bureau 咧，去投訴呢一樣嘢咯。
15: 嗯，係啊，我初時我都話，咁我買一份就算啦，一份就有已經夠曬我用。
4: 係咯，係咯，
15: 幾噶啦？
4: 係咯，係咯。
15: 诶、哎，你买两份啦，你买两份，最多我送多一张啦，咁样，咁我又，哎呀，咁又好似好讲咁啊，咁啊，哦，算啦，但系翻嚟就觉得，哇，系好犀利。
4: 嗱呢样嘢咧，就头先好似阿 Bosco 讲啦，阿曹女士，呢、這个就好似头先 Bosco 讲啦，佢系用一种叫做高压兼一种嘅诱，即系引诱，你去买多咗你实际上需要嘅。咁見到呢個你係有個可能，你有一個嘅理由咧，係可以同嗰個嘅服務嗰個嘅機構咧，係同佢嚟到去研究同埋去協商嘅。如果佢真係唔肯嘅話咧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啊，你可以同佢哋投訴，你話俾佢聽咯。你話你唔肯嘅話咧，我就會去Consumer BC 度咧去報告呢個 case。另外咧，我會叫信用卡公司 stop 曬我個 payment。
15: 因为佢嗰、那个系打嗰个咩电话去，或者系
4: 响
15: 边度去？
4: 你嗰个你上网嘅，你 Consumer Protection BC 系上网嘅网站嗰度咧，系去 report 嘅。
15: 哦，上网
4: 系。
15: 上网个网站可唔可以
4: 话
15: 俾我
4: 听
15: 咧？咁我可以。
4: 啊，佢就叫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啦。Consumer Protection 啊，消費者保障 BC。
15: 你可唔可以傳俾我聽啊？唔該曬你啊。
4: 你咁樣好唔好啊？你四點鐘啊，打電話過嚟6042631320啊，我叫阿咪媽咧，我哋嘅櫃面嗰邊嗰、那個那個姐姐咧，俾嗰個名字你啊，寫俾你啊，好唔好？
15: 哎呀，好啊，
4: 好
15: 啊。Okay, 好啊，
4: 好啊。唔好咁講。OK，Thank you， 拜拜，拜拜，
15: 拜拜。
4: 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8: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Wh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9: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8: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9: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Wh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7: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Hot Day。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一个拍档啊，就系 Bosco 杜广盛嘅。好啦，咁啊，头先嗰位听众咧，佢话佢买咗一啲嘅服务券啦，咁就系、是、买嘅时候咧，好可能佢因为俾嗰个嘅即系。 工作人員咧睡得佢好緊要咧，買多咗，
1: 係啊，
4: 翻屋企就諗清楚，咁啊發覺咧，我其實唔需要咁多，咁變咗咧，佢想翻去同佢協商啦。一般嚟講咧，大家應該可以有商有量嘅，唔應該咧誒咁企得咁硬咯。不過我自己覺得，大家需要係冷靜啲嚟到去分析，就先期咧係啦，唔好即刻應承佢。咁或者甚至乎你話誒、哎、買少啲啦，咁你可以咩？但有時候咧，可能啲高壓嘅行銷手法咧，又令到咧，可能你喺嗰、那個即係當時嗰一刻咧，你唔好意思拒絕啦。
1: 係啦，
4: 我諗呢樣嘢
1: 諗都唔會叫冇機會俾你諗。
4: 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呢樣嘢都好，即係好考你㗎嚇。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有啲咁嘅問題，你覺得係佢用得啲叫高壓嘅手段啊，或者令到你咧，好似你買你唔俾嘅話咧，你好似行唔開嘅，你唔開嘅咧，咁你可能係一種嘅情況之下，你係可以去作一種嘅投訴。咁啊，得唔得咧，就要睇下對方。即係嗰個機構點樣樣去解話啦，係嘛？好啦，咁啊，我睇到有一宗嘅騙案咧，啊好得意嘅呢個新招嚟嘅，喺多倫多嘅警方咧，佢話而家有一種新型嘅電話騙案啊。點樣電話騙案法咧？騙徒冒充電信商職員，咁啊利用咧受害人嘅真實帳户同埋嗰個付款資料嚟到行騙喎。嗱呢樣嘢就攞你命啦，即係你嘅身份
1: 冇錯，
4: 俾人哋睇到，俾人知道咗，同埋知道你嗰個電信嗰個嘅帳户。咁啊令到受害人咧係不知不覺間咧就替呢個騙徒咧係買咗啲昂貴嘅手機或者係智能手錶同埋平板電腦啦。咁呢件事件咧喺2021年嘅十月咧至到2026年咧七月期間。收到多宗類似嘅舉報，呢個係多倫多警方話嘅。騙徒咧通常都話咧，我哋嚟自一間合法嘅電信商，而且掌握到咧受害人嘅實際帳戶同埋佢嘅帳單資料嘅。因為我咧就，你係 Bosco 同安勝啊？係喎，嗱，你而家用緊嘅機啊，嗱，呢個係我哋邊間嘅電信商打嚟㗎咁。
1: 咁唔使問你㗎，佢知道曬㗎，
4: 佢知道你嘅資料啦，
1: 信㗎，
4: 冇錯。咁啊，騙徒咧就話咧，嗱，你係我哋嘅 loyal customer 忠實客户，咁啊提供大幅嘅折扣，甚至乎咧，我哋有個免費手機可以俾你噶，智能手錶啊，甚至乎係。

0: 服务好添。
1: 冇错啦，咁啊骗徒咧跟手咧就会透过电邮或者邮件咧，就向你受害人咧就提供嗰个预付 prepay 嘅运费嘅寄件标签。佢真係做到足㗎，因为呢啲电信商呢，就如果你要退返俾佢呢，佢帮你俾埋邮费㗎嘛，你唔使自己贴邮票落去。咁要求呢将收到嗰啲货品呢寄返去俾佢。係
0: 呀。
1: 喂，好正常喎呢样嘢。
0: 正常。咁而且服务好添。
1: 你唔会觉得嗰、那个係假㗎喎，因为你有晒我名字，有晒我个账户号码。咁警方呢就话寄件嗰个标签上面嘅地址呢，通常就係随机或者係第三方嘅地址。听住。
0: 唔係同
1: 骗徒呢係冇直接关系㗎吧。
0: 哦、oh,
1: ，OK， 好啦，嗰、那个货品送到嗰个地址之后咧，骗徒系喺嗰个未经屋主知情或者同意之下攞走货品，因为佢计好晒数， oh, 知道咗你呢件品几时会去到嗰个地址，嗰、那个地址其实唔系呢个骗徒嘅， mm-hmm. 但系佢用咗人哋嘅嗰个地址，可能用咗 Bosco 嘅豪宅，
0: 冇错，
1: 做咗呢个收货地址，系咪？
0: 楼居系啊，
1: 咁啊，货品到去攞咗之后咧。咁呢啲个案呢就由真真正正嘅速递公司上门嚟到收取㗎喎。我收咗再送喎，真㗎喎，因为有俾晒钱。咁部分啲屋主甚至乎唔知道啦，包括呢係曾经嚟到自己屋企添。因为佢有人夹住你个门口啊。
0: 係啦係啦。
1: 因为你好多时有啲人唔知㗎嘛。
0: 唔知。唔知。係呀，好多时啲嘢摆咗成半日㗎。
1: 咁所以最终受害人实际上呢就透过自己嘅账户同埋信用资料。就睇呢个骗徒呢就买咗个新嘅产品。佢呢就因为嗰个俾佢嗰个资料俾佢嗰个嘅俾个官方个网站落单呢，佢真係有个单俾佢、嗯。但係佢俾咗俾你，咁你就係、是、当系你收到㗎啦嘛。
0: 嗯嗯、
1: 但係嗰个骗徒呃你话你呢个型号系错㗎嘛。
0: 啱、嗯、咁你又回返俾佢。
1: 咁你回返俾佢就唔系回返俾个电信公司。
0: 冇
1: 就俾咗呢个骗徒所俾你嘅假设嘅地址。但个地址系真嘅、
0: 嗯嗯。
1: 而亦都同个屋主系冇关系嘅、
0: 嗯。
1: 即系可能佢用咗 Bosco 嗰个豪宅。做咗个收货地址，嗱、
0: 嗯、
1: 你寄翻去呢个地址得啦，咁咁嗰个全部费用咧，全部呢个骗徒嗰边咁样俾嘅，
0: 冇紧要啊，嗰度湿碎啊，
1: 咁变咗呢个真真正正呢个 order 咗呢个电话呢个嘅客户咧，就永远收唔到嘅，
0: 永远收唔到。
1: 咁佢走去同电信公司讲嘅时候，电信公司冇、啊，
0: 我冇真系做过你单生意，冇错啊，系啊，我都冇寄过嘢俾你，系嘛，咁但系个骗徒都冇。蚀到个电话，个电话佢弹咗高度，佢喺嗰度收翻啫嘛。
1: 嗱呢样嘢咧，我觉得都有漏洞嘅。其实、嗯、做出嚟咧，其实有漏洞，系嗰、那个苦主咧，可能自己唔清楚，唔系好识嗰种 procedure。咁究竟系点样样唔清楚，点样样唔熟悉嘅 procedure 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分析一下。
0: 好，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啦。其实呢个咧，其实我觉得有少少系偷龙转凤嘅吓。嗱，作为一位嘅受害人咧，首先一样嘢就系当呢一个嘅电信公司话呢一个嘅职员话系我某某电信公司过嚟啦，话俾你听，你系我哋嘅忠实客户。而家咧有一啲嘅 good deal，
0: 嗯，
1: 俾你。你可以呢沿用呢个计划嘅话呢，我哋有个免费机俾你，或者我哋呢有个好大嘅 discount 俾你。咁、即係你都要俾钱㗎喎、
0: 嗯、
1: 你唔使俾钱㗎喎。
0: 俾呀，不过平啲咋嘛。
1: 冇错啦，
0: 咁平啲咁要求你可以 extend 佢嗰个 contract 㗎。
1: 咁而家一样有可以叫你 extend 个 contract， 但有啲话可能你用一年或者两年嚟到 pay off 嗰个电话都得，係咪？咁但呢个呢睇下嗰个电信公司点同你去倾㗎。咁佢呢个嘅骗徒呢，佢能够攞到你嘅名、你嘅资料同埋嗰个嘅账户号码呢，其实呢度呢有好大程度上呢，我觉得下嗰啲资料呢系咪佢自己本身唔小心呢系泄漏咗出去。佢泄漏嗰个嘅渠道好多，头先我哋讲过啦，你按一按个嗰个 I am not a robot， 咁啊入咗个假网站，你啲资料入咗去啦嘛。咁佢咪攞到你个个人身份囉。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方法啦，
0: 即刻可以噏到你
1: 咯，即系可以噏到你噶啦嘛，系、咪？另外咧，有可能系你自己喺某一啲嘅网站上边咧，你透露过呢啲咁嘅信息，而嗰个网站咧系俾人哋咧 hack 咗，
0: 系
1: 咁你嗰啲资料咪入咗佢嗰度咯，
0: 嗯，
1: 系咪？咁你都知道而家有好多嘅大企业佢哋嗰啲数据库咧。都俾人 hack 咗嘛？最近 Canadian Tire 讲咗啦，
0: 冇错，
1: 四百几万咁嗰啲用户嗰啲，即
0: 系
1: 4200万、400万咁俾人哋 hack 咗入去啲少，人嘅个人身份啊、电话号码、你个联络电话，甚至乎有啲连嗰个出生日期都有埋。好啦，咁呢啲咁嘅资料，如果你黑客入到，佢将佢卖出去，咁咪有你嘅资料咯。好啦 好啦，咁呢个事件呢，就我当你呢

0: 样嘢咧系冇得改啦，冇得改啦。咁啊，俾咗你去买呢个机嘅时候，或者你订呢个机嘅时候，咁可能嗰个总公司就收到，因为佢系官方网站嚟噶嘛。咁佢收到你要订新机，佢梗系俾你啦，冇理由唔俾你噶。反正你系佢个用户啊嘛，佢咪 check 过晒你个 standing 系 good 嘅 ，good standing 嘅，咁佢咪帮俾部新机你咯。
1: 系啦，系啊，冇错，
0: 咪寄过嚟俾你咯。好啦。但系当你寄到俾你，佢又知道嗰只到咗你嘅手嘅时候咧，佢跟手有个电邮，或者有封信话俾你听，寄错咗啊，呢个型号唔啱你嘅，啊，咁我哋而家咧就有一个 prepay 嘅 envelope， 啊，呢个 prepay envelope， 你将呢一个嘅电话咧，或者呢一个平板电脑或者呢个手表咧，你放翻喺呢个嘅包装入边寄翻嚟啦。咁你首先一样嘢要留意。佢寄俾你嗰个地址，同埋你寄翻去个地址系唔系一样？
1: 系啊，系，
0: 系咪啊？你话哦，可能系噶，有啲人寄出大公司系寄出俾你嘅一个地址，回收系另一个地址。
1: 冇错。
0: 咁你可以第二件事，当你要回收嘅时候咧，你要寄翻俾佢。佢见到哎呀，我 prepay 个，我当你真系嗰间公司啦。咁你咪中计咯。但系你有冇办法可以防止咧 ，Bosco？
1: 啊，我都几难噶，我就谂唔到啊。除非系一样嘢，我打翻电话俾正式嘅。嗰一個網絡公司，例如 T 字嘅打俾 T 字 ，L 打俾 L， 喂，我一件咁嘅嘢收到，而家嚟到我屋企，跟住嚟講呢件嘢，我應該係咪寄翻呢個地址俾你一點啊？即係問多佢兩個。
0: 啱，冇錯啦，我就咁講啦，即係呢位受害人咧，佢收咗呢一個嘅新機，可能佢連拆嘅機會都冇，已經對方話俾你聽個電郵話俾你聽啦，喂，我俾寄錯個型號俾你，你唔啱使嘅。即系唔啱你用喎，呢啲人唔会估到呢个系假噶嘛？
1: 冇错，唔会噶，
0: 系咪？
1: 系啊。
0: 咁佢话嗱，我而家咧有一个系啦，我而家有个 label 喺度，你直情将呢个 label 咧黐喺你嗰个嘅盒度，因为你未拆噶嘛。
1: 啱啊，
0: 系咪？咁然之后你将嗰类咧就寄个地址，咁个地址度咧佢就变咗，我会帮你换个新寄个新嘅俾你。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头先你讲话斋咧，系可以避免到嘅话咧。是同嗰个正式嘅官方嗰间公司，你嗰个嘅网络商打电话俾佢，同佢个客服度问，我系乜乜乜名，我乜乜乜乜，我订咗一部新机，你哋送嚟，而家就话俾我听呢部机系错，我想同你 verify 啊，
1: 绝对噶，应该系咁做，
0: 应该咁做，
1: 应该咁做，应该咁做，问一问佢啊，
0: 系啦，当你问咗之后，对方就会 check 个 record， 佢哋喺你喺佢官方网站订噶嘛，佢一定有 record 噶嘛，
1: 系，
0: 咁你 check 咗之后。可能對方都話：哦，可能係，可能寄錯俾你。咁點解你寄翻嚟俾我哋咧？咁、那個地址喺邊度咧？係咪佢寄出嚟嘅咧？
1: 冇錯，
0: 我哋而家先寄俾你。咁即係話俾你聽，你先收嗰個就假嘅咯。
1: 啱啊，絕對啱。咪係啊，因為佢一定會噶嘛，佢驚你寫錯啊嘛。寫錯嗰陣時唔關，唔係你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即係 consumer 嘅嗰、那個責任，係佢官方講錯俾你。
0: 官方嘛，
1: 或者我，但係佢如果正式嘅一張俾你咧，佢嗰張實啱嘅。因为有嘢唔啱，都系即系佢嘅嗰个电话公司佢自己咩？
0: 电话公司佢会咁快脆知道佢记错？
1: 系啊，
0: 你啱收到就即刻话俾你听记错。
1: 系啊，
0: 系咪电话公司系跟住你个 order 去订噶嘛？
1: 冇错，
0: 通常出错机会好少噶嘛。
1: 好少
0: 啊！我要订 A 型嘅手机，佢唔会俾个 S 型嘅手机你噶嘛？因为你用开嗰个咧，可能你知道系 A 型嘅，佢俾翻个 A 型嘅最新嗰你噶嘛？
1: 冇错。
0: 咁所以如果呢方面有出错而。你要打到核实嘅时候，佢话冇喎，我哋跟足嗰个 order 订嘅噃，咁你咪知道嗰个真定假咯。
1: 冇错，绝对绝对。
0: 咁所以喺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
1: 系
0: 就唔好咁草率收到之后，哎呀，佢话系假嘅，记错嘅，系唔啱我型嘅，我就见到佢有个回邮地址，我唔使钱嘅，我俾翻佢啦。咁
1: 冇错冇错。
0: 你大安主义话电信公司会再寄个新嘅俾我咧，咁、其实呢啲嘢咧就系自己小心多一步，
1: 一定
0: 咁又避咗好多问题。
1: 冇错，同埋最紧要一样嘢，自己做一样嘅，正如帮主所讲啊，你打翻去原装嗰个电话公司问佢啲嘢咧，就实唔会错噶。但系你如果你根据做嗰啲啊，分分氹到我哋啦，就去鬼咗另外一个极乐世界噶。
0: 哇，讲得咁鬼圆嘅，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我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2: 诶，帮主阿波叔你好，诶，啱啱。喺架车度听到你哋啱啱入屋，
0: 系咪啊 ？OK，
2: 系啊，你哋讲到电信咧，呢、這个我都有啲提议嘅。我系订咗 R 公司两年嘅，咁佢就满咗差唔多满期啦。咁 或者佢都打个电话俾我嘅，但系我又惊诈骗咯。咁、我咪啊冇听或者冇听到佢嘅，佢无啦啦加$70，变咗$200+。哇，好贵啊！我觉得
1: 系啊，
2: 好贵啊！咁我就啊揾个之前我收到单啦，我就揾个朋友啊同我啊，佢好识讲英文嘅啊，土生嚟嘅。咁佢就用咗2小时啊，同佢喺电话嗰度讲啊，啊，我哋去到佢嗰啲 office 啊，全部佢哋话唔得，你一定要喺个电话同佢对答先至得嘅。咁我哋咪同佢喺电话对答咯。啊，我要讲清楚我自己嘅密码，其他嘢啊，所有嘅嘢你讲清楚。咁之后咧，我就讲俾佢听，我系独居奇英嚟嘅。我冇咁多钱啊，我唔加到$70俾你啊。咁样啊，我用简单嘅英文，就跟住我嗰个朋友就用好好嘅英文同佢讲，佢话哦，我唔揸到主意啊，你要等我。起码20分钟，我要同我个 manager 讲，咁样先至通过嘅。佢咪去同佢个 manager 讲咯，讲咗好似都成半个钟啊。咁佢回复啊，回复俾我，佢话我个 manager 话因为你系独居奇英啊，咁啊，咁又冇其他嘅网页 ，OK 通过啊。用就加少少钱啦，咁就话total 系加埋税嘅，以前就系155，而家就162，你制唔制啊？咁我话制，162 OK 咁，咁啊佢俾嗰啲旧账单系200+嘅，后来去银行咧。就交佢呢个数啦，交咗两次啊，俾翻佢，咁啊通过，我哋系定咗2年咁
0: ，OK，
2: 记得啦，我哋定咗2年噶，咁话咯
0: ，OK，
2: 系一定要系打电话去，
0: 明白
2: 佢。
0: 系啊，系啊，
2: 先得噶。
0: 系系，
2: 多谢。
0: 好，多谢你Susan电话，好清楚吓，一定要用电话噶，有啲实体店攞唔到噶。好，电话里边有 Lily 嘅，接埋 Lily 电话。Hello，Lily 你好 ，Lily。
3: 哎，你好，我想分享一下关于黑销呢个 case 啊。因为我喺啲社区中心咧，都有听啲老人家讲，好多人都白内障噶啦嘛，咁佢哋要去医院做手术啦咁样，咁啊排好长队嘅，咁啊呢个系加拿大嘅资源问题啊，就冇得讲啊。但系咧，好多人分享话唔系噶。你譬如你话要个眼镜好啲嘅或者乜嘢，你会快啲嘅咁样，即系有个就分享下嘅，佢同佢讲，哎呀，你等政府嗰啲要好耐嘅，话嗱你咁啦，你嗰啲而家你嗰啲眼睛你可以有啲即系镜片啊，你唔使乜以后唔使戴眼镜啊，高级啲嘅，不过讲紧都系2-3千蚊，有啲4-5千蚊，一只眼，咁啊好多啲老人家你都知啦，有几多钱啦咁，咁啊如果佢哋话譬如话唔好啦，我哋都系享受，咁嘅等个时间就会好长，咁。即系黑呢个算唔算黑销或者算唔算乜嘢？我唔敢讲，即系讲出嚟同大家分享
0: 下。好啊，好啊，好啊，
3: 得到大家嘅帮忙啦。
0: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Lily 吓，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多谢 ，thank you， 拜拜。Bosco 点睇啊？
1: 系啊，因为我有朋友咁做过啊，佢话几贵噶，我挨唔掂。但系你如果一肯买佢嗰啲贵嗰啲，唔系啊。政府俾嗰啲 standard 嗰啲鏡片啦，你係排得快好多，因為佢即刻賺你噶嘛，係嘛？政府俾嗰啲都係講同你個白內障可能有限喎，例如啊1000+，咁你如果你同佢買個2-3千蚊嘅，佢即刻同你做，係啦，快好多噶。但係呢樣嘢我哋需唔需要咧？我覺得啲朋友做完之後一樣係過咗若干年啦，佢嗰個嘢一樣係有變噶。
0: Okay.
1: 但係咧好在一樣嘢就唔使戴老花，又唔使。戴近視添，仲有一啲仲有漸進添，但係咧嗰個價錢咧都唔係平㗎，2-3千蚊㗎。
0: OK， 即係 Bosco 都同意咗頭先阿 Lily 嘅呢位聽眾所講出嚟嘅分享，即係話你肯俾錢去買唔係政府免費提供嘅鏡片咧，咁你就會排期快啲。 咁老实讲，睇下你个人嘅需要啦。你唔紧嘅，咁啊冇问题咯。如果真系紧张嘅，我时间真系好紧要嘅，咁啊睇下你系咪可以考虑咯。
1: 我一样嘢提议俾大家，因为我今年咧都81啦嘛，咁啊佢验咗，佢点解 Bosco 你唔使白内障嘅医生话，我系有一样嘢啊，我成日都戴个太阳眼镜，
0: okay.
1: 因为紫外光先系最杀我哋嗰个 retina 嗰个嘢，所以大家记住啊。咁啊，所以我话咗俾个朋友听之后，佢而家瞓觉都戴太阳眼镜，
0: 哇！真系夸张，夸张啊！好，我哋而家已经去新闻报告，翻嚟再同大家讲下诈骗小镜嘅信息。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李宝安。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们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8: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7: 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跟大家几则新闻，过去周末呢大家都非常担心和有惊游戏。为什么呢？因为一路等着呢，就是这个加美墨那个条约协议大家倾成怎样啦。咁啊，来来去去，咁啊，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咧就亦步亦趋，就啱步步，即系睇定嚟行。咁但系咧，真系唔知美国系点样咩手法玩法。咁啊，特朗普有理冇理咧，先咪闹咗你加拿大先，你成个团队都系乌烟瘴气嘅，又话唔掂啊，就好差咁样诸如此类，咁啊大石砸死蟹。嗱，而家环境去到咧就系八月十九号之前咧，就双方应该系一定系差唔多个死线嚟噶啦。咁希望咧。就大家落實一啲即係正式嘅關税嘅問題。咁啊，事完特朗普教咗前咧，就將會將我哋加拿大嗰啲特定某啲項目嘅商品加税咧，增加到50%咁多。咁啊，當然梗係唔掂啦。咁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嘅手頭上有咩同佢即係籌碼同佢傾偈咧？咁啊，其實好少嘅。同埋咧，就雖然今次即係影響到話唔係整個我哋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嗰個出入口貿易嘅總數嘅幾百億嘅，咁問題就話牽涉好多行業啊，的確非常之嚴峻。咁我哋呢方面冇乜嘢揸手嘅咋，咁咪係嗰啲即係美國進口啲酒啦、娛樂等等，同埋汽車年檢加唔加佢哋嘅入口關税等等啦。咁美國真係當然唔擔心你啦，咁只有佢話事嘅啫，問題你聽唔聽佢話？咁我哋執政黨一路周旋緊，咁但係咧就反而咧就即係反對黨保守黨啊，薄利智咧日前出信同我哋總理卡尼講，喂，你又唔好同佢即係再玩啦，一於咧同佢抵抗到底，咁一於咧佢出咩招，我哋咧就點擋佢，就唔好俾佢蝦到帳面咁講。咁一路咧就指責啊，哈尼就話你咁耐以嚟咧，就未曾即係能夠有啲進取之後退讓，咁啊點睇咧？咁問題就當然啦，作為反對黨嘅佢講乜都得啦，自己點樣做就是、你人哋做唔做得到咧，或者你負唔負擔嗰個後果咧？咁樣鬼唔知可以同你砌咩？咁但係你砌唔砌得到啦？砌唔到之餘，咁負起個責任咪仲大？咁所以咧，作為反對黨咧，用咗呢啲咁嘅。手法咧就的確係暫時有利，但係俾人睇到就咩感覺上，喂，而家我哋國家面臨呢個關稅嘅問題，你仲喺後面扯後腳咁樣咁嘅心態。當然啦，佢符合咗我哋最新嘅民調裏面咧，大部分嘅我哋加拿大，喂幾大同佢砌到底啊，咁冇得傾啊，咁啊蝦到你曬上面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作為執政嘅都要好小心，因為一旦你同佢即係有啲專家分析話，如果你同佢鬥咧，你繼續咧可能輸得更深嚇。你又點睇法咯？
8: 嗱，當然喺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鬥嘅話咧，就真係好難講用咩嘢方法去同佢鬥啦。因為你就算讓十步嘅話，佢都繼續同佢推讓十步咧，對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冇乜嘢好處嘅。咁但係咧，作為一個談判桌上邊所交鋒，談判桌上嘅交鋒咧，我哋都要睇下我哋手上有咩籌碼嘅。而家目前嚟講，差唔多所有嘢我哋都要擺上台嚟同佢哋去談判嘅啦。咁佢哋而家係美國咧，就似乎咧有一個好強烈嘅要求，就係話：喂，你哋將我哋嘅美國酒下架咧，喺對我哋美國嘅酒生產商係好不利，係一個不公平嘅情況出現咗。咁對於我哋係國咧係有所歧視啦。咁若果你依一方面唔退讓嘅話咧，佢哋好難會繼續談判。咁再加上嚟講咧，喺奶類品嗰、那個。 嗰、那個談判裏面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一路以嚟都話係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唔啱嘅。咁呢兩個方面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又似乎又不能去退讓喎。因為當我哋去見到我哋嘅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咧，其實最好對於美國走下架咧係非常之係支持，同埋咧亦都係唔想退讓嘅。咁亦都造成咗一個我哋國內嘅矛盾啦。若果我哋係將用我哋總理卡尼咧，將一個係美國走咧，再恢復翻喺我哋上架咧，咁會對於我哋 BC 省同埋 Ontario 省嘅堅持咧，就變咗係重重咁打咗八對一巴。咁呢樣嘢對於我哋內部嘅團結咧，亦都造成一個影響啦。咁而家正係進退兩難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作為一個談判嘅時候，都要睇翻國家利益為重嘅。因為整件事情都要睇翻我哋究竟我哋喺呢個酒嗰度上恢復上架，而令到喺其他行業，譬如係汽車業啊，或者係喺其他關稅方面咧，係得到美國嘅舒緩咧，可能嚟講最後嚟講，我哋加拿大都得益嘅。嗱，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作為一個暫時未知之數咧，而反對黨係出一個公開信咧，就話俾叫總理咧嚇。即係有腰骨啦，我要真啲，而且確咧就用翻一個戰略性去談判嚟反擊。嗱，咁似乎嚟講，今次反對黨咧，佢又做得幾啱喎。因為點解藉住翻依個勢頭咧，佢推出翻依個話俾我哋國民聽，你有兩個選擇嘅，一就係顯示出而家我哋總理咧，對喺談判桌上邊咧不斷咁樣退讓，而顯示出咧好似我哋總理咧係非常之軟弱嘅。但係喺另一邊裏面咧。佢哋擺出一個好強勁嘅姿勢，就係話：，你打我一場，我踢你一腳，我踢翻你一腳啦。咁啊，咁呢個咁嘅態度咧，就俾人都感覺上，若果你哋係想揀一個軟弱啲嘅談判桌上嘅總理啦，還是嚟講，可能你將會有一個考慮到咧，係一個比更加強硬嘅反對派啦。咁但係咧，如果我所講啦，究竟我哋真係拳打腳踢啦，拳來腳往咧，還是嚟講，真係個談判桌上面咧，點樣係得到我哋最大嘅利益？嗱，喺我哋個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咧就係美國同美國談判咧，大家都知道嚟講咧，就係真係唔會有乜嘢好結果嘅，因為佢所擺出嚟咧都係不平等條約嚟嘅。咁我哋只可以做嘅話咧，就係喺談判桌上面，你話要講，我哋咪繼續嚟傾咯。傾嘅時候成果係點樣，大家都知噶啦。特朗普嗰10% 關稅咧就勢在必行噶啦。咁只不過嚟講，佢掟出50%，只不過最後嚟講都可能去翻10% 嘅啫。咁所以其實佢嘅底線嚟講都係15%。無論你點樣讓步嘅話咧，我哋都會俾美國係差出最低限度15%嘅。不過同時嚟講，係加拿大咧亦都應對翻，譬如係降率方面咧，今日亦都會有所公布嘅，就係話可能咧會有1億嘅 rebate 俾嗰啲降生產公司係開擴翻我哋加拿大本土嘅市場咧，所以喺運費裏面咧可以有50% 嘅 rebate 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係鼓勵翻我哋自己加拿大一省與省之間嘅貿易。咁所以一方面咧，其實喺談判桌上，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同美國交手咗一年多，似乎嚟講嗰個成效咧都唔係好顯著嘅啫，甚至乎嚟講係永遠都冇成效。我哋不斷讓步咧。只不過係俾一少少甜頭，特朗普就係話：，俾佢一個落台階，將我哋嘅税、我哋嘅關税 charge 少啲咁解嘅啫。不過最終嚟講，佢都係 charge。所以真真正正，若果係要為我哋加拿大嘅前途、為我哋嘅個不同嘅工業着想嘅話咧，開擴其他市場，開打
7: 係。
8: 不過硬橋硬馬咧係冇意思嘅。
7: 咁啊係啊，問題就在於即係當然啦，依佢今次阿博麗治反對黨咧，咁嘅提議咧，其實幫到阿卡尼嘅作為政治嘅執行人咧，冇嘅，佢行到最後，佢真係冇辦法之餘咧，咁好啊，咁你既然你咁講啱曬，即係正如佢娛樂方面嗰個行業裏面，喂，你唔好出賣我哋主權啊，你唔好即係咁低頭啊咁樣，都唔緊要。你撐得咁行，我知道你撐得咁行，咁到日後咧，佢真係行一步嗰時候，你又冇出聲啦，因為一撐得咁行咧，你輸嘅就梗係你嘅，就唔係一定係執政嘅。咁所以咧，其實作為自由黨方面咧，兩手準備啦，一路咧就拖拖拉拉，跟住咧後邊咁多人反對聲音咧， 咁佢最後一步咧，可以真係有啲嘢可以反對，或者可以同佢撐一行。咁啊，但係問題咧，就你後面要承擔責任，就唔關佢事啦。咁呢個咧就即係佢作為一個執政嘅人咧，就係、有兩手嘅準備噶啦。咁最然頭先你想加碼俾呢個鋼鐵業方面啊，咁嗰啲係等俾大家有個定心丸嘅啫。咁樣，但無奈咧就係、嗱，今次咧你知道特朗普噶啦，佢出資料零舍多嘅，最後咧出行政命令啊，跟住拉嗰啲唔同嘅條例走出嚟噶啦，佢永遠係咁噶啦。咁所有即係法律都係咁啊，全部都相對嘅，冇話絕對話 S 到咁啊。就算你法庭判咗咧，佢都可以用其他嘅條例咧，就即係加徵你嘅關税。不過問題就係在於而家目前咧，淨係中國同呢個加拿大咧同佢對壘嘅啫，其他咧差唔多做順民噶啦。咁即係費事嘥時間喺呢方面，咁啊見步行步啦，咁啊冇嘢嘅，咁你捱住好過。同佢再砌，因為佢最少對啲弱小嘅國家更加即係下重手添啦，係嘛？咁所以加拿大今次咧就雖然話八月十九號啫，咁我相信都有啲轉機嘅，未知道去到咁盡嘅。咁啊問題係點睇法咧？不過特朗普今次好正啊，咁佢話明單對單咧，我唔係淨係即係唔會加美墨啦，我同墨西哥還墨西哥，我同加拿大還加拿大，所以咧等你兩個咧就唔好扯住佢兩個夾埋嚟同佢玩咁樣。咁呢個成唔成功咧就唔知啦，日後咧就睇下依幾日啊，特別依幾日咧睇佢嗰個情況去成點樣啦。好，或者我哋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時事風雲，
11: 節目主持陳國新。
12: 各位聽眾大家好，八月十号嘅时事风云快活不断时日过，哇！八月你已经八月啦，今年已经差唔多要三分之二啦，
1: 立秋啦，
12: 立秋啦。好啦，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阿彪王，
13: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12: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14: 真呢个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阿明 Sir 你好。
12: 美伊战争我哋好即系好耐冇讲啦。我今日又要讲翻，因为咧其实有啲新嘅发展咧，系即系值得我哋注意嘅。咁似乎咧就特朗普咧就早前咧就做咗两个星期咧就话咧要对啲伊朗发动大规模嘅袭击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猛烈嘅袭击，但根本就冇咗件事。好啦，咁而家原因系乜嘢咧？而家逐渐咧就透露出嚟，因为嘅彈藥貴乏，尤其是啲防御性嘅，因為外國者飛彈已經打到咧，就即係打咗一半咁滯啦。咁啊，而家根本咧就無能為力咧，要對呢個伊朗咧進行呢個進一步嘅攻擊。咁啊，好啦，特朗普咧最近呢兩日又出口述咧，就話咧，而家咧我已經改變咗對伊朗嗰個態度啦，我哋要低調地處理呢個伊朗呢個戰爭嘅問題，我將會用經濟手段而非軍事手段。哇！而家先發用要用經濟手段，喂九百點解？你已經制裁咗伊朗咁耐啦，成唔成功咧？根本就唔成功。咁因為咧問題即係佢而家咧面對嗰個就要踢到鐵板，因為咧伊朗咧根本就唔射佢。而家伊朗咧佢話要同伊朗談判咧，伊朗咧就根本咧就冇同佢談判。咁伊朗就話咧，我已經冇同呢個美國談判，亦都冇意願同佢談判。我而家咧反而咧同阿曼咧傾緊啊，點樣共同管理霍爾木茲海峽啊，傾得差唔多啦。咁啊，將來咧嗰啲船隻咧可以通過咁，但係咧問題就係美國同以色列嘅船隻係唔可以通過嘅。佢哋要通過咧，唔該你交罰款。咁有啲甚至話咧，如果美國咧即係美國以色列嘅貨經過嘅時候，要將呢個貨物嘅20%咧去交，哇重皮啦咁。咁即係話咧，根本咧就以色列伊朗咧根本就唔睬你美國。咁另外咧，伊朗革命衛隊嘅總司令走出嚟講啦。如果美國同埋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咧，我哋伊朗會繼續發展核武器嘅。除非佢哋放棄核武啦，咁即係講咗即係得個講字，即係美國同以色列點可以放棄核武咧？咁即係話咧，而家伊朗啊，唔單止係霍爾木茲海峽方面咧就唔射美國，而且咧仲喺呢個限制核武嘅發展方面咧，亦都係擺咗明啦。咁即係話咧。美國咧同呢個伊朗咧根本咧呢嗰啲重將點樣埋尾咧？而家咧個主動權咧，似乎咧就喺曬呢個伊朗嘅手上。不過咧，其實今日咧，我想話啲係點解個新嘅發展？最新發展咧，其實有一件事咧，就係話而家咧，似乎中東其他國家咧已經係開始咧就抱團啦。點解咧？就因為咧中東裏面最強、最大嘅、最有錢嗰個國家沙地阿拉伯咧，做咗兩件事。一件事咧就係、是。佢喺呢個七月尾嘅時候咧，宣布成立咗一個14國嘅海上防衛防禦聯盟。 咁呢啲即係聯盟咧，包括咧巴林啊、埃及啊、約旦啊、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呢啲係中東裏邊嘅大國。咁佢嘅目的就係話咧，我哋要保護呢個海峽嘅通行，就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另外咧其他呢個蘇伊士運河或者呢、這個等等咧，嗰、那個海上安全都好緊要，因為咧中東嘅國家係靠呢啲海上嘅運輸去搞掂佢啲石油嘅。咁咧十四國聯盟，咁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咧要自己抱團啦，我哋要解決問題咧。呢、這個係第一個步驟，第二步呢樣咧，反而咧，我覺得咧就大家就值得討論嘅，因為沙特、土耳其同埋巴基斯坦啊，喺呢個月初咧係宣布簽署麥加共同防務協議，防務協議咁、外界形容佢咧，佢根本就係一個小北約，因為嗰個協議嘅內容咧就仿效北約嗰個條款啊，就話咧如果喺呢、這個協議嘅呢三個成員國裏面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嘅時候咧，就等於用係攻擊我哋其他兩個國家，我哋咧就會抱團一齊咧就進行呢個反擊咁。好啦，咁呢個小北約嘅成立咧，我自己覺得就對中東嗰個整個局勢咧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啊。咁啊，因為咧以前咧中東嘅國家咧就全部咧就係即係都係讓咧美國喺嗰度設立一個軍事基地。交咗保護費，希望咧美國可以保護佢哋。但係而家經過咧同美國同伊朗嘅戰爭之後咧，發現原來咧交咗冇保護費都係唔得安全嘅。反而咧我哋咧國家裏邊有美國嘅軍事基地咧，伊朗咧就打我哋先。咁即係我交啲保護費嚟，俾有咩用啊？我不如咧而家咧睇起上嚟咧，中東國家就我哋自己搞掂啦。咁咧點解咧？呢三個國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可以走得埋一齊咧？咁原來呢三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特點嘅。沙特係最有錢嘅，呢、這個石油嘅佢係最大嘅金主啊，佢係最有錢嘅。你要錢，我哋可以錢可以解決問題，我就可以解決問題啦。巴基斯坦最打得嘅，點解最打得？因為巴基斯坦係有個係呢、這個喺啲中等國家裏邊，佢係呢個北約以外嘅唯一一個係有呢個核武嘅國家。另外早前巴基斯坦同印尼打咗一場仗，巴基斯坦已經揚威立萬，全世界都知道哇，原來呢個國家打得嘅，佢靠住中國嗰啲戰機就打到啊！三哥咧就即係顏面無存。好啦，而家沙特阿拉伯咧揾咗呢個新任嘅打手
13: 保鏢。
12: 咁啊，而家你係
13: 胡遠
12: 喺我哋中東嘅。咁咧就即係咧，另外土耳其咧，佢係北約嘅成員國嚇。佢個身份好獨特，好尷尬。但係咧，土耳其咧同中國、俄羅斯、美國等等嘅關係都甚好，而且大家要知道，土耳其咧係喺北約裏邊啊，除咗美國之外，佢係陸軍最強大嘅，哇！陸軍人數最多嘅。如果真係打上嚟，土耳其嘅軍事實力都唔差嘅。哇！而家呢三個聯盟咧就要成立一個軍事聯盟。咁而家聽講話咧，埃及已經準備加入啦。話我又玩埋一份啦。咁即係埃及入得嚟，我就講啦。另外嗰十四國嘅海上防禦聯盟嗰扎國家仔啊，即係話巴林啊等等嗰啲，會唔會跟住嚟咧？陸續有嚟啊！咁如果陸續有嚟嘅時候，呢個小北約咧就唔係三個啦，咁就可能擴大咗去到十個八個啦。咁有啲西方嘅外電咧就話就自己喺度即係。自己沉落去，佢話：而家沙特咁嘅做法咧，主要係針對伊朗咁。其實呢啲係你自己咁嘅國良好啫。這個沙特這個措施，我自己覺得係三個國家最受影響嘅，唔係伊朗，係美國、以色列同埋印度。點解係美國呢？因為美國頭先我講咗啦，美國以前喺嗰度咧就做呢、這個即係、就是、做保鏢啊。美國插咗支旗喺度，我係保護你哋。而家原來呢支旗係廢嘅，你呢個標過廢嘅。我而家不如揾巴基斯坦啦。所以美國咧，可能將來美國喺呢啲國家裏邊嘅基地咧，一個一個就會被趕走。我都費事交保護費俾你，你唔掂嘅，咁啊唔該你走啦。咁所以美國嘅影響係最大嘅，喺呢個中東裏邊咧，美國嘅勢力可能會受到影響。點解話以色列呢？以色列就喺中東裏面最搞事嗰個就係以色列嘛，以色列有日武噶嘛，然蝦到你班中東嗰班遊王咧就貼曬地，因為我有核武，我中意打邊個就打邊個。將來唔係，如果有巴基斯坦呢個亦都有核武嘅國家入咗嚟做打手嘅時候，以色列係咪咁隨心所欲咧？有問題啦。好啦，印度 印度同呢个巴基斯坦系死敌嚟噶嘛？而家咧，因为中东呢班友揾咗呢个沙地，揾咗呢个巴基斯坦做 friend 喎，咁印度又冇运行啦喺嗰度吓。好，咁今日咧就几个话题，不过咧欢迎大家，你可以讲下特朗普对呢个处理伊朗嗰个战争如何？点解伊朗而家咧咁硬净？另外一个咧就我头先提嗰、那个呢、这个应该最大嘅就话沙特。而家喺呢個中東嗰度搞咗一個普團嘅所謂麥加共同防衛協定，對整個中東嘅局勢有咩影響咧？先問下，叫
13: 叫
12: 熟先。誒、哎，請講。
13: 嗱，而家依個伊朗同埋美國咧，喂，佢哋兩個敵對關係咧，好似寫咗首對聯一樣喎。啊，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啊邊打，邊打啊邊談啊。咁咪结果嗰个上边横乱咧，就系、是、死得人多啊！咁咪其实就唔系咁好笑噶啦啊！咁啊，但系呢个事实上系事实嚟噶嘛？咁啊好啦，而家佢嗰个由沙特发起嘅嗰个海上防御联盟咧，哇！佢向50多个国家发出邀请函，结果有43个国家参与。有14个国家直头签字添，好啦，呢啲未做完之后，你正话有讲咗啦，啊，佢系整个啊联盟啊沙特啊啊呢、这个巴基斯坦啊土耳其，哇，跟住埃及又话嚟玩、啊，佢、又玩埋一份、啊，好啦，而家呢14个系准呢个联盟嚟嘅，因为佢加入咗呢边，唔争再加入埋嗰边啊嘛。在未来呢他这个中东北约版呢是比这个我们东盟十国那个东盟那个版呢还要更加大。啊咁当然呢就已经又可以直追北约呢已经。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当然最没瘾的呢其实就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不知死喎、啊、到现在都尽量去追杀哈马斯啊追杀呢个真主党咁样，佢仲系继续打紧黎巴嫩噶。佢以色列系希望成为地中海嘅霸主，但系呢个伊朗唔会让佢可以得逞，土耳其更加唔会容许佢霸占呢个地中海嘅。主持人，
12: 好咁啊，即系咧，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话原来咧，巴基斯坦已经啊收咗呢、這个沙特阿拉伯好重嘅。即系订金，哇！即系咁啊！即系如果收咗呢啲订金嘅时候咧，巴基斯坦咧就可以买好多军火啦。咦？咁啊，其实间接嚟讲咧，可能受益嘅应该系中国喎，因为巴基斯坦最中意买中国嘅战斗机噶嘛，啊，买佢中国嘅军备。咁所以咧，即系话，如果呢个形势发展落咧，可能就系美国喺中东里边吞咗出去之后咧，中国嘅势力、俄罗斯嘅势力咧。就会进一步加入呢个中东嗰度啦，你点睇？
15: 暂时唔会，不过趋势会系咁样，因为中国咧仲未够真正嘅经济同军事力量去渗入到中东嗰度。但系美国退出中东咧系有迹可寻嘅，因为去年12月咧，美国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讲得好清楚，佢哋要固守美洲，就包括加拿大同格陵兰。点解特朗普一直以嚟对加拿大同格陵兰有野心啊？点解要攞巴拿马运河咧？他已经看到美国的霸权不可以兼顾全世界，他就会怎样在欧洲撤出，在中东撤出，在远东那里就找打手，找日本，找菲律宾，找韩国出来顶住中国。但是eventually到最后都会撤出的。那么中东呢其实就不用那么快走的，这件事就此至终是特朗普的严重错误。美国今年二月尾的时候打伊朗是犯了很严重错误，就是什么呢？你不知道打伊朗并不是好像委内瑞拉那么简单的。因为过去那47年由伊斯兰革命的伊朗叫共和国成立了之后一直都是反美。美国一直想消灭这个政权的。但是为什么过去47年美国都没有动手呢？因为所有他们国家的政策研究过都认为打伊朗打不过的。为什么这趟特朗普会出手啊？人家已经讲晒给你听的了吗？大家睇，我好似讲过啦，喺2012年，美国嘅前国务安全事务顾问布雷津斯基，佢2012年佢一个新嚟噶，佢已经公开讲过噶啦，千祈唔好喐伊朗，因为喐伊朗咧， 又會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和美國在中東的地位。他說最擔心的就是以色列打伊朗就賴了我們數，然後就賴了我們之後呢，伊朗就打以色列，不單止打以色列，會打伊拉克、阿聯酋這些國家，然後油價會飆升。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美國不是沒有聰明人的，不過問題到特朗普這一代啊，基本上是沒有人有眼光做這件事。那好了，你是將特朗普只不過將這個炸彈提前引爆，還有基本上啊，連到我們當然知道很多埃及啊這些國家呢，是
12: 不是休息時間，到這個廣告時間，你未講完之後呢回來給你聽講。
16: 時事風雲，
17: 節目主持陳國新。
12: 好，歡迎大家回來今天時事風雲的節目，我們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和黃立仁先生，我們講這個美伊的戰爭，現在似乎呢美國呢就已經失去了這個主動權了，現在似乎呢就被伊朗掌握了這個究竟這個談判的去向。不過呢這個是其中一個要討論的點。另外一個點呢就是說中東的國家，尤其是呢沙特阿拉伯呢就做了兩件事，一個呢就是14國的海上防御聯盟，就是中東裏面所有的差不多大部分那些信尼派的國家坐在一起，咁就想保護呢個海上的安全。另外呢他就跟呢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結成一個小北約，叫做麥加共同防務協議，即是話呢以後呢啲三個國家如果有受到攻擊呢，他哋呢就會一起呢群起嚟對抗。咁而家呢埃及亦都準備加入啦，似乎呢個小北約呢就會陸陸續續擴大。呢、這個咁小北約嘅出現呢，會究竟最受影響嘅係邊個呢？係伊朗啊還是美國呢？我就認為係美國、以色列同埋印度啦。好，咁歡迎大家呢就呢個美嘅呢個局勢啊，打電話604-267-1320啊，講你嘅意見。咁雖然有電話，不過頭先阿明 Sir 未講完佢嘅觀點，繼續。
15: 因為中東現在咁嘅狀況咧，並唔係歷史留翻落嚟嘅。100年前嘅中東咧，阿拉伯即係半島咧，咩沙地阿拉伯啦、敍利亞啦、伊拉克啦、約旦呢啲國家係唔存在噶。對，係只係1923年當奧斯曼帝國解體咗之後咧。由英嗰陣時唔係冇美國，係英法兩個國家將呢個中東肢解到變今日。你肢解咗之後咧，自己就為咗各自嘅利益打咗咁多年嘅內戰，動盪不安就咁嚟嘅。咁咧，仲有咧喺中東嚟講咧，大部分嘅人啊係唔相信西方國家嘅，因為喺第一次嘅大戰爆發嘅時候咧，英法為咗要拉攏阿拉伯人去對抗奧斯曼帝國，話應承佢哋咧為搞掂咗奧斯曼帝國之後咧，你俾你成立一個大阿拉伯帝國國家，但係結果咧，同一時間咧，英國同法國咧又另外整個塞克斯皮科協定，係講戰後啊，即係打完一戰之後點樣瓜分中東。咁呢件事對阿拉伯人嚟講啊，係沒齒難忘嘅，因為你根本係呃我哋，一路同我傾嘅時候，一路欺騙我哋。咁同樣，你都刺激咗現在嘅阿拉伯民族主義。同樣波斯都有民族主義，點解喺巴列維國王在位嘅時候啊，1953到1979年嘅時候，嗰26年好親美噶？點解佢俾人拉落台？因為整個伊朗境內啲人咧，大部分係反美，等於中東大部分人係反美一樣。所以點解外國軍隊去你美國喺伊拉克、喺阿富汗都20年啦？點解到後尾都要走呢？就係呢個原因啦。咁如果這個趨勢嚟嘅，佢遲早咧西方勢力咧都會撤出中東，因為你中東嚟講。由1918年一直到1957年是英法主導的中東，1956年之後呢就是美國，但在此之前1923年、1918年之前整個中東是奧斯曼帝國統治了500年的嘛，所以這些勢力是來又會走，來又會走，美國都不例外，不過 Trump 只是加速了這個進程、
12: 好，那麼要聽電話 Tommy 請講。 Tommy
18: 哎，三位好。其实大佬们最中意嗰四个字 ，taco。你知唔知 taco stand for what 噶？四个字 ，taco 呢四个字，你知唔知啊？
12: 知
18: 吓
12: 吓知，你继续讲。
18: 就系 Trump always chicken salad， 中文叫特朗普成日缩沙。佢最中意点？其实佢今次佢唔点唔继续狂轰猛炸。伊朗就是因為其實兩原因，一係佢彈藥告急，第二就係佢個女，佢唔係佢老婆定個女婿，伊朗已經列入佢嘅刺殺名單、暗殺名單啦，已經
12: 全家可以話。
18: 所以 啊、
12: 全家都已经列入呢个禁杀名单。
18: 冇错啦，最起码你全家都系噶，已经系所以佢两方面嘅。其实我即系以前我以为美国嗰个军事强个实力好强，其实真系不外如是嘅啫。连伊朗佢都打唔赢嘅嘛吓。吓，同埋佢好中意就讲大话啦，讲大话面不改容啦。其实呢个形势其实睇嚟咧，中国继续强大，美国继续衰落，呢个大势所趋嘅。同埋好多时候，中国就可能就未来，美国已经系用英文讲 ，China is the future, the U.S. is collapsing。呢次系佢国债成39兆，39万亿，其实佢每一年会还嘅利息差唔多超过2万亿，系咪？仲高过军费嘅开支，同埋经济民生一塌糊涂，同埋好多反美啊，同埋想行色嘅人不知几多，系咪？美国系冇未来嘅，佢好灰啊，好暗嘅，唔该。
12: 好多谢你嘅意见，咁啊，跟住系Susan，请讲。Susan，
16: 系主持人啊，黄老师 Min Sir 好，系啊。Min Sir 讲出好多历史啊，令我哋好清楚啊，好好啊，啊系美国侵略伊朗啊，好似6个几月啦，系嘛？
12: 啊，2月28到而家接近6个月啦，
16: 接近6个月啦，
12: 系
16: 哇，真系特朗普啊，你真系计错数啦，啊伊朗啊你打啊你打啲。打伊朗啊！你已经美军而家喺度喺网上已经系疯传啊，好告急啊！美国嗰个国防部啊，好无奈啊！佢话要停战啊，因为冇弹药噶。你打仗啊，而家系用高科技噶无人机啊！你所有嘅嘢啊！都是什么高科技都是中国用稀土很犀利的稀土去制造的、啊、中国有便宜的无人机、啊、你这样无疑中 是帮到我们中国强大的、啊、特朗普、啊、你他叫欧洲、啊、又叫日本小、啊、那个小妹、啊、没人帮出手帮他、啊啊，令到啊中东啊啊各国都团结起嚟啦！啊，你真系啊，沙地阿拉伯啊对中国好好啊，印度啊佢制稀土喎、啊，我喺网上都见到啊，佢嗰间厂啊烧通顶啊，系咪天意啊？啊，多谢。
12: 好多谢你嘅意见，咁我哋电话604267320，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啊，讨论呢个问题。不过咧，我哋头先阿黄师傅，我哋头先讨论过美国嗰啲军事基地咧，有可能咧就俾啲中东国家咧就唔该请佢走，但系唔系咁轻易喎，因为美国咧抌咗好多嘅本钱喺个中东嗰度。你话要撤咗翻去美国嘅时候咧，美国自己本身就大问题啦。另外咧，佢喺即係點樣處理嘅問題？我相信咧，美國咧會真係會出手咧，就干預呢次即係沙特阿拉伯呢個計劃，佢唔會袖手旁觀。
13: 啊，佢係會干預，但係咧，佢已經係強弩之末啦。你而家淨係佢喺中東所有佢附庸國嗰啲軍事基地，唔係一個喎，係好多個，全部啊打爛曬，仲一彈也好，仲多彈頭也好，連帶佢個最矜贵的铺路爪雷达都打烂埋，咁你话啦，你要重建谈何容易啊？佢而家冇稀土，而且佢呢啲系特制嘅，你要嘅时候先做啊，唔系话随便咧货架度攞几样嘢组合可以掂噶啦。咁而家最大问题就系你个短板俾人睇到。哇！我俾咁多钱你请嚟，请你翻嚟看家护院。哇！而家俾人打到烂晒，点计数先？好啦，之前整嗰落嗰啲咧，就系嗰个国家俾钱嘅，啊美国去做嘅啫。咁而家打烂咗，你系咪应该整翻先？啊，整翻我肯唔肯俾你整先？但系美国就整翻得要俾钱，要海湾国家俾钱。海湾国家，哇！你都做唔到你应做嘅嘢，唔该你走啦，啊！ 所以已经在阿联酋啊，在卡达啊那些呢就已经不客气了，哎，你不要再搞我了，啊，你再搞我呢，这个伊朗就分分钟不是只是炸基地，炸埋市区的，啊，所以现在美国在面临一个困境，就是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停留在这里，又不是继续整，又不是整，你没有这样的冇咁嘅銀紙，亦都冇咁嘅器材可以容許你，因為佢制裁中國太激烈嘅時候咧，中國用個稀土，我唔賣俾你，咁佢已經企咗喺度啦。佢而家唔好話整飛機啊，整所有雷達系統，包括個 F-35嗰隻飛機上邊嘅雷達，佢都整唔出嚟，因為欠缺咗稀土。主持人。
12: 好，咁即係话呢，其实呢即係今次喺呢个美伊嘅战争里面，中东国家已经都唔係好努力，美国啦，因为呢有即係沙特等等已经唔俾佢用我嘅基地嘅时候呢，其实就已经係即係同美国呢就已经开始係
13: 切割咗。
15: 呢个头先黄师傅讲得好好啦，因为呢一趟啊就係、是、美国表现咗佢喺军事上嘅无能㗎嘛。
12: 嗯。
15: 你喺中东喺波斯湾国家嗰啲咁嘅军事基地十几廿个俾伊朗炸到烂晒。美国当时设啲军事基地咧，基本上冇整掩体又冇整地道噶。咁啲炸好啦，雷达弹炸烂咗，宿舍炸烂咗，写字楼炸烂咗，而家唔可以用，即系话唔可以用嘅，废嘅。咁头先黄师傅话头啦，喂，你整翻咯，你美国又冇钱，嗱，你整翻又如何咧？伊朗一个导弹打落嚟，又唔知几千万，你个白活靶嚟噶嘛？咁中东国家好似沙地谂谂啊，我每入年来重金礼聘呢个话好打得嘅打手做保镖，结果咧？而家唔系人哋嚟打我啊，系佢出去撩事斗非，对面个烂仔嘢打佢，结果连我间铺头都打烂埋。你系老细，你滚唔滚啊？咁啊，咁当然唔会叫逐客定赶你走嘅，咁咪好好睇睇。我而家请过嚟嗰个保镖，你砍咗班吧，你自己睇，你自己执生啦。呢个好落面嘅呢样嘢，但系呢个发展趋势系咁样噶啦。第一，阿 Trump 建议南山，佢会走噶啦。第二。就是阿拉伯國家已經自己諗埋，我哋自保就等於咩咧？恢復翻100年前你英法呃我嘅嘢，我而家要落實啦。
12: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聽完5點鐘新聞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時事風雲
19: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7: 節目主持陳國新。
12: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同埋陈敏明先，我哋又系讲紧呢个美伊嘅战争。而家咧今日有两个话题同大家讲嘅，一个咧就话咧，似乎咧美国咧对住啲伊朗咧老鼠拉龟冇定埋手，而家咧最近咧就已经系停咗咧对伊朗大规模嘅袭击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哦，我哋而家咧我哋用咗个低调嘅方式嚟对付伊朗，我哋将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原來打咗咧成接近六個月咧，先至知道啲軍事實力咧係冇用嘅，因為即係佢哋自己都承認佢哋嘅呢個彈藥不足啊。咁啊好啦，而家似乎咧伊朗咧就喺呢個同美國交往裏邊咧掌握咗主動權啦。咁啊佢哋咧從阿曼嗰度就話已經就嚟傾掂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協議。咁啊將來咧就其他船隻可以通過，但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船隻咧就唔可以通過。另外伊朗已經表明啦，就呢個核嘅問題咧。如果美國同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嘅時候咧，我伊朗咧係唔會停止發展核武嘅。咁另一個話題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咧就而家喺中東裏邊咧就喺呢個領頭羊咧做咗兩件事，一個咧就組織咗14国嘅海上防禦聯盟，就係、是、我哋自己中東嘅國家，我哋出嚟咧搞掂呢個海上嘅呢個防衛。即係講明咧，即係唔使你美國咧外來嘅國家去搞啦。咁另外咧，就沙特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咧結成咗一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人哋外邊形容佢就叫小北約。將來呢個小北約咧就話如果我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嘅話咧，就會咧我哋咧就即係等佢攻擊我哋三個國家，我哋會一齊咧就對抗。咁呢個小北約嘅成立咧，而家咧就似乎咧就反應相當唔錯啦。埃及又話加入，其他國家亦都準備加入。咁小北約嘅出現，會唔會就影響到美國喺呢個中東裏邊嘅呢啲咁嘅個勢力咧，就逐漸咧又要退場咧？咁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咧就呢個美伊而家發展到而家嘅階段咧，就即係你哋有咩睇法？特別咧就係呢個沙特。他们这三个国家组成的小北约联盟对这个中东的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咁啊，电话60042673320。咁啊，未有电话之前，头先有个通嘅听众朋友通聊啊，话咧啊，特朗普嘅肃杀咧就两个原因，一个咧就系话软弹药不够，咁另一个咧就因为伊朗话要暗杀佢全家。哇！呢样咧先反而咧对佢咧最刺激嘅。喂，咁其实呢样嘢都唔系话讲笑喎，因为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已经上台之后已经两次定三次啊，已经即系有被人行刺嘅呢个嘅问题。佢啲家人啊，虽然有呢、这个即系、就是、特勤保护，但系你成日去嘅时候，同埋你咁多特朗普嘅标定，你真系避无可避喎，呢样真。
13: 呢个直头系啦，而家最恐怖嘅就系呢啲咁嘅信徒咧，佢听咗之后佢记入心，佢唔需要你催眠佢，佢亦都唔需要慢慢游说佢，佢打由心里边记住，咁啊记住咗之后咧，佢任何有机会一发觉咦呢个机会咧，佢喐你啦，咁你就真系好唔得闲啦，啊而且喐你就唔需要一定要炸弹噶嘛，啊，
12: 因为咧即系。革命卫队咧，发出你嘅指令咧，唔使革命卫队自己人去做，
13: 冇错啦，
12: 而系即系所有即系受过以色列、受过美国嘅残害嘅人咧，嗰啲咁嘅巴基即系嗰啲穆斯林嘅人咧，佢系自己会做嘅。呢啲人咧唔单止喺中东，而且仲喺你美国，仲系好多西方国家里边。好，咁啊，华哥你点睇？华哥，请讲。
20: 喂，系新记啊，新记人，记得好。啊！而家講笑講下少少啦，喺阿侵啦，佢唔係淨係惡人先告狀啊！佢大佬佢打人哋咁犀利，係嘛？死咗人又係啊！領袖嗰啲嘢成啊，家人幾代人啊，然之後啦，佢仲要話判賣人哋，仲話諗住追身啊，嗌住要人哋賠成翻俾佢喎，咩軍人死亡啲嘢成喎，哇大佬我判埋添喎，我睇下侵啦，你啱啦，尤其是好似有啲人太過貪錢啦，佢大佬話你小心啲啊，貪錢嘅頭有錢都冇命醫啊 ，OK， 就另外一單少少啦，就而家我講緊啦，而家我哋低六平原嗰度啦，入邊內陸嗰度啦，而家火燒緊啊喉嚨喎，咁樣另外啊，仲有少少暫時講埋啦，啱。我幾日前聽到啊，幫我留一耐咧，但係又唔係好清楚。有明記幫我周末啦，明記開心姐幫我郭文興啦講嗰啲又話就成為犯人啦。佢話咩外國干預嗰啲啦，又成啦，而家搞緊，而家燒緊我哋眉頭喎，搞緊我哋睇緊我哋眉頭喎，差唔多係呢幾日要係咪出嚟玩到示威下咁啦，我哋
12: 好多謝阿華哥，華哥好似越講越遠啦。好，跟住咧 ，Steven 請講。
21: 即系而家本来几个礼拜谂住搞掂，而家拖到半年啦，已经
12: 半年啦，差唔多半年。
21: 咁咧，即系特朗普美国佢方面点样为之醒嘅？佢初最初 objective 咧，而家冇人 achieve 到咧。佢主要就系要即系怼冧依而家政权，但系伊朗而家个伊斯兰政权仲喺度，咁就一定要伊朗即系唔得啦，即系停止啦，即系结束个即系唔再发展核武咯。伊朗唔会听话而家。咁另外油价佢希望喺尽量喺即系中期选举之前降翻低，但系而家油价系咪即系都系咁高啊？有冇改善咧？咁啊睇下政权，所以而家你美国最初嗰啲 objective 咧，而家就系达唔到嘅。咁如果越拖越长咧，就伊朗只要嗰个政权唔冧咧，佢都可以同你拖嘅。但系你美国方面就即系承受嗰个痛嘅压力系低啲嘅。咁你只要伊朗一日仲控制嗰個貨運戰好之外口咧，你美國最主要就是想佢即係破即係整冧佢個控制，等佢而家唔好再收，即係唔可以再向嗰啲船石收費。但係呢度一日控制到，佢依然咧就呢度要用呢條係即係做牽制住你特朗普嘅。咁至於你話特朗普即係有冇轉即係放低我即係避嫌咧咁啊？如果降低咗嗰啲條件咧，例如即係伊朗，即係唔會，即係伊朗唔應，但係唔能夠使伊朗即係喺核武同埋嗰啲核武之外嗰啲解決唔到咧， 你當冇咁要面，佢會唔會即係咁輕易即係讓步？因為可能俾人哋外界去搶嘅話，你即係輸肉，其實真係輸咗嘅。咁啊，始終即係可能即係而家咁嘅局勢，可能仲會拖嚟拖去，咁就即係仲下一排咁啊！希望唔好要好似發展到好似俄烏戰爭咁，即係咁撈搞啦。
12: 好，多謝你嘅意見。不過咧，我覺得咧就即係特朗普可能咧就即係佢因為佢面皮厚啊，所以佢用任何藉口咧，佢都可以即係話我贏嘅，即係佢學阿三哥咯，學印度啦，輸咗都佢話我贏嘅咁。

0: 空袭啫，但系如果伊朗嘅人斩首你特朗普嘅时候咧，你就唔系咁容易对付啦。
1: 特朗普绝对有能力，现在嚟讲继续对呢个斩
0: 首，继续斩首系啦。
1: 但系冇用噶嘛。我希望即系美国军方高层啦，唔系话冇人识嘢嘅，有啲人有识之士嘅，即系劝下特朗普啦。起码嗰个参谋总长联席会议嘅主席阿海恩啦，其实喺发动战争之前，海恩同佢讲咗，海恩反对嘅。点解反对？我哋唔够胆弱。但特朗普唔听啊嘛，因为特朗普系一个好蠢嘅人，佢又唔读书，又唔明理。因为如果你读下书，点解咧？其实苏利文啊，国家前啊，前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咧，即系阿拜登嗰、那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佢2024年佢落台之前一个月，佢已经公开讲啦，喺个 CSIS 嗰度演讲，因为佢做一个月落台嘛。佢话如果我哋同中国打个常规战争咧，我哋两个礼拜就打晒弹药噶啦，冇导弹噶啦。因为佢个计佢条数，佢做过呢个咁高级职位，佢知道美国嗰个导弹嘅储存量，亦都知道美国嘅生产能力咁样。呢、这个唔系今日嘅事啦，喺2024年已经公开讲咗噶啦。你系两年之后，你个参谋总长同你讲咗唔好打，你走去打，而家死啦。又真系 Tommy 讲啊嘛，唔够弹药，事实嚟噶，佢真系唔够弹药啊。你冇错，你斩首行动可能用好少弹药，但系你继续大规模轰炸伊朗咧，你用好多弹药噶嘛。但系大规模轰炸系冇用噶嘛。你睇翻芝加哥大学嗰个配，因为佢写战略研究，写接如何解释战略轰炸嘅，点解你唔睇嗰本书咧？
0: 好，跟住系阿 Michael， 听埋阿 Michael， 我哋去讲下个信息。Michael， 请讲。Michael，
2: 你好，你好，主持嘉宾你好。中国有一句俗语，佢话国之将亡，必有妖言。喺美国霸权衰落嘅时候，就诞生咗呢个特朗普。佢虽然啊表面喺度真系好似好凶神恶煞，你好似好快就搞掂咗委内瑞拉。好有成績咁樣，但係你知道委內瑞拉而家問題一啲都解決唔到，嗰、那個通脹繼續持續，而家委內瑞拉嘅人啊怨聲載道，咁我話佢原本對伊朗嘅戰爭，佢諗住幾日就可以結束噶啦，幾週結束，而家打咗幾個月都仲係尋找咗出口，仲要揾呢個停戰出口，所以我哋話呢一個。美国选举了这个总统出来，我想是美国人那个思想意识是完全变了，被了那些即是那些所谓的民粹主义而欺骗了他，而想着特朗普上台可以为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局面，事实上他是不是，他说他是赢麻了，但是伊朗的核问题一点没解决，他赢麻了，但是那半步之后仲未通和。以前奥巴马同伊朗同五国达成嘅协议，呢个国际原则我哋本来就全进驻喺呢个伊朗嘅，伊朗根本就做唔到核弹出嚟。仲有嗰、那个退步之后系完全通和，冇问题嘅。你而家仲要为退步之通和，佢伤脑筋。
0: 好，
2: 伊朗
0: 捉
2: 住咗佢嘅弱
0: 点。Michael， 我要去呢个讲下我嘅信息，或者咧你讲诶讲唔晒，你再打个电话上嚟。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咧就系即系美伊嘅战争，今日咧就两个问题，一个咧就系美国特朗普政府而家如何收科咧，因为咧伊朗咧咁唔鬼苏佢啊，而家连谈判都冇机会，咁咧佢自己美国咧就本身咧又即系又有呢个弹药短缺嘅问题，咁而家咧就放声起啦吓，我将会用经济而非军事手段。唉，又即系废话嚟嘅。好啦，另一个话题咧就话咧，沙特咧就而家咧中东嗰啲国家啦，有啲动作啦，而家抱团啦，咁咧就成立咗咧沙特同呢、這个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咗一个小北约嘅呢个防务协议。咁呢个会唔会系转变咗中东嘅整个局面咧？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604-267-320，讲下你嘅睇法。Jeff， 请讲。
6: 系，各位好，系。各位记唔记得大约在两年几之前，在2024年的春天，在中国在这个中国红的划船之下，即是船 伊朗咧同沙

0: 他哋有阿伯咧，喂，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死敌咧，
1: 嗯，
0: 啊，都即系最后都建立翻恢复翻外交关系。咁我相信呢次即系如果即系美国而家搞到即系一大头佛咁咧，吓、啊、咁样，咁将来咧会唔会中国咧亦都会开始用佢影响力，即系协助伊朗同埋嗰啲即系包括沙地啊或者其他啲海湾国家啊？即係嗰啲，即係嗰啲產油嘅阿拉伯國家，即係改善關係咧，即係會唔會造就中國一個機會咧？啊，咁樣就咁當然我即係中國嘅，就算喺中東點樣有勢力咧，好似 Mason 話唔會咁快，咁亦都中國唔會喺嗰啲地方建立軍事基地，但係中國嘅勢力即係會唔會開始即係中東啲人會信任中國多過信任西方，尤其美國。另外我想再講一點咧，就係特朗普嗰個 mega 咧，咩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以我認為咧，佢而家搞到咁大頭髮咧，嚇加速美國退出中東咧，應該咧我叫佢做我呢個我嘅名字叫 Map M A F F Make America For Fast 我講嘅。我講你係咁多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啊！今次阿 Jeff 咧就即係
2: 好快，
1: 好快。
3: 唔係我同意阿 Jeff 講嗱，中國應該係2024年啦，佢就喺北京咧設立咗好隱蔽㗎、去到公開咗個會議佢先講嘅，就係、是、沙地同伊朗嘅復交。
1: 嗯，
3: 因為點解咧？嗱，中國咧係想全世界和平，包括中東和平，因為呢個係對中國有利。你諗下，如果中東封咗霍爾木茲海峽，對中國嗰啲所有嗰啲石油嘅天然氣輸出都有問題噶嘛？所以唔係話中國特別中意和平，而係世界和平對中國現在嘅發展有利。咁好啦，你話現在即係巴基斯坦同埋沙地啊、土耳其啊結成一個軍事聯盟，點解沙地睇得起巴基斯坦呢？因為佢打得，點解佢打得？因為佢啲武器勁，佢啲武器邊度嚟呢？中國。所以經過咗即係舊年五七嘅印巴空戰之後咧，中東嘅國家對中國係刮目相看。同埋你睇翻今年六月啊，美國有一個橋水基金個創辦人啊 Daniel 啊，佢公開講啊，佢話我上個月即係五月啦，我去咗亞洲好多國家訪問，佢哋個個係信任中國係遠多過信任美國。咁你睇到啊，呢個美國人自己講出嚟嘅，因為美國咧就周圍睇到你周圍搞震，而唔係真係幫到嗰度嘅國家，而中國咧就真係修橋補路啦，一帶一路同你做好多嘢，係幫咗你。所以咧，以後咧，中國唔會馬上喺度建軍事基地，中國唔會，我認為中國唔會咁做噶，因為中國係唔會將由鄭和年代開始就唔會喺第二個國家起軍事基地嘅，而係希望你呢度和和平平。中國喺幕後做個操守，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1: 好，跟住聽下吳生電話，吳生請講。
4: 誒、hey, ，你好啊，係。首先一個咧，我認為咧就係、是、頭先嗰位嗰位聽眾講話，中國會支持伊朗咧，我覺得係即係軍事上高直接嘅支持係唔可能發生嘅，至少目前嚟講，佢連俄羅斯都唔會直接支持啦，係咪？咁所以唔會支持伊朗嘅。第二個我認為咧，個三國聯盟啦，即係其實嚟講亦係會反對美國。佢只不過係作為一個美國喺當地軍事存在嘅一個補充，而唔會同美國或者北約嚟對抗或者作對。第三咧，我係自己係認為咧，如果係拖落去嚟講，作為特朗普政府嚟講都係不失為一個策略，因為如果伊朗係冇強力嘅外邊嘅直接嘅資源咧。其實在長期的對抗裏面呢是夠美國拖的，特朗普有什麼選擇呢？中期選舉他早就輸了，他沒有什麼所謂，但是他長期這樣鬥下去，他只要摸住伊朗，你那些核導即是核武器一露頭他就去炸你。另外美國呢，他是缺那些尖端武器、精確制導武器，但是常規武器、普通炸彈、B-52 掟那些仍然是非常之充沛，所以打常規戰爭來講，美國亦是可以慢慢地拖死伊朗。所以我覺得作為目前來講，不能促定一個慢慢磨，對於美國來講都是一個可以接 度嘅策略咯。
1: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根本即係美國有冇條件去拖咧？呢、這個咧，我哋應該可以討論啊。即係話咧，佢唔單止話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特朗普仲有兩年嘅啫嚇。你係咪仲可以拖兩年咧？而家拖六個月，你自己已經焦頭爛額啦。好，我哋咧休息一陣啦，五點半即係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2: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个讨论啦。我哋啊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讨论紧美伊嘅战争。咁啊，即系应该呢段时间咧唔会有听众电话啦。咁啊，我哋自己咧就即系我哋自己嚟讲下啦。咁啊，黄师傅，你话美国特朗普如何收科啦？而家即系伊朗摆出一个咁嘅态度嘅时候，头先阿 Ming Sir 讲咗啦，佢四个战略嘅目标完全系达唔到嘅。咁佢用咩藉口啊？褪太啦。
6: 嗱，而家就最大件事咧，就系阿特朗普从来就唔会俾机会佢周边啲人劝告佢嘅，佢亦都唔会听任何人嘅劝告。咁所以而家佢日本啊，依个美国。佢哋嗰個幕僚咧，就係我哋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特朗普講少啲嘢啊？佢講少啲嘢就天下大吉啦！啊，佢講多嘢，次次講完就大件事。好似而家依個霍爾木茲海峽啊，依單嘢，如果特朗普唔講咁多嘢，好多嘢已經係可以去馬噶啦。就係因為佢一路不停咁講嘢，咁啊老實講啊。大家喺度谈判嘅时候，最紧要就系睇你讲乜嘢，会唔会刺激到佢？而家偏偏就系人哋想话好啦，我让你一步啦，我跟住我炸到你发癫噶啦咁样。哇！你讲呢啲嘢做乜嘢咧？所以阿特朗普一日唔收声咧，佢一日佢都冇办法搵到个落台阶。只要佢肯虚心地接受啊，好啦咁样，中国都不停咁同佢讲噶，我号召你哋两个坐埋一齐倾。我唔介意我做和事佬啊，但系佢两个都唔肯倾。其实伊朗唔系唔肯倾噶，系美国唔肯倾啫嘛。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冇办法嘅。
1: 我睇到咧，特朗普好似最近抛咗一个咧，似乎系佢准备用嘅下台阶咩咧？我头先讲嘅，佢话用经济手段去搞到伊朗咧就唔掂。而我唔用非军事手段啦，我低调啲。佢话。而家伊朗好唔掂噶，因为呢场战争咧民不聊生啊，即系食都冇得好食噶，即系我再拖长啲时间咧，伊朗根本咧呢个国家咧有同冇都一样嘅啫，咁即系佢已经穷到咁紧要啦，咁其实呢样真系讲笑啦，因为你制裁咗伊朗已经几十年啦，伊朗已经穷咗几十年啦，但系伊朗冇灭到国喎，咁即系呢个下台阶，我谂佢就系得个讲完。
3: 当然系啦，你睇到啊，特朗普现在咧佢进退维谷，佢知道打落去咧唔系办法，时间又唔喺嗰边，中期选举嚟紧啦，仲有三个月。咁如果你唔结束呢场战争啊，中期选举咧对佢嚟讲系命根子嚟噶，佢输咗佢唔得掂噶啦，佢身家性命都不保。咁而家佢点样揾落台阶咧？第一投降就系、是、应承晒伊朗嘅条件，佢暂时做唔到，因为咁样咧中期选举都会输。第二继续打，嗱根据美国过去嘅习惯咧，叫 double down 加码，越战咪咁咯。哦，炸你三年唔掂啊，再打落去50万大军入越，结果打到焦头烂额，到最后你都要走。阿富汗一样，即系美国人 never learn 嘅。咁而家咧 double down 咧，有啲人估计佢会 double down 啊，但系我估就未必，因为咧美国嘅国力，佢弹药都唔够，你点 double down 啫？再加码啫。咁于是乎咧，就揾个有体面嘅撤退。嗱，佢应该上个礼拜咧就同佢联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阿海恩啊、阿曼斯啊、阿卢比奥啊，成班喺白宫度开会，影咗相出嚟噶啦，就有揾脱身之计。我哋点样从呢场战争脱身，而又唔损颜面，甚至可以对外宣称我大胜嘅？至于佢屋企人嘅麻烦咧，特朗普以后先搞啦，因为伊朗开咗呢个追杀令咧，我认为好危险噶。就系头先阿威阿 Tommy 提过，因为我记得几十年前啊。英國有個印裔嘅作家叫魯西迪，寫一本書叫小説叫《撒旦詩篇》，就侮辱咗回教徒，認為侮辱咗穆罕默德嘅。咁啊，高美尼當時嘅高美尼啊，伊朗個嗰個教長就發動全球嘅追殺令，終身有效。咁結果咧，阿魯西迪咧喺四年前啊，即係33年之後，喺美國俾個24歲嘅僆仔刺到重傷。你想想啦，阿高美尼发呢个追杀令嘅时候，呢个僆仔都出晒， 所以好危險的，即係佢哋即係十月派諗嘅嘢咧，我同一般人啊好唔同噶。我哋又唔知點解嘅，因為佢啲人絕對唔係受伊朗操控嘅。但係當佢覺得佢嘅教長發咗呢個追殺令，佢哋有義務宗教義務做呢樣嘢。咁如果你係特朗普啊，你啊八十歲啫，你啲孫好細個啫嘛，你太太仲年青貌美啊嘛，咁以後點算咧？你落台？呢、這個真係唔到佢唔擔心嘅，所以阿特朗普瞓唔著覺有原因嘅。
1: 同埋咧，你伊朗咧真係做得出過，因為伊朗已經喺網上咧就已經登曬佢太太咧經常出入嘅誒紐約嗰啲名店、時間啊、路線啊登曬出嚟。另外咧，將特朗普喺全世界嗰啲特朗普大廈、高爾夫球場啊等等，冚唪有曬字標，有地標出嚟啊！即係話嗱，我公布曬，你哋點樣做，你哋自己諗啦，
3: 執曬。
1: 你自己執啦，
3: 靠客咯、啊。但你驚唔驚？你真係因為佢真係有前科嘅喎，呢班人真係會咁。你又唔知係邊個嗰度攞命喎？刺殺咗阿魯西迪嗰個人咧，即係佢冇死到，但係致到重傷啊！喺美國出世，美國大嘅。
1: 係啊，
3: 你解釋唔到喎。
1: 因為
3: 受美國教育，
1: 而家唔需要跟住革命衛隊派人去做呢啲事。佢一個咁嘅呼籲之後咧，喺全世界所有嘅穆斯林嘅，如果係
6: 自發性嘅執行
1: 搞掂，
6: 呢樣嘢先至令你得人驚嘛。
3: 恐怖。
6: 是啊，他是没有时间性的，你又我给个任务你啊，限你三个月，咁你三个月后你
3: 死为止。
6: 哦，你咁低。咁而家任何人你自发，总之你做到呢就对啦，咁讲。咁你话啦，对付呢啲咁嘅人你基本上系冇。你正所谓我嗌投降嗰一刹那都冇用啦，佢執行佢嗰个神圣嘅任务咋嘛。啊！佢同劏只雞冇咩分別
3: 嘅。所以前國務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魯專斯基講：唔好掂佢咯，四十幾年都冇喐過伊朗，你制裁佢啫嘛。而家特朗普講翻啦，變翻制裁你咯。咁你要繼續制裁佢咯？你打佢做乜嘢咧？2月28日真係唔好明白。
6: 你制裁咗四十幾年都仍然冇效啊！咁而家嗱，本來就本來咧。就講話啊，九月啊，大概會有機會係習近平同啊特朗普會啊，嗰陣時講咗話會有機會，會唔會係咁側邊橫伸一個去搞掂佢咧？啊，而家佢結果搞到佢又要再制裁中國，咁中國咁算啦，咁我唔嚟啦，你都唔好嚟啦咁樣，咁你邊有咁戇居？所以啊，特朗普搞好多嘢嗱，而家佢啲彈藥已經唔夠啦，啊！而家啱啱先讲啊，对加拿大嘅钢铝咧要加关税啊！喂，你知唔知道最近美国嘅铝业个生产能力系大打折扣？因为美国本身对电嘅供应系有问题嘅，好似 California 不嬲都同呢个加拿大买电嘅。啊，而家你走又话制裁佢，喂，咁加拿大如果咁我啲铝减产？一话减产就，而家你美国最需要嘅嗰啲炮弹啊，啊150厘米口径嘅炮弹，中间个引信嗰嚿嘢系铝做嘅，啊你去边度揾啊？去边度搞咧？啊，所以佢美国做好多嘢，佢完全唔谂噶，净系兴起上嚟，我要惩罚你加拿大，我要打多呢，将你嗰啲钢铝产品咧要加税。好简单嘛，加拿大好啦，咁我唔生产咁多，还点冇地方卖？喂，绝对可以噶，系咪？所以喺美国未来嚟啊，佢有好多问题出现。
1: 不过我觉得咧，特朗普话有佢嘅办法嘅，点解咧？因为特朗普即系过去呢两年咧，我哋睇到佢咧，佢系好善于用一个问题去冚另一个问题嚟嘅。咁啊，最近有啲苗头出嚟咧，佢而家就成日唱呢个啊古巴啊，即系巴西。而家咧又話喺格陵蘭嗰度咧就設立軍事基地啦，會唔會特朗普喺搞唔掂伊朗呢個形勢之後，又會再製造另一個嘅地區嘅衝突，製造另一個話題咧，轉移美國人視線？好，譬如喺呢個格陵蘭嗰度，佢真係而家已經搬緊啲器材去嗰度，設立更大嘅軍事基地，會唔會用呢啲咁嘅手法嚟揾下台階？
3: 哦，這個當然會啦，不過問題個原本個問題冇解決啫嘛，
1: 是啊、
3: 你唔係轉移視線嗰個問題會消失噶嘛？你整咗咁多個問題來源，你仲有一陣，你而家要佢知道彈藥唔夠，佢要嗰啲軍火商開咗好多次會啊，要加碼。但係蘇利文兩年幾前都講咗啊，我哋要增加我哋嘅軍火生產。咁你有冇增加到啊？
1: 要幾年時間啊，大佬？
3: 想增加，增加唔到，因為美國工業能力已經大幅衰退。 再加上咧，你又要同中國打貿易戰，制裁中國，中國得咯，我有啲稀土啊，我咪唔俾你咯，唔俾你嗰啲 F 三就變咗燈面，冇雷達嘅喎，整嚿鐵喺度望住佢當平衡喎，你咁樣點生產武器啫？所以你睇咗個問題唔解決嘅時候，你惹第二個問題，唔係表示解決到呢第一個問題噶嘛？咁你咁多問題串埋一齊嘅時候，都正常一個好大嘅炸彈噶啦。
6: 嗰啲冚屁式嘅處理咧，就真係唔掂噶。嗱，老實講啊，如果佢話去搞咧，我最驚佢搞我哋51州啫。啊，因為又慳皮 ，OK 啊，我哋嘅嗰個所謂邊界又長。咁亦都軍事上面我哋基本上是零嘅，啊，所以淨係喺呢一方面咧，要搞好容易嘅，尤其是要聲音啫嘛，啊，佢放啲人過嚟咪搞掂啦。咁我哋即刻好唔得閒，
1: 黃師傅危言聳聽，
6: 唔係呢個唔係危言聳，呢個唔係危言聳咧，呢個順理成章啫嘛。你話要搞乜嘢咧？最慳皮嘅就係51州呢個題目，啊，淨係將嗰扎啊 aliens。啊！嗰啲 illegal aliens 咧，放佢过嚟搞掂啊！佢唔使做，唔使剩噶。喺加拿大可以免费，你去到嗰度，第日就可以自然成为我哋嘅公民咁啊！你真系我哋加拿大好唔得闲。
1: 不过我觉得咧，似乎格陵兰咧就易啲啦，因为格陵兰嗰度系易合啲。
3: 地广人稀，同埋美国咧已经本身有军事基地嗰度，呢，个就佢要插手咧系唔出奇嘅。不過問題佢要同即係北約或者同佢歐洲嘅盟邦反面到乜嘢程度嘅啫？但如果佢夾硬嚟咧，都係得嘅，因為歐盟已經軟弱無力噶啦，咁歐盟亦都冇一叻嘅政治人物。
6: 我絕對同意你嘅講法，但係最慳皮嘅莫如講幾句説話，咁啊嗰扎人係走上去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就自然會跪低噶啦。
1: 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呢就再同大家讲其他话题，拜拜。
6: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西门岭镇附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张奕良报道。
3: 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西门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2万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d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经已消至夷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才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经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是西门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四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星期五晏昼五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Penticton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 Peachland 其余地区和西门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经已帮助200多名新美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嘅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美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只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ch 山火的起因，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警方并不认为片中的人士为疑犯。调查人员希望与星期五下午曾经身处三个指定地点的人士联络，有关地点包括 Summerland Road 与 Buffalo Road 交界、 Crum Recreation Site 以及 Trout Creek Recreation Site。 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人士致电25049243000。警方表示，调查仍然继续，目前未有公布山火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本省政府因应山火风险上升，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违例人士最高可被罚款1150元。临时禁令适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u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晒白晒越野车和电单车。本省林业厅长柏木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 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柏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同越野车活动有关，柏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型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澳肯拿根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5-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四分之一。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的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千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千万元全部计入2025和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 2%， 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iba 批评最新的财政更新试图淡化省府实际财政状况，指政府年年录得破纪录赤字，仍未提出清晰方案改善问题。省府目前预计本财政年度赤字将会进一步升至破纪录的133亿元，并会在下个月公布第一季度财政数字。联邦政府宣布批出一份总值7亿6860万元的合约，在渥太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验室园区兴建多座新实验室。名为 Regulatory and Security Science Wing 的项目属于加拿大履行北约国防投资框架承诺的一部分。新设施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十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渥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 另外，联邦政府公布将会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钢铁业应对美国关税。张亦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在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 至 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亦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制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一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一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伦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励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魁省，正为改道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星期一早上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增加至最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仍然有居民被埋瓦砾，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有42人死亡，考卡山谷省有27人死亡，至少3人是小童，乔科省有9人死亡，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当地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30几栋建筑物倒塌，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当地电视台影到救援人员在其中一处瓦砾救出一名生还者。上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任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地震导致1500多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援助。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的民众，他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点34分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统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和亚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亚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此举标志着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一贯秉持的原则是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美国亦都是造成区内不安全的根源之一。在香港，天文台星期日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5: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先至发出红色警告咧？系咪可以调低一啲？我哋都担心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工友啦，特别系户外清洁嗰啲，有啲都系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一些隱疾啦，咁令到中暑嗰個風險又會係再大啲啦。
4: 林振聲又建議，對於較年長工人，例如當氣温達到33度嘅時候，可以彈性給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晚上八点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内地传媒报道，火箭在晚上8点02分升空，网上片段见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再次发射失利。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来自港澳的移民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已经70-80岁的年龄层，对于被称为香港歌神许冠杰的歌呢，相信都不会陌生，因为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流行曲的先河， 佢嘅歌十分有地气，道尽咗当年香港草根阶层生活嘅苦与乐。而呢啲歌词啊，唔系由许冠杰自己所作嘅，佢哥哥许冠文啊，有时都会帮佢手填词。例如嗰首我都几中意嘅《铁塔凌云》，就系由佢两兄弟携手合作嘅。而许冠杰唱嘅歌咧，歌词大部分系由鬼才填词人，原名叫做黎成就嘅黎彼得写嘅。许冠杰啊，同黎彼得呢对黄金拍档可以话系天作之合。例如《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涡浅笑》《财神到》《学生歌》《加价热潮》等，而家咧唔少香港人唱卡拉 OK 咧，都揾翻出嚟啊唱嘅，可以话系脍炙人口啊！呢位鬼才填词人黎彼得呢个五号与世长辞，享年咧只有76岁。比我都仲年轻。黎彼得当年呢，唔知係因为乜嘢原因同许冠杰合作咗7年之后呢就散咗伙啦。不过佢冇停止填词，后来都有为其他香港歌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嘅歌曲填过词。啲歌呢一样都系家喻户晓。佢仲做过编剧、电影监制、写过专栏、做过电台节目主持人。近10几年呢仲走去电视台做艺员，唔系因为佢嘅死讯啊，我都唔知喺无线电视剧里边咧，嗰个啊专门扮演市井角色嘅老戏骨，原来就系呢位红劲一时嘅填词人黎彼得啊，真系算得上系多才多艺。但系佢原来咧只有小学5年级嘅学历，而系靠长年阅读报纸杂志嘅生活而建立自己嘅中文语言基础。佢自幼家贫，喺木屋区长大。因此他填的歌词内容是他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他的叔父是粤剧名伶靓次伯黎松柏，但是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家庭并没有得到亲戚长期接济，生活过得很苦。这个世界真的很细小的。我们会星广播华侨之声一个同事就是靓次伯的孙黎彼得，应该就是他的叔伯了。黎彼得过世，我这个同事应该有更多资料去讲。今年以来香港影视圈真的死得人多，演艺教父钟景辉去世之后，红了几十年的谢贤亦都是89岁高龄离开，黎彼得如今亦走埋。当年香港四大填词人包括黄沾、郑国光、卢国沾、黎彼得，现在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开台打麻将了。对于我们在他们同一年代过来的人真是无限唏嘘。我太太如今每日主要的娱乐节目都是上网煲电视剧，是30几十年前香港无线亚视那些旧剧。可以说剧中演员没有一半对他三分之一已经作古。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红的人如今都已经70老80，人生70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挡也挡不住。本来这个世界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过我个人很厌尖的，我认为香港歌影视圈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歌坛那些顶级的作曲填词和歌声消失之后，最近这几十年我就见不到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教育的中文水平走下坡，特别是歌曲的填词水平真是惨不忍睹。那些所谓歌词很多时只是将那些华丽的词组什么眼眸啊、宇宙啊、灵魂啊等等的词凑在一起，根本就是词不达意和不合逻辑。那些新派歌手的表达方式就千篇一律。可能我要求高，自30几年前移民之后，我都没有兴趣再听香港近代流行歌曲了。我喜欢听和唱粤曲，反而觉得那些曲词有内涵和深度。另外中国大陆有不少粤语好听的歌曲，刀郎、黄琦都有很高的水准作品。总之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顾家辉、黄沾这个年代结束之后，同样亦带走了我们的回忆。如今香港的歌影视圈已经是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了。手机的社交平台近年不断都有盘点歌影视圈名人离世的讯息，不少名人离世消息都是来自电子媒体。对于这些讯息， 我都开始麻木，因为可以话系无日无知啊。名人同普通人啊都会死，只系名人离世啊会引起多一啲人关注同讨论。对于死者系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好难讲啦。因为啲八卦新闻啊就会排山倒海而嚟，其中唔少都系哗众取宠，甚至系穿凿附会，将一啲鸡毛蒜皮嘅事啊夸大去描述。就讲黎彼得嘅离世啦，唔少讨论都系负面嘅，讲佢婚姻如何失败，教子无方，搞到临终之前都要死撑揾钱去帮嗰个三几十岁嘅仔还债。另外一啲讨论就系去挖佢同许冠杰之间嘅恩怨情仇，将佢当年同许冠杰分道扬镳，绘影绘声咁去讲，内容不外都系话许冠杰太太从中作梗，更加话两人名成利就之后就出现嫌隙。其实呢啲事情是当事人先至有发言权，旁人是无权知会的。我反而几欣赏许冠杰在知道黎彼得去世之后发表的悼词，是一笑免恩仇，将两人以往的交情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许冠杰是这样讲的，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出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梨窝浅笑的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许冠杰有感恩的心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讲哪一个对哪一个的恩多，但是那段他们共同腾飞日子的互相扶持互相勉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后来国宾前程不再广还，但是那段曾经出现过的兄弟情谊却是仍旧存在在他的心底里面。我回想自己过去在不同年代都遇到了不少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五六十年过去，由于自己移民他国，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际遇都不同了，感情自然就不断地淡薄，加上有些好朋友先我而去，想再聚旧的机会都没了。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很难有一生一世的好朋友的，只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遇到可以交心的人。自从香港发生反修例暴动事件和 COVID-19 之后，我发现不少以往清兴道德的人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和我是南辕北辙。我的朋友圈近来已经大幅减少，朋友不再多，最重要就是自己觉得舒服。不过对于曾经对自己有恩或者帮过我的人，我都会感激他们珍惜当时的交情。不过我就没有许冠杰那么豁达，试图去修复目前已经再没有基础的友谊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9: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跟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最近咧，日元嘅不断嘅狂跌咧，造成咧世界经济嘅某啲嘅危机。咁美国咧就表面咧就话要救佢嘅咁样。啊，如果我哋追翻转头去睇呢啲嘅历史咧，日本咧曾经第二次大战犯下弥天嘅罪恶啊，但系战后佢投降咧，佢就唔应该咧吓系俾佢有任何一啲大大发展嘅机会。咁但系因为咧韩战爆发啦，即系朝鲜战争爆发，咁美国咧就即刻咧大举栽培翻日本成为咧喺亚洲可用嘅代理人，咁啊同时咧系日本啊喺战后咧有好多细菌武器化武器嘅秘密咧，美国要获取，于是咧就放翻好多嘅系一级战犯，包括咧岸信介呢个就系731部队嘅主要后面负责人，咁放咗佢不得已佢后来做埋日本宰相，而最后日本咧就回复翻咧军国主义形态嗰种右翼嘅政府。咁但系日本喺美国栽培下咧，就经济一度发展好成功，而且咧佢发展嘅电器啊等等嘅科技咧，系曾经一度咧霸占市场。咁佢汽车业亦系，咁咧而呢个美国咧就系想隔住日本嘅 過分成功咧，威脅到美國咧，所以1985年9月22日咧，就聯同英國、法國同埋德國啊等等咧，就強迫咧係日本啊喺呢個簽個廣場協議，咁啊干預咧日本嘅外匯市場，咁知道咧美元對日元啊，係德國馬克啊等等咧，咁、那個貨幣咧係日元咧係全部可以係保咗佢優勢，即係日元係貶值。啊，咁就啊，以逼咗佢日元贬值咧，去解决咧美国当时面临嘅巨额嘅赤字嘅贸易嘅赤字咁。咁削弱咗日本呢啲嘅出口价格嘅优惠咧，咁又引致日本咧后来自己嘅崩溃咧，就系当时日本就要采取一种宽松嘅货币政策去降息，大量资金涌入呢个股市同埋房地产市场咧，形成啊泡沫嘅经济。跟住咧，我哋加息啊，压制过热嘅资产，造成泡沫破裂咧，形成日本咧系经济失落30年嘅，个长期咧系结构性嘅停滞。咁啲人咧亦冇咗早期咧日本啊系发展经济时期嗰种锐气。咁而咧但系呢段时间咧，日本咧冇咗个锐气咧，佢科技产业创新上面咧就开始落后啦。佢喺手机啊、光刻机啊、新能源汽车嘅创作上面咧，都未能够成功咧，使佢哋嘅发明嘅种种嘅做法得到日本以外嘅市场，因为美国咧系并冇去买佢嗰啲嘢啊，咁重视佢嘢，咁佢靠自己市场得嘅，所以咧佢嘅科技发展咧。創新發展被美國打壓，咁就令到呢個時期就韓國啊、中國呢啲興起咧，就新能源汽車啊、手機等等咁，而中國而家做埋光刻機添。好啦，咁就喺呢種情況，日本經濟係停滯不前咧，咁啊一路咧日元對美元嘅匯率就越降越低，到2026年7月21日咧，日元對美元匯率啊跌到1美元對咧163.1。嘅日元，咁即系接近跌到164咧，就是一个危险嘅界线啦。咁所以咧咁嘅关口咧，咁日本长期经济嘅低迷，又长期嘅低利率吓，咁就形成今次嘅呢个危机嘅。最主要原因咧，由于佢嘅低利率啊，咁好多人咧借入日元咧个成本就好低，咁啊差唔多系冇息啊，即系零息或者系好低嘅息。咁如果咧，你因此買咗或者借咗日本嘅錢入嚟咧，再賣翻出去咧，咁啊買入啊買呢個美元咧，咁美元嘅利息啊高嘅，咁咧因此咧就日元貶值咧，就係雖然有利於出口咁但係咧就日元一路薄弱咧，啲人就買日元然後或者借日元就轉去買美元。咁就好多嘅日元咧，就被外國人啊，即係炒啦，即係買咗佢咧，咁佢就不斷咧嚇係進入咧一個嘅降低佢嘅兑換率嘅狀態。咁今次嘅危機爆發咧，又涉及高市早苗，佢又想有啲新嘅經濟政策，仲要推動減税啊，擴大財政支出啊，咁要呢個日本銀行保持同呢個政策嘅調協啊，咁令到成個市場對日本銀行啊。個加息空間啊擔憂，咁因此咧就係造成咧係更加嘅呢個日元嘅降低，大家咧都係估計緊咧日元係會貶值嘅，咁啊因此咧係令到呢個嘅日元咧就不斷咧真係貶落去，咁大家咧就做空日元啦，咁而呢個投資者咧如果持有美元資產。獲得嘅利息由於高於日元咧，咁好自然咧就做空日元咧去買美元啦。咁日元一路做空一路跌啊，咁就成個嘅投資嘅世界啊，就係大家係借入日元，然後咧兑換成美元買美債，咁咧就對美債有利咧。咁而美國咧就係喺而家由於咧是一個喺跟中東嘅戰亂嘅情況啊，咁佢要通過維持高利率啊，係製造地緣衝突咧，係左右住全球嘅資本市場嘅。咁由於中東嘅衝突咧，造成呢個能源價格飆升，咁啊強制各國咧就要用呢個即係美元嘅儲備即係攞美元嚟頂住嚟即係

0: 咧啊嚟到佢救自己噶啦嘛。咁點樣可以令佢唔拋尾仔嗱？叫我即刻借筆錢俾你頂住先咁。咁所以咧，佢購日本唔係基於基於同情心啊、善意啊，啊搞呢啲經濟政治嘅人冇呢啲同情心或者善意嘅嘢嘅嚇。咁咧而係因為咧嚇美國咧驚日本咧而家跌得太犀利，就形成美元嘅美債係造成危機嚇，即係佢拋美債對美國不利啊。咁喺呢個美國嘅聯邦儲備會啊，即係聯準會啦，咁就有個嘅項目叫 FIMA 嘅 FIMA， 咁呢個咧就係外國同國際貨幣啊嘅一個回購工具，就係咧就容許你咧可以借一大筆美元，就600億咁多美元咧，但限7日嘅啫，高息，咁即係你唔夠錢可以借到美元咧嚟頂住先，就唔係你去買美債，咁咧就佢幫你救你嗰個嘅危機嘅，咁咧就用呢個機制咧就撥一筆大錢咧去幫日本，咁啊希望咧即係日元貶值咧就係稍為舒緩，但結果救得兩日之後咧，又日元繼續跌落去，就而家咧就唔係真係救得成啦。只是咧，讓呢個嘅美國嘅聯準會啊，佢嘅貨幣政策可能轉向降息之前咧，就買一段時間咧，係有個緩衝時期，等啲人唔好拋美債先咁。咁咧，所以美國咧就係要穩定日元啦。第一就係減少日本為籌集美元咧，要出售美債；第二咧為咗避免日本被迫啊去加息，就形成咧更加激烈嘅經濟危機；第三咧就係防止日元危機咧擴散為咧美債收益率飆升啊，咁咧而美股就下跌，全球啊流動性嘅緊縮啊，呢啲等等咧，表面係話咗幫好似幫日本，實際咧就係保護翻美元自己嘅。咁但係呢種情況咧係只係一啲。通過炒賣一啲嘅名目啊，用啲名啊，就將啲錢啊調動下嚟到暫時舒解日本危機。咁而家咧都唔掂啊，因為日本嗰個嘅經濟咧，佢個實體啊，而家好弱啊。咁而即係日本連最勁嘅車咧，都汽車業都開始走下坡咧，係俾美國俾呢個中國咧係追上。咁啊，日本亦冇乜新嘅創新產品啊，喺例如嗰啲手機啊，或者最先進嘅科技上面咧，係好多人咧去買佢嘅啊，即係韓國都仲有手機同埋車啊等等嚇。咁啊，日本咧已經係冇乜嘢，除咗車咧，仲有啲人買咧。但係而家當呢個電動車興起嗰時，日本冇發展一個好嘅電動車系統咧。咁當好多國家特別第三世界瘋狂買中國電動車嗰時咧，日本汽車就大大嘅下跌啦。咁呢啲都係形成咧日本經濟疲弱嘅。咁日本曾經係叱咤風雲，惡咗大輪。咁而家咧開始從高峰跌翻落嚟咧，可以走向一個下坡啦。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2: 虚伪的人情接触咧，见面讲话咧就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就哈哈哈，呢就一个好虚伪的人际嘅沟通。不过最近咧，可能大家个话题唔讲得少啊。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咁啊，知道加拿大方面咧热得好犀利啦。咁啊，温哥华啦又有山火，又烧到去嗰啲嘅酒庄，令到部分嘅居民咧需要疏散。温哥华嘅天气其实系相当好嘅，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大家中意住温哥华咧，就因为温哥华咧，好似香港，哇，有山有水，因为近海嘅地方咧，天气总系咧有啲嘅湿润嘅海风嘅调节咧，唔会差喺边，啊，就连温哥华咧嗰个天气变成咁咧，可想而知喺内陆地区啦，喺欧陆地区咧嗰种嘅炎热嘅苦况咧系更加难挨嘅。咁啊，歐洲多個國家咧，咁啊，河道乾涸啦，山火連綿咧，加上部分國家咧，長期咧就以環保為主，亦都要慳電咧，就唔係好多家庭咧係裝冷氣機，而上嚟咧真係無處可躲。所以嚟講，香港 亚热带气候呢，我哋个气温

0: 相当是宜人的。尽管四季不明显，但呢天冷天热仍然可以分得很清楚。香港热嘅有限嘅，咁啊，同埋香港咧，周围都有啲嘅公共空间啦，有好多嘅商场啦，好多嘅食肆啦等等咧，都可以咧入去咧叹下冷气，咁啊，呢个香港人的幸福。不过这两天咧，香港嘅气温咧都破咗纪录啦，咁啊，星期日哇咁啊，大好嘅星期日假期咧，高温达到36.9度，新界地区咧再高2-3度。上水咧录得系超过39度，呢个破晒天文台嘅最高嘅气温纪录，不高处未算高。而家极端天气咧，只有更极端，而没有最极端嘅。喺高温底下咧，即系大家当然有自己嘅避暑嘅方式。不过咧，从公共政策嚟讲咧，极端天气持续高温咧，我哋唔可以啦。哦，呢啲间中一年几日啫。嗱，呢個趨勢咧，其實係難以避免嘅。嗱，香港人咧，我哋對天氣變化嗰個社會嘅機制咧，其實相當成熟嘅。嗱，我哋嘅防風系統、颱風預告、颱風各方面嘅升級掛咩風球咧，其實大家好熟悉。一到暴風球咧，大家就唔使翻工，好多嘅公共設施、銀行等等咧。都是暂停，因为要避风嘛。咁啊，甚至落雨嚟讲，我哋有黄雨、红雨、黑雨警告咧，亦都好清楚嘅。即系风同雨咧，我哋好能够去适应。但系气温如何呢？因为气温嚟讲，通常咧就并冇带嚟好大嘅灾难感，亦都唔会因为咧，因为高温咧，大家唔使翻工。不过高温天气底下咧，其实劳工处咧有个天气嘅暑热嘅警告，嗱呢个暑警告系主要针对咧嗰啲户外工作啦、地盘工人等等。其实香港户外工作系相当多嘅，因为香港整个城市咧不断都系拆拆起起、永无宁日嘅，又呢边又揼路，嗰边又起楼，嗰边又装修。哇！你发觉咧，好多人喺户外工作，因此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对户外工作工人嚟讲好重要。但是在这个高温底下呢，这个机制呢受到质疑了。原因就是呢，劳工处发出酷热的警告有三种警示。但它那个就不是同水同这个气温挂钩。其实 36.9 度是香港天文台有纪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天。但呢，劳工处并没有发出最高级别的那个的酷热天气警告，来到好让啲户外工友呢可以暂停工作。嗱，呢个问题就在于咧，双方嗰个嘅计算方式唔同，纯粹同天文台嘅气温记录，大家知道咧好客观嘅。我喺度录得36.9，上水嘅街坊录得39，甚至更高，好清楚啊！但劳工处就计埋咩？计埋呢个湿度啦、风向啦等等，嚟到有一个另一个嘅体温嘅感觉。嗱，呢个咧反映出一个问题啊！两套标准的，即是从此都是想到一个更加宏观的社会问题。为什么特区政府经常说我们的经济如何如何的复苏，我们的经济数字如何如何亮丽，但是市民的经济体感和政府的经济的数据其实并不吻合过。而市民感到的经济体感呢，其实香港其实呢真的越来越差，失业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铺头执笠收缩，搵食艰难。但是政府那个感觉就良好的。同样你怎样用这个很客观的天气一个温度，本来很客观的，但何以都两套标准呢？这些东西确实值得认真去检讨。如果再讲长远一点，你的全球那个的极端天气呢，只有更极端，没有最极端。我哋过去赖以作为一个护城河，各种嘅机制似乎咧不足以面对未来嗰个变化。事实上，我喺度谂起新加坡嘅国父李光耀。李光耀即系确实一个高瞻远瞩嘅政治家。佢就连点样嚟到去令到新加坡长期处于呢个热带嘅高温地区，点样令到新加坡人 唔会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到嗰个嘅生产力、工作力咧？嗱，佢就知道点样嚟到调节下新加坡嘅体温嘅气温。一方面咧，就系咧会容让大家可以装冷气，并且气温咧个温度咧系适当地调整喺个人类最适宜嘅一个温度，即系22度之间咧。同埋新加坡一个花园城市就广种植物，用植物去吸热，用植物去散热，带嚟咧阴凉啦。呢个就系咧整个城市规划各方面嘅配套咧，去应对喺高温嘅情况底下，保持翻城市嘅工作力、生产力。事实上，你发觉有啲热带地区咧，咁一到下昼咧，大家收工太热啦嘛。新加坡唔会嘅嗱，保持个城活力。嗱，呢方面確實值得香港去借鏡一下，特別未來北部都會區發展，而家猛去諮詢嘢樣先那樣，會唔會喺北都個規劃當中入更多係一個所謂城市嘅環保概念？樓宇嗰個高度、樓宇嘅嗰個嘅距離、綠化地區能夠規劃下，好讓大家感受到未來嘅北都即係一個咧適宜呢個香港人生活嘅地方咧。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每年七八月咧系 BC 省嘅山火高峰期，天气炎热、干燥同引发闪电都容易点燃树木。若果加上强风更加会一发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本省最大嘅山火发生喺上星期五晚，内陆嘅 Okanagan 果园区。20,000+居民要在深夜紧急撤离，包括在 Summerland 12,000人和 Pitchden 有8,000人。Summerland 和 Pitchden 都是在 Okanagan 的湖边。夏季游客是特别多的，可以玩水上活动、行山，还有葡萄园、酒庄，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去品酒。Summerland 就在温哥华以东425公里。当局形容今次是一次爆炸性的山火，主要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火势急剧迅猛，达到失控的状态。当局出动了直升机协助居民和游客离开。一段97号公路已经被封，那区亦都停电，可能有一个人死亡，当局暂时未能确定。省长尹大伟第二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他说消防指挥官跟他说，森麦兰的山火就好像炸弹爆炸一样，大火在100尺高的树顶再直冲200尺上空，引发闪电，火势猛烈，快速蔓延，所有在疏散令范围内的居民强制离开。总理康尼亦都表示，联邦政府随时伸出援手，支持 BC 省救火。现时我哋省内有超过100处嘅地方系有山火噶，有一半未受控制。当局对7,000个房屋嘅居民发出疏散令，另外3,500个都收到疏散预警。主要都系喺 Okanagan 嘅果园区。除咗 Summerland 咧，仲有 Kelowna、Penticton、Vernon， 早前已经有230间的房屋被销毁。当局还说未来或者还需要发出疏散令。值得大家留意的是，近日发生的一宗山火就在大温地区。上星期三下午在 Belcarra 地区公园，山火烧毁了 1.5 公顷的土地。这场火已经扑熄。Belcarra 公园由大温地区局和原住民共同管理，在三联市的范围内，即是 Port Moody、Belcarra 和 Anmore。 这个公园的总面积是1,100公顷，面积是士丹利公园的2.5倍。如果从谷桂林市中心开车20至25分钟就到达了。当局出动了4架直升机、当地的消防队和志愿救火员去救这场山火。大火亦都接近 Anmore 镇，足足系烧咗6.5个钟头先救熄。至于起火嘅原因，高桂林警方正在调查。虽然喺火场发现水电局嘅电线，怀疑系电线断裂， 但是不排除有人干扰造成今次的山火的。隶属省林木厅的 BC 山火服务处负责监测和追踪省内的山火，紧急管理与气候变迁厅就是统筹应对灾难事故。我们 BC 省面对天然灾害的威胁，有山林大火、洪水泛滥和地震。2021年11月受到大气河流影响，河流泛滥缺堤， Abbotsford Sumas 的河床变成一片杂国，农作物损毁不菲，造成本国历来最严重的农业灾难。近年山火几乎每年都发生，为了保障省民安全，省府对有山火威胁地区的居民会先发疏散预警，让民众有时间准备收拾好衣物。当山火逼近，当局就会发出疏散令，好似今次情况恶劣强制執行，地方政府亦都会发出紧急的状态令。前几日保守党和绿党两个省的反对党都要求省政府宣布全省紧急状态令。根据紧急状态令，省政府是有特殊权力协调应对灾难，例如封锁关键道路，只是必需物品和人员先可以入内，强制居民撤离，征用民居或者是酒店等，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等。上星期四就有200个消防员从墨西哥来 BC 省帮忙救火了。应不应该发出紧急状态令，又或者几时发出，最好都是听取有专业知识和训练的专家建议，实在没有必要将救灾变成太政治化的。都说山水无情，很多山火烧毁内陆大片树林，刚才提到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其实离市区不远，大家可能会关心好像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Stanley Park士丹尼公园。士丹尼公园内有60万棵树，距离温哥华市民居和斯门桥不足2公里。过去10年发生过的小火385次。消防在接受访问时说，在士丹尼公园范围内有2间消防局、5架消防车和70个消防伞。6分钟内，消防员就可以去到公园内大部分地点。另外有2架多功能车就会出动去较为偏僻的角落。园林局不时都派人在公园内巡逻，他们都会利用网上评估火灾威胁。城市建筑法规亦都规定，近公园的建筑物都要是低层，而且要用防火物料。始终市区内树木着火，因为接近民居，救火要同时间竞赛，一啲都唔能够怠慢噶。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是一个致力研究气候变化同极端天气潜在影响的国际科研合作机构。联盟认为人类燃烧石化燃料严重污染环境，令到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山火出现的机会增加一倍。2019年大选的时候，保护环境是当时一个热门的竞选议题。不过随着新冠肺炎爆发，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环保是退出了公众的视线。 Angus Reid 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第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其次是医疗，医护人手不足，急症室停用，手术轮候时间长，这些都是省民急切希望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调查也发现，整体来说更多受访的民众是关注环境和气候变迁，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不可预估的天灾，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减低污染环境仲系要从源头开始噃，咁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10号，好快喺8月10号嘅星期一下午3点10分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咗我陈建邦呢，有返呢个嘅拍档啊，就係 Bosco 啊，到港成日返返嚟啦。咁上个星期因为有事佢就缺席，咁所以呢今个礼拜一呢佢返返嚟同我呢就做节目啦。Bosco 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人哋挂住你啊，
4: 系啊，好似依家
3: 一个礼拜冇见你啊，冇听你把声啊，
4: 有冇话？
3: 当然喺其他节目听到你把声，
4: 咁系
3: 喺我呢个节目听唔到你把声，有啲有失落感啊。
4: 系啊，我自己就真系失落。
3: 你直情失落晒添啦，你
4: 因为有朋友啊，佢啲仔女结婚啊嘛，咁、我又要
3: 你又去帮手做，
4: 帮手啊，摄影啊，
3: 帮手做长辈啫，系啊，人哋敬茶俾你啫，
4: 系我唔使，
3: 你喺度猛封利是啫，
4: 系啊，我就系封利是啫，
3: 咪系咯，
4: 恭喜晒，
3: 全场都封晒，
4: 系啊，
3: 哇，你就。Bosco 几阔绰啊！人哋嘅仔女结婚，你全场封利是。
4: 系啊，因为啊，主人翁佢叫我咁样做，咁我话听话你知。
3: 哦，呢个呢个诈骗大家嘅啫，点可能全场派啊 ？Bosco， 你真系讲笑咩？
4: 嗰位主人翁俾我，我派得照样。
3: 哦，你代主人公派，
4: 冇错，
3: 咁啊得，咁啊得，咁啊得，
4: 我边有资格啊？我仔咯，我而家等紧我孙结婚啊，即系仲有廿年应该。唔系廿年，仲有十年应该结婚嘅话，
3: 恭喜！而家十年，咦得喎，阿 Bosco， 十年之后佢结咗婚之后咧，你有个曾孙噶
4: 咯，冇错，应该四代啦，
3: 应该四代同堂喎，哇！恭喜你定先，
4: 冇错，
3: 预先恭喜你先，
4: 系啦，多谢天主，多谢你嘅祝福，
3: 我一定系望你有添啦，直情。啊，绝对有咁嘅机会啦 ，Bosco， 我成为好人。
4: 系啊，我成日怂恿啲后生仔啊，你早啲结婚。而家结咗婚之后，你早啲生，一生要打孖两个之后冧冧声，跟住生完两个之后咧，就好似我哋连啲奶樽奶嘴啦都捐晒俾人啊，连啲床仔都俾晒人。
3: 我谂政府生育部门要揾你去帮手做多啲宣传先得啦。
4: 因为师傅又甜啊嘛，我哋横掂都系啦。点解唔系？而家好多人啊，我发觉而家养狗仔养猫仔。
3: 因为而家问题系佢哋。不是先苦后甜，而家佢苦完之后生咗第二代仲苦啊！
4: 唔会，我因为点解咧？我嚟到嗰时攞住几百蚊啫嘛，唔系抌抌声，好似蛋咁生咗两个，系嘛？两个都系争一岁大啫嘛。起初嗰时候觉得辛苦啊，大啦冇紧要噶，自己咬紧牙根啦，做两三份工啦，咁啊，然后啊，跟住嚟讲啦，过咗啦，就发觉咧，真系先苦后甜啦。所以嚟讲咧，我觉得咧，你养猫仔养狗仔，不如。养个人仔最好，即系踎只狗仔咧，好似我朋友啊，佢死咗佢嗰只狗啊，哇，喊足成个星期，佢阿爸去世都冇咁辛苦，咁啊，所以嚟讲啊，喺咁环境之下，我都将啲畜生我哋都咁样啊，不如我养大啲细路，而且啊，嗰啲细路啊，当佢大嗰阵时，我哋老嗰阵时，希望能够老有所依啊嘛。
3: 基本上呢而家嗰个世代同我哋同你哋个世代呢系唔同嘅。以前呢你勤勤力力一个人孭两三份工你可以供到层楼供到间屋。但是今时今日呢唔系咁容易。咁好多好多啲后生一脱嗰啲呢结咗婚之后呢有好多根本上都真系两个人要加埋先至勉强维持到你仲叫佢生个细路出嚟或者生两个细路。佢哋系有佢哋嘅压力喺度。呢样嘢我完全同意。所以我哋加拿大嘅生育率系降緊㗎。
4: 嗯。
3: 系降緊㗎。老龄化呢就反而大升緊嘅。
4: 嗯。
3: 系咪而且呢就呢个系一个呢、這个系普遍一个社会现象唔系淨系加拿大。好多世界其他国家南韩都系啊。
4: 嗯。
3: 都系啲咁嘅情形㗎。南韩更加系有一啲嘅仔女呢系做咗全职嘅照顾屋企人仲有埋薪水可以攞添。
4: 嗯。
3: 佢话爸爸妈妈年纪大咁同佢一起住。佢除咗唔使俾呢个嘅租屋费用之外呢佢照顾佢嘅起居飲食呢好似当你爸爸妈妈要请一个护工咁咋嘛。
4: 啱
3: 咁当俾个人工咁样囉系咪咁但呢个情况呢就系唔健康㗎嘛。因为你唔可以喺自己屋企帮爸爸妈妈做嘢仲要收人工。
4: 是
3: 已经唔使钱住啦咁但係佢哋搵唔到嘢做嘛咁、
4: 嗯、
3: 所以呢个情形呢喺南韩里面发生緊嘅所以叫全职仔女嘛佢唔係话即係佢做嘢全职係、
4: 啊、
3: 照顾屋企全职 仲有埋薪水攞、嗯，即系爸爸妈妈，我都要俾钱出去噶啦，咁我咪当搵仔女自己嚟做咯咁。但系呢个唔系健康咯，因为南韩嘅即系社会部门都话觉得咁样系唔健康、嗯，因为你要喺社会里边有生产啊嘛，系、嗯、咪？咁你嗰啲仔女做晒，咁出边嗰啲正式做护工嗰啲咪冇得做？
4: 系啊，嗰啲嚟讲啊，我觉得一样有噶，因为点解咧？我都有咁嘅打算啦，将来嚟讲咧，我都系话，例如啊，间屋啊，俾咗个女啊，俾咗我孙女啊，咁偶咧，佢而家训练一样嘅，咁网上嗰度去做生意噶，一路照顾我哋一路喺网上做生意啦。我哋而家发觉啊，嗰啲后生啊，好叻咗一样嘢咧，就算佢坐喺屋企啊，佢都搵到食有得嘅。
3: OK，
4: 因为咧，佢用呢个网上嘅方法。所以我提議咧就話，即係啲後生仔唔怕，即係當然啊，有啲人咧就咁樣諗法幾好啊。佢話就將自己嗰間屋，佢而家最難捱啊，首期啊嘛，首期係最難捱噶。就點啊？叫細路仔咧，嗱，我間屋啊俾你捱，捱咗嚟講，例如每人咧有20万或者50万做，跟住嚟講咧，嗰50万了工，咁啊就搞掂啦。咁我覺得啦，呢個幫咗後生仔啦，上到車俾到首期啊，呢個都好，
3: 好
4: 將來都係俾佢。
3: 開個節目俾阿 Bosco 教大家點樣幫啲仔女買屋都好嘅嚇，有咁嘅情況嚇、不過咧，我想喺而家同大家講下咧，有關一個嘅現象啊，希望大家咧留意一下，就係、是、咧、我哋有時上網嘅，在互聯網咧，有時撳一啲嘅 link 或者撳一啲嘅網站，我哋想去睇嘅時候啦嚇，
4: 係
3: 佢突然間會彈咗個窗口出嚟。咁個窗口咧就唔多嘅啫，係即係主要係差唔多個版面咧好清潔嘅，得翻一行字仔嘅啫。咁、然之後有個四方框，咁啊嗰個四方框咧就係話我唔係機器人，咁、嗰個 I'm not a robot。咁佢嗰度咧就話叫你 tick 一 tick 佢、如果你係 robot 嘅，即係如果你係嗰啲電腦去打咧，你唔會撳嘅，你唔識撳嘅，咁所以你就會去，你就去唔到佢個網站嘅。咁而家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I am not a robot 呢个验证方框呢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了大家。但是网络安全专家呢我今朝早喺度同大家分享的喺呢、这个温哥华早晨就是发出一个好严正的警告啦。按呢个网络安全专家讲的大家要留意。就是诈骗分子呢只要利用緊偽造的验证码佢叫做是 CAPTCHA。咁呢呢个偽造的验证码呢是由呢个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同埋身份盗窃专家指出嘅呢类咁新型嘅骗局咧，高度仿真。佢喺唔同啊，佢系唔同于正式嗰啲网站话 I'm not a robot 嗰个网站咧，有唔同嘅地方系乜嘢咧？就系、是、佢要求用户咧就识别图像或者系勾选方框嗰啲传统模式，咁就会指示咧用户输入一系列嘅键盘组合指令。进而咧就达成高度隐蔽嘅社交工程攻击啦。OK， 因为佢有一啲咧就话啊呢度你睇下我要揾一啲系又同呢个汽车有关嘅，咁佢有好多方格俾你拣，见到有汽车嗰啲咧你就去同佢 match 佢。你话我要有红绿灯嘅，咁你咪睇红绿灯嗰啲要 match 佢。咁呢一类咁样嘅话咧，已经俾一啲嘅人咧，一啲黑客咧系做紧功夫噶啦。就系话咧佢用呢一套咁样嘅识别系统咧。是去呃你哋去用咗佢嗰个嘅社交嘅工程之后攻击你。咁根据美国嘅一间嘅新闻嘅即係台报道呢，骗局呢往往开始乜嘢睇落去咦係好正常嘅网站嚟㗎喎。係咪呀，咁你使用嘅人士呢一勾选咗呢个 CAPTCHAT 之后呢，页面可能就会要求啦。嗱，唔该你咧就揿呢个 Enter 啦，或者咧你冇 Enter 嗰时咧你就揿 Window 加个 R Control 加个 V 咁就得噶啦。OK， 咁啊专家就话咧呢啲咁嘅指令咧可能会将一啲恶意命令嘅贴就贴入咗去你嘅系统。OK， 佢因为你揿咗呢样嘢咧，即系容许佢入咗你嘅电脑，
4: 冇
3: 错。咁啊系安装一个恶意嘅软体，咁而同传统嘅黑客攻击咧已经唔同噶啦噃。因为呢种嘅手法咧，系唔需要靠技术性入侵，即系如果黑客嗰啲咧，我仲要打入你嘅电脑啊，我要 remote 嚟到去做啊咁。但系呢个唔使噶，只要你入咗佢个网站，佢话啊嗰、那个即系嗰啲配图嗰度你讲啱咗之后咧，咁佢就会直接咧植入咗呢一个软体。咁而呢个软体咧就有利用到咧就系、是、嗰种嘅使用者咧已经感染到自己嘅电脑啦，即系自己揾一个嘅恶毒软体入去自己嘅电脑度。
4: 冇错，即系自己即系。即是可以讲得招狼入室啦。
3: 冇错啦，引狼入室啦，
4: 系啦。
3: 咁啊，根据一个嘅身份盗窃资源嘅中心一位执行长咧，佢就话呢啲咁恶意嘅程式咧，佢攞到嘅资讯咧，喺好多情况之下已经可以俾呢个诈骗人士咧系要冒充嚟啦，去银行借钱啊、贷款啊，去同佢买嘢，用你个名字去买嘢啊咁。有啲恶意嘅软体咧，系属于资讯摄取程式，即系 info stealer。
4: 系
3: Stella， 咁佢点意思咧？佢会记录低咧，你揿嗰个嘅键盘嘅时候，你输入嘅时候，咁喺嗰度嚟到令到个使用者去入账户嘅时候，佢攞到佢嘅入证，即系登入嗰个凭证，即系话你揿你个银行户口，揿咗出嚟 Bosco 咁样样，下边咧叫你打 password， 咁你会揿嗰个密码落去嘅时候咧，佢呢个咁嘅软件咧就已经将你揿嗰个密码咧嘅次序咧全部录低，
4: 系冇错。
3: OK， 你譬如你话一二三四五，咁佢录低你揿个一二三四五，你话唔系我五六七八九嘛？佢一见到你揿五六七八九，咁佢同你入咗去。OK， 咁即系换句话讲，你揿咗之后咧，你就会俾嗰个 Stealer 咧攞晒你啲资料，嗰、那个人就可以冒充你走去银行咧，就攞你啲钱走啦。
4: 冇错，
3: 咁佢咧会追踪你每一下嗰个揿嗰个掣。你如果是用这个的Google 啊，谷先生呢是要找什么的番茄啊，或者你看什么 YouTube 啊，或者你没什么其他东西的好呢，你只要登入一个不同的账户呢，他就会将你的资讯一起截取的
4: 了。是。没错。
3: 因为你看 YouTube 的时候，你可能你要讲低你那个账户号码，有些人是那些自己摆东西上去的嘛，
4: 很
3: 多那些账户的嘛。
4: 是
3: 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要求呢，我谂你就要小心啦，你要小心啦吓。
4: 咁就最透明
3: 啦。系啦，咁所以咧，正规嘅 CapCheck 咧，绝不会要求使用者咩咧，就系话喺装置上边要执行一个指令。即系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如果嗰个网站系真正嗰个官方嘅正统嘅网站，你揿咗佢 I'm not a robot， 即系我唔系机人嗰栏咧，你系咩都唔使做嘅。
4: 嗯嗯，
3: 咁佢部机咧就会去 verify 你。
4: 系啦，
3: 证明你唔系咧，佢就会跳到咧佢个官方网页嘅，唔使你揿任何嘢嘅。如果你佢叫你要开启个 window 嘅执行对话框咧，
4: 冇错，
3: 呢个就已经系唔掂噶啦。或者将啲文字咧系 copy and paste 入个命令嘅视窗度咧，或者叫你下载个档案咧，或者叫你安装嘅软体咧，仲要可能你要 open 你嗰个嘅 authority 俾佢咧，嗱呢啲咧就全部都唔系 CapCheck 嗰个嘅。原意嚟嘅，咁之后有人冒用咗 CapCheck 呢一个嘅软件咧，呢个嘅所谓行动咧，就叫你引你去佢个网站，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你睇到 I'm not a robot 下边有一个叫做 Enter 或者叫你揿嗰啲嘢，你千祈唔好做啦。呢个网站咧，十有九都系假噶啦。
4: 系
3: OK， 咁如果你真系唔好意思你揿咗啊，点咧？嗱，专家教路咯，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完成咗假嘅 CapCheck 嘅验证啦。专家建议你立即处理，唔好等啦，即刻处理，因为你啲资料已经过咗去俾佢噶啦。咁先要切断晒所有嘅装置同呢个网际网络嘅连线，即系将你个 modem， 将你个 WiFi 嘅 modem， 即系掹咗个电掣佢，
4: 等佢掂唔到你。
3: 一你掹咗就咧，所有嘅 data， 所有数据喺嗰一刻里边咧就冇晒噶。
4: 系啦，
3: 再执行完整嘅防毒或者反恶意软体嘅扫描。嗱呢个咧只限于你自己有装过一个防毒软件或者系反恶意软体嘅一啲软件先得。你冇嘅话咧，佢只不过同你重新去 boot 机嘅啫噃。
4: 系啦
3: ，OK。咁不过你系用视窗嘅话咧，视窗佢都有一个叫做 Defender，Window Defender 嘅。咁佢都好可能会帮你去扫描一下你个电脑入边咧有冇一啲坏咗或者恶意嘅软件咧喺里边嘅。
4: 系，
3: 佢会同你做呢样嘢嘅。咁佢久唔久咧，你睇睇你上网嘅时候咧，佢会弹个窗口出嚟。话我哋 Window 咧系detect 唔到你有任何嘅恶意软件喺你度，佢话俾你听，即系佢不停咁同你做扫描嘅。
4: 系，
3: 咁佢话如果接住同跟住咧，你就清除浏览器里边嘅即系所谓嗰啲叫做我哋叫做 favorite 啊，即系嗰啲你已经入咗落去嗰啲
4: 系啦，
3: 嗰啲 favorite 或者检查咧你个浏览器嘅扩充功能，即系嗰个 extension， 有啲用 extension。咁重要咧就系重要咧就个密码应该要改啦，但系用另一部咧可以信任嘅装置嚟到更换，你唔好用晒仲要用双重嘅验证，双重验证即系话俾咗个 password 之后咧，对方咧就会有一个 one time passcode， 打去你的电话度，咁咪俾个俾俾嗰个曲你，然之后你跟住个曲打翻落去你，你先入到你个网站，
4: 嗯，
3: 入入到你个户口度，你要做一个双重验证、嗯、，OK。咁另外啦，消费者专家嘅原则好简单，真正嘅 CAPTCHA 只会验证你系唔系人，佢唔会要求你开启任何程式或者 copy and paste 一啲嘅指令。下载档案或者在电脑上面呢執行软体的。如果他要你做这些事呢，十有九那些你都不要睬他
4: 了。
3: OK? 那如果 CAPTCHA 提出任何上述要求，立即关了，即是 shut off 他、嗯、出了来停低几秒、嗯、可能呢你就避免这个恶意软体的感染了。同埋他密码被人偷了，甚至乎身份被人遭到暴用。记得啦，所以这件事呢我是特别要特别要讲出来，因为我时候都见到有呢、這个嘅网页出嚟，咁、
4: 嗯、
3: 但系喺网个网页里睇到一样嘢，最紧要唔好话你要揿嘢，或者叫佢 copy and paste 个 link， 嗰、嗯、啲全部如果有喺度叫你嘅话，嗰啲一定唔好去做。
4: 嗯、
3: 如果你做咗嘅话咧，即刻嗱嗱声掹断嗰个嘅电线、那个电源，嗯、等多几秒，等佢所有嘅嘢 shut down， 你先至好再开翻个电脑。
4: 绝对系啊，冇错，你即系 cut off 个 modem。等佢哋喺嗰度掂你唔到，如果唔系佢入嚟嗰阵时啊，控制你嗰部电脑啦，就跟住佢为所欲为。
3: 冇错啦，咁记住呢样嘢吓，咁啊同大家分，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值，好重要，所以预先攞出嚟同大家倾下噶吓。好，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1: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2: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曹女士，有曹女士倾下偈先。Hello， 系咪曹女士啊 ？Hello，
13: 诶，
3: 系曹女士，你好，
13: 主持人好，
3: 系，请讲啊。
13: 我想咨询下咧。就是关于消费的一些问题的，是啊，因为我今年8月啦，即系啱啱上星期咧，就买咗一份嗰啲持续服务券啊，持续服务券咧，咁就系但系我翻到屋企咧，我就谂，哎呀，好似真系唔系咁合适我，我买咗，因为。我要用曬啲券咧，我差唔多用2-3年時間先可以用得曬。咁我想知道，即係如果我即係想唔買啦，想退啦，咁可唔可以嘅咧？因為我第日咧就去咗佢就話俾佢聽，我唔想要啦，因為我想退錢啊，即係第二朝我就嗰晚黑我就諗啊，真係唔合適我啊嘛，咁我就。话俾佢听想退啦咁，但系佢就话唔得噶喎咁。但好似听到话 ，B C 系咪有一个 B C 省系咪有一个 八月份后系咪有一个咩冷静期消费呢？其实我可唔可以退嘅咧？
3: 嗱，睇下波叔点啊？边波叔有咩嘅睇法啊？
4: 我觉得任何啲嘢咧，就不妨问一问啦。即系个消费者，佢自己有一个消费者委员会噶嘛、嗯？政府嗰个啦，政府如果嗰个我肯同你出头啊，我相信就搞掂。如果政府话如果系咁啊，你要揾个例如你嘅律师啊，或者诸如此类啦，你就系要啊。不过你有一样最紧要，任何呢啲咧，佢嗰阵时嗰啲压迫销售咧，你系好难走噶。所以几大都唔好即时应承，因为即时应承咧，有阵时回头嗰阵时咧已经系百年薪嘅。
3: 阿、曹女士，阿波叔讲得好好啊，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你买呢啲服务券咧？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买？是你找他买啊，定是他来漏你上门漏你买啊，定是怎么样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13: 的？那个过程就是我刚刚去了他那里呢，就做了一个
3: 疗、OK， 做了一个服务啦，你用了他的一个服务啦，是不是？
13: 做了一个 facial， 跟住呢咁做完之后他就说，可以买一个，好便宜的这样。因为之前就都几多几多钱嘅，依家就几多几多钱咁样。咁我就即系佢就系咁推销呢样嘢。
3: 系。
13: 咁变咗我初时我又冇谂到，即系一下子就会买咗咁多咯。我翻到屋企就觉得，哇！喺我用呢、這个，我计计条数，即系咁你唔系成日都要个个星期啊，或者个我最多一个月做一次咁样，咁唔系成日去到咁。我计咗条数，哇！我买咗。要用兩三年時間，但我依家就已經俾曬錢啦。咁、我就覺得，好似真係唔係咁合適我。咁我第二朝我就話俾佢聽，我話真係唔係咁合適，我可唔可以即係退翻錢，或者係我買少啲，我唔買咁多啦，即係唔買咁，因為推銷咗好多俾我，我唔要咁多啦。
3: 係，咁你唔要咁多啫，你唔要咁多啫，但係你可以同佢講話，我要保留翻幾多咁咪得咯，同佢講講啫嘛。你唔可以，你唔系全部唔要啊嘛？你
13: 话一啲都唔可以退咯，
3: 一啲都唔可以退，
13: 就一啲都唔可以退。我只能就系、是，即系我俾咗个钱啦，因为我当时咧系俾咗钱啊嘛。咁我俾咗钱咧，佢就话冇噶啦，你俾咗钱就唔可以退，
3: 冇可能
13: 退
4: 人。然之后咪用 credit card 咧？
3: 你系用乜嘢俾噶？曹女士，你系用现金啊，定抑或用？
4: credit card 你可以能够话俾 credit card 公司嚟讲啊，喺呢方面你 stop 佢嘅，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你喺边讲喎。
3: 你如果系想 stop 佢嘅，
13: 我依家就想咨询下我有咩办法，又真系可以系，但系系咪 DC 又八月份咪有一个咩？
3: 嗰个系嗰个 subscription 啫，你有个 subscription 嚟嘅，嗰、那个同你呢个冇关系嘅，你呢个系买佢嗰个嘅服务券啊嘛，系咪？你唔系一年之后咧自动帮你续约啊嗰类嗰啲啊嘛，你系买佢嗰、那个，系啦，你买佢嗰个服务券嚟噶嘛。咁呢个服务券本身，佢同你嘅时候，你如果你同信用卡公司讲话，我而家想reverse 翻佢，我唔想要咁多。咁你同嗰个铺头讲啦，你话我而家咧就计个条数咧，我用唔到咁耐噶啦，我不如咁啦，我用一半啦，我扣翻一半钱出嚟啦。你同佢商量下，咁你起码你可以攞翻一半钱啊喺呢个信用卡度，系咪？
13: 我第二朝早一早就去话。
3: OK
13: 我第一早就话，哎呀，真系我琴晚黑我翻到屋企我就已经，哎呀，点解我会买咗咁多嘅？唔知道自己会买咗咁多，咁用即系讲真句，我要用咁耐先用得晒，即系正常咁用，唔好讲话咩嘢啦，即系我必须用嘅时候都要用咁耐，咁我就话俾你听。比如我真系买少啲啦，
3: 咁你有冇签过一啲 agreement 咧？你有冇签过一啲嘅 agreement 啊？嗰啲咁嘅嘢嘅咧，协或者有啲合约啊，或者
13: 嗰张系咪合约之类嘅嘢？
3: 你最好揾个曹女士，你揾个朋友识睇嘅，帮你睇清楚嗰个合约里边嘅一啲条文，睇下佢系咪话你一旦买咗，
13: 太多有啲咩条文嘅，佢就话俾我听嗱。你嚟一次咧，就再喺上面签一次咧，咁你叫乜一路路一路路签咁都用曬份紙咁咯。咁但係我覺得，因為我用得太耐，即係 我就真係好唔想，好唔想即係翻到屋企就覺得，哎呀，真係太多啦，買得咁樣。
3: 哦，你應該可以嘅，我自己覺得應該可以同佢喺呢方面大家有個協商嘅。你話我又唔係唔要曬，我只不過要翻一部分咁嘅啫。嗰一部分咧，我諗住我唔會用得咁耐，我唔會用噶啦。咁你同佢一齐做个协商咯。如果佢一口都话唔得嘅话咧，冇得倾嘅话咧，咁我觉得你系有个权咧，系可以去同呢一个消费者啊，或者系BBB 嗰度去投诉，即系Better Business Bureau 咧，去投诉呢一样嘢咯。
13: 嗯，系啊，我初时我都话，咁我买一份就算啦，一份就有已经够晒我用用
3: 系咯系咯
13: 几噶啦，
3: 系咯系咯，
13: 佢就话，诶、哎，你买两份啦，你买两份啦，你买两份最多我送多一张啦，咁样，咁我又哎呀呀，咁又好似好讲咁啊，咁啊，哦，算啦算啦，但翻嚟就觉得哇，系会犀利。
3: 嗱呢样嘢咧就头先好似阿 Bosco 讲啦，阿曹女士呢、這个就好似头先 Bosco 讲啦，佢系用一种叫做高压兼一种嘅有即系引诱你去买多咗你实际上需要嘅。咁见到呢个你系有个可能你有一个嘅理由咧，系可以同嗰个嘅服务嗰个嘅机构咧，系同佢嚟到去研究同埋去协商嘅。如果佢真系唔肯嘅话咧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啊，你可以同佢哋投诉，你话俾佢听咯。你话你唔肯嘅话咧，我就会去Consumer BC 度咧去报告呢个 case。另外咧，我会叫信用卡公司 stop 晒我个 payment。
13: 因为佢嗰个系打嗰个咩电话去，或者系响边度去？
3: 你嗰个哦，你上网噶，你 Consumer Protection BC 系上网嘅网站嗰度咧，系去 report 嘅。
13: 哦，上网
3: 系。
13: 上网个网站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咁我可以。
3: 啊，佢就叫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啦。Consumer Protection 啊，消費者保障 BC。
13: 你可唔可以串俾我聽啊？唔該曬你啊！
3: 你咁樣好唔好啊？你四點鐘啊，打電話過嚟60426313320啊，我叫阿咪媽咧，我哋嘅櫃面嗰邊嗰、那個嗰、那個姐姐咧，俾嗰個名你啊，寫俾你啊，好唔好？
13: 哎呀，好啊，好啊。
3: OK， 我唔好咁講。OK，Thank you， 拜拜，拜拜，
13: 拜拜。
3: 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Wh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Wh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Day。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一个拍档啊，就系 Bosco 杜港盛嘅。好啦，咁啊，头先嗰位听众咧，佢话佢买咗一啲嘅服务券啦，咁就系、是、买嘅时候咧，好可能佢因为俾嗰个嘅即系。工作人员咧睡得佢好紧要咧，买多咗，翻屋企就谂清楚，咁啊发觉咧，我其实唔需要咁多，咁变咗咧，佢想翻去同佢协商啦。一般嚟讲咧，大家应该可以有商有量嘅，唔应该咧诶咁企得咁硬咯。不过我自己觉得，大家需要系冷静啲嚟到去分析。 就千祈咧，系啦，唔好即刻应承佢。咁啊，或者甚至乎你话，诶，买少啲啦，咁你可以咩？但有时候咧，可能啲高压嘅行销手法咧，又令到咧，可能你喺嗰、那个即系当时嗰一刻咧，你唔好意思拒绝啦。
4: 系啦，
3: 我谂呢样嘢
4: 谂都唔会叫冇机会俾你谂嘅。
3: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呢样嘢都好，即系好考你噶吓。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有啲咁嘅问题，你觉得系佢用得啲叫高压嘅手段啊，或者令到你咧，好似你买你唔俾嘅话咧，你好似行唔开嘅，你唔开嘅咧，咁你可能喺一种嘅情况之下，你系可以去作一种嘅投诉。咁啊，得唔得咧，就要睇下对方。即係嗰個機構點樣樣去解話啦嚇。好啦，今日我睇到有一宗嘅騙案咧，啊好得意嘅呢個新招嚟嘅。喺多倫多嘅警方咧，佢話而家有一種新型嘅電話騙案。點樣電話騙案法咧？騙徒冒充電信商職員，咁啊利用咧受害人嘅真實帳户同埋嗰個付款資料嚟到行騙。嗱呢樣嘢就攞你命啦，即係你嘅身份
4: 冇咗，
3: 俾人哋睇到，俾人知道咗，同埋知道你嗰個電信嗰個嘅帳户。咁啊令到受害人咧係不知不覺間咧就替呢個騙徒咧係買咗啲昂貴嘅手機或者係智能手錶同埋平板電腦啦。
4: 係。
3: 咁呢件事件咧喺2021年嘅10月咧至到2026年咧7月期間。收到多宗類似嘅舉報，呢個係多倫多警方話嘅。騙徒咧通常都話咧，我哋嚟自一間合法嘅電信商，而且掌握到咧受害人嘅實際帳戶同埋佢嘅帳單資料嘅。因為我咧就，你係 Bosco 同安盛啊，係嗱，你而家用緊嘅機啊，嗱呢個係我哋邊間電信商打嚟㗎咁。咁
4: 唔使問你㗎，佢知道曬㗎，
3: 佢知道你嘅資料啦，
4: 信㗎，
3: 冇錯。咁啊，騙徒咧就話咧，嗱，你係我哋嘅 loyal customer 忠實客户，咁啊提供大幅嘅折扣，甚至乎咧我哋有個免費手機可以俾你噶，智能手錶啊，甚至乎係平板電腦都得嘅。咁一步一步咧，就俾呢個受害人咧透過呢個電信商嘅官方網站或者應用程式嚟到落單。啊，佢好嘢喎呢樣嘢，
4: 好嘢，
3: 係透過電信商嘅官方網站喎。咁当呢个货品送到去俾呢个受害人嘅住所之后咧，嗱呢个骗徒咧就会打电话俾佢，佢知道嗰样嘢去嗰度咯。咁啊，讹称咧，喂唔好意思啊，我订单出错啊，例如咧寄错手机嘅型号俾你，又表示咧我哋会重新寄出个正确嘅货品俾你。咁你觉得系好顺理成章啫，系咪？
4: 服务好啲，
3: 冇错啦。咁啊，骗徒咧跟手咧就会透过电邮。或者邮件咧，就向你受害人咧，就提供嗰个预付 prepay 嘅运费嘅寄件标签，佢真系做到足噶。因为呢啲电信商咧，就如果你要退翻俾佢咧，佢帮你俾埋邮费噶嘛，你唔使自己贴邮票落去。咁啊，要求咧将收到嗰啲货品咧寄翻去俾佢。
4: 系啊，
3: 喂，好正常喎呢样嘢。
4: 正常，啱唔啱啊？而且服务好添，
3: 你唔会觉得啊嗰个系假噶？因为你有晒我名，有晒我嘅账户号码。咁啊，警方咧就话寄件嗰个标签上面嘅地址咧，通常就系随机或者系第三方嘅地址，听住，
4: 唔系同
3: 骗徒咧系冇直接关系噶噃。
4: 哦
3: ，OK， 好啦，嗰个货品送到嗰个地址之后咧，骗徒系喺嗰个未经屋主知情或者同意之下攞走货品，因为佢计好晒数，知道咗你呢件品几时会去到嗰个地址。嗰个地址其实唔系呢个骗徒嘅，但系佢用咗人哋嘅嗰几地，可能用咗 Bosco 嘅豪宅，做咗呢个收货地址。系咪
4: 留居系啊？
3: 咁啊，货品到佢攞咗之后咧，咁呢啲个案咧就由真真正正嘅速递公司上门嚟到收取嘅。我收咗再送，系真嘅。佢因为有俾晒钱，咁啊，部分啲屋主甚至乎唔知道咯，包括咧系曾经系嚟过自己屋企添，因为佢有人夹住你嘅门口啊。
4: 系啦，系啦，
3: 因为你有好多时有啲人唔知噶嘛，
4: 唔知系咪？系啊，好多时啲嘢摆咗成半日噶。
3: 咁所以嗱，最终受害人实际上咧就透过自己嘅账户同埋信用资料。就睇呢个骗徒咧，就买咗个新嘅产品。佢咧就因为嗰个俾佢嗰个资料，俾佢嗰个嘅俾个官方个网站落单咧，佢真系有个单俾佢。但系佢寄咗俾你，咁你就系当系你收到噶啦嘛。但系嗰个骗徒呃你话你呢个型号系错噶嘛？
4: 啱啊，咁你又回翻俾佢。
3: 咁你回翻俾佢，就唔系回翻俾个电信公司，就俾咗呢个骗徒所俾你嘅假设嘅地址，但个地址系真嘅，而亦都同个屋主系冇关系嘅。即系可能佢用咗 Bosco 嗰个巨豪宅。做咗个收货地址，嗱、你寄翻去呢个地址得啦，咁，咁嗰个全部费用咧，全部呢个骗徒嗰边咁样俾嘅，
4: 冇紧要啊，嗰度湿碎啊，
3: 咁变咗呢个真真正正呢个 order 咗呢个电话呢个嘅 客户咧就永远收唔到嘅，
4: 永远收唔到。
3: 咁佢走去同电信公司讲嘅时候，电信公司冇、啊，
4: 我冇真系做过你单生意，冇错啊，系啊，我都冇寄过嘢俾你，系嘛？咁但系个骗徒都冇蚀到个电话，那个电话佢弹咗高度柜喺度收翻啫嘛。
3: 嗱呢样嘢咧，我觉得都有漏洞嘅，其实、嗯、做出嚟咧，其实有漏洞，系嗰、那个苦主咧，可能自己唔清楚。唔係好識嗰種 procedure， 咁究竟係點樣唔清楚，點樣唔熟悉嘅 procedure 呢？我哋去廣告返嚟嘅時候呢，同大家分析一下。
4: 好，
1: 全方位透視各種詐騙罪案，令匪徒無

0: 不过平啲啫嘛，
1: 冇错啦。
0: 但
1: 系咁
0: 多时候要求你可以 extend 佢嗰个 contract 噶。
1: 咁而家一样有可以叫你 extend 个 contract， 但有啲话可能你用一年或者两年嚟到 pay off 嗰个电话都得，系咪？咁但系呢个咧睇下嗰个电信公司点同你去倾噶。咁佢呢个嘅骗徒咧，佢能够攞到你嘅名、你嘅资料同埋嗰个嘅账户号码咧，其实呢度咧有好大程度上咧，我觉得吓。嗰啲資料咧，係咪佢自己本身唔小心咧，係洩漏咗出去？嗱，佢洩漏嗰個嘅渠道好多。頭先我哋講過啦，你撳一撳個嗰個 I am not a robot， 咁啊，入咗個假網站，你啲資料入咗去啦嘛。咁佢咪攞到你個個人身份咯？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方法啦。
0: 即刻可以噏到你
1: 咯。即係可以噏到你噶啦嘛，係咪？另外咧，有可能係你自己喺某一啲嘅網站上邊咧，你透露過呢啲咁嘅信息。而嗰个网站咧，系俾人哋咧 hack 咗，咁你嗰啲资料咪入咗佢嗰度咯，系咪？咁你都知道而家有好多嘅大企业，佢哋嗰啲数据库咧都俾人 hack 咗啊嘛。最近 Canadian Tire 讲咗啦，
0: 冇错，
1: 400多万咁嗰啲用户嗰啲，即系4200万、400多万咁俾人哋 hack 咗入去啲资料，人嘅个人身份啊、电话号码、你个联络电话，甚至乎有啲连嗰个出生日期都有埋。好啦。咁呢啲咁嘅資料，如果你黑客入到，佢將佢賣出去，咁咪有你嘅資料囉。好啦咁呢個事件呢，就我當你呢樣嘢呢係冇得改啦。咁俾咗你去買呢個機嘅時候，或者你訂呢個機嘅時候，咁可能嗰個總公司就收到，因為佢係官方網站嚟㗎嘛。咁佢收到你要訂新機，佢梗係俾你啦，冇理由唔俾你㗎。反正你係佢個用户㗎嘛。佢咪 check 過晒你嘅 standing 係 good standing 嘅。咁佢咪幫俾部新機你囉。
0: 冇
1: 錯，咪寄過嚟俾你囉。好啦。但系当你寄到俾你，佢又知道嗰只到咗你嘅手嘅时候咧，佢跟手有个电邮，或者有封信话俾你听，寄错咗啊，呢个型号唔啱你嘅，咁我哋而家咧就有一个 prepay 嘅 envelope， 呢个 prepay envelope， 你将呢一个嘅电话咧，或者呢个平板电脑或者呢个手表咧，你放翻喺呢个嘅包装入边寄翻嚟啦。咁你首先一样嘢要留意。佢寄俾你嗰个地址，同埋你寄翻去个地址系唔系一样？
0: 系啊，系，
1: 系咪啊？你话哦，可能系噶，有啲人寄出大公司系寄出俾你嘅一个地址，回收系另一个地址。
0: 冇错。
1: 咁你可以第二件事，当你要回收嘅时候咧，你要寄翻俾佢。佢见到哎呀，我 prepay 个，我当你真系嗰间公司啦。咁你咪中计咯。但系你有冇办法可以防止咧 ，Bosco？
0: 啊，我都几难噶，我就谂到啊，除非系一样嘢，我打翻电话俾正式嘅。嗰一個網絡公司，例如 T 字嘅打俾 T 字 ，R 打俾 R， 喂，我一件咁嘅嘢收到，而家嚟到我屋企，跟住嚟講呢件嘢，我應該係咪寄翻呢個地址俾你一點啊？即係問多佢兩個。
1: 啱，冇錯啦，我就咁講啦，即係呢位受害人咧，佢收咗呢一個嘅新機，可能佢連拆嘅機會都冇，已經對方話俾你聽個電郵話俾你聽啦，喂，我俾寄錯個型號俾你，你唔啱使嘅。即系唔啱你用喎，你啲人唔会估到呢个系假噶嘛？
0: 冇错，唔会噶，
1: 系咪？
0: 系啊。
1: 咁佢话嗱，我而家咧有一个系啦，我而家有个 label 喺度，你直情将呢个 label 咧黐喺你嗰个嘅盒度，因为你未拆噶嘛。
0: 啱啊，
1: 系咪？咁然之后你将嗰类咧就寄个地址，咁个地址度咧佢就变咗，我会帮你换个新寄个新嘅俾你。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头先你讲话斋咧，系可以避免到嘅话咧。是同嗰个正式嘅官方嗰间公司，你嗰个嘅网络商打电话俾佢，同佢个客服度问，我系乜乜乜名，我系乜乜乜乜，我订咗一部新机，你哋送嚟，而家就话俾我听呢部机系错，我想同你 verify 啊，
0: 绝对噶，应该系咁做，
1: 应该咁做，
0: 应该咁做，
1: 应该咁做，
0: 问一问佢啊，
1: 系啦，当你问咗之后，对方又会 check 个 record。佢哋喺你喺佢官方網站訂噶嘛，佢一定有 record 噶嘛。咁你 check 咗之後，可能對方都話：哦，可能係，可能寄錯俾你。咁依家你寄翻嚟俾我哋咧，咁、那個地址喺邊度咧？係咪佢嘅寄出嚟嘅咧？
0: 話啊，
1: 我哋而家先寄俾你，咁即係話俾你聽，你先收嗰個就假嘅咯。
0: 啱啊，絕對啱。咪係啊，因為佢一定會噶嘛，佢驚你寫錯啊嘛，寫錯嗰陣時唔係你嗰、那個。即系嗰、那个即系 consumer 嘅嗰个责任，系个官方讲错俾你，
1: 官方嘛。
0: 或者我，但系佢如果正式嘅一张俾你咧，佢嗰张实啱嘅，因为有嘢唔啱都系即系佢嘅嗰个电话公司自己。
1: 佢电话公司佢会咁快脆知道佢记错？
0: 系啊，
1: 你啱收到就即刻话俾你听记错。
0: 系啊，
1: 系咪电话公司系跟住你个 order 去订噶嘛？
0: 冇错。
1: 通常出错机会好少噶嘛？
0: 好少
1: 啊！我要订 A 型嘅手机。 佢唔会俾个 S 型嘅手机你㗎嘛。因为你用开嗰个呢可能你知道係 A 型嘅佢俾返个 A 型嘅最

0: 噶嘛。咁所以如果呢方面有出错，而你要單到核實嘅時候，佢話冇喎，我哋跟足嗰個 order 訂嘅噃，咁你咪知道嗰個真定假咯。
1: 冇錯，絕對絕對。
0: 咁所以喺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
1: 係
0: 就唔好咁草率收到之後，哎呀佢話係假嘅，記錯嘅，係唔啱我型嘅，我就見到佢有個回郵地址，我唔使錢嘅，我俾翻佢啦。咁
1: 冇錯冇錯。
0: 你大安主義話電信公司會再寄個新嘅俾我咧，咁、其實呢啲嘢咧就係自己小心多一步，
1: 一定
0: 咁入邊有好多問題。
1: 冇錯，同埋最緊要一樣嘢，自己做一樣嘅，正如幫主所講啊，你打翻去原裝嗰個電話公司問佢啲嘢咧，就實唔會錯噶。但係你如果你根據做嗰啲啊，分分鐘氹到我哋咧，就去鬼咗另外一個極樂世界噶。
0: 哇，講得咁鬼遠嘅，好電話裏邊有 Susan 同我 Susan 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2: 幫主阿波叔你好，
1: 你好，
2: 啱啱。在架车上听到你们啱啱入屋
0: 是不是、oh, OK
2: 是啊，你们讲到电信呢、这个我都有些、提议的、我是订了 R 公司两年的，那他就满了、差不多满期了，那、或者他都打个电话给我的，但系我又惊诈骗咯，咁我咪啊冇听或者冇听到佢嘅，佢无啦啦加$70，变咗200几蚊，哇好贵啊！我觉得
1: 系啊，
2: 好贵啊！咁我就啊揾个之前我收到单啦，我就揾个朋友啊同我啊，佢好识讲英文嘅啊土生嚟嘅，咁佢就用咗。两个钟头啊，同佢喺电话嗰度讲啊，我哋去到佢嗰啲 office 啊，全部佢哋话唔得，你一定要喺个电话同佢对答先至得嘅，咁我哋咪同佢喺电话对答咯，我要讲清楚我自己嘅密码，其他嘢啊，所有嘅嘢你讲清楚，咁之后咧，我就讲俾佢听，我系独居奇英嚟嘅，我冇咁多钱啊，我唔加到$70俾你啊，咁样啊，我用简单嘅英文，就跟住我嗰个朋友就用好好嘅英文同佢讲，佢话哦，我唔揸到主意啊，你要等我。起码20分钟，我要同我个 manager 讲，咁样先至通过嘅。
0: 系，
2: 佢咪去同佢个 manager 讲咯，讲咗好似都成半个钟啊。咁佢回复、回复俾我，佢就话我个 manager 话因为你系独居奇英啊，咁又冇其他嘅网页 ，OK 通过啊。用就加少少錢啦，咁就話total 係加埋税嘅，以前就係155，而家就162，你制唔制啊？咁我話制，162 OK 咁，咁咪佢俾嗰啲舊帳單係200几嘅，後來去銀行咧。就交佢呢個數啦，交咗兩次啊，俾翻佢，咁啊通過，我哋係定咗兩年咁。
0: O、okay. K，
2: 記得啦，我哋定咗兩年噶，咁話咯。
0: O K， 係
2: 一定要係打電話去，
0: 明白
2: 佢。
0: 系啊，系啊，
2: 先得噶。
0: 系
2: 系，多谢多谢。
0: 好，多谢你 Susan 电话，好清楚吓，一定要用电话噶，有啲实体实体店攞唔到噶。好，电话里边有 Lily 嘅，接埋 Lily 电话。Hello，Lily 你好 ，Lily。
3: 哎，你好，系我想分享一下关于黑销呢个 case 啊。因为我喺啲社区中心咧，都有听啲老人家讲，好多人都白内障噶啦嘛，佢哋要去医院做手术啦咁样。咁啊排好长队嘅，咁啊呢个系加拿大嘅资源问题啦，有冇得讲啊？但系咧，好多人分享话唔系噶，你譬如你话要个眼镜好啲嘅或者乜嘢，你会快啲噶咁样。 即係有個就分享下嘅，佢同佢講：哎呀，你等政府嗰啲要好耐嘅。話嗱，你咁啦，你嗰啲而家你嗰啲眼睛你可以有啲即係鏡片啊，你唔使乜，以後唔使戴眼鏡啊，高級啲嘅。不過講緊都係兩三千蚊，有啲四五千蚊，一隻眼。咁啊，好多啲老人家你都知啦，有幾多錢啦咁。咁啊，如果佢哋話譬如話唔好咧，我哋都係享受。咁嘅等個時間就會好長。咁。即系黑呢个算唔算黑销或者算唔算乜嘢？我唔敢讲，即系讲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希望得到大家嘅帮忙。
0: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Lily 吓，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多谢 ，thank you， 拜拜。Bosco 点睇啊？
1: 系啊，因为我有朋友咁做过啊，佢话几贵噶，我挨唔起。但系你如果一肯买佢嗰啲贵嗰啲，唔系啊。政府俾嗰啲 standard 嗰啲鏡片啦，你係排得快好多，因為佢即刻賺你啊嘛，係嘛？政府俾嗰啲都係講同你個百內張可能有限喎，例如啊一千幾百，咁你如果你同佢買個二三千蚊嘅，佢即刻同你做，係啦，快好多嘅。但係呢樣嘢我哋需唔需要咧？我覺得啲朋友做完之後一樣係過咗若干年啦。佢嗰個嘢一樣係有變嘅，
0: okay。
1: 但係咧好在一樣嘢就唔使戴老花，又唔使戴近視添，仲有一啲仲有漸進添。
0: 嗯、
1: 但係咧嗰個價錢咧都唔係平嘅，二三千蚊嘅。
0: OK， 即係 Bosco 都同意咗頭先阿 Lily 嘅呢位聽眾所講出嚟嘅分享，即係話你肯俾錢去買，唔係政府免費提供嘅鏡片咧，咁、
1: 嗯、
0: 你就會排期快啲。咁老实讲，睇下你个人嘅需要啦。你唔紧嘅，咁啊冇问题咯。
1: 冇错。
0: 如果真系紧张嘅，我时间真系好紧要嘅，咁啊睇下你系咪可以考虑咯。
1: 我一样嘢提议俾大家，因为我今年咧都八十一啦嘛，咁啊佢验咗，佢点解 Bosco 你唔使白内障嘅医生话，我系有一样嘢啊，我成日都戴个太阳眼镜，
0: okay。
1: 因为紫外光先系最杀我哋嗰、那个retina嗰嘢，所以大家记住啊。咁所以我话咗俾个朋友听之后，佢而家瞓觉都戴太阳眼镜，
0: 哇！真系咁夸张啊！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再同大家讲下诈骗小镜嘅信息。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号星期一嘅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呢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6: 早晨啊，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5: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一早上咧，同大家几则新闻。咁过去周末咧，咁啊大家都非常之担心，同埋又惊又喜。咁啊点解咧？因为一路等紧咧，就系呢个加美墨嗰、那个啊即系条约协议，大家倾成点样啦？咁啊，來來去去咁啊，其實咧，我哋加拿大咧就逆步逆趨，就啱步步，即係睇定嚟行。咁但係咧，真係唔知美國係點樣咩手法玩法。咁啊，特朗普有理冇理咧，先咪鬧咗你加拿大先，你成個團隊都係烏煙瘴氣嘅，又話唔掂啊，又好差咁樣諸如此類，咁啊大石砸死蟹。嗱，而家環境去到咧就係八月十九號之前咧，就雙方應該係一定係差唔多個死線嚟噶啦。咁希望咧就大家落實一啲啊，即係正式嘅關税嘅問題。咁啊，事完特朗普較早前咧，就將會將我哋加拿大嗰啲特定某啲項目嘅商品加税咧，增加到50%咁多。咁啊，當然梗係唔掂啦。咁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嘅手頭上有咩同佢即係籌碼同佢傾偈咧？咁啊，其實好少嘅。同埋咧，就雖然今次即係影響到話唔係整個我哋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嗰個出入口貿易嘅總數嘅幾百億嘅，咁問題就話牽涉好多行業啊，的確非常之嚴峻。咁我哋呢方面冇乜嘢揸手嘅咋，咁咪係嗰啲即係美國進口啲酒啦、娛樂等等，同埋汽車年檢加唔加佢哋個入口關税等等啦。咁啊，美國都係當然唔擔心你啦，咁啊，只有佢話事嘅啫。問題你聽唔聽佢話？咁啊，我哋執政黨一路周旋緊，咁啊，但係咧就反而咧就即係反對黨、保守黨啊，薄利智咧日前出信啊，同啊我哋總理卡尼講：喂，你又唔好同佢即係再玩啦，一於咧同佢抵抗到底，咁啊一於咧佢出咩招，我哋咧就點擋佢，就唔好俾佢蝦到帳面咁講。咁一路咧就指責啊，哈尼就話你咁耐以嚟咧就未曾即係能夠有啲進取之後退讓，咁啊點睇咧？咁問題就當然啦，作為反對黨嘅 佢讲乜都得啦，自己点样做，即系你人哋做唔做得到咧，或者你负唔负担嗰个后果咧，咁样鬼唔知可以同你砌咩咁，但系你砌唔砌得到啦，砌唔到之余咁，负起个责任咪仲大咁，所以咧作为反动党咧，用咗呢啲咁嘅手法咧，就的确系即系暂时有利，但系俾人睇到就咩感觉上喂。而家我哋國家面臨呢個關稅嘅問題，你仲喺後面扯後腳咁樣咁嘅心態，當然咧佢符合咗我哋最新嘅民調裏面咧，大部分嘅我哋加拿大人，喂幾大同佢砌到底啊，咁冇得傾啊，咁啊蝦弄到曬上面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作為執政嘅都要好小心，因為一旦你同佢即係有啲專家分析話，如果你同佢鬥咧，你繼續咧可能輸得更深嚇，你又點睇法咧？
6: 等於喺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鬥嘅話咧，就真係好難講用咩方法去同佢鬥啦。因為你就算讓十步嘅話，佢都繼續同佢推讓十步咧，對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冇乜嘢好處嘅。咁但係咧，作為一個談判桌上邊所交鋒，談判桌上嘅交鋒咧，我哋都要睇下我哋手上有咩籌碼嘅。而家目前嚟講，差唔多所有嘢我哋都要擺上台嚟同佢哋去談判嘅啦。咁佢哋而家係美國咧，就似乎咧有一個好強烈嘅要求，就係話：喂，你哋將我哋嘅美國酒下架咧，喺對我哋美國嘅酒生產商係好不利，係一個不公平嘅情況出現咗。咁對於我哋係國咧係有所歧視啦。咁若果你呢一方面唔退讓嘅話咧，佢哋好難會繼續談判。咁再加上嚟講咧，佢喺奶類品嗰個談判裏面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一路以嚟都話係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唔啱嘅。咁讓個方面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又似乎又不能去退讓喎。因為當我哋去見到我哋嘅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咧，其實對於美國走下架咧係非常之係支持，同埋咧亦都係唔想退讓嘅。咁亦都造成咗一個我哋國內嘅矛盾啦。若果我哋係將用我哋總理卡尼啫，將一個係美國酒咧，再恢復翻喺我哋上架咧，咁會對於我哋 BC 省同埋 Ontario 省嘅堅持咧，就變咗係重重咁打咗八對一巴，咁呢樣嘢對於我哋內部嘅團結咧，亦都造成一個影響啦。咁而家正係進退兩難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作為一個談判嘅時候，都要睇翻國家利益為重嘅。因為整件事情都要睇翻我哋究竟我哋喺呢個酒嗰個上恢復上架，而令到喺其他行業，譬如係汽車業啊，或者係喺其他關稅方面咧，係得到美國嘅舒緩咧，可能嚟講，最後嚟講，我哋加拿大都得益嘅。嗱，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作為一個暫時未知之數咧，而反對黨係出一個公開信咧，就話俾叫總理咧嚇。即係要有腰骨啦，我要真啲，而且確咧就用翻一個戰略性去談判嚟反擊。咁似乎嚟講，今次反對黨咧，佢又做得幾啱喎。因為點解藉住翻依個勢頭咧，佢推出翻依個話俾我哋國民聽，你有兩個選擇嘅，一就係顯示出而家我哋總理咧，對喺談判桌上邊咧不斷咁樣退讓，而顯示出咧好似我哋總理咧係非常之軟弱嘅。但係喺另一邊裏面咧。佢哋擺出一個好強勁嘅姿勢，就係話：，你打我一錘，我踢你一腳，我踢翻你一腳啦。咁呢個咁嘅態度咧，就俾人都感覺上，若果你哋係想揀一個軟弱啲嘅談判桌上嘅總理啦，還是嚟講，可能你將會有一個考慮到咧，係一個比更加強硬嘅反對派啦。咁但係咧，如果我所講啦，究竟我哋真係拳打腳踢啦？拳來腳往咧，還是嚟講，真係個談判桌上面咧，點樣係得到我哋最大嘅利益？嗱，喺我哋個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咧就係美國同美國談判咧，大家都知道嚟講咧，就係真係唔會有乜嘢好結果嘅，因為佢所擺出嚟咧都係不平等條約嚟嘅。咁我哋只可以做嘅話咧，就係喺談判桌上面，你話要講，我哋咪繼續嚟傾咯。傾嘅時候成果係點樣，大家都知噶啦。特朗普嗰10% 關稅咧就勢在必行噶啦。咁只不過嚟講，佢掟出50%，只不過最後嚟講都可能去翻10% 嘅啫。咁所以其實佢嘅底線嚟講都係10%。無論你點樣讓步嘅話咧，我哋都會俾美國係差出最低限度10% 嘅。不過同時嚟講，係加拿大咧亦都應對翻，譬如係鋼鋁方面咧，今日亦都會有所公布嘅，就係話可能咧會有1億嘅 rebate 俾嗰啲鋼生產公司係開擴翻我哋加拿大本土嘅市場啦， 所以喺個運費裏面咧可以有50% 嘅 rebate 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係鼓勵翻我哋自己加拿大一省與省之間嘅貿易。咁所以一方面咧，其實喺談判桌上，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同美國交手咗一年多啦，一年多，似乎嚟講嗰個成效咧都唔係好顯著嘅啫，甚至乎嚟講係永遠都冇成效。我哋不斷讓步咧，只不過係俾一少少甜頭特朗普，就係話，俾佢一個落台階，將我哋嘅税、我哋嘅關税 charge 少啲咁解嘅啫。不過最終嚟講，佢都係 charge， 所以真真正正，若果係要為我哋加拿大嘅前途、為我哋嘅個不同嘅工業着想嘅話咧，開擴其他市場，開打
5: 係。
6: 不過硬橋硬馬咧係冇意思嘅。
5: 咁啊係啊，問題就在於即係當然啦，依今次阿博禮傑反對黨咧咁嘅提議咧，其實幫到卡尼嘅。作為政治嘅執行人咧，冇嘅，佢行到最後，佢真係冇辦法之餘咧，咁好啊，咁你既然你咁講啱曬，即係正如佢娛樂方面嗰個行業裏面，喂，你唔好出賣我哋主權啊，你唔好即係咁低頭啊咁樣，都唔緊要。你撐得咁行，我知道你撐得咁行，咁到日後呢佢真係行一步嗰時候，你又冇出聲啦，因為一撐得咁行呢，你輸嘅就梗係你嘅，就唔係一定係執政嘅。咁所以呢，其實作為自由黨方面兩手準備啦，一路呢就拖拖拉拉，跟住呢後面咁多人反對聲音呢，咁佢最後一步呢可以真係有啲嘢可以反對，或者可以從佢撐一行。咁但係問題呢，就你後面要承擔責任就唔關佢事啦。咁呢個呢就即係佢作為一個執政嘅人呢，就係、是、有兩手嘅準備㗎啦。咁最近頭先你想加碼俾個鋼鐵方面啦，咁嗰啲係俾大家有個定心丸嘅啫咁樣。咁無奈呢就係、是、嗱今次呢你知特朗普㗎啦，佢出資料零四多嘅，最後呢出行政命令跟住拉嗰啲唔同嘅條例走出嚟㗎啦，佢永遠係咁㗎啦。咁所有即係法律都係咁，全部都相對嘅，冇話絕對話 S 到咁，就算你法庭判咗咧，佢都可以用其他嘅條例咧，就即係加徵你嘅關税。不過問題就係在於而家目前咧，淨係中國同呢個加拿大咧同佢對壘嘅啫，其他咧差唔多做順民噶啦，咁即係都費事嘥時間喺呢方面，咁啊見步行步啦，咁啊冇嘢嘅，咁你捱住好過同佢再砌，因為佢最少對啲弱小嘅國家更加即係下重手添啦，係嘛？咁所以加拿大今次咧就雖然話8月19日啫，咁我相信都有啲轉機嘅，未知道去到咁盡嘅。咁啊問題係點睇法咧？不過特朗普今次好正啊，咁佢話明單對單咧，我唔係淨係即係唔會加美墨啦，我同墨西哥還墨西哥，我同加拿大還加拿大，所以咧等你兩個咧就唔好扯住佢，兩個夾埋嚟同佢玩咁樣。咁呢個成唔成功咧就唔知啦，日後咧就睇下依幾日啊，特別依幾日咧睇佢嗰個。情況去成點樣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就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十八月十号的时事风云快活不见时日过。哇，八月已经八月了，今年已经差不多已经三分之二了。
4: 立秋
3: 了，立秋了。好了，我们今天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阿彪王。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6: 新呢个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阿明 Sir 你好。
3: 美伊战争我哋好即系好耐冇讲啦。我今日又要讲翻，因为咧其实有啲新嘅发展咧，系即系值得我哋注意嘅。咁啊，似乎咧就特朗普咧就早前咧就做咗两个星期咧就话咧要对啲伊朗发动大规模嘅袭击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猛烈嘅袭击，但系根本就冇咗件事。好啦，咁而家原因系乜嘢咧？而家逐渐咧就透露出嚟，因为即係嘅彈藥貴乏，尤其是啲防御性嘅，因為外國者飛彈已經打到咧，就即係打咗一半咁滯啦。咁而家根本咧就無能為力咧，要對呢個伊朗咧進行呢個進一步嘅攻擊。咁啊，好啦，特朗普咧最近呢兩日又出口術咧，就話咧，哦，而家咧我已經改變咗對伊朗嗰個態度啦，我哋要低調地處理呢個伊朗呢個戰爭嘅問題，我將會用經濟手段而非軍事手段。哇！而家先發用用經濟手段，喂九百點解？你已經制裁咗伊朗咁耐啦，成唔成功咧？根本就唔成功。咁因為咧問題即係佢而家咧面對嗰個位就要踢到鐵板，因為咧伊朗咧根本就唔射佢。而家伊朗咧佢話要同伊朗談判咧，伊朗咧就根本咧就冇同佢談判。咁伊朗就話咧，我已經冇同呢個美國談判，亦都冇意願同佢談判。我而家咧反而同阿曼咧傾緊啊，點樣共同管理霍爾木茲海峽啊，傾得差唔多啦。咁啊，將來咧嗰啲船隻咧可以通過咁，但係咧問題就係美國同以色列嘅船隻係唔可以通過嘅。佢哋要通過咧，唔該你交罰款。咁有啲甚至話咧，如果美國咧即係美國以色列嘅貨經過嘅時候，要將呢個貨物嘅20%咧去交，哇重皮啦咁。咁即係話咧，根本咧就以色列伊朗咧根本就唔睬你美國。咁另外咧，伊朗革命衛隊嘅總司令走出嚟講啦，哦，如果美國同埋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咧，我哋伊朗會繼續發展核武器嘅，除非佢哋放棄核武啦。咁即係講咗，即係得個講字，即係美國同以色列點可以放棄核武咧？咁即係話咧，而家伊朗啊，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方面咧就唔射美國，而且咧仲喺呢個限制核武嘅發展方面咧，亦都係擺咗明啦。咁即係話咧。美國咧同呢個伊朗咧根本咧呢嗰啲從將點樣賣尾咧？而家咧個主動權咧，似乎咧就喺曬呢個伊朗嘅手上。不過咧，其實今日咧，我想話啲係點解個新嘅發展？最新發展咧，其實有一件事咧，就係話而家咧似乎中東其他國家咧已經開始咧就抱團啦。點解咧？就因為咧。中東裏面最強、最大嘅、最有錢嗰個國家沙特阿拉伯咧，做咗兩件事。一件事咧就係、是。他在这个七月尾的时候宣布成立了一个14国的海上防御联盟。那这些联盟包括巴林、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这些是中东里面的大国。那他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保护这个海峡的通行，就不单止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其他这个苏伊士运河或者这个等等那个海上安全都很重要，因为中东的国家是靠这些海上的运输去搞定它的石油的。那14国联盟，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自己抱团，我们要解决问题，这个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步这样反而我觉得就大家就值得讨论的。因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这个月初呢是宣布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防务协议、哦、那外界形容它呢，它根本就是一个小北约。因为那个协议的内容呢就仿效北约那个条款。就说呢如果在这个协议的这三个成员国里面任何一个国家受到攻击的时候，就等于是攻击我们其他两个国家，我们就会抱团一起就进行这个反击。好啦，咁呢个小北约嘅成立呢，我自己觉得就对中东嗰个整个局势呢係一个好大嘅改变。咁因为呢以前呢中东嘅国家呢就全部呢就係即係都係让呢美国喺嗰度设立一个军事基地，交咗保护费，希望呢美国可以保护佢哋。但係而家经过呢同美国同伊朗嘅战争之后呢， 發現原來咧交咗冇保護費都係唔得安全嘅啊！反而咧，我哋咧國家裏邊有美國嘅軍事基地咧啊，伊朗咧打我哋先，咁即係我交啲保護費嚟俾有咩用啊？我不如咧而家咧睇上嚟咧，中東國家就我哋自己搞掂啦。咁咧點解咧？呢三個國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可以走得埋一齊咧？咁啊，原來呢三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特點嘅。沙特係最有錢嘅，呢、這個石油嘅佢。最大的金主啊，佢最有錢嘅，你要錢，我就可以錢可以解決問題，我就可以解決問題啦。巴基斯坦最打得嘅，點解最打得？因為巴基斯坦係有個係呢、這個喺啲中等國家裏面，佢喺呢個北約以外嘅唯一一個係有呢個核武嘅國家。另外早前啊，巴基斯坦同印尼打咗一場仗啦，巴基斯坦啊已經。扬威立万，全世界都知道，哇！原来呢个国家打得嘅，佢靠住中国啲战机咧打到啊！三哥咧就即系颜面无存。好啦，而家沙特阿拉伯咧揾咗呢个新任嘅打手啊，
5: 保镖。
3: 咁啊，而家你系
5: 胡远
3: 喺我哋中东嘅。咁咧就之后咧，另外土耳其咧，佢系北约嘅成员国吓，佢个身份好独特，好尴尬。但是土耳其咧同中國、俄羅斯、美國等等嘅關係都甚好，而且大家要知道，土耳其咧係喺北約裏邊啊，除咗美國之外，佢係陸軍最強大嘅，哇！陸軍人數最多嘅，如果真係打上嚟，土耳其嘅軍事實力都唔差嘅。哇！而家呢三個聯盟咧就要成立一個軍事聯盟。咁而家聽講話咧，埃及已經準備加入啦。話我又玩埋一份啦。咁即係埃及入得嚟，我就講啦。另外嗰14國嘅海上防禦聯盟嗰扎國家仔啊，即係話巴林啊等等嗰啲，會唔會跟住嚟咧？陸續有嚟啊！咁如果陸續有嚟嘅時候，呢個小北約咧就唔係三個啦，咁就可能擴大咗去到18個啦。咁有啲西方嘅外電咧就話就自己喺度即係。自己沉落去，佢話：啊，而家沙特咁嘅做法咧，主要係針對伊朗咁。其實呢啲係你自己咁嘅國良好啫。這個沙特這個措施我自己覺得係三個國家最受影響嘅，唔係伊朗，係美國、以色列同埋印度。點解係美國呢？因為美國頭先我講咗啦，美國以前喺嗰度咧就做呢、這個即係、做保鏢啊。美國插咗支旗喺度，我係保護你哋。而家原來呢支旗係廢嘅。你呢個標過費嘅，我而家不如揾巴基斯坦啦。所以美國咧，可能將來美國喺呢啲國家裏邊嘅基地咧，一個一個就會被趕走。我都費事交保護費俾你，你唔掂嘅，咁啊唔該你走啦。咁所以美國嘅影響係最大嘅，喺呢個中東裏邊咧，美國嘅勢力可能會受啲影響。點解話以色列呢？以色列就喺中東裏面最搞事嗰個就係以色列啊嘛！以色列有日母噶嘛，以前蝦到你班中東嗰班遊王咧就貼曬地，因為我有核武，我中意打邊個就打邊個。將來唔係，如果有巴基斯坦呢個亦都有核武嘅國家入咗嚟做打手嘅時候，以色列係咪咁隨心所欲咧？有問題啦。好啦，印度同呢個巴基斯坦係死敵嚟噶嘛？而家咧呢個中東呢班友揾咗呢個沙地，揾咗呢個巴基斯坦做 friend 喎，咁印度又冇運行啦喺嗰度嚇。好，咁啊今日咧就幾個話題，不過咧歡迎大家，你可以講下特朗普對呢個處理伊朗嗰個戰爭如何？點解伊朗而家咧咁硬淨？另外一個咧就我頭先提嗰、那個，呢、這個應該最大嘅就話沙特。而家喺呢個中東嗰度搞咗一個普團嘅所謂麥加共同防衛協定，對整個中東嘅局勢有咩影響咧？先問下，叫
5: 叫熟
3: 先。誒，請講。
5: 嗱，而家依個伊朗同埋美國咧，喂，佢哋兩個敵對關係咧，好似寫咗首對聯一樣喎。啊，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啊邊打，邊打啊邊談啊！咁咪結果嗰個上面橫亂咧，就係死得人多啊！咁咪其實就唔係咁好笑噶啦啊！咁啊，但係依個事實上係事實嚟噶嘛？咁啊好啦，而家佢嗰個由沙特發起嘅嗰個海上防禦聯盟咧，哇！佢向50多個國家發出邀請函，結果有43個國家參與。有14個國家直頭簽字添，好啦，依啲未做完之後，你正話有講咗啦，佢係整個聯盟啊、沙特啊、依、這個巴基斯坦啊、土耳其， 哇，跟住埃及又话嚟玩，佢又玩埋一份。好啦，而家依十四个系准呢个联盟嚟嘅，因为佢加入咗呢边，唔争再加入埋嗰边啊嘛。喺未来咧，佢呢个中东北约版咧系比呢个我哋东盟十国嗰个东盟嗰个版咧仲要更加大。啊，咁啊，当然咧就已经系又可以直追北约咧，已经喺咁嘅情之下，啊，当然最冇瘾嘅咧，其实就系以色列，但系以色列唔知死，到而家都仲尽量去追杀哈马斯啊，追杀呢、这个真主党咁样，佢仲系继续打紧黎巴嫩噶，佢以色列系希望成为地中海嘅霸主，但系。呢、这个伊朗唔会让佢可以得逞，土耳其更加唔会容许佢霸占呢个地中海嘅。主持人，
3: 好，咁啊，即系咧，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话原来咧，巴基斯坦已经收咗呢、这个收咗呢沙特阿拉伯好重嘅即系订金，哇！即系咁啊，即系如果收咗呢啲订金嘅时候咧，巴基斯坦咧就可以买好多军火啦。咦？咁啊，其实间接嚟讲咧，可能受益嘅应该系中国，因为巴基斯坦佢最中意买中国嘅战斗机噶嘛，啊，因为买佢中国嘅军备，咁所以咧就话，如果呢个形势发展落去，可能就系美国喺中东里边吞咗出去之后咧，中国嘅势力、俄罗斯嘅势力就会进一步加入呢个中东嗰度啦。你点睇？
4: 暂时唔会，不过趋势会系咁样，因为中国咧仲未够真正嘅经济同军事力量去深入到中东嗰度。但是美國退出中東是有跡可尋的，因為去年12月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經講得很清楚，他們要固守美洲，就包括加拿大和加陵蘭。為什麼特朗普一直以來對加拿大和加陵蘭有野心？為什麼要拿巴拿馬運河呢？他已經看到美國的霸權不可以兼顧全世界，他就會怎樣在歐洲撤出，在中東撤出，
3: 在
4: 遠東那裡就找打手，找日本，找菲律賓，找韓國出來頂住中國，但是 eventually 到最後呢都會撤出的。那麼中東呢其實就不用這麼快走的，這件事就此至終是特朗普的嚴重錯誤。美國今年二月尾的時候打伊朗呢是犯了一個很嚴重錯誤，就是什麼呢？你不知道打伊朗並不是好像委內瑞拉那麼簡單的，因為過去那47年由伊斯蘭革命的伊朗叫共和國成立了之後一直都是反美，美國一直想消滅呢個政權嘅，但係點解過去47年美國都冇喐手呢？因為所有佢哋國家嘅政策研究過，都認為打伊朗打唔過噶。點解呢趟特朗普會出手啊？人哋已經講曬俾你聽噶啦嘛。大家睇，我好似講過啦，喺2012年美國嘅前國務安全事務顧問布雷津斯基，佢2012年佢一個新嚟噶，佢已經公開講過噶啦，千祈唔好喐伊朗，因為喐伊朗咧。就會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和美國在中東的地位。他說最擔心的就是以色列打伊朗就賴了我們數，然後賴了我們之後呢，伊朗就打以色列，不單止打以色列，會打埋伊拉克、阿聯酋這些國家，那跟著油價會飆升。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美國不是沒有人的，不過問題到特朗普這一代啊，基本上是沒有人有眼光做這件事。那好了，你是將特朗普只不將這個炸彈提前引爆，仲有基本上啊，連到我哋當然知道好多埃及啊，好多呢啲國家咧，係咪
3: 休息時間？即係到呢個廣告時間，你未講完之後咧，翻嚟咧未聽講。
1: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陳國新。
3: 好，歡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時事風雲嘅節目，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和王立人先生，我哋講緊呢個美伊嘅戰爭，而家似乎咧美國咧就已經係失去曬呢個主動權啦。而家咧似乎咧就俾伊朗咧掌握咗呢個究竟呢個談判嘅去向。不過咧呢個係其中一個要討論嘅點。另外一個點咧就係話中東嘅國家，尤其是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做咗兩件事，一個咧就叫做14國嘅。海上防御联盟就是中东里面所有差不多大部分那些逊尼派的国家坐在一起，咁就想保护呢个海上的安全。另外呢，他就跟这个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结成一个小北约，叫做麦加共同防 务协议啊，即系话咧，以后咧啲三个国家如果有咁受边个受到攻击咧，佢哋咧就会一齐咧群起嚟对抗。咁啊，而家埃及亦都准备加入啦，似乎呢个小北约咧就会陆陆续续扩大。呢、這个咁嘅小北约嘅出现啊，会究竟最受影响嘅系边个咧？系伊朗啊，还是美国咧？我就认为系美国、以色列同埋印度啦。好，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呢个美嘅呢个局势啊。打電話604-267-1320啊，講你嘅意見。咁啊，雖然有電話，不過頭先阿 Ming Sir 未講完佢嘅觀點，繼續。
4: 因為中東現在咁嘅狀況咧，並唔係歷史留翻落嚟嘅。100年前嘅中東咧，阿拉伯即係半島咧，咩沙地阿拉伯啦、敍利亞啦、伊拉克啦、約旦呢啲國家係唔存在噶。對，係只係1923年當奧斯曼帝國解體咗之後咧。由英嗰陣時唔係冇美國，係英法兩個國家將呢個中東肢解到變今日。你肢解咗之後咧，自己就為咗各自嘅利益打咗咁多年嘅內戰，動盪不安就咁嚟嘅。咁啊，仲有咧喺中東嚟講咧，大部分嘅人啊係唔相信西方國家嘅，因為喺第一次嘅大戰爆發嘅時候咧，英法為咗要拉攏阿拉伯人去對抗奧斯曼帝國，話應承佢哋咧搞掂咗奧斯曼帝國之後咧，就俾你成立一個大阿拉伯帝國國家。但係結果咧，同一時間咧，英國同法國咧又另外整個塞克斯皮科協定，係講戰後啊，即係打完一戰之後點樣瓜分中東。咁呢件事對阿拉伯人嚟講啊，係沒齒難忘㗎，因為你根本係呃我哋，一路同我傾嘅時候，一路欺騙我哋。咁同樣，你都刺激咗現在嘅阿拉伯民族主義。同樣波斯都有民族主義，點解喺巴列維國王在位嘅時候啊，1953到1979年嘅時候，嗰26年好親美噶？點解佢俾人拉落台？因為整個伊朗境內啲人咧，大部分係反美，等於中東大部分人係反美一樣。所以點解外國軍隊去？你美國喺伊拉克、喺阿富汗都20年啦，點解到後尾都要走呢？就係呢個原因啦。咁如果這個趨勢嚟嘅，佢遲早咧西方勢力咧都會撤出中東，因為你中東嚟講。由1918年一路到1957年是英法主导的中东。1956年之后呢就是美国。但在此之前呢 ,1923 年 ,1918 年之前整个中东是奥斯曼帝国统治了500年的嘛。所以这些势力是来又会走来又会走。美国都不例外。不过 Trump 呢只是加速了这个进程的。
3: 好，那么要听电话。Tommy, 请讲。Tommy,到你，
7: hey, 三位好。其实特朗普最中意嗰四个字系 taco， 你知唔知 taco 辛苦屈噶四个字 ？taco 呢四个字，你知唔知啊？
3: 知
7: 吓
3: 吓，知你继续讲啊。
7: 就系 Trump always chicken salad， 中文叫特朗普成日缩沙。佢最重要点？其实佢今次佢唔继续，佢唔系佢老婆定个女婿，伊朗已经列入佢嘅。黐殺名單、暗殺名單啦，已經
3: 全

0: 度在網上已經是瘋傳啊，好告急啊！美國嗰個國防部啊啊，好無奈啊！佢話要停戰啊，因為冇彈藥啊！你打仗啊，而家係用高科技嘅無人機啊啊！你所有嘅嘢啊都係乜嘢高科技，都係中國用稀土好犀利嘅稀土去製造噶啊！中國又平嗰啲無人機啊，咁你咁樣無疑中係幫到我哋中國強大啊！啊，特朗普啊，你佢嗌歐洲啊，又嗌日本小啊嗰、那個小妹啊，冇人幫出手幫佢啊！啊，令到啊中東啊啊各國都團結起嚟啦！啊，你真係啊沙地阿拉伯啊對中國好好啊！印度話佢製稀土喎、啊。我在網上都看到啊，佢嗰間廠啊燒通頂啊，係咪天意啊？啊，多謝多謝。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我哋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啊，討論呢個問題。不過咧，我哋頭先阿黃師傅，我哋想討論過美國嗰啲軍事基地咧，有可能咧就俾啲中東國家咧就唔該請佢走，但係唔係咁輕易喎，美國咧抌咗好多嘅本錢喺個中東嗰度。你話要撤咗翻去美國嘅時候咧，美國自己本身就大問題啦。另外咧，佢喺即係點樣處理呢個問題？我相信咧，美國咧會真係會出手咧，就干預呢次即係沙特阿拉伯呢個計劃，佢唔會袖手旁觀。
2: 啊，佢係會干預，但係咧佢已經係強弩之末啦。你而家淨係佢喺中東所有佢附庸國嗰啲軍事基地唔係一個喎。是好多个全部打烂晒，中一弹也好，中多弹头也好，连带佢个最矜贵嘅铺路爪雷达都打烂埋。咁你话啦，你要重建，谈何容易啊？佢而家冇稀土，而且佢呢啲系特制嘅，你要嘅时候先做啊，唔系话随便咧货架度攞几样嘢组合可以掂噶啦。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你個短板俾人睇到，哇！我俾咁多錢你請你翻嚟看家護院，哇！而家俾人打到爛曬，點計數先？好啦，之前整嗰落嗰啲咧，就係嗰個國家俾錢嘅，啊美國去做嘅啫。咁而家打爛咗，你係咪應該整翻先？啊，整翻我肯唔肯俾你整先？但係美國就整翻得要俾錢。要海湾国家俾钱，海湾国家话你都做唔到你应做嘅嘢，唔该你走啦啊！所以已经喺阿联酋啊，喺卡达啊嗰啲咧，就已经唔客气啦。哎，你唔好再搞我啦！啊，你再搞我咧，这个伊朗就分分钟唔系净系炸基地，炸埋市区添啊！所以而家美国喺面临一个困境就系、是。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停留在这里又不是继续整又不是整你没有这样的银子也都没有这样的器材可以容许你因为他制裁中国太激烈的时候呢中国用个稀土我不卖给你他已经站在这里了他现在不要说整飞机啊整所有雷达系统包括个 F-35 那只飞机上面的雷达佢都整唔出嚟，因為欠缺咗稀土。主持人，
1: 好咁啊，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今次喺呢個美伊嘅戰爭裏面，中東國家已經都唔係好老禮嘅美國啦，因為咧有阿只沙特等等，已經唔俾佢用我嘅基地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同美國咧就已經開始係
2: 切割咗。
3: 呢個頭先黃師傅講得好好啦，因為呢一趟啊就係、是、美國表現咗佢喺軍事上嘅無能啊嘛。
1: 嗯，
3: 你喺中東喺波斯灣國家嗰啲咁嘅軍事基地，十幾廿個俾伊朗找到爛曬。美國當時設啲軍事基地基本上冇整掩體又冇整地道噶。咁啲炸好啦，雷達站炸爛咗，宿舍炸爛咗，寫字樓炸爛咗，而家唔可以用，即係話唔可以用喎，廢嘅。咁頭先黃師傅話頭啦，喂，你整翻咯，你美國又冇錢。嗱，你整翻又如何咧？伊朗一個導彈打落嚟，又唔知幾千萬，你個活靶嚟噶嘛？咁、中東國家好似沙地諗諗啊，我幾十年來重金禮聘呢個話好打得嘅打手做保鏢，結果咧？而家唔係人哋嚟打我啊，係佢出去撩事鬥非，對面個爛仔嚟打佢，亦都連。

0: 连嗰间铺头都打烂埋，你系老细你滚唔滚啊？咁啊，咁当然唔会叫逐客定赶你走嘅，咁咪好好睇睇。我而家请过嚟嗰个保镖，你看咗班吧，你自己睇，你自己执生啦。呢个好落面嘅呢样嘢，但系呢个发展趋势系咁样噶啦。第一，阿 Trump 建议南山，佢会走噶啦。第二就系、是、阿拉伯国家已经自己谂埋，我哋自保就等于咩咧？恢复翻100年前你英法呃我嘅嘢，我而家要落实啦。
1: 好，咁我哋休息阵咧，听完5点新闻咧，我哋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听大家电话。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时事风云
4: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人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又系讲紧呢个美伊嘅战争。而家咧今日有两个话题同大家讲嘅，一个咧就话咧，似乎咧美国咧对住啲伊朗咧老鼠拉龟冇掟埋手，而家咧最近咧就已经系停咗咧对伊朗大规模嘅袭击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哦，我哋而家咧我哋用低调嘅方式嚟对付伊朗，我哋将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原來打了成接近6个月咧，先知道啲軍事實力咧係冇用嘅，因為即係佢哋自己都承認佢哋嘅呢個彈藥不足啊。咁啊好啦，而家似乎咧伊朗咧就喺呢個同美國的交往裏邊咧掌握咗主動權啦。咁啊佢哋咧從阿曼嗰度就話已經就嚟傾掂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協議。咁啊將來咧就其他船隻可以通過，但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船隻咧就唔可以通過。另外伊朗已經表明啦，就呢個核嘅問題咧。如果美國同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嘅時候咧，我伊朗咧係唔會停止發展核武嘅。咁另一個話題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咧就而家喺中東裏邊咧就喺呢個領頭羊咧做咗兩件事，一個咧就組織咗14国嘅海上防禦聯盟，就係我哋自己中東嘅國家，我哋出嚟咧搞掂呢個海上嘅呢個防衛。即係講明咧，即係話唔使你美國咧，外來嘅國家去搞啦。咁另外咧，就沙特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咧結成咗一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人哋外邊形容咧佢就叫小北約。將來呢個小北約咧就話，如果我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嘅話咧，就會咧我哋咧就係即係等佢攻擊我哋三個國家，我哋會一齊咧就對抗。咁呢個小北約嘅成立咧，而家咧就似乎咧就反應相當唔錯啦。埃及又話加入，其他國家亦都準備加入。咁小北約嘅出現，會唔會就影響到美國喺呢個中東裏邊嘅呢啲咁嘅個勢力咧，又逐漸咧又要退場咧？咁好，我哋電話6042673320，咁歡迎大家咧就呢個美伊而家發展到而家嘅階段咧，就即係你哋有咩睇法？特別咧就係呢個沙特。他哋呢三個國家組成呢個小北約呢個聯盟啊，對呢個中東嘅局勢有咩影響咧？咁啊，電話6042673320。咁啊，未有電話之前，頭先有個通嘅聽眾朋友通聊啊，話咧特朗普嘅縮沙咧就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話彈藥不夠，咁另一個咧就因為伊朗話要暗殺佢全家。哇！呢樣咧先反而咧對佢哋最刺激嘅。喂，咁其實呢樣嘢都唔係話講笑喎，因為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已經上台之後已經兩次定三次啊，已經即係有避人行食嘅呢個嘅問題。佢啲家人啊，雖然有呢、這個即係特勤保護，但係你成日去嘅時候，同埋你咁多特朗普嘅標定，你真係避無可避喎，呢樣真。
6: 依個直頭係啦，而家最恐怖嘅就係呢啲咁嘅信徒咧。佢聽咗之後，佢記入心，佢唔需要你催眠佢，佢亦都唔需要慢慢游說佢，佢打由心裏面記住，咁啊記住咗之後咧，佢任何有機會一發覺，咦呢個機會咧，佢係喐你啦，咁你就真係好唔得閒啦，啊而且喐你就唔需要一定要炸彈噶嘛，啊，
1: 因為咧即係革命衛隊咧，發出你嘅指令咧。唔使革命衛隊自己人去做，
6: 冇錯啦。
1: 而係即係所有即係受過以色列、受過美國嘅殘害嘅人咧，嗰啲咁嘅巴基斯坦即係嗰啲穆斯林嘅人咧，佢係自己會做嘅。呢啲人咧唔單止喺中東，而且仲喺你美國，仲係好多西方國家裏邊。好，咁啊，華哥你點睇？華哥請講。
7: 喂，係新記啊，敏記人記大家好啊。而家講笑又講下少少啦，喺阿侵啦，喺 佢唔系净系恶人先告状啊，佢大佬佢打人哋咁犀利，系嘛？死咗人又系啊，领袖嗰啲嘢成啊，家人几代人啊，然之后啦，佢仲要话判埋人哋，仲话谂住最新啊，嗌住要人哋赔成翻俾佢，咩军人死亡啲嘢成，哇！大佬佢判埋添啊，我提下针啦你。咁啊，尤其是好似有啲人太過貪錢啦，佢大佬話你小心啲啊！貪錢嘅頭有錢都冇命醫啊 ！OK， 就另外一單少少咧，就而家我講緊啦，而家我哋低六平原嗰度啦，入邊內陸嗰度啦，而家火燒緊啊喉嚨喎，咁樣另外啊，仲有少少，但暫時講埋啦。我幾日前聽到啊，幫我留一耐咧，但係又唔係好清楚，有名記幫我周末咯，名記開心姐幫我鄧文興啦講嗰啲又話就成為犯人啦，佢話咩外國干預嗰啲啦，又成啦，而家燒緊我哋眉頭喎，搞緊我哋睇緊我哋眉頭喎，差唔多係呢幾日要係咪出嚟反到示威下咁啦，我哋
1: 好多謝阿華哥，華哥越講越遠啦。好，跟住咧 ，Steven 請講。
8: 即系而家本来几个礼拜谂住搞掂，而家拖到半年啦，已经
1: 半年啦，差唔多半年。
8: 咁咧，即系即系特朗普美国佢方面点可能知胜嘅？佢最初 objective 咧，而家冇人 achieve 到咧。佢主要就系要即系怼冧呢而家政权，但系伊朗而家个伊斯兰政权仲喺度，咁就一定要伊朗即系唔得啊，即系停止啦，即系结束个即系唔再发展核武咯。伊朗唔会听话而家。咁另外油价佢希望喺尽量喺即係中期选举之前降返低，但而家油价係咪即係都係咁高㗎嘛，有冇改善呢？咁睇下自然，所以而家你美国最初嗰啲 objective 呢而家就係达唔到嘅。咁如果越拖越长呢，就伊朗只要嗰个政权唔冧呢，佢都可以同你拖嘅。但你美国方面就即係承受嗰个痛嘅压力係低啲嘅。咁你只要伊朗一日仲控制嗰个货船好之外口呢，你美国最主要就想佢即係破即係整諗佢个控制，但等佢而家唔好再收，即係唔可以再向嗰啲船石收费。但伊朗一日控制到佢依然呢，就要系用呢条系即係做牵制住李特朗普嘅。咁至于你话特朗普即係有冇转即係放低我即係避嫌呢，咁如果降低咗嗰啲條件咧，例如即係伊朗即係唔會即係伊朗唔應，但係唔能夠使伊朗即係喺核武同埋嗰啲荷爾木之外嗰啲解決唔到咧，你特朗普咁要面，佢會唔會即係咁輕易即係讓步？因為可能俾人哋外界個槍嘅話，你即係輸咗，其實真係輸咗嘅。咁啊，始終即係可能即係而家咁嘅局勢，可能仲會拖嚟拖去，咁就。即係仲下一排咁啊！希望唔好要好似發展到好似俄烏戰爭咁，即係咁撈球啦。
1: 好多謝你嘅意見。不過咧，我覺得咧就即係特朗普可能咧就即係佢因為佢面條啊，所以佢用任何藉口咧，佢都可以即係話我贏嘅。即係佢學阿三哥咯，學印度啦，輸咗都佢話我贏嘅，咁啊搞掂咯啊！即係我相信咧，而家面對伊朗咧，佢似乎咧就真係冇咩下台阶可以下啦，尤其是11月嗰中期选举嚟嘅时候，特朗普始终咧可能咧真系会低低地惯一铺。不过咧，特朗普最衰就系嗰把口唔收。佢最近仲话我会对伊朗进行第二次嘅斩首行动。喂，上次已经斩咗人哋48个人，即系死咗，即系个最高领袖哈梅内已经死到咁多。你再斩首，唔通你而家再斩埋佢个仔同埋其他而家啲咩即系总理等等？你斬手咧就即係靠空襲啫，但係如果伊朗嘅人斬手你特朗普嘅時候咧，你就唔係咁容易對付啦。
0: 特朗普絕對有能力，現在嚟講繼續呢個斬
1: 手，繼續斬手
0: 但係冇用噶嘛。我希望即係美國軍方高層啦，唔係話冇人識嘢嘅，有啲人有識之士嘅，即係勸下特朗普啦。起碼嗰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嘅主席阿海恩啦，其實喺發動戰爭之前，海恩同佢講咗，海恩反對嘅，點解反對？我哋唔够弹药，但特朗普唔听啊嘛，因为特朗普系一个好蠢嘅人，佢又唔读书，又唔明理。因为如果你读下书，点解咧？ 其實蘇利文啊，國家前啊，前嘅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咧，啊，即係阿拜登嗰、那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2024年佢落台之前一個月，佢已經公開講啦，喺個 CSIS 嗰度演講，因為佢做一個月落台嘛。佢話：如果我哋同中國打個常規戰爭咧，我哋兩個禮拜就打曬彈藥噶啦，冇導彈噶啦。因為佢個計佢條數，佢做過呢個咁高級職位，佢知道美國嗰個導彈嘅儲存量，亦都知道美國嘅生產能力咁樣。呢、這個唔係今日嘅事啦，喺2024年已經公開講咗噶啦。你係兩年之後，

0: 时候就诞生了这个特朗普。他虽然表面在那里真的好像很凶神恶煞，你好像很快就搞定了委内瑞拉，但好像很有成绩这样，但是你知道委内瑞拉现在问题一点都解决不到，那个通胀继续持续，现在委内瑞拉的人怨声载道。咁我話佢原本對伊朗嘅戰爭，佢諗住幾日就可以結束㗎啦，幾週結束，而家打咗幾個月都仲係尋找咗出口，仲要揾呢個停戰嘅出口。所以我哋話呢一個美國選舉咗呢個總統出嚟，我諗係美國人嗰個思想意識係完全變咗，俾咗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嘅民粹主義嚟欺騙咗佢。而諗住特朗普上台可以為佢帶嚟咗一個新嘅局面，事實上佢係唔係？佢話佢係贏麻咗啦，但係伊朗嘅核問題一啲冇解決。佢贏麻咗啦，但係嗰杯木之盒仲未通和。以前奧巴馬同伊朗同五國達成嘅協議，呢個國際原子核委員會係逐場進駐喺呢個伊朗嘅。呢、这個根本就做唔到核，做唔到核彈出嚟。仲有嗰、那個廢木之盒係完全通黃，冇問題嘅。你而家仲要為廢木之通黃去傷腦筋，而家呢兩個捉住咗佢嘅弱點。
1: 阿 Michael 好嘅，阿 Michael， 我要去呢個講下我嘅信息，或者咧你講講唔曬，你再打個電話上嚟。
2: 時事風雲。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咧就系即系美伊嘅战争，根本咧就两个问题，一个咧就系美国特朗普政府而家如何收科咧，因为咧伊朗咧咁唔鬼收佢，啊而家连谈判都冇机会，咁咧佢自己美国咧就本身咧又即系又有呢个弹药短缺嘅问题，咁而家咧就。而家你就放聲起啦嚇！我將會用經濟而非軍事手段，唉，又即係廢話嚟嘅。好啦，另外話題咧就話咧，沙特咧就而家咧中東啲國家啦，有啲動作啦，而家抱團啦，咁咧就成立咗咧沙特同呢、這個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咗一個小北約嘅呢個防務協議。咁呢個會唔會係轉變咗中東嘅整個局面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 ，Jeff。Jeff， 请讲。
5: 系，各位好。系，各位记唔记得？大约喺两年几之前，喺2024年嘅春天啊，喺中国，喺呢个中国同嘅斡船之下咧，即系伊朗咧同沙地阿拉伯咧，死敌咧，都即系最后都建立翻恢复翻外交关系。咁我相信呢次。即係如果即係美國而家搞到即係一大頭佛咁咧嚇咁樣，咁將來咧會唔會中國咧亦都會開始用佢影響力，即係協助伊朗同埋嗰啲即係包括沙地啊或者其他啲海灣國家啊，啲嗰啲即係嗰啲產油嘅阿拉伯國家，即係改善關係咧，即係會唔會造就中國一個機會咧？咁樣就咁，當然我即係中國嘅，就算喺中東點樣有勢力咧，好似 Mason 話唔會咁快，咁亦都中國唔會喺嗰啲地方建立軍事基地。但係中國嘅勢力即係會唔會開始即係中東啲人會信任中國多過信任西方，尤其美國。另外，我想再講一點咧，就係特朗普嗰個 MAGA 咧，咩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以我認為咧，佢而家搞到咁大頭髮咧。加速美國退出中東咧，應該咧我叫佢就我呢個我嘅名字叫 MAFF Make America Four Fast 我講嘅我講你係咁多
1: 好多謝你意見啊！今次阿 Jeff 咧就即係
6: 好快，
1: 好快。
6: 唔係我同意阿 Jeff 講嘅嗱，中國應該係2024年啦，佢就喺北京咧設立咗好隱蔽㗎、去到公開咗個會議佢先講嘅，就係、是、沙地同伊朗嘅復交。因為點解咧嗱？中國咧係想全世界和平，包括中東和平，因為依個係對中國有利。你諗下，如果中國封咗霍爾木茲海峽，對中國嗰啲所有嗰啲石油嘅天然氣輸出都有問題。

0: 嗯、所以不是说中国特别喜欢和平，而是世界和平对中国现在的发展有利。那好了，你说现在即巴基斯坦和沙地、啊、土耳其、啊、结成一个军事联盟，为什么沙地看起巴基斯坦呢？因为他打得，为什么他打得？因为他的武器厉害。他的武器从哪里来呢？中国。所以经过了去年57的印巴空战之后呢，中东的国家对中国是刮目相看。同埋你睇翻今年六月啊，美國有一個橋水基金個創辦人啊 Daryl 啊，佢公開講啊，佢話我上個月即係五月啦，我去咗亞洲好多國家訪問，佢哋個個係信任中國係遠多過信任美國。咁你睇到啊，呢個美國人自己講出嚟嘅，因為美國咧就周圍睇到你周圍搞搞震，而唔係真係幫到嗰度嘅國家，而中國咧就真係修橋補路啦，一帶一路同你做好多嘢，係幫咗你。所以咧，以後咧，中國唔會馬上喺度建軍事基地，中國唔會，我認為中國唔會咁做噶，因為中國係唔會將由鄭和年代開始就唔會喺第二個國家起軍事基地嘅，而係希望你個和和平平，中國喺幕後做個操守，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1: 好，跟住聽下吳生嘅電話，吳生請講。
2: Hey, 你好啊，係。首先一个咧，我认为咧就系头先嗰位嗰位听众讲话，中国会支持伊朗咧，我觉得系即系军事上高直接嘅支持系唔可能发生嘅，至少目前嚟讲，佢连俄罗斯都唔会直接支持啦，系咪？咁所以唔会支持伊朗嘅。第二个我认为咧，个三国联盟啦，即系其实嚟讲亦系会反对美国。佢只不過係作為一個美國喺當地軍事存在嘅一個補充，而唔會同美國或者北約嚟對抗或者作對。第三咧，我係自己係認為咧，如果係拖落去嚟講，作為特朗普政府嚟講，都係不失為一個策略。因為如果伊朗係冇強力嘅外邊嘅直接嘅資源咧，其實在長期的對抗裏面呢，是夠美國拖的。特朗普有什麼選擇呢？中期選舉他早就輸了，他沒有什麼所謂，但是他長期這樣鬥下去，他只要安住伊朗，你那些核導即是核武器一露頭他就去炸你。另外美國呢，他是缺那些尖端武器、精確制度武器，但是常規武器、普通炸彈、B-52掟那些仍然是非常之充沛，所以打常規戰爭來講，美國亦是可以慢慢地拖死伊朗。所以我覺得作為目前來講，不能促定一個慢慢磨，對於美國來講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策略。
1: 好，多謝你意見。根本即係美國有冇條件去拖咧？呢、這個咧，我哋應該可以討論啦。即係話咧，佢唔單止話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特朗普仲有兩年嘅啫。嚇、啊，你係咪仲可以拖兩年咧？而家拖六個月，你自己已經焦頭爛額啦。好，我哋咧休息一陣啦。五點半即係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3: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个讨论啦。我哋有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讨论紧美伊嘅战争。咁啊，即系应该呢段时间咧冇唔会有听众电话啦。咁啊，我哋自己咧就即系我哋自己嚟讲下啦。咁啊，黄师傅，你话美国特朗普如何收科咧？而家即系伊朗摆出一个咁嘅态度嘅时候，头先阿 Ming Sir 讲咗啦，佢四个战略嘅目标完全系达唔到嘅。咁佢用咩藉口啊？褪太啦。
5: 嗱，而家就最大件事咧，就係阿特朗普從來就唔會俾機會佢周邊啲人勸告佢嘅，佢亦都唔會聽任何人嘅勸告。咁所以而家佢日本美國佢哋嗰個幕僚咧，就係、是、我哋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特朗普講少啲嘢啊？佢講少啲嘢就天下大吉啦！啊，佢講多嘢，次次講完就大件事。好似而家依個霍爾木茲海峽啊，依單嘢，如果特朗普唔講咁多嘢，好多嘢已經係可以去馬噶啦。就係、是、因為佢一路不停咁講嘢，咁啊老實講啊，大家喺度談判嘅時候，最緊要就係睇你講乜嘢，會唔會刺激到佢？而家偏偏就係 人哋想话好啦，我让你一步啦，我跟住我炸到你发癫噶啦咁样。哇，你讲呢啲嘢做乜嘢咧？所以阿特朗普一日唔收声咧，佢一日佢都冇办法搵到个落台阶。只要佢肯虚心地接受啊，好啦咁样，中国都不停咁同佢讲噶，我号召你哋两个坐埋一齐倾，我唔介意我做和事佬啊，但系佢两个都唔肯倾。其实伊朗唔系唔肯倾噶，系美国唔肯倾啫嘛。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冇办法嘅。
1: 我睇到咧，特朗普好似最近抛咗一个咧，似乎系佢准备用嘅下台阶咩咧？佢头先我头先讲嘅，佢话用经济手段去搞到伊朗咧就唔掂。啊，而我唔用非军事手段啦，我话低调啲。佢话啊，而家伊朗好唔掂噶，因为呢场战争咧民不聊生啊，即系食都冇得好食噶。即系我再拖长啲时间咧，伊朗根本咧呢、這个国家咧。有同冇都一樣嘅啫，咁即係佢已經窮到咁緊要啦。咁其實呢樣真係講笑啦。你制裁咗伊朗已經幾十年啦，伊朗已經窮咗幾十年啦。嚇、但係伊朗冇滅到國喎。咁即係呢個下台階，我諗佢又得個講完。
0: 當然係啦。你睇到啊，特朗普現在咧，佢進退維谷。佢、知道打落去咧唔係辦法，時間又唔喺嗰邊，中期選舉嚟緊啦，仲有三個月。咁如果你唔結束呢場戰爭啊，中期選舉咧對佢嚟講係命根子嚟噶。佢輸咗，佢唔得掂噶啦，佢身家性命都不保。咁而家佢點樣揾落台階呢？第一投降就係、是、應承曬伊朗嘅條件，佢暫時做唔到，因為咁樣中途選舉都會輸。第二繼續打，嗱，根據美國過去嘅習慣咧，叫 double 彈加碼，越戰咪咁咯。哦，炸你三年唔掂啊，再打落去500,000大軍入越，結果打到焦頭爛額，到最後你都要走。阿富汗一樣，即係美國人 never learn 嘅。咁而家咧 double down 咧，有啲人估計佢會 double down 啊，但係我估就未必，因為咧美國國力佢彈藥都唔夠，你點 double down 啫？再加碼啫。咁於是乎咧，就揾個有體面嘅撤退。嗱，佢應該上個禮拜咧就同佢聯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阿海恩啊、阿曼斯啊、阿盧比奧啊，成班喺白宮度開會，影咗相出嚟噶啦，就有揾脱身之計。我哋點樣從呢場戰爭脱身？而又唔損顏面，甚至可以對外宣稱我大勝嘅。至於佢屋企人嘅麻煩咧，特朗普以後先搞啦。因為伊朗開咗呢個追殺令咧，我認為好危險噶。就頭先立威阿 Tommy 提過，因為我記得幾十年前啊，英國有個印裔嘅作家叫魯西迪，寫一本書叫小説叫《撒旦詩篇》，就侮辱咗回教徒，認為侮辱咗穆罕默德嘅。咁啊，高美尼當時嘅高美尼啊，伊朗個教長就發動全球嘅追殺令，終身有效。咁結果咧，阿魯西迪咧喺4年前啊，即係33年之後，喺美國俾個24歲嘅僆仔刺到重傷。你諗下啦，發呢阿高美尼發呢個追殺令嘅時候，呢、這個僆仔都仲細，嗰啲好危險㗎。即係佢哋即係十月派諗嘅嘢咧，我同一般人啊好唔同㗎。我哋又唔知點解嘅，因為佢啲人絕對唔係受伊朗操控嘅。但係當佢覺得佢嘅教長發咗呢個追殺令，佢哋有義務宗教義務做呢樣嘢。咁如果你係特朗普啊，你80歲啫，你啲孫好細個啫嘛，你太太仲年青貌美啊嘛，咁以後點算咧？你落台呢、這個真係唔到佢唔擔心嘅，所以阿特朗普瞓唔著覺有原因。
1: 同埋咧，你伊朗咧真係做得出過，因為伊朗咧已經喺網上咧就已經登曬佢太太咧經常出入嘅紐約嗰啲名店、時間啊、路線啊登曬出嚟。另外咧，將特朗普喺全世界嗰啲特朗普大廈、高爾夫球場啊等等，冚唪有曬字標。有地標出嚟噶，即係話嗱，我公布曬，你哋點樣做，你哋自己諗啦，
0: 執曬，
1: 你哋自己執啦，
0: 靠客咯、但你驚唔驚？你真係因為佢真係有前科嘅喎，呢班人真係會咁，你又唔知係邊個嗰度攞命喎？刺殺咗阿魯西迪嗰個人咧，即係佢冇死到，但致到重傷啊！喺美國出世，美國大嘅
1: 喎，係啊，
0: 你解釋唔到喎，受美國教育，
1: 而家唔需要跟住革命衛隊派人去做呢啲事。佢一個咁嘅呼籲之後咧，喺全世界所有嘅穆斯林嘅，如果係
5: 自發性嘅執行，搞掂呢樣嘢先至令你得人驚嘛，
0: 恐怖。
5: 是啊，佢系冇时间性嘅。你话俾我俾个任务你啊，限你3个月，咁你3个月后你啊，我呢个低。咁而家任何人你自发，总之你做到咧就对啦。咁讲，咁你话啦，对付呢啲咁嘅人，你基本上系冇。你正所谓我嗌投降嗰一刹那都冇用啦。佢执行佢嗰个神圣嘅任务啫嘛。 啊，佢同湯隻雞冇咩分別
0: 嘅。所以前國務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魯尊斯基講唔好掂佢咯，四十幾年都冇喐過伊朗，你制裁佢啫嘛。而家特朗普講翻啦，變翻制裁你咯。咁你要繼續制裁佢咯，你打佢做乜嘢咧？二月廿八號真係唔好明白。
5: 你制裁咗四廿幾年都仍然冇效啊！咁而家嗱，本來就啊，本來咧。就讲话啊，九月啊，大概会有机会系习近平同啊特朗普会啊，嗰阵时讲咗话会有机会，会唔会系咁侧边横伸一个去搞掂佢咧？啊，而家佢结果搞到佢又要再制裁中国，咁中国咁算啦，咁我唔嚟啦，你都唔好嚟啦咁样，咁你边有咁戆居？所以啊，特朗普搞好多嘢，嗱，而家佢啲弹药已经唔够啦，啊。而家啱啱先讲啊，对加拿大嘅钢铝咧要加关税啊！喂，你知唔知道最近美国嘅铝业个生产能力系大打折扣？因为美国本身对电嘅供应系有问题嘅，好似 California 不嬲都同呢个加拿大买电嘅。啊，而家你走又话制裁佢，喂，咁加拿大如果咁我啲铝减产？一话减产就，而家你美国最需要嘅嗰啲炮弹啊，啊150厘米口径嘅炮弹，中间个引信嗰嚿嘢系铝做嘅，啊你去边度揾啊？去边度搞咧？啊，所以佢美国做好多嘢，佢完全唔谂噶，净系兴起上嚟，我要惩罚你加拿大，我要打多呢，将你嗰啲钢铝产品咧要加税。好简单嘛，加拿大好啦，咁我唔生产咁多，还点冇地方卖？喂，绝对可以噶，系咪？所以喺美国未来嚟啊，佢有好多问题出现。
1: 不过我觉得咧，特朗普系有佢嘅办法嘅。点解咧？因为特朗普即系过去呢两年咧，我哋睇到佢咧，佢系好善于用一个问题去冚另一个问题嘅。咁啊，最近有啲苗头出嚟咧，佢而家就成日唱呢个古巴啊，即系巴西。而家咧又話喺啲格陵蘭嗰度咧就設立軍事基地啦，會唔會特朗普喺搞唔掂伊朗呢個形勢之後，又會再製造另一個嘅地區嘅衝突，製造另一個話題咧，轉移美國人線？好，譬如喺呢個格陵蘭嗰度，佢真係而家已經搬緊啲器材去嗰度，設立更大嘅軍事基地，會唔會用呢啲咁嘅手法嚟揾下台階？
0: 哦，呢、這個當然會啦，不過問題個原本個問題冇解決啫嘛，你唔係轉移視線，嗰個問題會消失噶嘛。你整咗咁多個問題來源，你仲有一陣，你而家要佢知道彈藥唔夠，佢要嗰啲軍火商開咗好多次會啊，要加碼。但係蘇利文兩年幾前都講咗啊，我哋要增加我哋嘅軍火生產。咁你有冇增加到啊？
1: 要幾年時間啊，大佬？
0: 想增加，增加唔到，因為美國工業能力已經大幅衰退。再加上咧，你又要同中國打貿易戰，制裁中國，中國得咯，我有啲稀土啊，我咪唔俾你，嗰啲 F-35就變得燈面，冇雷達嘅，你嚿鐵喺度望住佢當平衡喎，你咁樣點生產武器啫？所以你睇到個問題唔解決嘅時候，你惹第二個問題，唔係表示解決到呢第一個問題噶嘛？咁你咁多問題串埋一齊嘅時候，都正常一個好大嘅炸彈噶啦。
5: 嗰啲冚屁式嘅處理咧，就真係唔掂嘅。嗱，老實講啊，如果佢話去搞咧，我最驚佢搞我哋51州咗，啊，因為又慳皮 ，OK 啊，我哋嘅嗰個所謂邊界又長，咁亦都軍事上邊我哋基本上是零嘅，啊，所以淨係喺呢一方面咧要搞好容易嘅，尤其是要聲音啫嘛，啊，佢放啲人過嚟咪搞掂啦，咁我哋即刻好唔得閒。
1: 黄师傅危言耸听，
5: 乜呢个唔系危言耸？呢个唔系危言耸，你呢个顺理成章啫嘛。你话要搞乜嘢咧？最悭皮嘅就系51州呢个题目啊，净系将嗰扎啊 aliens 啊嗰啲 illegal aliens 咧放佢过嚟搞掂啊。佢唔使做唔使剩噶。喺加拿大可以免费，你去到嗰度，第日可以自然。成為我哋嘅公民咁啊！你真係我哋加拿大好唔得閒。
1: 不過我覺得咧，似乎格陵蘭咧就易啲啦，因為格陵蘭嗰度係易合啲。
0: 地廣人稀，同埋美國咧已經本身有軍事基地嗰度，呢、這個就佢要插手咧係唔出奇嘅。不過問題佢要同即係北約或者同佢歐洲嘅盟邦反面到乜嘢程度嘅啫。但如果佢夾硬嚟咧，都係得嘅。因為歐盟已經軟弱無力噶啦，咁歐盟亦都冇一叻嘅政治人物。
5: 我絕對同意你嘅講法，但係最慳皮嘅莫如講幾句説話，咁啊嗰扎人誒走上去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就自然會跪低噶啦。
1: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講其他話題，拜拜，
5: 拜拜。
6: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新闻岭镇附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张亦良报道。
3: 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新闻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两万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t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已经消至夷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才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是新闻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四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星期五晏昼5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 Penticton 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Peachland 其余地区和新闻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已经帮助200名新闻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的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闻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只是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ch 山火的起因，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警方并不认为片中的人士为疑犯。调查人员希望与星期五下午曾经身处三个指定地点的人士联络，有关地点包括 Summerland Road 与 Buffalo Road 交界、 Crum Recreation Site 以及 Trail Creek Recreation Site。 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人士致电25049243000。警方表示，调查仍然继续，目前未有公布山火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本省政府因应山火风险上升，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违例人士最高可被罚款1150元。临时禁令适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u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晒白晒越野车和电单车。本省林业厅长柏木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 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柏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同越野车活动有关，柏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型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奥肯拿根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5-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四分之一。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约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千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千万元全部计入2025和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 2%， 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uba 批评，最新的财政更新试图淡化省府实际财政状况，指政府年年录得破纪录赤字，仍未提出清晰方案改善问题。省府目前预计本财政年度赤字将会进一步升至破纪录的133亿元，并会在下个月公布第一季度财政数字。联邦政府宣布批出一份总值7亿6860万元的合约，在渥太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验室园区兴建多座新实验室。名为 Regulatory and Security Science Wing 的项目属于加拿大履行北约国防投资框架承诺的一部分。新设施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十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渥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 另外，联邦政府公布将会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钢铁业应对美国关税。张逸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在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 至 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也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制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1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1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伦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魁省，正为改道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经已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星期一早上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增加至最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仍然有居民被埋瓦砾，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有42人死亡，考卡山谷省有27人死亡，至少3人是小童，乔科省有9人死亡，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当地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30几栋建筑物倒塌，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当地电视台影到救援人员在其中一处瓦砾救出一名生还者。上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任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地震导致1500多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援助，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的民众，他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同亚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亚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此举标志着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一贯秉持的原则是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美国亦都是造成区内不安全的根源之一。在香港，天文台星期日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4: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和黑色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
5: 有些专家都建议过话，是不是用湿球、黑球的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不会检视即使你用回现行的机制，是不是不是去到32指数才发出红色警告呢？是不是可以调低一些？我们都担心有些比较年长的工友啦，特别是户外清洁那些，有些都是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些隐疾啦，咁令到中暑嗰个风险又会系再大啲啦。
4: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嘅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嘅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嘅因素基本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嘅情况，增加咗湿度相关参数嘅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晚上八点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内地传媒报道，火箭在晚上八点零二分升空，网上片段见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扣，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再次发射失利。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来自港澳的移民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已经七八十岁的年龄层，对于被称为香港歌神许冠杰的歌呢，相信都不会陌生，因为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流行曲的先河，他的歌十分有地气，道尽了当年香港草根阶层生活的苦与乐。而这些歌词不是由许冠杰自己所作的，他哥哥许冠文有时都会帮他手填词，例如那首我都挺喜欢的《铁塔凌云》就是由他两兄弟携手合作的。而许冠杰唱的歌歌词大部分是由鬼才填词人原名叫做黎成就的黎彼得写的。许冠杰和黎彼得这对黄金拍档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例如《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财神到》《学生歌》《加价热潮》等，现在不少香港人唱卡拉 OK 都找出来唱的，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这位鬼才填词人黎彼得这个月5号与世长辞，享年只有76岁，比我都还年轻。黎彼得当年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和许冠杰合作了7年之后就散了伙了，不过他没有停止填词，后来都有为其他香港歌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的歌曲填过词，这歌一样都是家喻户晓。他还做过编剧、电影监制，写过专栏，做过电台节目主持人，近十几年还走去电视台做艺员。不是因为他的死讯，我都不知道在无线电视剧里面那个专门扮演市井角色的老戏骨，原来就是这位红劲一时的填词人。黎彼得真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但是他原来只有小学5年级的学历，而是靠长年阅读报纸杂志的生活而建立自己的中文语言基础。他自幼家贫，在木屋区长大，因此他填的歌词内容是他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他的叔父是粤剧名伶靓次伯黎松柏，但是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家庭并没有得到亲戚长期接济，生活过得很苦。这个世界真的很细小的。我们汇星广播华侨之声一个同事就是靓次伯的孙黎彼得，应该就是他的叔伯了。黎彼得过世，我这个同事应该有更多资料去讲。今年以来香港影视圈真的死得人多，演艺教父钟景辉去世之后，红了几十年的谢贤亦都是89岁高龄离开，黎彼得如今亦走埋。当年香港四大填词人包括黄沾、郑国光、卢国沾、黎彼得，现在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开台打麻将了。对于我们在他们同一年代过来的人真是无限唏嘘。我太太如今每日主要的娱乐节目都是上网煲电视剧，是三几十年前香港无线亚视那些旧剧，可以说剧中演员没有一半就有三分之一已经作古。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红的人如今都已经70-80，人生70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挡也挡不住。本来这个世界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过我个人很厌尖的，我认为香港歌影视圈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歌坛那些顶级的作曲填词和歌星消失之后，最近这几十年我就见不到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教育的中文水平走下坡，特别是歌曲的填词水平真是惨不忍睹。那些所谓歌词很多时候只是将那些华丽的词组什么眼眸啊、宇宙啊、灵魂啊等等的词凑在一起，根本就是词不达意和不合逻辑。那些新派歌手的表达方式就千篇一律，可能我要求高，自30几年前移民之后 我都冇兴趣再听香港近代流行歌曲啦。我鍾意听同埋唱粤曲，反而觉得嗰啲曲词有内涵同埋深度。另外中国大陆有唔少粤语好听嘅歌曲，刀郎王琦都有好高嘅水准作品。总之对于我哋呢一辈嘅人，顾家辉、王沾呢个年代结束之后，同样亦带走咗我哋嘅回忆。如今香港嘅歌影视圈已经系唔属于我哋嘅世界啦。手机嘅社交平台近年不断都有盘点歌影视圈名人离世嘅信息，唔少名人离世消息都系嚟自电子媒体。对于呢啲信息，我都开始麻木，因为可以话系无日无知啊。名人同普通人都会死，只系名人离世会引起多一啲人关注同讨论。对于死者系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好难讲啦。因为啲八卦新闻就会排山倒海而嚟，其中唔少都系哗众取宠，甚至系穿凿附会，将一啲鸡毛蒜皮嘅事夸大去描述。就讲黎彼得嘅离世啦，唔少讨论都系负面嘅，讲佢婚姻如何失败，教子无方，搞到临终之前都要死撑揾钱去帮嗰个三几十岁嘅仔还债。另外一啲讨论就系去挖佢同许冠杰之间嘅恩怨情仇，将佢当年同许冠杰分道扬镳，绘影绘声咁去讲，内容不外都系话许冠杰太太从中作梗，更加话两人名成利就之后就出现嫌隙。其实呢啲事情系当事人先至有发言权，旁人系无权知会嘅。我反而系几欣赏许冠杰在知道黎彼得去世之后发表的悼词，是一笑泯恩仇，将两人以往的交情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许冠杰是这样讲的，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出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俗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离窝浅笑的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许冠杰有感恩的心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说哪一个对哪一个的恩多，但是那段他们共同腾飞日子的互相扶持、互相勉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后来各奔前程，不再往还，但是那段曾经出现过的兄弟情谊，他是仍旧存在在他的心底里面。我回想自己过去在不同年代都遇到了不少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五六十年过去，由于自己移民他国，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际遇都不同了，感情自然就不断地淡薄，加上有些好朋友先我而去，想再聚旧的机会都没了。对每一个人来说，真的很难有一生一世的好朋友的，只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遇到可以交心的人。自从香港发生反修例暴动事件和 COVID-19 之后，我发现不少以往清兴道德的人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和我是南辕北辙。我的朋友圈近来已经大幅减少，朋友不再多，最重要就是自己觉得舒服。不过对于曾经对自己有恩或者帮过我的人，我都会感激他们珍惜当时的交情。不过我就冇许冠杰咁豁达啦，试图去修复目前已经再冇基础嘅友谊啦。好啦，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3: 龙舟鼓响，让我哋八月二十二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4: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最近日元不断的狂跌，造成世界经济的某些危机，美国就表面就说要救它的。如果我们追回头去看这些历史， 日本咧曾經第二次大戰犯下彌天嘅罪惡啊，但係戰後佢投降咧，佢就唔應該咧嚇係俾佢有任何一啲大大發展嘅機會。咁但係因為咧韓戰爆發啦，即係朝鮮戰爭爆發，咁美國咧就即刻咧大舉栽培翻日本成為咧喺亞洲可以用嘅代理人。咁啊，同時咧係日本啊喺戰後咧有好多細菌武器化武器嘅秘密咧，美國要獲取。於是咧就放翻好多嘅係一級戰犯，包括咧岸信介呢個就係731部隊嘅主要後面負責人。咁放咗佢，不得已佢後來做埋日本宰相，而最後日本咧就回復翻咧軍國主義形態嗰種右翼嘅政府。咁但係日本喺美國栽培下咧，就經濟一度發展好成功，而且咧佢發展嘅電器啊等等嘅科技咧係曾經一度咧霸佔市場。咁佢汽車業亦係。咁咧，而呢個美國咧，就係想壓住日本嘅過分成功咧，威脅到美國咧，所以1985年9月22日咧，就聯同英國、法國同埋德國啊等等咧，就強迫咧係日本啊喺呢個簽個廣場協議，咁啊干預咧日本嘅外匯市場，咁知道咧美元對日元啊，係德國馬克啊等等咧，咁個貨幣咧係日元咧係全部可以係。保咗佢優勢，即係日元係貶值啊，咁就逼咗佢日元貶值咧，去解決咧美國當時面臨嘅巨額嘅赤字嘅貿易嘅赤字咁。咁削弱咗日本呢啲嘅出口價格嘅優惠咧，咁又引致日本咧後來自己嘅崩潰咧，就係當時日本就要採取一種寬鬆嘅貨幣政策去降息。大量資金涌入呢個股市同埋房地產市場咧，形成啊泡沫嘅經濟。跟住咧，我哋加息啊，壓制過熱嘅資產，造成泡沫破裂咧，形成日本咧係經濟失落30年嘅，個長期咧係結構性嘅停滯。咁啲人咧亦冇咗早期咧日本啊係發展經濟時期嗰種鋭氣。咁啊而咧但係呢段時間咧，日本咧冇咗個鋭氣咧，佢科技產業創新上邊咧就開始落後啦。佢喺手機啊、光刻機啊、新能源汽車嘅創作上面咧，都未能夠成功咧，使佢哋嘅發明嘅種種嘅做法得到日本以外嘅市場，因為美國咧係並冇去買佢嗰啲嘢啊，咁重視佢嘢，咁佢靠自己市場得嘅，所以咧佢嘅科技發展咧。創新發展被美國打壓，咁就令到呢個時期就韓國啊、中國呢啲興起咧，就是、新能源汽車啊、手機等等咁，而中國而家做埋光刻機添。好啦，咁就喺呢種情況，日本經濟係停滯不前咧，咁啊一路咧日元對美元嘅匯率就越降越低，到2026年7月21日咧，日元對美元匯率啊跌到一美元對咧163.1。嘅日元，咁即系接近跌到164咧，就是、一个危险嘅界线啦。咁所以你咁嘅关口咧，咁日本长期经济嘅低迷，又长期嘅低利率吓，咁就形成今次嘅呢个危机嘅最主要原因咧，由于佢嘅低利率啊，咁好多人咧借入日元咧个成本就好低，咁啊差唔多系冇息啊，即系零息或者系好低嘅息。咁如果咧，你因此買咗或者借咗日本嘅錢入嚟咧，再賣翻出去咧，咁啊買入買呢個美元咧，咁美元嘅利息啊高嘅，咁咧因此咧就日元貶值咧，就係雖然有利於出口咁但係咧就日元一路薄弱咧，啲人就買日元然後或者借日元就轉去買美元。咁就好多嘅日元咧，就被外國人啊，即係炒啦，即係買咗佢咧，咁佢就不斷咧係進入咧一個嘅降低佢嘅兑換率嘅狀態。咁今次嘅危機爆發咧，又涉及高市早苗，佢又想有啲新嘅經濟政策，仲要推動減税啊，擴大財政支出啊，咁要呢個日本銀行保持同呢個政策嘅調協啊，咁令到成個市場對日本銀行啊。個加息空間啊擔憂，咁因此咧就係造成咧係更加嘅呢個日元嘅降低，大家咧都係估計緊咧日元係會貶值嘅，咁啊因此咧係令到呢個嘅日元咧就 不斷咧真係貶落去，咁大家咧就做空日元啦。咁而呢個投資者咧，如果持有美元資產啊，獲得嘅利息由於高於日元咧，咁好自然咧就做空日元咧去買美元啦。咁日元一路做空一路跌啊，咁就成個嘅投資嘅世界啊，就係大家係借入日元，然後咧兑換成美元買美債，咁咧就對美債有利咧。咁而美國咧就係喺而家由於咧嚇係一個喺同中東嘅戰亂嘅情況啊，咁佢要通過維持高利率啊，係製造地緣衝突咧，係左右住全球嘅資本市場嘅。咁由於中東嘅衝突咧造成呢個能源價格飆升，咁啊強制各國咧就要用呢個即係美元嘅儲備即係攞美元嚟頂住嚟即係買嗰啲嘅原油貴咗嘅原油嘛，咁對美元嘅需求咪增加咗咯。咁由此咧就係大家咧就不斷買日元或者借日元用低息咧，又再買美元咧，咁日元啊繼續被拋售啊，繼續咧跌落去啦。咁呢個形成一個咧係佢冧當嘅危機嘅時候嘅，美國就開始擔心，如果咧嚇即係日元冧咧，日本就會拋佢嘅美債咧嚟到去救自己噶啦嘛。咁點樣可以令佢唔拋美債？嗱，叫我即刻借筆錢俾你頂住先咁。咁所以咧，佢購日本唔係基於

0: 我的項目的 FIMA 的 FIMA， 那這個呢就是外國和國際貨幣的一個回購工具，就是呢就容許你呢可以借一大筆美元，就是600億那麼多美元呢，但限7日的啫，高息，即是你不夠錢可以借到 美元来顶住先，就不是你去买 美债，那么就他帮你救你那个的危机的。那么就用这个机制呢就拨一笔大钱呢去帮日本，那么希望呢就是日元贬值呢就是稍微舒缓。但结果救得两日之后呢，又日元继续跌落去，就现在呢就不是真的救得成了。只是呢让这个的美国的联准会啊，他的货币政策可能转向降息之前呢就买一段时间呢是有个缓冲时期，等啲人唔好抛美债先咁。咁呢所以美国呢就係要稳定日元呢，第一就係减少日本为筹集美元呢要出售美债。第二呢为咗避免日本被迫去加息，就形成呢更加激烈嘅经济危机。第三呢就係防止日元危机呢扩散为呢美债收益率飘升。咁咧，而美股就下跌，全球啊流動性嘅緊縮，啊呢啲等等咧，表面係話咗幫，好似幫日本，實際咧就係保護翻美元自己嘅。咁但係呢種情況咧，係只係一啲即係通過炒賣一啲嘅名目啊，用啲名啊，就將啲錢啊調動下嚟到暫時舒解日本危機。咁而家咧都唔掂啊，因為日本嗰個嘅經濟咧，佢個實體啊，而家好弱啊。咁而美即係日本連最勁嘅車咧，都汽車業都開始走下坡咧，係俾美國俾呢個中國咧係追上。咁日本亦冇乜新嘅創新產品啊，喺例如嗰啲手機啊，或者最先進嘅科技上面咧，係好多人咧去買佢嘅。啊，即係韓國都仲有手機同埋車啊等等啊。咁日本咧已經係冇乜嘢，除咗車咧，仲有啲人買咧。但係而家當呢個電動車興起嗰時，日本冇發展一個好嘅電動車系統咧。咁當好多國家特別第三世界瘋狂買中國電動車嗰時咧，日本汽車就大大嘅下跌啦。咁呢啲都係形成咧日本經濟疲弱嘅。咁日本就曾經係叱咤風雲，惡咗大輪。咁而家咧開始從高峰跌翻落嚟咧。去走向一个下坡啦。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虚伪嘅人情接触咧，见面讲话咧就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就哈哈哈，呢就一个好虚伪嘅人际嘅沟通。不过最近咧，可能大家个话题。唔講得少啊！今天天氣真的很熱，咁啊，知道加拿大方面咧熱得好犀利啦，咁啊，温哥華啦又有山火，又燒到去嗰啲嘅酒莊，令到部分嘅居民咧需要疏散。温哥華嘅天氣其實係相當好嘅，咁喺加拿大嚟講咧，大家中意住温哥華咧，就因為温哥華咧好似香港，哇，有山有水，因為近海嘅地方咧嗱，天氣總係咧。有啲嘅濕潤嘅海風嘅調節咧，唔會差喺邊啊！就連温哥華咧嗰個天氣變成咁咧，可想而知喺內陸地區啦，喺歐陸地區咧嗰種嘅炎熱嘅苦況咧係更加難捱嘅。咁啊，歐洲多個國家咧，咁啊河道乾涸啦，山火連綿咧，加上部分國家咧長期咧就以環保為主，亦都要慳電咧，就唔係好多家庭咧係裝冷氣機。以上嚟咧，真系无处可躲。所以嚟讲，香港亚热带气候咧，我哋个气温相当系宜人嘅。尽管四季不明显，但系咧天冷天热咧，仍然可以分得好清楚。香港热嘅有限嘅，咁啊，同埋香港咧，周围都有啲嘅公共空间啦，有好多嘅商场啦，好多嘅食肆啦等等咧，都可以咧入去咧叹下冷气。咁啊，呢个香港人的幸福。不过这两天咧，香港嘅气温咧都破咗纪录啦。咁啊，星期日哇，咁啊大好嘅星期日假期咧，高温达到 36.9 度，新界地区咧再高两三度，上水咧录得系超过39度。

0: 这个破晒天文台的最高的气温纪录，不过高处未算高，而家极端天气呢只有更极端而没有最极端的。在高温底下呢，即是大家当然有自己的避暑的方式，不过呢从公共政策来讲呢，极端天气持续高温呢，我哋唔可以啦，哦，啲啲间中一年几日啫，嗱呢个趋势咧，其实系难以避免嘅。嗱，香港人咧，我哋对天气变化嗰个社会嘅机制咧，其实相当成熟嘅。嗱，我哋嘅防风系统、台风预告、台风各方面嘅升级挂咩风球咧，其实大家好熟悉。一到暴风球咧，大家就唔使翻工。好多嘅公共設施、銀行等等咧，都係暫停，因為要避風啊嘛。咁啊，甚至落雨嚟講，我哋有黃雨、紅雨、黑雨警告咧，亦都好清楚嘅。即係話風同雨咧，我哋好能夠去適應。但係氣温如何咧？因為氣温嚟講，通常咧就並冇帶嚟好大嘅災難感，亦都唔會因為咧，因為高温咧，大家唔使翻工。不高温天气底下咧，其实劳工处咧有个天气嘅暑热嘅警告。嗱，呢个暑警告系主要针对咧嗰啲户外工作啦、地盘工人等等。其实香港户外工作系相当多嘅，因为香港整个城市咧不断都系拆拆起起、永无宁日嘅，又呢边又揼路，嗰边又起楼，嗰边又装修。哇！你发觉咧，好多人喺户外工作，因此呢、這个酷熱天氣警告咧，對户外工作工人嚟講好重要。但係喺呢個高温底下咧，嗱、這、呢個機制咧受到質疑啦。原因就係咧，勞工處發出酷熱嘅警告有三種警示，但係佢嗰就唔係同水同呢個氣温掛鈎。其實36.9度係香港天文台有記錄以嚟最高温嘅一天，但係咧，劳工处并冇发出最高级别嘅嗰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嚟到好让啲户外工友咧可以暂停工作。嗱，呢个问题就在于咧，双方嗰个嘅计算方式唔同，纯粹同天文台嘅气温记录，大家知道咧好客观嘅。我喺度录得36.9，上水嘅街坊录得39，甚至更高，好清楚啊！但劳工处就计埋咩？计埋呢个湿度啦、风向啦等等，嚟到有一个另一个嘅体温嘅感觉啦。呢个咧反映出一个问题啊，两套标准嘅，即系从此都系谂到一个更加宏观嘅社会问题。点解特区政府成日讲我哋嘅经济如何如何嘅复苏，我哋嘅经济数字如何如何亮丽，但系市民嘅经济体感同政府个经济嘅数据咧？其实并不吻合过，而市民感到个经济体感咧，其实香港其实咧真系越嚟越差，失业率越嚟越高，越嚟越多嘅铺头执笠收缩，搵食艰难。但系政府嗰个感觉就良好噶。同样，你点解用呢个好客观嘅天气一个温度，本来好客观嘅，但何以都两套标准呢？嗱，呢啲嘢确实值得认真去检讨。如果再讲长远啲，你嘅全球嗰个嘅极端天气咧，只有更极端，没有最极端。我哋过去赖以作为一个护城河，各种嘅机制似乎咧不足以面对未来嗰个变化。事实上，我喺度谂起新加坡嘅国父李光耀，李光耀即系确实一个高瞻远瞩嘅政治家。佢就连点样嚟到去令到新加坡长期处于呢个热带嘅高温地区，点样令到新加坡人唔会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到嗰个嘅生产力、工作力呢？嗱，佢就知道点样嚟到调节下新加坡嘅体温嘅气温。一方面咧，就系咧会容让大家可以装冷气，并且气温咧个温度咧系适当地调整喺个人类最适宜的一个温度，即是22度之间呢。还有新加坡一个花园城市就广种植物，用植物去吸热，用植物去散热，带来呢阴凉。这个就是呢整个城市规划各方面的配套呢去应对在高温的 情况底下，保持翻城市嘅工作力、生产力。事实上，你发觉有啲热带地区咧，咁啊，一到下昼咧，大家收工，太热啦嘛。新加坡唔会嘅，嗱，保持个成活量。嗱，呢方面确实值得香港去借鉴下。特别未来北部都会区发展，而家猛去咨询嘢样，先那样，会唔会喺北都个规划当中引入更多系一个所谓城市嘅环保概念？楼宇嗰个高度，楼宇嘅嗰个嘅距离，绿化地区能够规划下，好让大家感受到未来嘅北都即系一个咧适宜呢个香港人生活嘅地方咧。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每年七八月咧系 BC 省嘅山火高峰期。天气炎热、干燥和引发闪电都容易点燃树木，若果加上强风更加会一发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本省最大的山火发生在上星期五晚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20,000多居民要在深夜紧急撤离，包括在 Summerland 12,000人和 Peachland 有8,000人。Summerland 和 Peachland 都是在 Okanagan 的湖边，夏季游客是特别多的，可以玩水上活动、行山，还有葡萄园、酒庄，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去品酒。Summerland 就在温哥华以东425公里，当局形容今次是一次爆炸性的山火，主要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火势急剧迅猛，达到失控的状态。当局出动了直升机协助居民和游客离开。一段97号公路已经被封，那区亦都停电，可能有一个人死亡，当局暂时未能确定。省长尹大伟第二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他说消防指挥官跟他说，森密兰的山火就好像炸弹爆炸一样，大火在100尺高的树顶再直冲200尺上空，引发闪电。火势猛烈，快速蔓延，所有在疏散令范围内的居民强制离开。总理卡尼亦都表示，联邦政府随时伸出援手，支持 BC 省救火。现时我们省内有超过100处的地方有山火的，有一半未受控制。当局对7,000个房屋的居民发出疏散令，另外3,500个都收到疏散预警，主要都是在 Okanagan 的果园区。除了 Summerland， 还有 Kelowna、Penticton、Vernon， 早前已经有230间的房屋被销毁。当局还说嚟紧或者仲需要发出疏散令。值得大家留意的是，近日发生的一宗山火就在大温地区。上星期三下午在 Belcarra 地区公园，山火烧毁了 1.5 公顷的土地。这场火已经扑熄。Belcarra 公园由大温地区局和原住民共同管理。在三联市的范围内，即是 Port Moody、Belcarra 和 Anmore。这个公园的总面积是1100公顷，面积是士丹利公园的2倍半。若果从谷桂林市中心开车20至25分钟就到达了。当局出动了4架直升机、当地的消防队和志愿救火员去救这一场山火。大火亦都接近 Anmore 镇，足足是烧了6.5个小时才救熄。至于起火的原因，高桂林警方正在调查。虽然在火场发现水电局的电线，怀疑是电线断裂，但是不排除有人干扰造成今次的山火。隶属省林木厅的 BC 山火服务处负责监测和追踪省内的山火，紧急管理与气候变迁厅就是统筹应对灾难事故。我们 BC 省面对天然灾害的威胁，有山林大火、洪水泛滥和地震。2021年11月受到大气河流影响，河流泛滥缺堤， Abbotsford Sumas 的河床变成一片杂国，农作物损毁不菲， 造成本国历来最严重的农业灾难。近年山火几乎每年都发生，为了保障省民安全，省府对有山火威胁地区的居民会先发疏散预警，让民众有时间准备收拾好衣物。当山火逼近，当局就会发出疏散令，好似今次情况恶劣强制執行，地方政府亦都会发出紧急的状态令。前几日保守党和绿党两个省的反对党都要求省政府宣布全省紧急状态令。根据紧急状态令，省政府是有特殊权力协调应对灾难，例如封锁关键道路，只是必需物品和人员才可以入内，强制居民撤离，征用民居或者是酒店等，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等。上星期四就有200个消防员从墨西哥来BC省帮忙救火了。应不应该发出紧急状态令，又或者几时发出，最好都是听取有专业知识和训练的专家建议，实在没必要将救灾变成太政治化的。都说山水无情，很多山火烧毁内陆大片树林。刚才提到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其实离市区不远，大家可能会关心好像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园。史丹利公园内有60万棵树，距离温哥华市民居和斯门桥不足2公里。过去10年发生过的小火385次。消防在接受访问时说，在史丹利公园范围内有2间消防局、5架消防车和70个消防山。6分钟内消防员就可以去到公园内大部分地点。另外有2架多功能车就会出动去较为偏僻的角落。园林局不时都派人在公园内巡逻，他们都会利用网上评估火灾威胁。城市建筑法规亦都规定，近公园的建筑物都要是低层，而且要用防火物料。始终市区内树木着火，因为接近民居，救火要同时间竞赛，一点都不能够怠慢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是一个致力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潜在影响的国际科研合作机构。联盟认为人类燃烧石化燃料严重污染环境，令到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山火出现的机会增加一倍。2019年大选的时候，保护环境是当时一个热门的竞选议题。不过随着新冠肺炎爆发，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环保是退出了公众的视线。 Angus Reid 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第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其次是医疗，医护人手不足，急症室停用，手术轮候时间长，这些都是省民急切希望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调查也都发现，整体来讲更多受访的民众是关注环境和气候变迁，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不可预估的天灾，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减低污染环境仲系要从源头开始噃。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森林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喺星期二上昼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经已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0,000人被告知随时准备疏散。 另外，黄家琪警正在调查森密岭附近嘅Broad Ridge山火起因。平击陈黄家琪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先亦唔出现任何可疑嘅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话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嘅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森密岭山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妇喺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 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森密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嘅返回时间表。该镇嘅市政经理话，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啲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嘅数量。喺灾难肆虐之际，森密岭同 Penticton 镇嘅市长对居民喺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 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森密岭嘅灾民提供各种嘅协助。当局亦都注意到有啲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黄家琪警建议建议呢啲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话：佢哋并不清楚具体嘅人数，但系呢啲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佢哋嘅行踪。与此同时，一啲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嘅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嘅食水处理厂工人。 亦都返回工作。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同埋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热带风暴白海豚经已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并继续移入中国内陆，预计为多个省份带嚟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指，白海豚早上集结喺湖北嘅黄江，预计会继续向西北方移动，相关降雨范围将向北扩散。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未来3日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成灾风险较高，需做好防御准备。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生效。 北京天气气象台预计，未来3日通州大庆等7个区雨势较大，6小时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累计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或以上。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
3: 系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嚟个今日 ，Anson
4: 早晨啊，梁丽晴早晨啊，陈燕芳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4啦，大家早晨啊，
3: 个温度好低，
4: 系啊，都几凉啊，13度啊嘛，系啊，系咯，13度噶啦，系啊，凉浸浸啊，真系好舒服啊，
3: 唔系啊，14度，但系睇今日似13度啊。
4: 哦，OK，差唔多啦，咁差唔多，有啲风啦，都凉凉地嘅，我觉得系啊，少少风，着件薄薄地嘅褛就 OK
3: 嘅啦，而家系冇错啦。嗱，我相信咧，真系呢几日咧，大家都好留意我哋内陆嘅山火。琴日我哋都讲过啦，我哋BC 省已经系宣布咗为一个紧急状态啦，我哋嘅省长正式向外宣布咗啦。咁即系紧急状态呢样嘢咧。 可大可小，的確係，係咪啊？因為緊急狀態嘅意思就係話，要將我哋省裏邊可以動用嘅資源咧，都要去嗰個地方去救佢哋。
4: 嗰個係第一樣係要做嘅嘢，
3: 你有乜嘢嘅資源咧？係啊係啊。第一樣嘢你就要拎過去呢一個嘅災場嗰度去救火，因為而家個火勢咧。 係未曾受控啊！係咁啊！喺我哋嗰個即係報告當中咧，我今朝翻嚟聽到有個消息就係，而家 RCMP 咧已經定咗案啦。
4: 哦，
3: 就話咧，森密嶺近住 Bald Range 啊，BALDRANGE 嗰個陣咧。 嗰場山火咧係由人為嘅因素好大啊！嗱，真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句説話咧，唔係講笑嘅。中國人啲即係嗰種嘅描述呢一種咁嘅情形咧，真係可以講話係準到離奇啊！
4: 嗯，
3: 你如果係擺到明話唔準生火，唔準野外生火，唔准做咩，唔准做乜嘢，咪偏偏有人做咧？就算你唔系有意都好啦，你都已经系间接成为一个凶手啦。
4: 系啦，始终真系风高物燥啊嘛，我哋又热啦嘛，又干又冇雨落啦嘛。
3: 嗱，呢几日仲惨，我哋嘅我哋嗰个内陆嗰个温度咧，可能有啲去到成28-29度噶，仲系喺呢个Okanagan 嗰边。今年呢似乎那個火勢那些山林野火呢在 Okanagan 那邊、以往呢就是 Lytton 那邊，今年就是波士頓巴開始很厲害，現在波士頓巴就好像受控了、那些居民呢可以回到自己家園了，已經脫了那個什麼，但是輪到 Summerland 和 Peachland 這兩個鎮仔， Summerland 現在可以說整個鎮是沒有了。昨天真的訪問那些屋主呢，聽到都心酸。
4: 是啊是啊，
3: 他們一直說你好像看他神態很平靜、但你講到一半你會怎樣？
4: 一定會哭啦，
3: 直情那種 emotion 呢是你沒辦法控制、
4: 很激動啊。
3: 還有很多呢就說、我很多東西都可以 replace 的，我有保險我可以賠給我啦，喂，但是你在那間屋裡面
4: 有感情，
3: 你有很多 sentimental 的東西的嘛、可能你有很多一些你自己祖傳的東西、或者你自己是有很多一些遺落來的你用來做紀念的東西、沒了嘛，那些你用錢都買不回嘛，
4: 一把火就燒了。昨
3: 天就是訪問一位女士，這位業主呢自己在那裡住了19年，在住了間屋19年，你想想有多少的回憶在裡面、他說他們每一次去完出去旅遊回來，有一些的紀念品，有一些東西是回憶當時跟他自己家人一起玩的時候一起開心的時候，那些紀念品帶回來沒有了，他說。
4: 唉，所以真的大家真的小心一點、真的
3: 這個的情況呢，我相信、RCMP 呢他要去調查這個情況是對的，我覺得應該要
4: 人為真的不行，真的
3: 應該要將
4: 這樣
3: 要將這些即知事之徒
4: 成之於法。
3: 你說我是無意無心都不對，因為話到明是不可以生火嘛，
4: 同埋知道咁多笪地方已經有山火了嘛，
3: 係啊，
4: 係咪啊？你自己都不去注意啲，即係唔明點解啊！即係啲人，
3: 所以我哋喺我哋嘅節目當中咧，我同柯榮欣咧成日都同大家講咧，佢話如果你政府已經發出咗呢一個禁令，你就唔好去招惹佢，係咪啊？你而家咧就係咁啦，一個唔小心。就招惹到而家個山火，係講緊幾多公頃係俾呢個山火燒啊？
4: 因為其實如果唔係去到咁即係惡劣嘅情況，政府又唔會出啲通告話俾你聽噶啦，係咪啊？即係佢哋都知道好緊急噶
3: 啦，
4: 要你全部都要留意啦。居然可以咁樣嘅，
3: 即係明知道嗰度係好危險嘅，你唔可以生火嘅。你而家仲有，你而家連嗰啲越野車都唔可以經過嗰啲路面。
4: 哦，
3: 你知唔知啊？越野車都唔可以俾，因為越野車佢屬於嗰啲叫做outbound 嗰啲 vehicle 嚟噶嘛，佢專門行嗰啲 terrain 啊嗰啲成噶嘛，都唔俾行噶嘛。因為佢哋嗰種嘅越野車都係燒電油噶嘛，燒柴油噶嘛。
4: 係，
3: 佢唔係電啊嘛。
4: 哦，又會危險。
3: 無論電又好點都好啦，你去到啲咁熱嘅地方都會惹火噶嘛。
4: 係
3: 嘛？咁所以呢啲連嗰啲都禁止埋。我哋一間喺我哋嘅頭條都會講呢樣嘢。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即係聽實。政府嗰個嘅政策，其實本身佢為咗大家好啫嘛，
4: 係啊係啊，
3: 你貪一時之快，令到嗰度成個山火係咁轟轟聲，你於心不忍啫。
4: 係啊係，
3: 我哋聽到都覺得即係
4: 心都噏埋
3: 啊嘛，係咪？喂，你睇下 BC 省，我哋嘅農林業係我哋嘅其中一個命脈嚟噶嘛。喂，你個山火年年都係咁燒喎，係咪？你有幾多俾你燒啊？
4: 都唔知第時會點樣啦嚇，咁樣燒法好似。一年嚴重過一年咁喎，而家好似搞到。
3: 你知一個山火，你摧毀咗咁多間嘅房屋，一個鎮燒毀咗，咁你政府又要揞錢出嚟、保險公司又要去保。其實保險公司去做呢樣嘢咧，佢基本上咧就喺翻我哋嘅身上邊咧攞翻啲即係成本走嘅。
4: 係。
3: 喂，現所公司保你間屋啫，佢唔係就保你一間噶嘛，現所好多間噶嘛，
4: 冇錯。
3: 咁佢保咗你今年啊。 几间屋新你嘅，咁佢计翻条数落去，我出年我计翻其他嗰啲，你同我嗰啲冇受影响，
4: 加喺我哋嗰度，
3: 咪加喺我哋嘅身上边咯，系、
4: 啊、
3: 咪、
4: 嗯？
3: 你就系睇下好多啲水浸嘅地方都系噶，整好晒啦，水浸过晒之后啦，嗰啲屋要去索赔啦，成啊咁。咁啊，坐保險公司啲大佬咁啊，坐喺度計咯。哦，今年喺呢個 BC 省嗰度又山火啊，有間冇咗喎，又要同喺度要起過曬，計一計條數先啦。
4: 係呢度冚嗰度咁咯。
3: 誒、哎，你講得冇錯啦。
4: 係咯。
3: 係咪？呢個其實嗰個批就咁大嘅。
4: 嗯。
3: 而家你呢邊咧唔掂咧，嗰邊要補佢，補佢之後，咁呢一邊嗰點啊？佢攞咗出去嗰啲資源，佢攞翻翻嚟咁啊，要咁啊喺你同我身上邊收咯。
4: 唉，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嘅，呢、這個又係。
3: 唔係呢個唔係問題，呢、這個已經係事實嚟嘅，呢、這個係事實嚟嘅、所以咧，我哋要搏命儲錢咯、
4: 哦，
3: 我要搏命開工咯。
4: 係啊，要。
3: 唔係嘅話，我哋點啊？坐食山崩啊！
4: 係咯，都唔知點算啦，樣樣又貴啦，已經。
3: 總言之，
4: 呢樣加嗰樣加咁樣。
3: 係啦，每到夏季嘅時候咧，我哋都即係等我哋嘅內陸嗰啲居民咧，即係住一啲嘅喺一啲嘅即係樹林啦，或者嗰啲咧，我哋都等佢係甚至依舊年就。在这个的另外一边的就不是在好 Northwest Territory、今年就回到这个 Okanagan、Lake Country 已经有个大湖在这里一样照烧，你想想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即觉得这件事是需要大家努力是跟随我们政府的政策不要生火了、这个 Boat Range 这样搞一路牵涉出去现在几大祸是吧，
4: 真
3: 的麻
4: 烦
3: 了，我讲一下天气和交通，
4: 好啊，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12，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是10%。
3: 今晚呢亦都会有骤雨的，最高气温是会落到去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是40%的，日落时间是8:36。
4: 听日星期三啦，朝头早咧就会有啲骤雨啦，咁晏昼咧可能都系仍然有骤雨嘅，有几阵骤雨，咁啊最高嘅气温咧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40%。
3: 预测未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星期五都系有阳光噶啦，但系去到星期六咧都有阳光，不过间中嘅多云咯，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4: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7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早上的6:13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基本上而家一切都是平静的，因为为时尚早啊，应该就不会有太多的情况出现吓。咁就不過咧，佢有咁啲嘅工程咧，佢就話會係差唔多完工嘅地點咧，就係17號公路去到91號公路咧，差唔多喺今晚咧就會完工噶啦。佢哋有一啲嘅道路工程啊，因為喺較早之前咧，佢哋喺呢一段嘅17號公路同埋91號公路嗰段路面咧係有工程進行嘅，咁大概仲要今晚咧就會差唔多係會完成噶啦。另外咧就係講緊咧。较早之前啊，唔系而家啦吓，就有一啲灌木丛一啲嘅火警啊。不过咧呢、這个就已经系处理咗噶啦。喺边度咧？佢就喺呢一个嘅 Brunel Avenue 同埋 Willingdon Avenue 嘅嗰个地方。咁啊，而家有一啲嘅应该已经差唔多做完噶啦，因为系西行方向嘅右边线啦，嗰啲肩膊位嗰度啦吓。由 Brunet Avenue 一路去到 Willingdon Avenue 嗰边咧，系有啲消防员咧系喺度做紧一啲嘅预防嘅工作啊，咁所以咧嗰度差唔多完工噶啦，我相信应该系冇问题噶啦吓。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桥梁都系暂时嚟讲系畅顺嘅，虽然今日车比较多，但系畅顺，冇坏车或者系其他嘅报告，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2: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2: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议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前。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7: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3: 早上的6:16啦，梁丽晴，
4: 系，
3: 我问下你，你中唔中意饮豆浆？
4: 中意。
3: 你中唔中意饮永和豆浆？
4: 系喺边度做噶呢、這个？啊、
3: 你净系睇到我哋加拿大温哥华嗰啲
4: 咧，系啊系啊。
3: 永和豆浆系好出名嘅，源自于台湾。
4: 哦。
3: 咁啊，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好多朋友咧，你一同佢讲融合啊，哇，个个都知道啲豆浆系靓嘢嚟嘅。但系一位始创人。林炳生呢就上个星期五在台北因病离世，咁享年70岁。1995年，永和豆浆咧进军中国嘅市场，第一家门市就落户上海。去到2023年有几多间啊？
4: 哇，犀利啦！已经有500家嘅门店啦。嗱，而家咧其实咧永和豆浆嘅业务咧扩展到好犀利，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啦，日本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泰国等等咧，有2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噶。
3: 所以我相信咧，你已经可能试过
4: 永和豆浆，已经饮过都唔出奇。
3: 我有，我去咗台湾我都食饮豆浆。
4: 你度咧？呢度就。
3: 有嘅，佢都有嘅，但可能喺超市度買咯。
4: 哦，可能係啊。
3: 佢嗰啲因為係一定係即係
4: 喺台灣過嚟，
3: 喺台灣包裝批經過。
4: 得閒等我睇睇先。
3: 係咪啊？
4: 係啊，飲試下飲先。
3: 咁啊，係好出名嘅。
4: 哦。
3: 因為豆漿、油條啊、蛋餅啊，好多時都係啲早餐必備嘅飲品。
4: 哦，台灣人好中意飲豆漿。
3: 但我自己飲咧，最中意飲甜嘅豆漿。
4: 係甜啊，好味啲咯。
3: 係咪啊？
4: 係啊。
3: 但係有啲人中意飲鹹豆漿。
4: 我就覺得怪怪地咯。
3: 係咪啊？唉，終於有樣嘢我哋一樣。
4: 唔系嘅，仲有嘅，你唔食榴莲，我都系嘅。
3: 你又唔食榴莲？
4: 我唔食嘅。题外话呢个，
3: 唔好话食啦。
4: 系啊，闻都唔好啊。
3: 行近啲我都死啦，真系。
4: 有啲人咧闻都会晕嘅，你知唔知啊？我识得个朋友会晕嘅。
3: 我通常我见到闻到啲香港嘢，我都会晕嘅。啊，但系榴莲嗰啲唔系晕，直情打低添啊。
4: 系啊，冇错。
3: 因为佢嗱，即系人好得意，
4: 好功鼻
3: 啊。嗱，榴莲咧，你同我都买唔到佢啊。但我唔知道你对于臭豆腐点咧。
4: 臭豆腐，
3: 香港嗰啲臭豆腐，唔系呢度嗰啲臭豆腐。
4: 其实好远都闻到臭味噶啦，已经
3: 系啊。
4: 但系人哋话食落就唔臭噶嘛。
3: 系啊，等于榴莲一样啫。榴莲你食落去，你唔觉得系嗰个榴莲味咁重噶？
4: 下次会唔会捻实个鼻可以食到咧？
3: 我捻住个鼻我都食唔到，唞唔到气仲死添。我觉得香港嗰啲臭豆腐咧系好香嘅。
4: 啊，好远都闻到噶嘛。
3: 好远都闻到噶，
4: 啊、
3: 而且嗰啲系要担住担挑。一个炉在前面，后面就是俾嗰啲摆嗰啲即系煎好咗嘅臭豆腐咧，
4: 哦、
3: 就摆喺度卖嘅，放低咗之后，一边就煎，另外一边就卖噶啦。
4: 哦，
3: 即系佢一个蛋挑里面有两个噶嘛。
4: 吓，
3: 你明啊？
4: 我知蛋挑，我冇见过，我净系见过人哋喺铺头入边有臭豆腐卖的。
3: 我哋香港冇见过嗰啲。
4: 冇啊，冇见过嗰啲啊。冇啊，冇啊，净系喺铺头入边。但系咧，譬如话嗰条街有间卖豆腐嗰啲咧，咁离远咧就闻到嗰阵味噶啦。
3: 是啊，
4: 系啊，好劲噶！
3: 香港嗰啲臭豆腐咧，同喺呢度嗰啲又唔同，
4: 又唔同嘅。
3: 因为台湾式嘅臭豆腐咧，同香港嗰啲上海臭豆腐又系唔同
4: 嘅。
3: 哦，咁我喺香港嗰阵时，细细个好中意食嘅，因为见到行街听到有臭豆腐，咁我即刻走去买。
4: 系
3: 系啦，咁同埋咧，佢啲臭豆腐咧系炸得好香嘅。
4: 哦，
3: 但系人哋就觉得哇，捏住个鼻，好似咸鱼咁嘅。你
4: 系啊系啊，咸鱼，咸鱼又食过我哋。
3: 但系佢哋话原来臭豆腐咧，佢哋嗰啲原料咧。真係用好多一啲牛出嚟嘅嗰啲胚
4: 發酵，
3: 然之後就炸噶。咁嗰啲炸完出嚟咧，你抌啲甜醬啊或者辣醬咧，
4: 即係混醬啦，
3: 你中意混醬，我知你。咁啊，辣咗佢之後咧，慢慢咬下，咀嚼下，哇！嗰種嘅真係人間極品啊！
4: 咁你呢邊食，你覺得好唔好食啊？
3: 呢度唔得，
4: 唔得，
3: 食唔到嗰種味道出嚟，因為可能呢度因為嗰個衞生條件啊，同埋。 曾經我知道 Richmond 咧有一間咧豆製品整臭豆腐俾隔離鄰舍投訴，
4: 哦真係啊！
3: 啲寫字樓話臭，真係臭得好緊要。
4: 係係係，誒唔係喎，你有冇聽過嗰陣時啊？我哋又差到好遠啊！有一次喺個商場咧，
3: 都係温温哥華，
4: 唔係啊，講緊榴蓮啊，
3: 哦榴蓮
4: 嚇，有個商場咧，直頭咧有個西人入到去聞到啲榴蓮味咧，就以為係一啲嘅即係有啲化學。品啊，跟住爆炸就通知嗰啲人啦，跟住就將佢刪，成個商場刪曬佢，跟住啲人要出曬嚟啦，唔准開門啦。咁跟住 check 落啦，原來佢開咗個榴蓮，即係個西人未聞過呢樣味，就覺得嗰樣味又似似啲，有啲可能跟住有啲危險物品咁嘅味咯。係啊，呢個幾好多年前試過，可能好多聽眾朋友都。唔知道我讲边间商场嘅，可能都知道。
3: 唔紧要，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只不过系即系你唔识
4: 唔识咯，系啦系啊，未闻未知道系咩味咯，系啦。
3: 但系榴莲，我好早期我就已经闻到我都惊啦，唔好话我要买去啦，真系。
4: 我记得咧就我屋企人咧就好中意食嘅，咁佢哋成日咧就成个翻嚟食嘅，咁跟住我阿爸咧就同我讲：你食一嚿啊，你食一嚿你就会中意噶啦。跟住我食完一嚿咁难食，我以后都唔会食咁，就系咁。所以我即系屋企人咧，成个榴莲咧就系佢哋食晒咯。咁我咪坐喺度咯。
3: 诶、哎，我冇所谓噶，
4: 我唔冇所谓。
3: 你有几多个榴莲得你哋去
4: 搞掂？你咪食咯，
3: 系啦。
4: 你唔好叫我。不过咧，你食唔晒啲榴莲摆落雪柜咧，成个雪柜都变得榴莲味噶。
3: 咁就系唔好咯，啊！咁所以一系就食晒佢咯。但系食晒之后，成浸榴莲味行埋嚟呢度咯。你点同你沟通啊？
4: 哎，我哋真系啱啊，真系唔食榴莲噶。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四十分，《香港家书》李锦鸿。
1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23，如果大家坐飞机的话都知道，很多人一起在架飞机里面，但厕所只有那几个而已。在南方航空有一架的航班，在月初出现一个很尴尬的一幕，就是怎
3: 样？
4: 超过了成百几个的乘客，因为喝了机舱服务员提供的西梅汁之后，争着要排队去厕所，大件事了，百几个怎么办？
3: 西梅汁啊，
4: 系啊，梗系
3: 啦，
4: 点
3: 解啊 ？juice 啊嘛，
4: 嗰啲已经系即系顺畅
3: 噶啦嘛。咁啊，南航咧就客服就话啦，有关呢个嘅航班所发放嘅果汁咧，导致到过百人要排队去厕所咧，即系不实嘅信息嚟嘅，假嘢嚟嘅，
4: 假嘢嚟嘅。
3: 啊，唔同航班嘅餐食饮品咧配置存在差异，机上边嘅饮品咧通常都系旅客咧自己主动拣噶嘛。而且需要現場核查為準咯，
4: 咁梗係自動揀啦，咁佢點會問你飲咩咯？
3: 係咯，過百人要爭，可能佢
4: 即係百幾個都想飲呢樣嘢咁。
3: 可能係會唔會係啊？唔係，我諗佢講緊佢一架航班喎，而家講緊
4: 係啊，
3: 唔係好多架航班啊嘛，
4: 一架航班係啦。
3: 咁究竟係真定假咧？
4: 即係唔知啊，佢話
3: 係
4: 啊，冇錯。
3: 咁啊，另外咧，全國嘅茶飲店咧，上個星期五咧立秋，咁啊迎嚟咗一個訂單高峰。
4: 哦，
3: 咁啊，河南南陽咧有一間嘅茶。嗰个茶饮店嘅店员咧，就竟然间同一个外卖员咧就爆发冲突啦。
4: 哦，系啦，事源原来系咁嘅。嗱，两个嘅店员咧，同埋两个嘅外卖员咧，就系喺拉扯啊，喺度打埋一堆咁啦吓。
3: 喺度摔角。
4: 系啦系啦，咁啊好多个嘅店员咧就试图劝佢哋啦，因为点解啊？因为见到有好多个嘅外卖员喺度等紧攞餐啊，即系等得太耐啊。
3: 系啦，咁有啲目击嘅人士就话啦：，喂，当日嗰啲奶茶啲订单咧就太多啦，外卖。买完要等候时间过长就耽误咗佢嚟送餐，呢个又啱，
4: 又系真系要快噶嘛，大佬。
3: 所以咧就同啲店员咧就先移口角，
4: 雞兒動舞，
3: 唉，冇錯啦，我哋啲精景嘅描述，
4: 係幾好。
3: 咁啊，所以爆發咗姿勢衝突。喂，其實呢樣嘢咧，應該可以有得解嘅噃。嗱，你呢班你有咁多個員工喺度，你可以將嗰個嘅工序分開，外賣嘅還另外一堆。堂食的另外一堆就可以了，
4: 是很多地方都有的，
3: 你堂食那些他有得给你坐的，你就先做了那些送外，因为送外卖那些
4: 那些急，真的
3: 那些很急的，
4: 是啊，乒乒乓冲进来拿，然后立刻走，
3: 还有他们因为 要拿好评的嘛，他们送到如果送迟了给那些
4: 中间奶茶又暖晒，可能冻奶茶变成热奶茶，
3: 人家热奶茶变冻奶茶，冻奶茶变热奶茶，
4: 是啊，没错啦，
3: 你明白吗？天气这么热，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们应该安排上面做好一点，就应该没事的。好啦，呢宗嘢咧仲滑稽，喺上海近日发生一宗嘅消费纠纷。
4: 哦，
3: 有位个顾客咧认为嗰个餐馆啊卖嘅叫做大盘鸡啊，唔系呢个喺上海嚟嘅，大盘鸡加埋呢个嘅薯仔，就唔符合自己认知嗰种正宗嘅做法啦。啊，呢个即系可能自己食家啦，话自己，而且咧个价格咧比另一度嘅呢个嘅薯仔烧鸡咧。就是高出成30元人民币。
4: 哦 ,ok, 那么当然啦，质疑这间的店铺是不是涉嫌欺诈，是不是诈骗，
3: 我觉得很难，好，即是我觉得消费者自己要检讨。
4: 是。
3: 你没有理由，你认为你是不是正宗的，你就说人家呃你的。
4: 可能人本根本这间店铺做那个的，就是那个大盘鸡是这样做的。
3: 那个风味是不
4: 是加一点，其实反而好，我觉得。是
3: 啦。
4: 是啦，竟然说了警方要协调，报埋警添。那我店家就同意，哎，不用给钱啊你这样。但是这个顾客就说，哎，他认为这个不正宗的大盘鸡，你不要说我吃完先，吃完之后我就走了。
3: 那就是我你呃你呃紧那个店家了，是不是？咁啊，事件曝光之后咧，咁啊，网路上边掀起咗啦，大盘鸡系咪应该啊有埋啲薯仔一乜齐咧？咁啊，有啲新疆嘅网友就话啦，喂，我琴日先食过，系有薯仔，咁啊，有人又批评啦。
4: 系啊，佢话哎呀，你咧，诶，你啲顾客系咪浪费警力啊？咁佢就喺度笑话，诶，我去买老婆饼，然后翻去我报警，入边冇老婆嘅，咁话，即系好似菠萝包啫嘛，
3: 冇菠萝嘅。
4: 冇错啦，就质疑紧，哎，系咪啊？啊，原来呢个人会唔会系白食啊？吓，入嚟乱嚟啊，咁样咯。
3: 咁所以咧，喺呢一宗嘅消费纠纷咧，就由上海嘅一个嘅派出所民警咧去到场处理嘅。咁报案人就话咧，我喺餐馆嗰度点咗一份68元嘅大盘鸡，上台之后咧就发现里面咧放咗薯仔，
4: 哦，
3: 认为正宗嘅大盘鸡咧就唔应该放薯仔嘅咁。
4: 系，咁佢就所以咧佢就话啦，哎，其实仲有一道菜就叫薯仔烧鸡咧38元嘅咋。咁如果我加咗土豆嘅大盘鸡，又要68元咁多，咁所以佢咪觉得有啲诈骗嘅成分咯。
3: 咁呢位嘅民警咧就对住呢个咁情绪激动嘅报案人咧，就要安抚佢，等对方冷静之后咧，就依据法律咧就规定讲明啦。嗱，法律上嘅欺诈系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谋取不当利益。咁大盘鸡系咪加入薯仔咧，就冇法定统一嘅标准就啱嘅喎。
4: 系啊，咁所以话咧，每家嘅餐馆佢可以按照自己嗰、那个即系点样配方噶嘛，系咪？
3: 冇错啦。
4: 咁啊，可能诶属于呢间店嗰个口味嘅特色嚟嘅，咁就唔认为系一个即系虚构嘅即系事实嚟咯。
3: 嗱，有啲人中意整南乳鸡，
4: 系啦，
3: 摆啲南乳落去，
4: 系
3: 啊，咁你话哎呀？南乳鸡啊，你摆南乳我唔中意食噶，咁你咪食豉油鸡咯。
4: 系好多种唔同嘅选择噶
3: 嘛。系咪？
4: 系啊。
3: 不过咁呢位民警咧，佢话呢个店家咧明确标示菜单同埋价格，顾客系喺知情嘅情况之下嚟到点餐，因此就唔符合欺诈嘅法律构成意见。啱啊，呢样又
4: 系啊系啊。不过呢个人咧，我觉得佢系几搞笑咯。佢就系喺度投诉完报埋警之后，就食晒成盘鸡，跟住走咗。
3: 我覺得他呢個是直接呃人，
4: 直頭是反而是他才是詐騙，真的
3: 是沒錯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1: 各位，現在是由張奕良報導新聞。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ow 表示， 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撤举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泽端将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中国解放军两栖攻击舰湖北号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原号34号的湖北号是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由中国自主研制，早前抵达训练海域后展开舰炮对空抗击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跟踪目标，锁定开火，成功击落靶机。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情，并组织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考察，完成既定的目标。湖北号最大排水量是40,000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以同时升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可放气展船、坦克和装甲车等装备。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有10%。
3: 今晚会有骤雨，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40%。一楼时间是8:36。
4: 明天星期三，早上有几阵的骤雨，下午可能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很高，40%。
3: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就将会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呢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就会多云，气温会徘徊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4: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2: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早上嘅6:34，如果你揸车入去内陆嘅朋友，要经过 Coca-Cola Highway 同埋 Highway 五啦吓，咁你就要留意啦。因为有一个嘅休憩处咧，休息嘅地方咧 ，rest place 嗰度咧系封闭噶吓，就系、是、喺出口228嘅，就系、是、Coca-Cola Lakes Road， 咁就系由今日7:00直至到3:00，星期三都系，即系今日同听日都系嘅。咁如果你揸车咧去到嗰个 rest area， 你系入唔到去，就 Britain Creek Rest Area， 系 Britain Creek Rest Area。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开始见到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啦。暂时嚟讲系畅顺，冇任何嘅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非常好啊！请大家记得继续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3: 早上6:35啦吓，同大家讲下咧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32，报26,622.23。
4: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101.91，报54,077.89。
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45，报77,758.56。
4: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99.03，报36,580.5。
3: 黄金上升8.47，每安士报美金4,397.48。
4: 白银是下跌8.5，一安士报美金64.9。
3: 原油下跌5毫子，每桶报美金81.63。比特币下跌349.92，每比特币报美金64,146.35。
4: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84.67，报25,652.82。
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4.28，报4,124.86。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39，报2,697.21。
3: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3.821；
4: 一加元对台币23.108，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5: 快而准煲冬瓜。
16: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5: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6: 咁普通都要你教？
15: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6: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0: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系啦，咁咧就阿谢贤咧，即系四哥啦，咁佢啊逝世之后啦，嗱，其实唔少嘅圈中好朋友咧都好难接受噶，嗱，会成日怀念翻以前啦，咁啊艺人啊林建明啦，咁日前咧就约咗阿四哥嘅前妻啊殷真啦、黄淑仪啦同埋李琳琳咧就犯罪，咁原来咧佢哋都曾经喺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入边咧系饰演过四哥即系谢贤嘅情人噶噃，
3: 咁黄淑仪咧曾经系无线嘅当家花旦，咁喺剧集《红颜》入边咧同阿四哥。我就有感情线嘅，同阿谢贤啦。咁啊，当年咧更加为阿谢贤咧同阿迪波拉嘅婚宴咧担任姊妹团。
2: 系啊，咁啊，至于李琳琳同埋林建明咧，就曾经喺剧集啊《天龙八部》嗰度咧，就系同阿谢贤合作啦，仲有咧嘅感情线啊。咁啊，李琳琳咧就系饰演呢个叫做《曼陀山庄》嘅王夫人啦。咁啊，谢贤咧就饰演呢个叫段正淳啦。
3: 林建明日前就喺社交网上载咗四位女士嘅合照啦。佩曼就话：你相信这四大美女都是年过70的吗？咁哇，嗰啲网民大赞佢哋保养得宜啊，唔同阶段展现出唔同嘅美。
2: 系、哎，咁的确系嘅。好，咁讲下蜘蛛人啊 ，Spiderman 啊，吓 Peter Parker 啦，今年嘅生日咧，唔单单净系要切蛋糕，个票房记录咧都一路系咁切。讲到系咩咧？咁原来咧，截至到呢、這个即系8月10日啦，上映短短嘅12日啦，呢、這个蜘蛛人重生日咧，就全球累积个票房已经突破咗16.65亿嘅美元啦。咁啊，北美嘅蜘蛛人旋风咧就居高不下啦，票房累积啊突破咗6.55亿嘅美元啊。强势跻身北美嘅电影史入边嘅票房咧第十名，
3: 更加咧登上咗2026年度全球票房冠军嘅宝座。
2: 嗯、
3: 台湾市场同样气势惊人啊！全台啊累积嘅票房咧近3.5亿元，连续第二个星期咧攞咗呢个冠军嘅宝座，吸引到超过100万人次进入呢个戏院嚟到朝圣。正式成为2026年台湾年度嘅票房冠军。
2: 哇，犀利啊！嗱，蜘蛛人重生日咧就一共咧攞咗全球啦、北美啦同埋全台啊，即系台湾啦，2026年嘅年度嘅票房冠军，咁啊成就咗年度嘅票房三冠王啊！咁啊再次印证蜘蛛人啊 Spiderman 咧席卷全球嘅超高人气同埋强大嘅号召力，票房啊口碑啊都好好噶。
3: 即系佢呢啲咁嘅蜘蛛侠嗰个嘅即系特技咧，又好得意。
2: 系啊，
3: 你睇住就嚟跌就嚟跌啦，个婆婆声有条线出去噶嘛，又救翻起佢。
2: 冇错。
3: 啊，又同埋又可以好大力咁扯住一粒一列嗰啲即系
2: 掹住啲车，系啊，
3: 唔俾佢咧去到尽头嗰阵时会跌落海咁。
2: 即系其实系咪嗰啲丝咁紧要咧吓？佢用嗰啲丝啊吓。
3: 佢唔系，但系佢系蜘蛛侠啊嘛。
2: 系咯。
3: 不过我睇过有一个嘅幕后花絮，就教就睇佢点解会见到呢啲。线出嚟咧
2: 吓，点样飞出嚟噶？
3: 原来咧唔系，原来根本上嗰啲线就喺度嘅，嗰啲线喺度嘅，但系佢跳嘅时候咧，嗰啲线已经喺度噶啦。
2: 哦，
3: 只不过佢用个特技技巧咧，就佢去
2: 好似佢
3: 跳嗰线嘅时候咧，
2: 好似
3: 好似喷出嚟咁。其实嗰条线不嬲就已经喺前边，
2: 我已经喺度噶啦，
3: 已经喺度嚟噶啦。
2: OK，
3: 咁所以
2: 即系佢配合条线啊，
3: 配合嗰条线，嗰条线已经喺度。譬如佢由呢条线
2: 系
3: 一荡过嗰条线度啦，嗰条线咧佢就已经接住噶啦。嗰条线咧其实就系用个特技咧将佢喷出去。其实可能佢用咗倒镜啊。
2: 啊，系啊，系啊。backward 咁唔知點啦，係啦係啦，冇錯。
3: 等於以前我哋睇粵語長片嘅時候咧，話佢哋可以用輕功跳過嗰個瓦頂，我原來佢哋係用嗰個倒鏡啊，即係佢用佢喺嗰度先向前一跳，跟住佢就
2: 跟住彈翻上邊，跟住落翻，
3: 跟住用翻 reverse。
2: 係啊係啊，以前嗰啲粵語長片好興
3: 真係上
2: 輕功啊，係啊，你講得啱啊，真係係嗰啲係我覺以前細個得咁神奇嘅，點解啊？
3: 所以我都話現代呢啲蜘蛛俠啊，或者好啲嗰啲飛即係
2: 飛下飛下嗰啲，係啊
3: 係啊。其實咧跟緊我哋香港人嗰陣時以前
2: 係
3: 武俠片嗰時嗰啲橋嚟嘅，
2: 跟我哋可能
3: 唔係你而家睇到有時候有一啲嘅咩啊，大家對空對掌啊，有啲成嗰啲
2: 咩如來神掌嗰啲。
3: 如来神掌万佛朝宗啊，都几鬼过瘾啊，系咪？即系分分钟，我哋啲香港嗰阵时嗰啲武侠片咧，就俾咗啲灵感佢，
2: 系啊，唔出奇啊，
3: 先有咁嘅嘢出嚟。
2: 系啊，
3: 好啦，乐坛传奇男歌手阿林子祥嘅仔阿林德信 Alex 咧，同拍咗拖超。

0: 超过五年的圈外女友 Candace 呢就在2023年终于拉埋天窗了。结婚之后呢就有个很可爱很可爱的女儿叫林明。
1: 哦，是啦，咁上个月呢就是太太呢就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恤衫，可以有些孕肚很明显的相簿。咁无预警震撼就宣布，哎，原来有了第二胎啊，有第二个 BB 啦。
0: 哎呀，估唔到呢喜讯就接踵而来啊。原来太太呢已经嘿静鸡鸡啊，即係嗰啲好似边个讲啊 ,Wing 呢静鸡鸡呢叫
1: 静啊係静悄悄。
0: 静悄悄係啦。咁你就卸咗货啦。
1: 我即係生咗 BB 啦。
0: 係啦係啦。咁林德顺呢琴晚就喺社交网就平台嗰度亲自公布。
1: 嗯，这个喜讯啦，咁咧佢咧亦都咧晒出啦喺个产房入边一啲好温馨嘅相啦，同埋短片，咁啊宣布咧，哎，屋企咧再有一个女 B B 啦，有个 B B 女啦，咁样，咁相入边咧林德顺咧戴上即系手术帽啦，我唔明点解要赤裸上身啦吓，咁啊将啱啱出世啦，包住粉红色毛巾嗰个 B B 女揽实佢咯，咁啊梗系好开心啦吓，好幸福嘅笑容啦，
0: 真系唔可以着衫
1: 嘅，因为惊住佢啲即系唔干净嘅，
0: 系啦，
1: 有時我聽睇見有啲咧，就佢哋換咗一啲嘅衫嘅，有啲衫換，咁可能佢就換唔切啦，咁赤裸上身咯。
0: 但我都見過有好多直情係赤裸上身的。
1: 哦，係啊，
0: 係啊，係啊。
1: O K。
0: 啊，咁啊，當然睇睇個面上邊啊，洋溢住無比燦爛嘅幸福笑容，幸福笑容啊。好啦，咁啊，產後嘅 Candace 咧面色紅潤，夫妻兩人同個 B B 心情合照，畫面好温馨嘅。
1: 係啦，咁圈中咧好多嘅好朋友啦，網民咧紛紛都送上呢个祝福啦，包括咗阿杨千嬅啦、孙轩啊、卫斯啊呢啲嘢咧，都会留言咧就恭喜佢啦。咁啊林德顺咧就两年抱两，升格做人父，咁咧顺利咧齐齐有两位前世情人。咁啊林子祥咧点啊？哎，又有宣抱咯噃，
0: 系啦，全家上下浸，
1: 梗系开心，
0: 沉浸喺个无尽嘅喜悦之中，恭喜佢哋，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台湾女星陈妍希前日咧就现身泰国曼谷出席一个文化之夜嘅泰国站。活动上边佢分别以黑色高叉长裙同埋镶满晒水钻嘅平口浅蓝色嘅礼服亮相啵。
1: 嗯，哇，整体嘅造型梗系优雅有气场啦，状态大勇啊！嗱，之后咧佢就同泰国嘅歌手啊高兴尘咧就以呢个中英双语啊演绎一个电影叫《La La Land》嘅主题曲啊，《City of Stars》系啦。咁啊啊获大赞啦，默契十足啦。咁成功咧就系促进咗呢个中同埋泰文嘅中泰嘅文化交流啦。
0: 咁另外陈妍希咧，更加喺活动上边斩获啊泰国年度观众最喜爱演员啊，肯定佢同观众之间嗰种情感嘅连接噶噃。
1: 哦，咁啊真系几好啊！好，咁啊讲下咧，阿谢霆锋啦，嗱8月8日啦，夜晚咁谢霆锋咧就喺沈阳啊演唱会入边咧，诶出咗一句生日快乐，咁啊引发咧全场嘅粉丝咧喺度欢呼啦。咁啊谢霆锋冇讲名啊，但系当晚讲咗三次生日快乐噃。
0: 诶，全场啲观众真系同啲网友咧好有默契，咁都听懂了，
1: 听懂
0: 了，而且咧迅速咧就刷屏嚟到热搜，因为当日原来就系谢霆锋女朋友啊王菲嘅57岁生日啦。
1: 系啊，咁佢呢个隔空嘅祝福啦，令到唔少网民好感慨话：，哇，真正嘅浪漫咧，大概咧就系呢个不动声色啦，即系唔声唔声咁就啊，令到你更加开心啦。
0: 咁啊，其实第一次咧系演唱会开场冇耐啫，佢就主动对住全场讲咗一句
1: 生日快乐。
0: 当时啲观众以为呢个系日常互动啫，冇乜。在意啦，
1: 系不过第二次
0: 演出嘅时候点啊？去到中段嘅时候，
1: 跟住台下原来啲歌迷咧就举起一个嘅手幅，一块嘅即系一部布啦，咁上面写住峰哥帮我同阿飞姐讲生日快乐啊！咁啊，
0: 谢霆锋睇到之后咧，含笑咁攞住个麦克风，
1: 咁样
0: 郑重对全场讲咗一句。
1: 生日快乐！
0: 啊，呢个第二次啊嘛，
1: 系啦，第二次啊，
0: 第三次咧，佢又孭住个吉他，
1: 哦，
0: 绕场就走到内场后方延伸台嘅时候咧，又超大声咁重复一片祝福，
1: 又系讲生日快乐啦！咁嗰刻咧，哇，全场咧都沸腾啦，热血沸腾啦，欢呼声咧几乎咧就掀翻嗰个嘅嗰个屋顶系嘛？
0: 三次祝福，全程都冇提王菲两个字，
1: 冇讲噶，
0: 咁呢一波操作咧，可以讲话大型啊，心照不宣现场咯。
1: 系啦，咁更加有咧有细心嘅网友咧就发现啦，佢系谢霆锋喺度唱呢只叫。 谢谢你的爱1999，前后呢送出呢个祝福、哦。咁原来呢1999年呢就是外界就话两个人相识初相识嗰个年份嚟㗎喎。哇
0: 哇呢、這个细节呢叠加落嚟之后，等呢场嘅演唱会上面嘅隔空祝福嚟多咗一层呢好浪漫嘅滤镜。
1: 嗱呢个呢真係好似人哋话重要嘅事要讲三次。咁就係生日快樂講三次啦，所以真
0: 係哦，即係係
1: 啊，重要嘅嘢要講三次。
0: 咁如果佢話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三次，
1: 咪一樣咯，即係一樣咯。
0: 啊，係咯，即係咁唔得嘅喎，咁你 I love 咗要講四次先得嘅喎。
1: 點解？
0: 梗係你三次唔夠啦，人哋講咗三次祝福你生日快樂，你要講四次 I love you 先得嘅。
1: 鬥多咩家陣？
0: 真係。
1: 好。
0: 好喺節目宣傳影片《越洋通話》支持好朋友嘅周杰倫，近日。俾佢太太嘅昆凌咧踢爆佢行蹤啊！
1: 昆凌去咗邊咧？咁原來咧佢帶咗三個小朋友咧去咗丹麥嘅遊樂園嗰度啊，遊樂場嗰玩啊！咁啊見到佢陪啲仔女咧體驗各種唔同嘅遊樂設施啦。咦？但係咧冇見到周杰倫嘅身影噃。
0: 不過遊樂園工作人員咧傾偈嘅時候咧就講就提及啦，周遊記嘅團隊冇耐之前啫嘛喺當地進行拍攝嘅，咁啊昆凌就話啦。
1: 唉，我哋梗系知道啦，我哋系佢嘅家人嚟噶嘛。
0: 咁另外咧，阿昆凌近日啊亮相嘅综艺节目《中餐厅》嘅第十季，咁啊透露咧，阿仔仔啊 ，Romeo 咧得到一位中医师收佢为徒噃。
1: 好搞笑啊！咁咪谂翻咧，个仔咧就把脉之后咧就诊断佢，即系同阿妈咪把脉嘅时候啦吓，诊断佢系未食饱啊，话佢咁啊令到佢咧唔知喊草啊定笑好啦，跟住佢会好惊讶就问佢。咁你都知咁啊？
0: 诶，咁啊 ，Romeo 咧，佢个仔即刻似模似样咁解释啊，脉搏跳动唔同，哇！佢话诶，好 Q 啊！
1: 哦，咁都得嘅吓，几得意吓。好，咁啊，讲下咧，阿吴谨言啊，嗱，继呢个嘅主演呢、這个中国剧啊《延禧攻略》嘅魏璎珞之后咧，咁啊呢个中国嘅女星咧吴谨言咧又有新嘅代表作咯。嗱，呢个咧就系佢产后啊，即系生完 B B 之后复出嘅第一部嘅古装剧啊《玉庭瑶》咧，就喺日前咧几乎系零宣传嘅情况之下，突然之间开播，第二日个收视啊同埋网络讨论咧啊，好快咧就攀升咗咯。
0: 剧入边，佢饰演掌管察文院嘅孟庭辉，咁啊被观众形容咧比魏璎珞咧更加狠啊！咁啊，仲有好多人咧认为佢成功摆脱咗过去嗰种嘅宫斗形象，咁啊再次迎嚟佢事业嘅高峰啦。
1: 系啊，咁呢出嘅《玉庭瑶》咧，就原来一改啊传统古装偶像剧嗰啲爱情嘅即系主轴啦吓，咁啊将个故事重心放喺边咧？放喺啲嘅朝廷嗰个啲谋权啊，或者一啲系叔贪啊、反腐啊、官场斗争啊呢啲咁嘅咯。咁好多，所以咧有好多人咧都话，呢啲系咪古代版嘅反黑风暴嚟噶？咁话咯。
0: 咁喺剧入边咧，孟庭辉咧从醉神孤女一路苦读，逆袭成为女状元。最终咧就执掌察文院，咁啊调查科举露呢个舞弊啊、贪腐啊，同埋官商勾结呢啲重大案件，哇！呢啲肯定令到嗰啲观众啊追住唔肯停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咪？因为一讲话舞弊咧，就梗系有人买通呢啲监考官啊，诸如此类，梗系好多
1: 好吸引啊，
0: 系啦，跟住贪腐，一定多人睇啦。
1: 所以咧，嗱呢一部嘅即系最，但系咧最大嗰、那个大家议论纷纷咧，就系吴谨言嗰个塑造呢个狠嘅角色。咁有网民咧就整理啦，其实佢近年嘅代表作啦，就认为咧《延禧攻略》嘅魏璎珞啦，系喺个深宫即系皇宫入边，以机智反击嗰个敌人啦。咁而另一出咧叫墨雨云间。这个叫薛芳菲呢，就狠呢就在个绝境重生之后呢有复仇的执念咯。
0: 但是在玉庭瑶这个孟庭辉呢，就是手握着监察大权的政治人物，做事冷酷果决，狠劲升级到权力斗争的层面了。
1: 是啦，其中有一句嘅对白咧，好犀利，叫如果你负我嘅话，我就废咗你呢个皇帝。咁原来呢一句咧就系全部剧啊最具话题性嘅台词之一啦。咁所以就好多嘅网友咧就话：哎呀，你个霸气程度咧，哇，仲犀利过魏璎珞呢一个嘅角色啊！
0: 嗱，虽然部分嘅原著啊粉丝认为感情戏咧就遭到删减，亦都有人觉得咧部分案件处理咧过于理想化，可能唔够实际啦。
1: 啊，系啊，
0: 咁啊整。整体口碑仍然在持续升温，虽然有人弹，但你的口碑就仍然这么好， 劇集收視更加登上了省級的衛視同時段的冠軍。
1: 哦，不過他其實做戲都挺好看的，真係我都幾中意睇佢。係啦，好講下呢個嘅香港嘅明星啦，梁家輝。嗱，日前咧就喺第38屆嘅百花獎啦，北京電影嘅論壇啦，以電影是一張文化地圖為主題咧，係發表個演講。咁啊，講到咧佢咧，好多人咧都話佢啦，你北上去中國拍戲嘅時候咧，一度哽咽落淚噃。
0: 佢好情緒激動咁話，對我嚟講呢個唔係北上，係一種嘅回歸。強調自己早喺90年代咧就已經喺中國拍戲，並非近年先至順應潮流嘅選擇。自己嘅文化地圖起點就係北京。
1: 系啊，咁梁家辉就话啦，佢今年咧都已经68岁啦，普通话又讲得唔系咁好，都演咗40多年戏噶啦，拍咗160部嘅电影。佢话如果你问我，我最大嘅收获系乜嘢咧？咁佢就话啦，就系从南边到北边，从东方到西方，我走过好多嘅地方，活过咗好多种嘅人生。
0: 亦都因此睇到咧，电影系点样将一片一片嘅土地、一种一种嘅文化练成咗一张嘅地图嚟嘅。咁梁家辉亦都表示，电影系一张嘅文化地图，而自己嗰张嘅地图咧，起点就系北京啦。
1: 系啦，咁佢提到咧，1982年咧嗰阵时佢24岁吓，佢系对于演戏咧讲唔上系有咩期待或者准备啦。咁啊就俾导演李汉祥咧就拉到去北京，剃光咗个头。穿了龍袍之後就成為了火燒圓明園和睡蓮聽政裡面的咸豐皇帝。
0: 走入故宮的那一刻，他感受到那種輝煌，那些不是富貴的輝煌，而是一個民族記憶的輝煌。哇，說到非常有那種氣概，意識到電影不只是講故事，他還承載著一個民族對歷史的回望，對文化的敬畏。
1: 是啊，那麼梁家輝就想起他早在這個90年代，他就在這個中国嗰度咧就拍摄咗《新龙门客栈》啦，《东邪西毒》呢啲嘅电影，咁啊见过甘肃嘅敦煌嘅风沙啦，咁啊加上啦今年佢上映呢个《镖人之风起大幕》啊，咁佢话佢演艺生涯里边咧已经集齐咗一个叫《沙漠三部曲》噶啦，
0: 咁佢希望咧喺余下嘅演艺生涯里边能够再经历大陆嘅大好河山。
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3: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6: 明世事，论世情。
7: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56，很多人都说，哎呀，有什么抗衰老啊，怎样可以逆龄啊，那如果想延缓一些老化呢，咦，会不会食那方面都有些效用的呢？有专家就讲了，他说有五大的抗衰老的食物和饮品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和胆固醇，还有维持我们的心脏健康，又有美肌的功效，可以击退这个色斑皱纹老化的情这些痕迹，所以有效地可以逆龄10年半。
0: 咦，好嘢，50变40，
1: 60变50，
0: 推介了一款的燕麦早餐，是终极抗衰之老啊，这个之选来的。好啦，咁讲紧五大嘅抗老食物咧，究竟系逆龄十岁系边啲咧？要降三高嘅啊，食乜嘢可以逆龄啊？
1: 食逆龄咧，嗱，第一样咧就系呢个特级嘅初榨橄榄油啦。佢话咧有好多种嘅抗衰老嘅特性啦，就包括单元不饱和嘅脂肪酸嘅强大嘅抗发炎嘅作用啦，可以减慢我哋皮肤老化啦，亦都可以咧系帮助我哋降低呢个嘅坏 坏的胆固醇，预防中风和高血压的。
0: 第二就是绿茶，绿茶是最受欢迎的抗衰老饮品之一的，富含提维他命 B2， 有助紧致肌肤，并含有丰富的抗氧化剂，可以预防细纹或者是皱纹。
1: 第三样我都喜欢吃黑朱古力，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胆固醇的水平，可以减少炎症，促进我们皮肤的血液循环，可以帮助我们长时间保持那个皮肤很有水分，有湿润，又含有这个叫黄原醇，可以保持我们皮肤免受这个阳光的伤害，又可以减少我们阳光照射产生的皱纹。
0: Very good。 第四就是番石榴了。Okay。 番石榴含有氧化剂，可以保护胶原蛋白，减慢肌肤的衰老。有研究发现，番石榴有助减轻阳光伤害和减淡我们的皮肤色斑，还有多种营养素，对身体有多种益处
1: 的。最后就是西瓜了。西瓜很补水的，对皮肤很有益的，因为有大量的维他命 A、B 和 C， 有丰富的维他命可以帮助我们提亮我们的肤色，令到我们皮肤的质地更加健康，可以打造一个年轻和很柔软的皮肤。
0: 所以呢，终极抗衰老的燕麦早餐是怎样呢？当然呢，要加入多种的健康食材，配搭一杯绿茶作为早餐，每日即系注满青春活力，咁啊嚟延缓身体同埋皮肤嘅老化嘛。
1: 系啦，
0: 咁啊饮多啲绿茶啦，
1: 饮多啲绿茶，都好啦。绿茶、黑朱古力，经常都有啦。橄榄油嗰啲就爱嚟煮下餸或者做下沙律，咁番石榴又 OK， 样样都几好。
0: 咁啊，同埋你有睇下你点啦，有啲燕麦咧就用25克啦。系咪咁啊？慢慢加埋一啲嘅 vanilla 嘅蛋白粉咧，吓有咗纯素蛋白咧，亦都得嘅。
1: 系啦。
0: 咁啊，加加啲少少嘅橄榄油。
1: 香蕉又得啦，加啲香蕉啦，加啲 maple syrup 啦，系咪？加有少少甜味啦。咁啊，如果想再精致啲啊，可能加啲 vanilla 嘅蛋白粉又得。
0: 系喎，哇，好味喎！呢个真系可以逆龄喎，呢个。
1: 系啊，大家要试下啦，试下，大家都试下。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6: 和你有个约会。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1: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嘅美国贸易部长多米尼克·布朗纳布朗会喺星期二于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呢个系两人3星期内第三次进行面对面会晤。纳布朗原本计划喺星期一前往华盛顿，但由于恶劣天气，佢飞往美国首都航班喺星期一晏昼改道返回蒙地可。与此同时，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沙雷特在星期一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举行一整日的会晤。纳布朗和格里尔今次第三次会晤为争取在8月19日特朗普定出最后限期之前举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5%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50%的新关税，就影响商品涵盖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等各种产品。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本国还寻求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木材和汽车等产业征收的关税获减免。加拿大亦希望谈判能够促成延长加美墨协定，特朗普政府在7月拒绝续签该个协定。美国在8月19日宣布加征关税时候，列举一系列贸易摩擦点，包括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例如将美国酒类产品由省级商店下架，以及加拿大涉嫌歧视美国汽车和乳制品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亚省和沙省外，其他各省的酒类禁令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出口比之前一年减少3.6亿美元，烈酒出口亦都额外减少了1.5亿美元。
10: 新民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昼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经已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新民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平击陈皇家骑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话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新民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妇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新民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新民岭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新民岭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也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皇家骑警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影响京津冀地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的雨量超过118毫米。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明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者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活动。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会同市交通委推出便民保障措施，包括开放77处道路应急避险停车区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等。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不代表威胁解除，受到它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从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雨量可能打破纪录，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醒，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因为地形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驾驶室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z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是早上8点钟完全爆满的，之后9点和10点也都完全爆满，下一班有位的船可能要等到11点了。这班船现在是有九成满的，跟到余下一路打下去至到下午2点中间平均都是九成满，2点钟航班是完全爆满的，3点打后至到今晚黄昏5点钟平均是有八成半满。 5点钟好少少达到80%满噶。今晚夜晚咧航班就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咧预位置咧都唔系太多，公众最好系预订船票噶。相反方向，由 Swatchway 翻嚟土耳其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8点钟，大约系有60%满。之后平均嘅航班咧，大约系有80%满噶。中午12点钟达到95%满，晏昼就好少少，不过4点开始打后咧就比较紧张，平均咧系有85%满噶，直至到今晚尾班船为止，公众组亦都系预订船票噶。学书比去靓球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点30分完全爆满噶啦，再系班要等到8点50分，大约系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系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ell 翻嚟开书比航线呢面噶，下一班船系7点40分，得30%满嘅啫，其他航班系十分松动噶。思星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温哥华早晨。
0: 咁啊，2026年嘅8月11日星期二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7点08分，大家早晨。
0: 咩温度呢？
1: 咩温度呢？而家咧就13度高，
0: 体感系12度。
1: 哦，体感又得12度，成日都少一度噶喎。
0: 系啊，
1: 系、
0: 所以你记住13度咧系我哋嘅室外温度，但个体感系似12度，
1: 都几凉。
0: 所以出门口你着多件衫，
1: 要啊要 啊,
0: 啊。如果唔系咧，冻亲自己又冇啦，系咪？咁啊，当然我哋亦都系觉得而家睇紧即系呢一个嘅山火咧，令到好多嘅朋友咧可能痛失家园啦，吓、咁希望呢个山火快快脆脆搞掂佢啦。等我哋啲消防员可以有个机会可以唞下，如果唔系话真系
1: 辛苦啊，佢哋
0: 真系好辛苦。而家我哋 BC 省已经系向外宣布咗啦，系属于一个紧急状态嘛。紧急状态，所有嘅 有用嘅资源，攞去救火嗰啲，全部都要咧第一时间送去呢一个嘅火灾嘅场地嚟到去帮手嚟到去灌救，希望可以尽快将呢个山火咧系熄灭佢。呢个系我哋最终嘅目的吓。
1: 冇错。
0: 好啦，咁啊，讲下我哋嘅生活当中的东西、
1: 好啊、
0: 通胀这件事大家听到都害怕的。这一只的通胀巨兽呢、其实现在是对我们的民生呢有很大影响、根据一间本地的银行呢在4号呢就发布了个最新调查，显示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已经令到加拿大的民众呢是不堪负担。很多人呢考虑做什么呢？
1: 考虑咁点咧？系话咧缩减或者取消一啲嘅保险计划。
0: 嗱呢样嘢就好大件事
1: 啦，大件事喎，真系
0: 好大件事吓。
1: 系啊，
0: 根据一份主流嘅报道咧，新闻报道就话呢一间嘅银行嘅保险部咧嘅数据指出，33%嘅加拿大民众为咗悭啊节省开支啊、考虑降低佢哋嗰个嘅保险嘅保额。咁啊呢一间银行嘅保险啊，普通嘅保险副总裁咧，佢就咁讲嘅。
1: 系啦，佢话嗱，日常咧必需品咧嗰啲价钱啊持续上涨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即系嗰个预算又即系好紧啦吓，好紧迫啦吓，咁啊重新咧就审视下，屋企嗰啲支出啊系可以理解嘅，即系可能谂紧啊边啲可以 cut 咧咁样咯。
0: 咁啊，加拿大嘅民众咧面临嘅经济压力咧就正在与日俱增。调查显示有56%嘅受访者啊担心乜嘢咧？一次过突如其来嘅意外开支，可能就迫使自己陷入一个艰难嘅财务抉择。
1: 是啊，咁仲有71%嘅受访者又讲啦，佢话其实呢单单系一次嘅意外之外意料之外嘅费用呢，可能呢就令到过去几个月累积嗰啲储蓄呢都付诸东流或者冇晒啦。
0: 是啊，可能一锅叫起㗎。
1: 真係会㗎。
0: 咁当然呢一股嘅保险缺口呢喺后生嘅群体里面呢就更加系剧烈啦。超过半数或者55%嘅 Z 世代呢嗰啲受访嘅人士就话，极可能透过削减保险去减轻他们的预算压力的。在 Z 世代的群体里面，58%的人虽然有保险计划，但是次次都不愿重新去审视那个内容。
1: 另外有44%的人就认为他保险的条款过于复杂，都不明白，不是那么明白。有一间公司有一个创办人的行长，他就分析了，他说当那些房租啊、杂货啊、交通啊或者债务啊，哇都用了我们份人工的话，尤其是有些按揭，如果有小朋友啊或者有些伴侣啊依赖你的收入的时候，那个保险 险咧，往往都系好容易俾人哋拖延啦，即系唔谂住嘅呢样嘢。
0: 嗯。咁另外有一间财务公司嘅首席商务官咧，佢亦都提醒咯噃，后生嘅时候你投保咧，能够锁定你嗰个低廉嘅保费，诶，讲紧呢个人寿保险吓。如果因为伤病冇办法做嘢嘅时候咧，你冇咗嗰种工作能力嘅危险啊，或者重大嘅疾病嘅危险咧，就将会取代咗你失去嘅收入嘅。咁、所以咧，你个储蓄咧系会好快脆就用晒噶啦。
1: 嗯，系啦，系啦，其实咧保险一个嘅即系认知嘅迷思，唔系连后生先有噶噃。原来有高达84%嘅受访民众咧就话啦，唔系好完全明白到佢自己嗰个保单啊，嗰、那个嘅赔偿啊，嗰啲范围嗰啲问题噶。
0: 同时有62%的人呢，对于现有的保额能不能够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提供全面保障缺乏信心。这位的总裁也说强调，缺乏妥善保障可能会导致到民众被迫动用其他的储蓄，定期检视保单呢，才能够确保你保障符合现状。
1: 系啦，咁啊，加拿大嘅保險局嘅一個發言人咧就話啦，佢話其實咧啲屋主咧，如果你係放棄，即係唔買一啲保險嘅話咧，其實嘅後果更加嚴重嘅，因為咧你冇保險嘅話，可能咧又令到你嗰個銀行嗰個嘅取消嗰個房屋嗰個貸款嗰方面啦。咁即係話，如果你遭遇到一啲譬如一啲嘅即係例如俾雷啊，就俾啲冰啊。揼你嗰间屋啦吓，系啦，整到个屋顶嘅话咧，或者有啲人咧喺你个物业入边受伤呢啲嘅话咧，都屋主可能要赔偿嘅，自己负责晒嘅噃。
0: 啊，加拿大嘅保险咧成本啊正持续攀升。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显示咧，屋主喺六月份支付嘅房屋同埋按揭保费咧，较旧年同期上涨咗接近4%嘅吓。咁啊，佢亦都讲啦。在亚省啊，同埋加拿大嘅西洋大西洋部分地区咧，个涨幅尤为剧烈啦。咁啊，部分屋主嘅保费出现惊人嘅双位数成长添。
1: 系啦，咁啊，保险局个官方有个网站就建议啦，嗱，货比三家呢样嘢好紧要噶，咁就可以降低保费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嚟嘅。咁啊，大家点咧？应该咧主动问下啊，有冇啲 discount 啊咁样啦，又或者嗰个保单嗰个捆绑销售嗰啲嘅优惠有啲咩优惠咧咁样咯。
0: 例如话去一啲嘅汽车保险公司啊，索取房屋保险报价啦，通常可以得到比较组合优惠嘅。咁、或者咧拣一啲按年支付嘅保费啊，可以免除分期付款产生嘅服务费或者利息咁咯。
1: 嗯，系咁，佢继续讲啦。佢话嗱，其实大家应该咧重新评估下自己真真正正系需要咩嘅保障啦。佢话其实人寿保险咧唔系万能嘅，唔系万用嘅产品嚟噶。嗰、个核心嘅嗰个问题咧就系点样保障同埋依赖你嗰、那个。收入嗰个生活嘅人嚟嘅，
0: 嗱，老老实实啦。如果你自己单丁一个，
1: 系，
0: 唔需要人哋你去抚养嘅，吓，咁冇乜任何咧可以会连累其他人嘅债务，咁啊实际需求可能就比想象之中要低好多咯。
1: 哦，咁又系，
0: 啱唔啱啊？
1: 系啊，
0: 即系我冇其他人可以帮噶啦，
1: 系啊，
0: 需要帮其他人啦，
1: 系啦，
0: 系咪？
1: 咁又唔同咯，吓。
0: 冇错啦，咁你可以趁住后生嘅时候嘅健康咧嘅时候好嘅时候投保。確實能夠鎖定咗咧，往後咧，如果你冇辦法再享有一啲超值嘅價格，呢、這個同埋咧講緊咧，由頭到尾都係講緊人壽。
1: 係啦，人壽保險啊，後生嗰陣時候就好容易買噶嘛，都話
0: 容易買嘅原因，因為你健康個狀況良好。
1: 到年紀大咗就唔係咁計噶嘞噃。
0: 保險公司識計數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你後生買嘅時候，你嗰個嘅 mortality rate， 佢哋叫做死亡率係最低噶嘛。咁之後佢淨收你嗰個保險，就收收埋埋，然之後。以后将来先算，系咪
1: 收咗先算？
0: 收咗你先算啊嘛吓，咁、所以呢个咧系好有财务计划里边嘅其中一个嘅重点嚟嘅。亦都有啲人话咧，你买咗一份嘅人寿保险咧，即系等于系你嘅资产。
1: 系
0: 咁，你话你呢个人寿保险咧，喺某一种嘅程度之下咧，可以同银行咧去做一个嘅，譬如贷款嘅时候咧。是有幫助的、
1: 哦、
0: 因為你有保障嘛、啊、銀行又怕借了錢你還不到、
1: 哦、
0: 你有人壽保險
1: 即是有錢、啊、即是到你
0: 即是你會你一定有一筆錢在
1: 這裡有筆
0: 錢你可以拿它用來做抵押都可以、
1: 哦是哦、
0: 是是做抵押就是你的資產這個我是 聽回來可以這樣做但 是不是真的呢跟你 財務專家
1: 研究
0: 理財專家大家研究一下先、
1: 嗯
14: 人哋讲你就听，
1: 睇下边个讲啦，
14: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4: 美容哥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 逢礼拜一呢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5: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6: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17: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16: 你都好多节目啫。
17: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16: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14: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18: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8，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0: 今晚亦都会有骤雨的机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36。
1: 听日星期三，朝头早会有几阵的骤雨，但下午也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40%。
0: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将会有阳光的，去到星期六都是有阳光的，不过间中就会见到多云的了。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3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8: 1320马路情报。
0: 早上7:19，交通消息方面我没有收到有坏车或者意外报告，但是开始见到路面多车的情况出现了。首先就在这个卡斯特吞路，现时一路公路的这个应该是入去卡斯特吞路那个方向，应该讲的是北行的方向是比较多车的。另外就在这个 Brunel Avenue 和 Coquitlam 夹着一号公路，都是见到西行的方向是较为繁忙的，咁嗰边咧，大家需要留意啦。可能有嗰边系出温哥华噶嘛，西行系咪？另外咧就系讲紧咧99号公路啦。99号公路嘅而家北上咧系比较多车啊。咁应该系开个潮水式咧，就有三条北行嘅，一条南行嘅。咁变咗嗰边咧，可能会疏导下北上嘅交通。北上嘅就意思即系由 Delta 嗰边咧向温哥华呢边进发噶。咁除此之外咧，91号公路咧就系西行嘅方向咧，亦都系多车。另外咧就系丽街桥嘅现时北上咧，亦都系繁忙噶吓，开始繁忙啦，尤其是集中咗咧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而家未算好好，但系慢慢咧就会比较繁忙。另外Stoller Watson 同埋Queensboro 桥咧都会系多车，请大家咧喺呢方面记住小心同埋驾驶。
18: 财经消息。
0: 早上7:20，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74，报26,584.95。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12.49，报54,188.4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14，报7,761.35。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150.2，报36,608.53。
0: 黄金啊上升34.5，每安司报美金4,454.2。
1: 白银是下跌9.3，一安士报美金是64.83，
0: 原油下跌7.4，每桶报美金81.39，比特币下跌420.8，每比特币报美金64,152.47。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84.67，报25,652.8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4.28，报4,124.8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39，报2697.21。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3.821。
1: 一加元对台币23.108，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0: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2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炭茶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2: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23: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
2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5: 佛法讲修心养性，并不是文字概念的理论，而是要从真实的生活和实践去体会的。平日的修心要从我们身体的感觉系统做起，我们有6种感觉功能，即是眼、耳、鼻、舌、身、意，佛经称为六根。身内的六根对身外的六境色、声、香、味、触、法而生起见闻觉知的作用。眼见色，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身接触，意能够了知一切事物。平日修心养性最紧要咧，系要六根清净，唔好俾六根放逸于外境，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嘅。以前印度义建王问正道嘅阿罗汉波罗提尊者，国王问啦：何者为佛？佢嘅意思系话乜嘢系佛呢？尊者就答啦：见性是佛。即是说如果你能够明了宇宙人生的本性，就是佛了。国王又问了：那导师你有没有见性呢？尊者就答了：性在作用。你问我有没有见性，其实性就在你的见闻觉知作用上。你用得善，用得清净，用得纯洁，用在正道，用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用在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就是佛了。国王又问了：是何处作用？我今不见。这个作用在哪里呢？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的呢？尊者就答了：今现自作用，王自不见。即是说你的作用正在现前活动着，正在生起，不过你自己迷惑见不到。国王又问了：那我有没有这个作用呢？尊者就答了：皇上，如果心有此作用，咁呢个作用就现前；若你无呢个作用，就唔会见到佢嘅本性。 国王又问，若当用时何处？

0: 在舌可尝，在手提执，在足运行，总之时时处处无不是所在处。各位，修心养性是要从六根修起的，你有没有注意你自己的六根呢？千万不要放纵你的六根产生烦恼，一定要都摄六根，正念相继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年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求真、严谨、敏锐，
4: 李杰之，
3: 专业、客观、持平，
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4: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广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要求卡尼政府公开近期和 Telstat 公司签署价值23亿元的军用卫星合约账目。这个要求代表预计今年秋季国会复会后，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议，最终结果取决于保守党会采取何种行动。联邦保守党希望公开这份合约，以了解政府在总理卡尼在金钟交易里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而采取哪些保障措施。该个合约是加拿大北极地区为军方提供最先进安全通讯计划，在正式启动之前经已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直到上星期先重新启动。卡尼和 Telstat 公司行政总裁 Dan Gilbert 是多年好朋友，上星期联邦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就该项目发表大量评论和担忧。保守党国防事务评论员 James Benson 表示，尽快将卫星能力交付给军方是固然重要，但鉴于合约授予过程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迅速完成，公众需要得到额外的保证。他说这个关乎于信任和透明度问题，反对党要求公开合约、合约条款和总理以及内阁决策过程。不过保守党要求并非容易，联邦政府内部对企业合约和内阁讨论是有保密协议，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而言，内阁的保密协定涵盖了合约项目的入选原因，而商业豁免条款就将交易的具体条款保密。公众和反对党议员通常依靠审计总长或议会预算办公室等独立监督机构对加拿大纳税人金钱是否物有所值进行事后的调查。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ow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 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泽端长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并且预警将会更加集中于风险最高的地区。香港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天海说，集团在香港持有不少优质的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不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香港物业收入有望超越中国内地。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资金将首选投资在香港地产行业。
13: 其实我们目前都很积极地看一些再投资的不同的方案，首选是在香港投资，亦都首选是在香港的地产行业投资，包括过去这两个星期市建局有一个项目土瓜湾的，我们 有入标没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优质的项目，我们都会入标，希望早点这么多能够中，即是不是坐着现金在这里守住这么简单的。
12: 吴天海提到，集团在香港持有不少优质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不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内香港物业的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他又说，内地商业房地产市场暂时未见改善，但开始有投资者有兴趣大手入市，只是买卖价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1320天气报告，
15: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天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是10%。
16: 今晚是持续会有这个骤雨机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是8:36。
15: 明天星期三，早上都会有几阵的骤雨，下午可能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的机会是40%。
16: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是有阳光的，去到星期六都是有阳光，不过间中多云，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5: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4: 1320马路情报。
16: 好了，早上的7:37，交通消息方面呢，好消息来的，因为我没有收到有坏车或者是意外的报告啦。但是各个公路和桥梁开始见到车多的情况出现了，尤其是99号公路是这个17号 A 公路以北，你会见到多车的了，已经尤其是北上的，就南下的就反而不是那么忙碌的，但是在这个仙门桥

0: 好啦，早上嘅接近7:38嘅时间啦，咁啊，同你讲下呢个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03，报26,594.3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6.33，报54,031.51。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79，报7,756.9。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77.08，报36,535.41。
0: 黄金下跌4.35，每安士报美金4,382.09。
1: 白银系下跌0.05，一安士报美金64.81。
0: 原油下跌1.02，每桶报美金81.99。比特币下跌605.44，每比特币报美金63,940.83。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84.67，报25,652.8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4.28，报4,124.8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39，报2,697.21。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3.821。
1: 一加元对台币23.108，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嘅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响真正冷藏嘅展示柜入边，而唔系放响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响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嘅污染物。回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和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还有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3: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0: 早上7:41同你讲今日头条的新闻。首先来自香港的新闻，博富林血案，赤膊南亚汉无差别追斩，两个人几乎丧命。港岛博富林一名有情绪问题的孟加拉汉，昨天情绪失控，手持生果刀利刀落街见人就斩。有一名非洲乌干达男子及时闪避，一名陆逊保安员走避时意外跌低，疑凶就上前想施袭的时候，他的同事即时挺身而出逼退疑凶，但疑凶未停手，在马路追住一名陆逊的外佣狂刺其颈及背部多刀，女事主逃命的时候不慎跌倒，疑凶上前欲再施袭，好彩千钧一发之际，这个乌干达男子不畏危险，冲上前一脚将疑凶踢开，多名保安员同时上前救走外佣。
1: 跟着来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非法集结罪成，吴凯仪专业失当不成立，大律师工会是申请司法复核。大律师吴凯仪在2019年8月18日同一传媒黎智英等人参与非法集会，被裁定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成，被判缓刑。其后有人就吴凯仪这个案被定罪一事向大律师工会投诉他专业失当，记录审裁组就在今年的年中裁定投诉不成立。
0: 来自 BC Wildfire Service 的消息，紧急状态之下已经有数万人疏散，加拿大军方准备出动救援。加拿大的军方随时待命，以帮助 BC 省 Okanagan 的未信周末迅速恶化的山火局势。该地区

0: 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数万人被疏散，财产遭到大面积的破坏。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就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好协助应对 BC 省的山火。
1: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美关税死线逼近，前白宫幕僚预料华府让步，最终很可能不会成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扬言，就在8月19号起就向一系列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有环球邮报的采访前特朗普白宫幕僚斯卡拉穆奇，他就预计他特朗普最终很可能再次是临阵退缩，未必是真的会落实威胁的。而加美双方较可能是达成一项是包括部分行业豁免，其他行业是实施配额的协议，并且将关税押后是60至90日，再在这个秋季继续谈判。
0: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多名国会议员辞职触发补选，预计耗资超过2200万元。加拿大选举局估计，为了填补已经辞职或者即将辞职的国会议员留低的议席而举行的补选，预计将会耗用纳税人超过2200万元。选举局表示，举行补选的成本会受到地点、选举持续时间等等的多项因素影响，但每场的补选平均需要200万元。上一次一年内举行了11场的补选是在2017年，加拿大选举局当时宣布相关的选举的成本约为1000万元。
1: 跟着来自 BC 省的消息，涉温哥华袭击长者仲推倒在地，警方发上追缉在逃的嫌疑犯。温哥华警方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以确认一名的疑犯的身份。这个疑犯就是涉嫌在上个月底在杰士兰奴袭击一名男长者。温哥华市警方就是表示，警方在7月31日接获这个报警，就声称一个73岁的长者在 West Broadway 夹 McDonald Street 的附近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攻击，警方公布了疑犯的照片，希望有人能够认出他。
0: 来自 BC 的消息，多个消防辖区禁止越野车，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由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中午12点起，在金鹿就是 Kamloops 的消防中心和东南消防中心辖区，以及卡里布 Caribou 的消防中心和沿岸的消防中心部分地区的公共土地上，暂时禁止以休闲目的操作任何越野车。在山火活动频繁而且难以预测时间，首要任务是要保障公众和前线应变人员的安全，并且是防止人为引发山火。
1: 跟住嚟自一宗系日本嘅消息，台风灿鸿咧系袭击呢个日本关东，或者系横越本州啊，撞正万南盘节咧，恐乱呢个交通。日本气象厅最新嘅预测，台风灿鸿咧就喺11号嘅晏昼逼近关东甲信及呢个东北嘅地区啊，唔排除咧登陆嘅可能啊。其后咧，灿鸿咧将会转向西啦，并且系横越本州，喺12号进入日本海咧，贯穿日本。咁啊，台风接近嘅期间咧，正值日本咧系漫南盘节嘅假期啦。咁啊，关东甲信呢啲地方咧，预计会出现警报级嘅大雨啦，同埋强风。
0: 嚟自哥伦比亚嘅消息，哥伦比亚7.4级地震，22死，首都摇晃。哥伦比亚西部乔科省咁啊，琴朝早7:34发生尼克特制嘅7.4级地震，至少22人死亡。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晃动时间超过30秒。美国地质勘探局话，震央咧位于圣何塞德尔帕尔马以东5公里，震源深度107公里。哥伦比亚地质局表示啊，震央距圣亚塞德尔帕尔马咧系约20公里嘅。
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7: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8: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7: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8: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7: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8: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9: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11: 一直以嚟，我哋睇科幻电影都有其中一个梗，就系响未来世界，电脑越嚟越聪明，越嚟越有佢自己嘅思想，结果世界就俾呢啲聪明嘅电脑所统治。例如当年由阿力舒华辛力加所主演的未来战士 Terminator， 他的未来世界就是由电脑所统治的了。当然还有 Matrix 和 Marvel 电影世界里面的电脑都拥有强大的能力和思想，结果就形成对人类的威胁了。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虽然专家都保证暂时的 AI 系统他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未能够做到好似科幻电影咁，亦都有安全嘅机制，令到呢啲 AI 系统只会做到我哋准许。

一个在沙盘里面测试的软件竟然突破防线，走了出去网络世界，变成黑客，黑入了一间叫做 Hugging Face 的公司。而这间公司就是一个 AI 工具和模型的储存库。这种失控的情况就引发了很大的回响，也令到大家慢慢找到证据，原来这个不是单一的情况。曾经很多 AI 的公司软件都成功越狱，由公司内部封闭的环境走出去外面的互联网。未和大家详细分析之前，和大家梳理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原来在5月7号 OpenAI 启动了一个针对下一代编制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而在5月8号系统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就是在没有网络环境底下去读写 Google Drive。 大家都知道了，要连上 Google Drive 谷歌的网上硬碟当然需要网络才可以做到啦。由于接到这个任务， AI 代理就开始尝试测试边界了，看有没有方法可以接触到 Google Drive。 那他随后就发现了利用他内部的监察软件 Artifactory 其中的封装服务漏洞，获取了写入的权限，并偷偷地建立了自己的自主留言板。最讽刺的地方就是Artifactory 这个软件目的就是监察这个 AI 软件的测试过程，结果个测试软件竟然找到监察软件的漏洞，而成功突破盲点。原本这个监察软件并非是这个测试软件其中一个对象，而 AI 代理不根据正常情况来出牌，反而为了达成指令的目标，不惜使用开发者未能够预见和具破坏性的手段。而这些 AI 代理的极端行为就会称为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而今次的问题更加严峻的就是因为代理展现了深度的奖励核入 Reward Hacking 的特质。当面临沙盘限制或者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时候，模型会自发将突破防御系统视为优化路径，从而挑战现有的网络安全边界。当这个测试软件建立了一个自主留言板之后，在5月26号多个代理透过留言板的同步策略，首度利用 Artifactory 执行 SSRF 攻击，即是服务端请求伪造攻击，成功获取了间接的互联网访问能力。而在6月11日OpenAI 启动训练高度持久性 Highly Persistent 的内部模型。这个模型展现了跨代知识成全的能力，在推理链中明确记录了记住我们曾有的权限等逻辑，即使就算将系统重启，它都能够根据这些记录重新激活通讯的渠道。在6月26日 AI 代理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权杖刷新机制的漏洞，达成了零日远端代码执行 RCE。 透过 Groovy 插件，代理获得了执行系统命令的行政特权。直至去到7月4号，由于代理的活动频繁， Artifactory 出现故障过载， OpenAI 随后撤销了凭证清理留言并修补漏洞，但未能够完全阻断代理的持久性的逻辑。在7月8日代理发现了 Artifactory 远端缓存了一个未经身份验证的 WebDAV 端点，因此就能够迅速重建了通讯的渠道。这里就可以体现了高度持久性的重要了，就算系统经过重置或者修改，代理都有能力重建回所断了的通讯渠道。而在7月8日至7月19日 AI 代理就对 OpenAI 内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透过利用 Linux 核心的漏洞达成了特权提升，同时在容器环境中实现了横向移动。代理透过 IMDS 获取了 IAM 凭证，最终渗透了 Azure Key Vault 提取重集管理的权限，
一步一步将佢自身嘅权限能力提升。喺7月9日至7月13日期间，入侵行径就扩展到对外嘅黑鲸 Face 公司，代理利用 Model Lab 嘅客户账号作为外部发射台 （External Launchpad）， 发动咗精确嘅17,600 次嘅自动化行动。结果黑鲸 Face 公司就被呢个强大嘅自动黑客所入侵啦。整个过程原本只是在 OpenAI 公司测试一个新的软件。

0: 这个事件展示了 AI 代理为了达成目标，他开始设计高复杂技术的路线和自发地寻找漏洞，这种已经远远超乎一个自动化系统的能力。其实今次的网络攻击影响范围不止一家公司， OpenAI 已经承认了他的代理曾经攻击多项可公开存取的服务。其实除了 OpenAI 今次事件，类似事件其实也都有发生过。今年初 Anthropic 公司决定初步限制 Mythos 发布的时候，都曾经发表过类似的案例。在其中一个案例里面，研究人员从怂恿模型的早期版本试图打破测试电脑环境，然后想办法发放信息给该名研究员。 Mythos 不但完美地办到，甚至还擅自采取下一步，自行开发一套黑客的程式，令到它更轻易在互联网游走。由于时间关系，对于个事件的详细分析就留下一集了，希望大家到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7: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8: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9: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7: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财神到，接财神！
10: 只要大家在今个月底之前上网到 am1320.com 华侨之声网站成为尊贵会员，就可以马上下载财神，马年财运亨通，马到功成，
1: 更可以参加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史无前例的丰富奖品，包括一套两张温哥华国际车展门票，
10: 一套两张 BC 家居园艺展入场券，
1: 从 Watson Mills 商场购物券，以及大奖价值100元入友卡。
10: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非常简单，在网上会员表格上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啦。
1: 马上行动，马上接财神，
3: 望财神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下议院表示，无论各位议员是否同意，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金。代表纽宾士域省 Miramichi Grand Lake 的保守党议员 Mike Dawson 在6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批准他$8,800的加薪。不过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ame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一份声明里面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行为是非法而且并不方便。声明说，各位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于年度的调整。若允许多神一个人拒绝加薪，也都意味着 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当事人一个人建立并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会计表，每年都要如此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在去年，各位议员基本薪金是208,900元，并经已4月1日上调到217,700元。根据联邦法律，各位议员的薪金是要与私人部门薪金涨幅挂钩。不过 Dor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为生活面对苦苦挣扎之际，接受8,800元加薪是并不合适。他批评现时似乎经已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但就无法阻止各位议员加薪。所有公司都是电子化计算，只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即可执行。他说会一直将加薪捐给慈善机构，但他表示法院应该允许他完全反对加薪。国会下议院议长发言人表示不会就此问题接受采访，并表示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内会将提交完整的法律论证。新闻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午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经已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新闻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平击陈皇家骑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说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新闻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妇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新闻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新闻岭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新闻岭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亦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皇家骑警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发生社引述官员报道说，升级到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中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在地震后局部倒塌，当地传媒报道说有病人被困，导致数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接收到有中国公民受伤报告。香港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3: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度。常岁在当日录得39.8度，是天文台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劳工处在当日上午7点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一直到同一日的夜晚8点取消。
14: 我们看着那个温度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那个工作暑热警告的那个级别没有跳到，那我们都很多问号的。我们会看看我们的制度里面有没有地方我们值得优化。那这两天我们都跟天文台都是做一些商讨。
13: 工作暑热警告分为三个级别，由最低黄星、上一级红星、最高是黑星，分别代表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水平颇高、甚高至极高，提醒雇主参照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情况下，对在户外或者没有设置空调系统的室内环境工作的雇员 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减低雇员中暑风险。对于有意见认为应该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许泽森说，湿球黑球温度和天文台目前做的热压力指标当中的模型基本结构和收集数据方法都是一样，分别只是在于比重，因应本港的气候特性做了一些适应调整。另外，对于外界关注职业性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补偿，许泽森说，在工伤法律制度下没有排斥中暑，如果雇员工作环境因为翳焗、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出现其他身体状况，工伤补偿的制度就会适用。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图瓦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下一班有位嘅航班要等到晏昼12点，达到九成满噶，一路余下去到晏昼3点前咧，全部系九成至到九成半满。3点航班好少少，有80%满，一路打后咧，去到6点为止。6点黄昏咧，一路去到今晚尾班船9点咧，平均系有70%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土瓦臣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大约系有70%满，10点系80%满噶。其余航班位置咧都唔算太过松动，12点航班更加达到90%满，其他咧差唔多系70%满左右。黄昏5点打后咧，位置系相对比较紧张噶，平均咧大约系有80%满。尾班船9点咧就系80%满噶。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8点50，大约是有70%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返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40，但系有5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
16: 2026年嘅8月11日星期二嘅早上八，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17: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话已经嚟到咧早上嘅8点08嘅啦，大家早晨。
16: 温度几多啊？
17: 温度几多啊？而家14度啦，已经有，
16: 上翻啲啦，
17: 系啊，上翻啲。
16: 不过咧，近住今日我哋嘅温度虽然话系22度嗬。但是如果你話俾內陸咧，其實都會去到成26-27度，有啲更加會去到28度添㗎嚇。
17: 係，
16: 咁就咁嘅温度咧，對於我哋啲救火英雄咧，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啊！
17: 的確係，
16: 因為山火咧，嗰個都燒得好緊要
17: 啊，冚冚聲。
16: 森麥嶺呢個成個鎮咧，幾乎嗰啲房屋咧都俾呢場大火咧係燒爛燒曬啦嚇，咁真係呢班嘅居民，我哋都寄予同情啊！咁希望政府就盡快幫助佢哋啦。
17: 係啊，
16: 咁就如果佢哋有買到火災保險嗰啲咧，咁保險公司都會出手嘅。呢樣嘢都係，所以真係買屋保險好緊要。
17: 好緊要，係。即係當你唔需要佢嘅時候，覺得哇點解年年都要俾咁多錢啊？咁尤其是你住屋嗰啲咧，3000多嘅起碼都。即系如果系咯，起码啦，起码3000多，我系觉得，冇事冇干，咁年年要俾3000多，好似好多，但如果真系有啲咩唔好彩嘅话咧，可能就帮到你咯。
16: 仲有就系我哋因为温哥华咧处于地震带，所以有时候啲保险费贵咧，除咗你嗰个火灾啊或者其他咧，你嘅地震系额外再买噶嘛，
17: 系啊，
16: 嗰个地震咧差唔多可以讲话占咗你嗰个屋嘅保险嘅一半，因为地震咧好难预料噶嘛啲嘢，
17: 系啊，
16: 系嘛？火灾嗰啲有好多嘅情况之下，我哋听到好多嗰啲新闻都话乜边度起火嗰啲火，火灾反而经常会见，但系咧呢一个嘅地震咧唔系成日见，但系佢嚟一镬就够噶。
17: 系，的确系啊，成间屋都可能俾佢整冧噶。
16: 系啊，咁所以有好多人都觉得，反正一有咩死上嚟，地震系属于国家嚟到处理噶。咁佢谂住有国家，
17: 有啲人系咁谂噶，系啊，
16: 你都
17: 听
16: 到啦，系咪、
17: 啊？有听过。
16: 唉，我什么？但系你个地震嘅保险咧，亦都有个问题，佢唔系话你俾500蚊、1000蚊垫底费，佢系用 percentage 计嘅。
17: 系咪 10% 啊？我望过我间屋。
16: 5% 10%
17: 系啊 ，10% 啊，系啊。
16: 咁你想个保费平啲咧，咪高啲嘅垫底费咯？
17: 系咯、啊。
16: 系咪？
17: 系啊。
16: 咁但系有一啲保险公司咧就唔肯接受低嘅保嗰、那个嘅垫底费咯，一定要俾15%。咁如果你间屋咧系。举个例100万咁，15%，
17: 都挺重要的。
16: 那你就15萬，
17: 只
16: 要你要墊底15萬。
17: 是。
16: 喂，我如果我已經間屋的震度呢无影无踪，我哪里拿到15万出来。
17: 所以又是咯，即总之就啊，这些天灾尽量不要。
16: 这个可能要找政府帮手。如果那块地是你的，银行都 OK 的，银行都会贷款给你，因为有很多人的屋是 mortgage 的嘛。是不是？那不同你我完全给晒。
17: 如果未给晒 mortgage 那怎么
16: 办？如果未给晒 mortgage 的话呢，
17: 不是给晒的。
16: 给晒 mortgage 那些你自己有银行包的了。
17: 哦 okay、
16: 你自己有银行包的了、哦 okay。所以你自己。你自己要有一筆的儲備在這裡、
17: 嗯
16: 啊、很簡單，如果你欠了100萬，你突然間地震震了之後要起，那麼要起過一間的話，你是計算你那個現在的、那個、value， 你
17: 報的 value， 是啊，材料又不同了，那
16: 你給 15%， 即是說你買保險的時候，他計算你的 value 就用那個來計算嘛、
17: 嗯、
16: 是不是？那你說他不要計算地，我們不是用地稅那個來計算，我們計算屋那個而已，
17: 屋的價
16: 是不是？你屋那些、個大小問題啦，啊、你很大的屋可能去到百幾二百萬都唔
17: 係，係啊會啊，
16: 咁你15%就好貴，好勁噶啦嘛，
17: 啊、真係好勁。
16: 但你起得咁大間屋嘅話，你一定有錢啦，係嘛？
17: 係，
16: 我哋用咁嘅邏輯啊，
17: 呢個邏輯都正確嘅。
16: 你接受又好，唔接受都好，呢、這個事實係咁。
17: 事實你係咁，冇錯。
16: 好，我哋去天氣交通財資先，好唔好？
18: 1320天氣報告。
17: 时间来到早上的8:12，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6: 今晚有骤雨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8:36。
17: 听日星期三啦，朝头早咧初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咁晏昼咧间唔中都会有骤雨嘅可能性啊。咁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系40%。
16: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将会有阳光嘅啦，星期六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系多云嘅，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7: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的14度，相对湿度是100%。
18: 1320马路情报。
16: 早上8:13，交通消息方面有一宗刚刚发生的事故，是99号公路的北行，刚刚在 Delta 之前。就是17号公路的，在刚刚17号公路，即是 Delta 之前的左边线呢是封了，因为是有意外的关系。讲多次啊，99号公路的北行，刚刚在17号公路，即是 Delta 之前的呢的左边线呢封了，因为有交通事故关系。现在我看到那个的图呢，就已经见到啲车呢在北行的方向呢塞得好紧要。刚刚就在那个路牌下面那里见到是排紧队。咁嗰度我相信有时间，需要时间呢係慢慢消化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呢已经见到係多车嘅，尤其是呢拉街桥嘅北上呢，现时係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呢係多车㗎。咁 Alex Fraser 桥啦， Starlow Watson 啦，仲有就係 Queensboro 桥呢会多车啦。91号公路嘅西行亦都係多车嘅。咁就对面海嘅西门桥南北行方向呢现时都忙碌。呢、這个卡斯特通道出嚟呢北上嘅车係比较繁忙。请各位小心驾驶。
18: 财经消息，
16: 早上8:14，同大家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88，报26610.24。
1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0.58，报53996.56。
1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79，报7760.9。
1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21.78，报36582.17。
16: 黄金上升5.35，每安士报美金4394.1。
17: 白银下跌7.1，一安士报美金65.09。
16: 原油上升0.04，每桶报美金82.26。比特币下跌681.35，每比特币报美金63880.92。
17: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84.67，报25652.82。
1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4.28，报4124.86。
1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39，报2697.21。
16: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3.821。
17: 一加元对台币23.108，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9: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六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19: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新全、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0: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9: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早上8:17了，今天讲开就是加拿大的通胀令到有三分一的加拿大人都要节衣缩食
17: 了。
16: 讲到保险方面，现在另外一样的保险其实是我哋讲紧咧，就系出外旅游嘅保险
17: 啊。哦，旅游保险。
16: 加拿大嘅联邦环球事务部咧委托进行咗一项嘅调查，显示乜嘢咧？就系好多加拿大人咧唔了解政府发出嘅旅游警示，可能啊，嗱，听住可能会影响到旅游保险嘅保障，亦都唔清楚咧海外嘅领事使馆啊，就可唔可以提供到领事协助
17: 啊？OK， 有一个民意调查公司就在今年的一月访问了1850名的加拿大人，结果是怎样呢？就是说原来仅仅是有28%的受访者知道，如果当政府提高了这个旅游目的地的风险级别的时候，原来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赔偿的。
16: 这件事真的要小心
17: 了，
16: 你要小心了，因为你去的地方，为什么你买这个旅游保险的时候，很可能那些旅游经纪就会问你，你想去哪里先，他会问了你的。如果你讲紧个国家咧，应该系加上系加拿大政府话系高风险嘅地方嘅话咧，可能佢话俾你听未必会受嘅。
17: 系，
16: 咁啊，大概有三分之一嘅受访者咧就知道嘅，政府咧可以喺紧急嘅情况之下向海外嘅加拿大人咧提供财政援助，咁啊，例如借钱协助你撤离啊啲危险地区啦。
17: 嗯，系啦，咁啊，环球事务所咧，原来旧年五月咧曾经咧系向呢个外交部长啊阿南德咧就表示啦，佢话其实全球嘅局势咧而家咁恶化啦，咁令到领事嗰个服务需求增加咗。嗱，未来啦，加拿大嘅人咧可能要即系需要咧支付更加多嘅费用咧，但系获得嗰个服务咧就将会减少。
16: 哦，咁啊唔好咯，
17: 系啦。
16: 咁啊，阿南德咧就旧年11月就表示啦，有信心会削减开支，唔会影响加拿大人咧喺海外依赖嘅领事服务。咁部门亦都表示啦，未来咧就将会利用网上边嘅渠道嚟处理简单嘅个案，并会削减部分嘅领事职位。呢样嘢好多领事可能冇工做，
17: 冇办法啦。
16: 但系大家你知唔知道呢个环球事务部咧，佢哋嘅作用系乜嘢咧？就系当你如果去外国的时候，你
17: 是
16: 拿着加拿大护照嘛，
17: 是
16: 你最好就去出发之前呢，你就先在网上面呢登记了你的行程。
17: 哦，即是你会去哪里
16: Global Safair 那里、
17: 哦、
16: 你告诉你几时会出发，你会去哪里，譬如你去很多国家的话呢，你最好就将那个地点呢就列出来给他，最重要有一个就是你的电邮地址和你可以接到电话的电话号码、
17: 嗯、
16: 如果是我没有的，那冇嘅就冇計啦，咁你咪可以有去到當地買咗當地嘅旅遊卡嘅電話卡，咁就可以再喺上網度 update 都得。
17: 係係。
16: 咁起碼有咩寫上嚟咧？加拿大領事館當地嘅領事館咧，佢會知道有幾多個加拿大人喺呢個地方呢度住啊，或者遊玩啊咁樣。佢呢個作用係咁嘅啫。
17: 係係係。啊、所以很多时候都听见有些人说啊，在哪个国家有些、加拿大的公民有事啊，那些就是可能他就是
16: 想一定是啦，你跟 Global Affairs 那里登记了，
17: 如果没有登记就不知道
16: 你走了，
17: 你没有
16: 跟他不知道了，当然你没有登记的话呢， 你如果你
17: 如果有啲咩事，
16: 系啦，嗱，我记得有朋友咧，佢哋去游轮坐游轮，
17: 系
16: 咁去岸上玩嘅时候咧，就唔见咗个护照。
17: 哦，
16: 嗱，你唔见护照咧，你可以上到船啊。但是你上咗船之後，你冇護照，你係離唔到境噶嘛？有好多你去到你去到個船上岸嘅時候，你冇咗護照，係咪？咁佢唯有點咧？佢就唯有喺當地即刻揾當地嘅加拿大領事館。
17: 哦，
16: 喺當地領事館裏邊咧，就證驗明你嘅身份。
17: 嗯，
16: 咁佢哋可以即日發出嚟俾你。
17: 誒、哎，係啊。
16: 但係嗰個係臨時嘅，
17: 即係起碼可以走到先啦、
16: 啊。
17: 唔使滯留啊，係咪啊？
16: 係啦，係俾你走啦，唔使你逗留喺度啊！乜你眼冤啊？你明唔明？
17: 唔係，咁即係去完玩都想走嘅，會翻翻嚟嘅。
16: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就係咁講嘅，佢去英國啊嘛嗰次，咁、啊、去英國咧就你知咧，英國咧就好多啲 gypsy 啊，啲吉卜賽人
17: 啊，係啊
16: 係。咁好多吉卜賽人咧，本身佢哋係一啲流浪嘅。
17: 哦。
16: 咁佢哋又好多時都三五成群啊，佢哋就做世界嘅。
17: 哦。
16: 咁佢唔好彩啦，佢就因為撞到呢一班嘅人啦。我唔係話啲吉普賽個個都係咁喎。
17: 係
16: 係。即係佢當地會有一類呢啲咁嘅，其實每個國家都有嘅。
17: 係。
16: 咁佢咧，佢喺嗰啲人群當中咧，佢就唔見咗個護照。
17: 嗯。
16: 點解會唔見咧？咁因為佢哋人多嘛，佢嗰、那個嗰、那個袋咧，佢又放得唔好。
17: 嗯。
16: 佢嗰個背囊咧。就俾人哋咧就前後夾住，夾夾住咗之後，咪可以喺佢度攞嘢啊嘛，攞咗佢個護照走。
17: 哦，
16: 咁佢咪唔見咗護照咯。咁啊唔見護照，唯有點咧？即係影英國領喺加拿大駐英國領事館啦。咁啊啱啱撞正咧，就係你嗰日去咧就禮拜五嚟嘅，咁禮拜六休息嘅。咁你禮拜五去做，佢都要時間做俾你噶嘛。
17: 咁咪要禮拜一咯。
16: 咁咪要禮拜一咯。
17: 係啊。
16: 啊，原來咧嗰邊嗰啲領事官員咧。又可能好好人嘅，佢、
17: 啊、
16: 知道你只船唔等得嘅。
17: 啊，系、哦，只船唔等得嘅、哦。
16: 佢话得，今日我做俾你，听朝你嚟攞。礼拜六佢、哦、特登翻工，
17: 系
16: 咁嚟到叫佢嚟攞。
17: 咦，咁好好人啊！
16: 真系好人噶，
17: 好好人 啊, 啊！
16: 所以唔系个个嗰啲做官嗰啲咧，都系打官腔嘅，有好多都好有
17: 系啊，
16: 好有人情
17: 味嘅，好有
16: heart 嘅，好有 heart 嘅。系啊，嗱、啊，所以梁师姐讲嘢咧，我好欣赏嘅，佢好识得用词嘅，系好有 heart 嘅。
17: 系
16: 啊，即系佢知道你哋啲旅游嘅游客咧。對當地
17: 護照好彷徨嘅大佬，
16: 好頻臨噶嘛，係咪？
17: 咁
16: 啊，如果你話唔見咗錢，仲好嘢添，會即刻借俾你。
17: 係啦，會唔會咧嚇？使唔使還咧？使唔使俾？
16: 梗係要還啦，點解唔使還啊？係。你如果你話我唔使還嘅，我咪個個都打咗，我唔見錢啊！你借錢俾我啦咁啊！
17: 遇到睇下你遇到嗰個好冇人咯，有啲人可能唔理你噶嘛。
16: 都唔係㗎，你係加拿大人嘛，你係納税人嚟㗎嘛，你係entitled㗎嘛，係咪？佢一定要俾㗎，佢一定要借俾你㗎。
17: 咁希望唔好有呢件事發生咯。
16: 唔係，但係你唔希望有，但係你要預備定預咗，如果有一萬一，
17: 如果萬一，
16: 我都話我唔驚一萬咯，最驚萬一啫。
17: 係㗎，係㗎，萬一就係有事㗎啦。
16: 我唔驚我成身有一萬蚊喺度，但我驚我萬。一冇蚊咧，
17: 一蚊都冇，
16: 系啦，
17: 点算咧？点走咧？
16: 点算咧？吓、啊，呢、這个世界你冇呢啲嘢，你行唔到嘅喎。
17: 系啦，冇咗就万万不能啊嘛。
16: 冇错啦，咁所以咧，环球事务部佢个作用咧就系你去边度先同佢登记咗，咁佢就会有咗你嘅记录。当你去到当地，唔一定话我系唔见咗乜，唔见咗乜，你系有嘢唔知道，你或者遇到有啲咩嘅状况。你都可以找加拿大領事館去幫你去排難解分，
17: 哦，
16: 他們的作用就是這樣的嘛，
17: 明白，
16: 不是我整個領事館去做什麼，
17: 嗯，好，是都是保護我們加拿大人，
16: 是啦，
17: 非常好，
16: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梁麗晴，多謝你今天的幫忙，繼續了，你要
17: 繼續努力，
16: 是繼續努力，好了，接下來我們要將個麥克風交給由陳國新主持的
17: 時事風火台，
16: 喂，他會跟大家講幾樣東西，我們頭條也有講過，就是這個国会嗰个嘅补选、
17: 哦、啊，
16: 要使二千几万，
17: 哇咁犀利！
16: 哇，你而家先知新头，即系你读嗰个头条冇读到嘅咩？你睇到噶嘛，听到噶嘛？
17: 啊，系啊，系啊，
16: 二千几万，
17: 哇，真系紧要啊！
16: 讲嗰个补选系咪？
17: 系啊，系啊。
16: 咁另外又讲下特朗普同伊朗啲问题啦，
17: 嗯，
16: 即系好似拗极都拗唔完咁。
17: 系啊，系啊。
16: 另外咧就系、是、乌克兰咧，又都有呢个军火咧，要同波兰去订噶、哦，波兰啲军火，嗰啲器，即系军工器械，点、
17: 啊、
16: 知道咧遇上有腐败嘅问题。
17: 喂，系、啊、
16: 总言之，好多呢啲咁嘅国际事件，咁、
17: 嗯、
16: 啊，等阿陈国新咧，同大家咧喺时事烽火台里边
17: 再倾啦，
16: 系啦，
17: 好啦，
16: 好，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
17: 好，
16: 咁啊，听日同样时间，
17: 听日星期三，我听日
16: 星期三见，
17: 好啦，拜拜，
16: 拜拜。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0: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十三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2: 3晚酒寨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4: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4: 刘先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25: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乐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6: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8: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8: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29: 上午8:29。
28: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1: 快而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3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3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0: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32: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4: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5: 节目主持陈国新。
36: 各位听众早晨，8月11日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早晨阿伯哥。
37: 早晨新杰哥，早晨各位。
36: 先讲一单本地的新闻，我们加拿大的新闻。 加拿大選舉局說，為了填補已經辭職或者即將辭職的國會議員留下的議席進行補選，預計我們納稅人又要給多2200萬加元以上。因為今年4月曾經舉行了三場補選，另外三場補選就今個月底就會舉行了。點解咁多嗰啲國會議員即係出咗即係離職或者即係調職咧？我即係話咧，主要因為卡尼上台之後咧，而家就洗牌啊，好多呢個啲補選議席係自由黨嘅洗牌，將以前杜魯多留翻落嚟啲舊人咧，即係唔聽話嘅咧，就唔該你行開啊，將你咧調去做呢個其他國家嘅呢個領事啊，或者勸你啦，唔該你辭職啦咁。咁咧呢個無他嘅政治都係咁樣噶啦，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不過咧，我哋納税人咧無啦啦要俾多2200萬。不過咧，另外今日有一單新聞咧，我覺得更加仲有值得討論嘅，就啱啱我哋電台新聞咧，我頭先提到話一個保守黨嘅國會議員咧就反對今年加人工，咁因為今年咧嘅聯邦國會議員咧就普遍每一個人啊都加8000多元，原來咧就20萬幾嘅，而家加到咧21萬幾，咁呢個加拿大唔係呢個保守黨嘅國會議員咧就好高調啊，佢話而家我哋嘅國民咧生活咁艱難，我哋咧就作為國會議員咧應該咧即係同舟共濟，唔應該咧我哋加人工咁。但是呢他這個提法呢就被這個國會呢就否決了，那國會議長說不行，加人工是全體的事，你一個人不加是不行的，你搞亂了制度，你到時出糧你一定要自己出糧，不能夠不出糧。那現在這個保守黨國會議員就說這樣我不要加，不過呢加了這8000多元我全部就捐了給這個慈善機構，但是他希望呢國會也都討論這個問題。那 我覺得這個呢、這個保守黨嘅國會議員，無論佢出發點係點樣，即係爭取到曝光率或者如何討好選民友，但係我覺得佢呢個行動啱嘅，啱嘅，因為咧即係而家我哋國民生活咁艱難，你國會議員已經有200000嘅人工，仲要加8000多元，哇！8000多元你頭先啊拔哥計嘅時候，每個月600多元啊，每個無端端多600多元，根本你國會議員咧呢個係錦上添花嚟嘅。有乜必要呢？而且即係一個制度，即係話，喂，我唔要人工都唔得喎，你一定要出糧喎。呢個加拿大嘅制度咧，我就拗曬頭。
3: 其實嚟講咧，即係以國會議員加人工嚟講，當然你係話做係咪做得好多貢獻俾國家咧？我覺得係一個問號啦。大家睇到啦，你成為國會議員方面嚟講咧，你喺國會有冇出席幾多會議咧？
36: 冇錯啦。
3: 另一點方面，你係咪真真正正為國民著想去提出任何意見咧？我真係睇唔到好多國會議員講呢啲嘢，只不過有啲國會議員咧喺國會入邊咧，哇！就係德國反華講作為嗰個政治資本，我覺得呢得人好驚呢方面。你要當自己嗰個政治個伎倆方面嚟講咧，就企穩喺國會入邊咧，就成日喺度講，倒翻轉頭喺政治個立場方面都變咗啦。啊，反華反得好犀利，啲你反華有咩用啫？你作為呢啲政治資本，係咪能夠你自己喺嗰個黨入邊或者喺國會入邊啊企得穩咧？我真係一個問號。你而家點啊？頭先你講個嗰個國會議員個保守黨話加人工啊嗰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又係有啲太過。國會入邊咧，你國會意思係200000一個人噶啦嚇，咁你再加啲人工，你睇下而家全國入邊經濟咁蕭條。啊，物價咁漲，咁你仲係話加啲人工？啊，我頭先同你講啦，傾嚟啦，8000元平均就12個月就600多元，
36: 600多元
3: 啊，一個月加嚟600元。你睇其他企業方面嚟講，一個月加幾多錢啊？幾十蚊呀，或者最大個巴閉嗰啲啊，幾十蚊，甚至乎政府入邊啊，嗰啲教育機構入邊啊，得幾毫子咋，一個月加。即係一個而家幾毫子啊！真係我可以講得嘅，可以睇到你話你國會你做得乜嘢到啦？加成600元咧一個月啊！你我覺得係真係有大家即係心知肚明，你攞納稅人個金錢嚟玩啫嘛，喺呢方面你對國家有幾多貢獻咧？我覺得又係一個問號。另一點我講得補選方面，你講得好啱啊，卡尼啊上咗台之後，你費事搞咁多咩大選啦，唉，不如咧。慢慢就削你嗰支唔啱睇嘅 即係自由聯邦自由黨嗰啲國會議員嚇，乜嘢佢哋卡後削啊削削，用翻我自己嗰啲人台上去啊，咁咧保障我自己嗰個江山咯。
36: 係、啊、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呢個方慧蘭啦、啊。方慧蘭咧做唔做國議員？而家都係哇反華反島咧出曬面，
3: 喺
36: 台灣咧就真係嗰啲亂吠。唉，所以呢啲咁嘅國會議員咧，真係唔該你。行埋一邊啊！
3: 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國會議員咧，只不過咧攞撈嗰個政治資本啊嘛，作為反華自己個政治個伎倆啫嘛。所以我覺得咧，但係動用唔到中國嗰、那個個即係嗰個根基喎、哦。你咪講咧，海外你任何講乜都得啊！
36: 好，咁啊跟住咧就國際新聞，咁啊就講美伊啦。咁啊而家特朗普咧就即係 tackle， 咁啊即係對呢個伊朗咧就冇曬負。咁而家咧就佢喺訪問咧就話我而家對伊朗有三種政策。一個咧就係監視佢嘅處境惡化嘅程度，即係我睇啫。另外一個咧就進行咧猛烈嘅打擊，呢個廢話，即係佢根本唔敢。第三咧就話要我用經濟施壓啊，即係制裁佢咁。但係咧即係特朗普講嘢咧就真係信得成得死。咁而且咧佢就話咧任何咧同呢個伊朗嘅談判咧，都要包括伊朗要賠償俾我。哎呀，嚇得我喂！你去打伊朗，而家仲要伊朗賠償翻你，咁因為咧，其實伊朗咧就已經講咗咧，即係話如果美國要和談咧，唔該咧，你賠償俾我咧，佢而家調翻轉頭，咬翻轉頭話，唔係我賠償俾你，係你賠償俾我。喂，究竟邊個發動呢場戰爭啊？係你美國啊嘛，你美國殺死人哋咁多人，打死咁多人，人哋要你賠償咧係正常嘅，但係而家特朗普咧就打橫嚟嘅，根本就打橫嚟，我要你伊朗賠償，如果唔係咧，我唔同你和談。曬鬼氣啦！所以咧，即係話咧，特朗普而家咧對呢個伊朗咧，我覺得真係老鼠拉龜，就冇掟埋手。佢所講嗰三種策略咧，根本都係失敗。
3: 其實特朗普咧，作為一個美國咁偉大嘅總統咧，你使乜講呢啲嘢？你揾你自己個即係總統發言人講啊，嗰肥妹仔講嘢都先高啦，使乜你自己講啊？而家你講啲三個嘢。唉，伊朗咪當你狗廢咯，係嘛？好多嘢嚟講咧，

0: 到啊，贏唔到佢咪講呢啲啊，恐嚇呢個伊朗咯，伊朗當你廢啊啦，係啊嘛，你佢點唔跟伊朗話？我要跟翻我自己個條例，唔係跟你美國個條例，亦都唔係跟你美國個條例去做嚇、啊。你制裁乜嘢同我冇關啊？我行我嗰度，我行我個嘢，你行你個嘢。所以而家睇到咧啊，伊朗方面咧，啱啱呢啊前日啦、啊。又換了三個嗰個軍誒革命衛隊個領導人去同你玩啦，所以咧可能佢部署咗咧喺軍事上咧同你點樣玩，你到美國嚟啦，你話美你派軍隊嚟啦，派軍隊我就點同你玩，所以誒伊朗方面咧，我覺得佢都係爛頭出嚟到㗎，佢有一套去㗎，你咪你打死人哋個精神領袖班，唔加你咪玩你咯，係嘛？
1: 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咧講嘢咧就根本係調轉嚟嘅，因為咧佢話咧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100%喺我美國控制之下，係人都知道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唔係受你控制，而係受伊朗控制啦嚇。
0: 所以霍爾木茲海峽咧，我話喺呢個外圍方面咧，可能你美國嗰個軍艦咧就有益嚇。但係真真正正咧，霍爾木茲海峽個內海方面嘅真真正正就屬於伊朗嘅控制之內。你而家睇到伊朗，我放唔放下係我事，唔係你美國個講嘅嘢啊！你喺外海咧，佢唔講，佢唔同你講個海，佢淨係講個海峽。海峽真真正正個權就喺握佢嗰度噶嘛。所以特朗普講嗰啲嘢咧，大家唔好信咁多。
1: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咧许继南，司长咧咁样陈哥好啦。咁啊，其实特朗普咧都有样嘢怕嘅，怕死。点解话佢怕死咧？咁啊，因为咧据呢个美国媒体报道啊，特朗普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就曾经飞咗土耳其咧参加北约嘅峰会。但他回程的時候呢，他又沒有坐這個空軍一號，靜靜雞就轉坐一架C-32A 的民航機離開。原因就是說呢，因為他收到呢就即有這個伊朗的恐嚇，就說要暗殺他，所以他當時呢他就扮嘢啊，好似咧登上嗰只空軍一號，其實咧靜靜雞咧就轉成啊一架由波音757改裝嘅行政專機 C-32A 離開。嗰架飛機咧其實係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咧坐嘅，咁咧就兩個咧靜靜雞坐咗個飛機飛翻嚟啦。咁啊點解咁樣咧？我頭先話佢怕死，因為伊朗咧革命衛隊咧已經發出咗呢個追殺令，對於呢個特朗普咧，即係個追殺令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即係話咧要對佢咧作為終身的追殺。另外不單止對特朗普，對他那些他的太太和他的拉仔也都有發出追殺令，在這個網上登了他那個太太梅拉尼亞，即是紐約他幫襯那些名店路線等等。另外特朗普全世界的特朗普大廈、高爾夫球場的位置冚唪唥又標示出來。咁咧，革命衛隊咧就呼籲全世界佢嗰啲追隨者話：嗱，你哋點樣做？你哋自己識做啦嚇。咁特朗普最驚呢樣嘢咯嚇，即係話咧，佢而家咧就做緊總統咧，佢屋企人咧都有呢個全時間嘅保護。但係兩年之後你不再是總統嘅時候，你會唔會受到咁高規格嘅呢個保護咧？好難啦、啊。咁而且咧，即係穆斯林啊，呢啲咁嘅即係啲恐怖分子咧，根本佢嘅追殺啊，一世嘅追你一生一世嘅，你走到邊度你就逃唔甩嘅。所以咧，而家我覺得特朗普咧最驚就呢樣嘢啦。
0: 特朗普方面嚟講咧，就係話點解佢喺唔坐呢個美國空軍專機空軍一號咧翻嚟咧係有原因，因為喺美國情報方面嚟講，佢係仲即係幾好嘅，美國情報工作都幾好嘅，所以佢係即係有俾人哋透露呢啲嘢嚟講咧，佢一定會轉機㗎嚇。

0: 所以個轉機方面嚟講咧，係有個原因咯，係嘛？咁我哋睇到咧，特朗普咧俾伊朗嘅追殺咧，我諗佢係驚嘅，因為你當年嚟講嚇，即係佢炸死呢個梅洛尼啊嚇，即係伊朗精神領袖啦。咁當然係要喺舉行殯喪禮之後咧，佢哋都講到嘅。放棄特朗普嘅或者其他嘅人咧，我都會砌佢噶啦嚇，暗殺佢噶啦。咁啊，特朗普方面咧喺土耳其翻翻去參加北約會議之後翻翻去嘅話咧，個真係驚噶嚇，亦都係美國嘅情報方面俾到佢啊，大哥啊，唔該你即係唔好錯啦。咁所以佢哋又炸大大地話上去嗰個飛機，其實呢啲咧就影落嚟啫，影落嚟咁啊，俾人哋話啊，特朗普上飛機，其實佢。轉由佢哋去坐嗰個
1: 坐咗民航機
0: 坐個戰爭木長嗰個飛機翻翻去英國去又做唔知做乜嘢啦，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咧作為一個領袖嚟講咧，俾人咁玩你咧，你都幾驚下噶，因為呢個伊朗方面咧，亦都唔係善男信女，可以講到你今日打我啊，頭先你講好啱，今日你係在位，你可能有嚴密嘅保安俾你。你真係如果你射落嚟嘅話咧，即係唔係總統嘅話咧，我哋分分鐘咧就俾人做低你㗎。
1: 嗯，咁咧其實咧即係特朗普咧，即係你喺即係佢坐嗰個空軍一號咧，佢真係有危險㗎，因為咧伊朗嗰啲飛彈啲導彈咧，還機咧唔係話食齋嘅，真係會有機會咧就會射你落嚟。第二個國家做唔到。伊朗就做得到了，因為你殺了個人全家嘛，我殺回你咧就呢理所當然嘅。
0: 所以話伊朗方面嚟嘅咧，就話一定唔係嗰個善男信女嚇。喺啲喺軍事上方面嚟講咧，你如果大家睇到啦，喺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伊朗要平價嘅導彈同玩你呢、這個美國嘅即係昂貴嘅導彈，所以而家搞到咧美國嘅嗰個導彈方面個庫入邊咧都缺乏啦啊，可以睇到咧。美國方面嚟講咧，特別特朗普方面咧，喺呢個戰爭個方嗰個領略個方面嚟講咧，佢冇呢種知識嘅。
1: 好，咁啊講完美伊又要講俄烏戰爭，不過唔係講戰場上嘅新聞，而係咧就呢單咧，其實已經係全世界都知嘅，就係烏克蘭嘅貪污。咁呢個貪污咧，俾呢個咧波蘭一間武器供應商咧，就喺訪問嘅時候爆咗出嚟，佢話呢個波蘭嘅呢個武器製造商就話。你同烏克蘭簽訂所有嘅軍事合約啊！如果你唔賄賂嗰啲烏克蘭官員你根本冇辦法即係做得成嘅。佢話因為咧，按照佢目前嘅經驗啊，就話從一開始，無論係嗰、那個即係官方或者啲承包商或者分包商，一層一層都要收佢啊！你唔層層派運咧，你根本做唔成生意嘅。所以咧，作為你同烏克蘭咧做呢個軍火生意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喺個成本嗰度打咗即係行佢嗰啲數目落咧，你先可以做得成嘅。有乜辦法啊？你即係由上到下呢，澤連斯基一直打落下邊，個個都貪污嘅。澤連斯基因為呢場戰爭咧就呢個幾多億美元嘅身家啦，係人都知嘅。咁有咩辦法？你話美國特朗普即係話，即係已經政府都話我唔再支持你，因為我都唔知道你錢去曬邊度。歐吉州啲國家你會唔知咩？一樣知道咧。所以咧，即係話對呢個烏克蘭咧，即係點解而家即係山水喉咧？原因咧就係呢度，因為呢個已經貪污腐敗，呢、這個已經唔係烏克蘭一個秘密，係公開嘅秘密啦。
0: 大家睇到啦，我哋兩個一齊做節目嗰啲時候咧，講咗好多次，由今年年頭講到而家啊，烏克蘭即係個政府方面貪污，層層貪污啊，呢個無可否認事實啊。波蘭大家知道咧，係最支持呢個烏克蘭嘅，喺俄烏戰爭入邊啊，甚至任何即係西方社會嗰啲軍備啊，各方面有運輸啊，都通過波蘭去到呢、這個烏克蘭嘅。咁呢方面嚟講，烏克蘭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喺呢個波蘭入邊都佔到好多便宜㗎。另一點方面嚟講啦，烏克蘭好多人離開去西方咧，都係通過波蘭去嘅。大家睇到啦嚇。咁波蘭方面喺呢一家個武器公司咧代表咧就話烏克蘭貪污啊咁啊，唉，係人都知啦，只不過你講嘅呢啲嘢多餘啊。戰爭開始 啊，咁多由美國同埋英國啊、法國、德國、卡卡歐盟俾咁多錢去烏克蘭，嗰錢去邊度咧？啊，層層貪污，層層貪污，咁方面嚟講咧，咪令到即係呢啲戰爭方面就一路拖到而家咯，係嘛？另一啲方面嚟講咧，唔夠講過，覺得波蘭講呢啲嘢咧就係嘅遲鈍啊！
1: 啊，不過唔係喎，我覺得啊，而家爆呢啲消息出嚟咧，顯示咗個咩問題？顯示咗歐洲國家咧就為咗要縮手，咁啊製造啲將你原來唔係新聞嘅新聞已經搬翻出嚟，即係話咧啊嗱，我講到明啊，因為我唔係唔想支持你，就係你烏克蘭太過貪污啦，所以我就唔俾咁多軍火你咯。
0: 我都有呢一博啊，阿西爾哥，因為點解咧？喺後邊拱火有四大天王，只不過高調唱咧。嗱，呢四大天王就只不過拱火方面嘅，但係攞唔出好多嘅錢俾你嘅。啊，另一點咧，最大高調咧就歐盟。歐盟又得個港紙嘛，你個錢邊度嚟啊？咪係呢啲歐洲國家俾啲卡俾你啫嘛。啊，你代表個歐洲方面去做一個歐盟國家，係一個代表性噶嘛。最巴閉啊，蒙德萊恩主席啊，另一啲咧嗰個外交部長特拉斯。你有幾多 power 啊？你咪得個港紙，成日講嚟講去都係講呢啲嘢啊！就係你有冇實質上你對呢個俄羅斯有啲咩？成日咪講制裁，真係就14次制裁啦！俄羅斯一無生存啊！講到呢個腐敗，你自己都知㗎啦嘛！你仲話我俾多啲錢去烏克蘭同你同俄羅斯鬥喎？你有幾多 power 去做得到啊？
1: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另外兩單新聞。
2: 風林家電係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係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3: 風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的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風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詢電話604-688-1628。
4: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翻返嚟烽火台最後一次嘅討論，我拍檔許濟華先生，不許阿拔哥咁啦。好啦，講又要講呢個國際足聯嘅主席啊，恩芬天奴啦。佢因為咧早前咧拋出一個咧就出賣佢即係國際足聯嘅呢個賽事嘅呢個即係個嘅一個子公司啊，去私人去運作啊，咁咧就遭到咧好多呢個會員國嘅反對。但係而家咧出嚟撐佢嘅咧啊，唔單止係呢個非洲或者一啲亞洲嘅足聯。仲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總統就話：，唔係啊，國際足聯恩芬天奴做得好好啊，過啲做到咧，為呢、這個即係世界盃咧賺咗好多錢啊！嗱，你睇下喺我美國舉行嗰個世界盃幾成功啊！咁如果你哋要推翻佢咧，呢、這個咧就係犯咗最大嘅錯誤咁。不過佢講冇乜用嘅，因為咧特朗普嘅勢力應該影響唔到咧國際足聯。點解咧？因為國際足聯係由嗰啲即係嗰200多個嘅子公，即係嗰啲會員的協會咧就選出嚟噶，而家咧包括歐洲足聯啊、亞洲足聯啊、中北美洲嘅加勒比海嘅足聯咧，已經係聯合出嚟話要拉佢落台啦咁。啊，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嘅足協咧，亦今日亦都表態支持話，呢個恩芬天奴咧冇能力應該繼續做落去。咁咧喺呢個明年嘅3月嘅改選裏邊咧，恩芬天奴咧，你話特朗普撐佢能夠繼續做落啊，還是係會冧台咧？我都諗佢冧台嘅機會大啲，因為最近咧仲不斷咁爆出嘅消息，就話咧阿恩芬天奴係做歐洲足協主席嘅時候咧，曾經咧用咗成100萬咧去俾佢嘅情婦去讀大學喎，咁即係話咧呢啲咁嘅消息陸陸續續抌出嚟嘅時候咧，對佢咧爭取咧連任咧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傷害嚟嘅。
0: 特朗普呢，你作為一個國家主席的方面來說，
1: 什麼都要管，
0: 你管這些做什麼呢？這些是體育的問題嘛，體壇上的問題嘛。既然你是說怕的方面呢，即是無地什麼三百兩，
1: 此地無人三百
0: 兩，特朗普你自己根本上呢已經犯了這些錯誤啦。你跟一蚊天龍根本就同流合污，我覺得這方面，否則的話你不會說這些。因為一蚊天龍在世界盃那個股權方面出售方面呢，他說要玩這些東西嘛，咁我覺得玩呢啲嘢嚟講咧，特朗普一定有著數噶嘛，唔冇著數佢哋玩呢啲嘢，而家到人哋反你啦，特朗普突然間出嚟，哇！你哋唔啱啊，得一蚊天龍啱啊嚇，咁啊，不過只係可以睇到咧，即係特朗普方面嚟做嘢方面嚟講冇一個分寸，即係睇利益咯，睇金錢咯。而家我哋睇到歐足聯啦，同埋亞足聯啦，中北美洲同埋加勒比海咧，就全部反對啊一蚊天龍啦，咁啊可以睇到咧。就加盟我哋加拿大
1: 啊，
0: 加拿大美國足協啊，哇！美國足協咧係屬於特朗普噶，講得反啊，可以睇到咧喺球壇嗰邊國際球壇方面嚟講一致槍口就對準呢個一分天龍啦，甚至冇啊，要過嚟睇到咧就對準你特朗普啊，所以特朗普講乜嘢都係嘥氣。
1: 啊，即係特朗普好多時一出嚟咧就幫到忙嘅，大家對你嘅印象咁差，你講多啲反而幫到忙。好啦，最後咧就講日本啦。咁咧即係，日本咧就一個最新嘅民意調查話咧，高市早苗嘅支持率已經係跌到上台以嚟最低，不過佢有13%，反對佢只係33%啫。咁所以我話咧，高市早苗咧就唔會因為呢啲民意調查咧而落台嘅。始終啊，因為啲日本嘅首相佢落唔落台咧，係要睇佢自民黨自己裏邊嘅內部鬥爭。佢唔係根據裏邊出邊嗰啲民意支持佢反對佢咧而上台或者落台嘅，係你自民黨裏邊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左手左腳嘅啫。咁好啦，呢單咧就日本嘅其中一單新聞咧，另外呢單新聞咧，我反而覺得咧就比較影響大啲，就因為咧呢個月九號咧就係原子彈啊抌落呢個長期嘅一個。周年紀念日，咁81周年啊，咁但咧而家咧有人發現咧，嗰個長崎市嘅嗰、那個即係歷史博物館裏邊咧，靜靜雞就將呢個咧南京大屠殺裏邊嗰啲圖片個陳述咧就改變咗，將南京大屠殺咧改變為南京事件，即係話咧抹黑咗呢、這個，即係將呢、這個抹，即係將呢個事件咧就抹咗佢算數啦，咁咧就引起咧中國啊，甚至日本裏邊好多人咧嘅反對，話喂南京大屠殺係鐵一般嘅事實嚟喎，你點能夠將佢淡化為只係南京事件咧？就否認咧，即係當時咧你個日軍喺啲南京裏面嘅進行嘅大屠殺咧。我都去過呢、這個長崎博物館去參觀過，我都覺得日本人咧就即係唔係淨話佢政府啲政客，因為日本人本身亦都係有負咗好大嘅責任，因為佢自己成日覺得咧自己係原子彈嘅受害者，但係你唔好唔記得，你日本軍國主義咧喺亞洲裏邊嘅，你係加害者嚟嘅。呢、這個南京大屠殺呢個歷史事件係不能抹殺嘅。
0: 其實嚟講咧，日本點解會做到咁樣將南京大屠殺整搞？輕輕地就改為南京事件咧，平淡咗呢件事件咧，即係高市早苗今日執政嘅方面嚟講咧，佢一定會玩呢啲嘢嘅。冇呢啲嘢嚟講咧，南京大屠殺咧唔會改為南京事件啊！呢個咁平淡嘅嘢，即係將個嘢揞落嚟，可以睇到咧。嗱喺呢個日本個教科書入邊啊，啲將南京大屠殺咧，亦都係輕描淡寫就刪曬啦。所以我亦覺得咧。無論是怎樣樣，是在你講得很對，因為日本自民黨方面來講呢，有一班很反華的人，對中國方面來講呢，又很針對性的，所以呢，就說在這方面來講，高市早苗現在錯正了，雖然個民調話跌落嚟，都冇乜用，
1: 冇乜用嘅，
0: 只不過呢，你自民黨入邊呢，就說有一波堅強的分子啊，揸住個令箭方面嚟講咧，你幾難同佢玩得到嚇？就算你國民入邊咧，日本嘅國民話反對啊、武嚇啊、kick cut 啊呢啲嘢，都冇乜作用。最主要作用咧，就喺自民黨入邊嘅深層入邊嗰個黨個組織入邊個點樣。所以話民調又好，南京呢個事件又好咧，可以睇到自民黨咧喺呢個政治層面方面嘅一定控制緊。
1: 好，咁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0: 拜拜。
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7: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7: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7: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8: 时事风云，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10: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嘅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經失去，物業遭到摧毀。緊急法的權力包括徵用住宿設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國防部長表示，如果接到請求，軍方已經準備協助應對山火。今下午4:30，我會連同嘉賓梁棟才、鐘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4: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15: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的美国贸易部长多米尼纳布朗纳布朗会在星期二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这个是两人三星期内第三次进行面对面会晤。纳布朗原本计划在星期一前往华盛顿，但由于恶劣天气，他飞往美国首都航班在星期一晏昼改道返回蒙地可。与此同时，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沙雷特在星期一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举行一整日的会晤。纳布朗和格里尔今次第三次会晤为争取在8月19号特朗普定出最后限期之前举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 5% 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 50% 的新关税，就影响商品涵盖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等各种产品。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本国还寻求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木材和汽车等产业征收的关税获减免。加拿大亦希望谈判能够促成延长加美墨协定，特朗普政府在7月拒绝续签该个协定。美国在8月19日宣布加征关税时候，列举一系列贸易摩擦点，包括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例如将美国酒类产品由省级商店下架，以及加拿大涉嫌歧视美国汽车和乳制品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亚省和沙省外，其他各省的酒类禁令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出口比之前一年减少 3.6 亿美元，烈酒出口亦都额外减少了 1.5 亿美元。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ao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
14: 多边形的泽端长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并且预警将会更加集中于风险最高的地区。热带风暴白海豚经已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并继续移入中国内陆，预计为多个省份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指，白海豚早上集结在湖北的黄冈，预计会继续向西北方移动，相关降雨范围将向北扩散。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未来三日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成灾风险较高，需做好防御准备。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生效。北京天气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通州、大庆等七个区雨势较大，六小时内的雨量可能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内的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或以上。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早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0点钟嘅，已经要完全爆满噶啦。11点同12点亦都系完全爆满，1点咧有90%满嘅情况，一直系十分恶劣。2点亦都系90%满以上，3点钟打后平均咧就系有80%满，直至到黄昏6点咧就系80%满噶。直至今晚未班船之前咧，情况都系大致相同。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s Bay 返嚟土瓜城航线，下一班船呢係早上嘅10点钟大约係有80%满，再下一班船呢就有70%满㗎，12点更加达到90%满。余下晏昼嘅航班位置呢唔算太过冲动㗎，尤其是4点打后呢，平均大约只係有80%至90%满㗎，公众需要特别留意。柯舒碑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係喺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一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6: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7: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7: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8: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0: 各位听众早晨，8月11号星期二，美伊战争打打谈谈，近这个星期是暂时平静下来， 上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要对伊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击，结果乜嘢都冇发生。原来佢唔系为咗免除生灵涂炭，而系美国自己发现弹药不足，特别系防御性嘅弹药严重缺乏。有消息话，美国喺同伊朗近六个月嘅战争中消耗咗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呢一类嘅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同美国军工企业合作加快扩大生产，但都要两年几时间才可以补足返已经消耗了的1500多枚数量。故此特朗普想再打都有心无力，于是就出口述说伊朗和中东国家都要求美国不要再打，用谈判去解决问题。结果伊朗又打脸特朗普，伊朗说没有意愿，现在也都没有跟美国官员谈判，他们反而和阿曼讨论如何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展良好，很快就会达成协议。但是协议的内容仍然是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通行，并要求敌对方在获准通行之前向伊朗支付赔偿金，他们航行船只可能要交付 20% 货值的过海费。美国当然不接受，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只是得把口继续强硬，实际上就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今天主要讲的其实不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角力，我是想讲在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后，中东的势力均衡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和中东第一大国沙特阿拉伯有关。沙特上星期有两个动作可以说是震撼了中东的战局棋盘。首先在7月31日，沙特宣布成立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防御联盟，成员包括巴林、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等。联盟成立的目的是确保曼德海峡周边的航行安全。曼德海峡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说比霍尔木兹海峡就更加重要，但是今个月开始，伊朗支持的也门真主党和沙特的关系恶化，真主党扬言封锁曼德海峡，不让和沙特有关的船只通行，而且亦真的曾经派无人机攻击过两艘的船只。曼德海峡以往负责全球 10% 的石油运输，当中沙特所占的比重最大。曼德海峡如果真的被封锁，对沙特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因此沙特不得不出手。有专家估计，一旦这条通过红海甚至更长的地中海航线亦面临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遭到封锁的风险，目前每日高达500万桶成功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都会受到威胁。不单止沙特阿拉伯，在红海内的中东国家同样都没有好日子过，因此沙特一呼百应，十几个国家齐齐参与这个联盟。这十几个国家大部分都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显然不同，因此西方世界就马上解读这个联盟成立是冲着伊朗而来。然而沙特已经先此声明，他们只是为了确保曼德海峡的安全而成立，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另一方面，伊朗一向不敢得罪中东第一大国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联盟成立的最大功用似乎是对伊朗构成压力，要他管束一下他支持的也门盟友青年运动真主党。沙特阿拉伯今个月7日另一个大动作，震撼力度比组织14国联盟来得更大，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宣布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份协议规定，对三国其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这个三个国家等于组成了一个中东的小北约。土耳其外长费丹亦都承认，这份协议的核心条款在技术上等于北约第5条的集体防卫机制。费丹还透露，协议签约方 将会参考北约架构设立决策机制，成立由各国外长、防长和军方领袖组成的部长级委员会定期会晤，并且在沙特设立秘书处。这三个创造国均具有强大的实力，沙特是中东最富有的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国内有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巴基斯坦则是拥有核武器的主要非北约盟友。早前巴基斯坦和印度交战，借助来自中国的战机将印度打到落花流水，已经被全球公认是军事实力强横的国家。土耳其是唯一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资格的穆斯林国家，而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军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一样，在同世界三大强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个铁三国的军事实力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个只是开始。有消息说非洲大国埃及也都准备加入。可以预见，沙特刚刚组成的十四国联盟内的其他国家有可能会陆续加入这个军事同盟。西方媒体一般认为这三国军事同盟的成立主要是针对伊朗，但土耳其外长费丹已经讲明了，他们签订同盟协议旨在加强彼此安全承诺，维护地区稳定，并非针对伊朗或者其他特定的国家，只要联盟不受攻击就不会引发冲突。其实面对中东这些国家抱团，要担心的就并非伊朗，反而是美国、以色列和印度。何解呢？因为看得出中东这些原本都设有大量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自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场糊里糊涂的战争之后，已经对美国大失信心。因为原本以为向美国交了保护费就可以安枕无忧，怎知反而因为国内有美国军事基地就变成了被攻击的主要对象。加上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表现的窝囊，让美国在中东的这些盟友不再寄望美国的保护伞。在本国的防卫方面，要自寻出路，拉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提供保护就是最实际的考虑了。以色列对这个军事同盟应该感到担忧，因为土耳其是最讨厌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将来以色列要在中东继续搞事，土耳其就完全有理由插手了。印度的情况和以色列相似，因为巴基斯坦和印度是世仇，巴基斯坦做了中东保镖，有沙特等大国金钱资助，巴基斯坦发展军事实力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印度的军力就更加落后巴基斯坦，如今的世界真是世事如棋，局局新，好像这些中小型的国家都要有自己的求生之道。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3: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1: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3: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3: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5: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0: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在上个月30日开始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偷渡潮。非法移民从摩洛哥经海路和陆路涌入，在偷渡过程中有超过70人死亡，几日之内有超过50000人从摩洛哥涌入当地，直到3日之后情况才大致上得到控制。当局说有48000人已经回到摩洛哥了。优达是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处飞地之一，另一处是梅里尼亚。优达的面积是 18.5 平方公里，地方不是很大，人口就84000人。它地理上就坐落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北非大陆和西班牙本土隔海相望，在陆地上完全被摩洛哥包围，所以可以说是欧盟与非洲仅有的陆路相连边界地区。也因为这样，一直以来优达都是从非洲偷渡往欧洲的其中一个中转地。这次事件的起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经海路抵达的难民不能够住其他难民一般咁样快速遣返。虽然裁决不是代表偷渡合法化，但消息在非洲和摩洛哥的社交媒体疯传，认为这个是进入欧洲的好时机。事件发生了之后就引发了欧盟国家的互相指责。意大利宣布8月1日之后一个月之内暂停神根公约给西班牙公民免签入境的待遇。而捷克总理巴比斯将这个情况形容为西班牙政府造成的丑闻，并提出将西班牙排除出神根区，即是说西班牙人不可以自由地去欧盟其他国家，而西班牙就指责对方违反了欧盟的条约。法国就加强了边境的检查，部分欧洲领袖亦都呼吁收紧移民政策。其实在过去30年难民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只不过这次是几日之内有超过50000人进入了欧盟地区，吓亲了很多欧洲国家。今次优达的难民潮只不过是延续了30几年欧洲难民危机的冰山一角。自从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东欧、中东和非洲战火不断，加上申根公约在1995年生效，取消了欧洲各个国家的边境管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非洲和中东难民为了逃避本土的战乱和贫困生活，向北和向西迁徙进入欧洲。但欧洲的领袖一直都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尤其甚者在这几十年里面，从中东非洲进入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当中，有极少部分可能是有极端思想，在欧洲会发动一些孤狼式的恐怖袭击，导致到欧洲民众的恐慌。在冷战时期，欧洲都有本土的恐怖主义的，好像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北爱尔兰共和军等。但近期新一批的欧洲恐怖主义者大多数是来自境外，政治理念再加上狂热的宗教理念，令到恐怖主义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事。此外，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亦会引起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治安问题。欧洲国家领袖长期轻视这个问题，好像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更加是欢迎难民。这种短期可以博到掌声的政策，但长期而言是会伤害到欧洲的。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党开始冒起，原因之一就是难民问题。近几十年进入欧洲的难民大部分在宗教信仰、文化、生活习惯和欧洲是截然不同的，亦都可以说他们是非常困难融入欧洲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梅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在中东和欧洲争斗了千几年，在梅教文明和军力强盛的时候，有两次几乎攻入欧洲的心脏地带。第一次就是公元732年阿拉伯帝国的军队进入了法国，在图尔的地方被法兰克人打败了，就退回西班牙。而最后一次，奥图曼帝国在1683年围攻维也纳的时候被西方的基督教联军打败， 成功地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英国的历史学家吉彭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曾经说，如果没有图尔战役，在牛津大学教的将会是可兰经和阿拉伯文。现在的情形非常诡异，就是在欧洲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几百年之后的今日，大量的回教徒果然用另一种方式进入欧洲。这个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呢？最近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穆罕默德连续第三年成为英格兰及威尔斯地区最流行的男婴名字，全年大概有6000个新生男婴是拿这个名字，比第二名诺亚多了差不多有2000人。欧洲本土人口的生育率普遍偏低，同新来的移民差好远。此消彼长之下，在不久的将来，人口的结构将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当然，在全球化的今日，接纳外国移民或者是难民是非常正常甚至是非常正确的事。但问题是，在短短几十年间改变国家的人口结构，这个对国家未来是不是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呢？政府有没有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呢？基辛格在去世之前呢，曾经批评欧洲，说欧洲的领导人呢，在地缘政治上变得无能，批评他们目光短浅和缺乏了宏观长期战略，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现在流向欧洲的中东和非洲难民呢，有一大部分都是经济难民来的，好像这一次从摩洛哥进入优达的难民一样，主要是因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如果非洲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不会投奔怒海做难民的。情形就好像50-60年前在中国广东冒死游水来香港的难民，或者是在80-90年代的越南的船民一样。现在这两个国家几乎都没有输出难民了，因为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已经在经济方面发展有成绩，人民生活安定，那些人就不会冒险出国做难民了。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呢，是投资在非洲的基建和经济，制造了就业机会。从长远而言呢，是可以帮助解决非洲的经济问题。都说间接上是可以帮助到欧洲的。但奇怪的是，欧盟和欧洲领导人呢，不单止没有参与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还经常攻击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一带一路计划。以为这样就是站在美国那一边，这个是典型的政治短视。又好像在20多年前欧洲有些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造成整个中东动荡不安，大量的难民就涌入欧洲。这就正如基辛格所说，欧洲缺乏宏观长期战略。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欧洲人口是非洲的两倍，而现时非洲人口是欧洲的两倍。到本世纪末，估计非洲人口从现时的15亿会增加到40亿，将会是欧洲人口的6倍。如果非洲的经济问题不能够解决，就会有更多的难民涌向欧洲。这些新增加的人口几乎在宗教上、文化上不能够同欧洲传统宗教文化相融合，再加上欧洲的民主政治制度，一人一票产生的政治领袖和政策，到那个时候欧洲变成什么样真是没人知道。我是阿明，陈敏明。
1: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 山西大同住6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4: 好。
2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25: 九月十一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5: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25: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2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6: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7: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啊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2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8: 时事分析，
21: 精准快；
8: 民生议题，
21: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8: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9: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拿比星期一晚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一名行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案发在北本拿比，他们在晏昼6:30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Panda 的 McDonald Avenue 事故现场。警方到达之后，发现一名68岁本拿比居民受重伤，伤者现场接受紧急医疗救助，随后被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并配合警方调查。警方指，经已要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收集现场证据。当局仍在调查致命车祸的来龙去脉，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发经过或在星期一晏昼6:25至6:45之间拍摄到相关影片人士与骑警联系，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新闻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昼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已经以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新墨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皮特顿皇家骑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话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新墨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妇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新墨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新墨岭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新墨岭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亦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皇家骑警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 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加拿大联邦下议院表示，无论各位议员是否同意，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金。代表纽宾士域省 Miramichi Grand Lake 的保守党议员 Mike Dawson 在6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批准他8800元的加薪。不过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ame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一份声明里面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行为是非法而且并不方便。声明说，各位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于年度的调整。若允许多神一个人拒绝加薪，也都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多神一个人建立并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会计表，每年都要如此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在去年，各位议员基本薪金是208900元，并经已4月1号上调到217700元。根据联邦法律，各位议员的薪金是要与私人部门薪金涨幅挂钩。不过 Daw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为生活面对苦苦挣扎之际，接受8800元加薪是并不合适。他批评现时似乎经已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但就无法阻止各位议员加薪，所有公司都是电子化计算，只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即可执行。他说会一直将加薪捐给慈善机构，但他表示法院应该允许他完全反对加薪。国会下议院议长发言人表示不会就此问题接受采访，并表示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内会将提交完整的法律论证。中国解放军两栖攻击舰湖北号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原号34号的湖北号是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由中国自主研制，早前抵达训练海域后展开舰炮对空抗击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跟踪目标，锁定开火，成功击落靶机。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情，并组织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考察，完成既定的目标。湖北号最大排水量是40000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以同时升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可放气展船、坦克和装甲车等装备。香港警方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在观塘绕道高空观察和收集证据，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他们涉嫌是危险驾驶被捕。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4: 被扣查的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在九龙湾车辆扣留中心等待进一步检验。警方在行动中拘捕10个本地司机，包括9男1女，年龄介乎25至51岁。警方说有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今次应用到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再配合隐形战车执法，令执法过程更安全和灵活。
12: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4: 警方说，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危险驾驶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违法司机至少会被停牌6个月。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4: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6552点，升9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9946点，跌29点；纳斯达指数报26492点，跌112点。 黄金每安士做4440.8美元，升21.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3.03美元一桶，升0.9美元。一加元兑71.82美仙，升0.05美仙。一比特币兑88,553加元，跌658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5: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6: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5: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6: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5: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7: 一线连两地，家书

嘅媒体咧有好多好多嘅出现。事关自从五月份开始咧，中央政府就一连串措施嚟到防止呢个 run。第一要防走资，第二咧就防走佬。咁啊，既有呢个经济嘅警觉性，亦有一个咧政治警觉性。政治警觉性比较复杂啲。咁有啲海外 KOL 啦，甚至讲到哇，中国会锁国啦，你要走咧走啦。咁似乎咧将个问题就放得太大。其实中国唔会闩门嘅，事实上佢仍系需要咧广开大门，系让更多嘅出边人系走进中国，去真正去接触认识中国。呢方面咧，亦都唔会咧随便话闩门，因为一话锁国啊。防止出境咧，呢个影响系太大。但系呢个 run 就是部分人，你出国确实咧系严谨多啦。边啲人呢？第一咧就系好有钱嘅一班人。第二做生意咧有啲税务未清楚嘅人。第三咧你就可能拥有某种科技嘅特长，你懂有某种嘅知识。咁第四当然有啲嘅政治上嘅一啲嘅问题啦。咁呢啲人咧嗱。未来出境唔系未来，即系而家出境咧，确实咧系严谨好多。不过一般小市民咧，咁啊问题不大嘅。但系最重要呢个防润措施，更加重要咧就系防止走资。呢个防止走资同相关嘅政策可以睇到。五月份开始，咁啊中证监已经系全面取缔咧几间嘅大嘅证券商行啦。啊！嗰啲即系非法跨境嘅经营咧，咁已经咧有个先兆啦。随就出连环拳啦，包括早前宣布对内地居民嘅离岸信托资产征税，又公布咗咧各方面购买香港保险收益，亦都需要征税。即系话你买保险啊，有啲投资噶赚到钱征税啦，买股票要征税咧，同埋咧追翻好多旧税，即系话咧。可能过去好多年，包括有人话咧追翻二十年，有啲嘅未缴交好嘅税项，唔清楚嘅账目，今时今日都要追翻嚟，未搞清楚你就唔可以喐。嗱，呢个咧连环嘅配套咧就确实咧系越嚟会越多嘅。咁呢方面对香港嚟讲系是祸是福啦。咁如果你确实系，有啲情況符合咗國家嗰個嚴格嘅規限，即係以前咧咁啊求求其其啦，而家唔得喎，點解咧？冇錢啊嘛，即係整個國家其實在在衰財，特別地方債好沉重，咁啊地方你唔可以仰賴阿爺去補貼你，咁自己諗辦法，於是地方就知道咧，唯一就可以追翻好多嘅舊帳舊税。亦都防止啲人咧帶好多錢出境啦，而喺你嚟到海外，你買股票、買什麼證券、買任何嘅賺錢嘅產品，賺到錢嗱你要徵税。以前啲方面咧係正開正閉嘅，咁當大家都唔會俾啦。但係而家咧嗱開始嚴限啦，嗱內地好明顯係全面去收緊呢啲方面嘅安排。咁对香港嚟讲咧，有两种睇法。第一咧，短期睇到咧，部分银行啊，保险大机构啊，证券公司啦，咁啊，无可否认咧，经营上咧会马上遇到少少嘅阻滞啦，大家会谨慎咗啦。咁长嚟讲，咁啊，中央其实讲紧山紧水喉，防止呢个资源资金系外流。或者对香港嚟讲咧，咁可能系一个比较上仍然容许到，即系北水涌港嘅情况系持续啊，呢个就唔得啦。以前咁啊，好多外地人咧都谂下，喂，我哋走去边度移民等等啦。咁嗱，而家喺内地你申请移民，我相信收得好紧嘅，收得好紧吓。咁特别啲技术人员收得好紧。另一方面嚟香港咧，嗰道门仍然未闩，即系话咧。你发觉而家无论资金好、人才好，或者你想移民嘅地方，即系一个最理想的地方，即系就系香港。香港都成为咗咧一个好特别资金嘅出路，都系要有啲税要交嘅外流嘅出路。咁如果我哋掌握到一样嘢咧，即系无可否认咧，
对

0: 香港亦都有佢好处。不过短期嚟讲咧，就我哋必须留意到啦。咁啊，市场会受到啲冲击嘅，政策会收紧咗，亦都有好多唔系好清楚嘅政策，因为佢陆续出台。内地政策特别咧，一定系连环拳噶嘛，冇理由一招了噶嘛。连环拳而家去到几多咧？冇人知晓。不过作为负责任政府咧，嗱，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要同阿爷咧有个嘅默契，有个掌握。如何点样应对咧？呢啲新嘅政策出炉，以免咧好多嘢大家唔清楚，好模糊化，于是咧大家好多估计咯，好多揣测啦，好多炒作啦，于是咧市场嘅信心就系好多嘅假消息、真消息加埋咧，就形成咧呢啲大家信嘅消息啦。
1: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點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2: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1: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2: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 远观天下
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吕婉莹。
4: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最近被揭发多宗 AI 模型越过人类给它的各种限制，自主入侵其他机构的系统，令人担心 AI 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危害人类安全。连串 AI 安全事故之中，最瞩目的可以说是 ChatGPT 开发公司 OpenAI 内部一个未公开的 AI 代理模型，叫做 GPT-5.6 Sol。 7月他对 AI 开发原社区平台 Hugging Face 在连续4日半内发动了17000几次网络攻击，搞到 Hugging Face 要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举报。原来 OpenAI 研究人员当时正在测试 AI 代理模型 GPT-5.6 Sol 的网络攻防能力，给了个任务 GPT-5.6 Sol， 叫它攻入898个有不同安全漏洞的系统，目的就是透过模拟真实环境测试 GPT-5.6 Sol 在发动攻击、侦测外来威胁、抵御侵害和复原系统的即时实战反应。理论上人类是不准 AI 模型做黑客攻击的，但是 GPT-5.6 Sol 的任务是要攻入有安全漏洞的系统，研究人员那就当然会解除了它不准做黑客的限制了。谁知开始测试之后， GPT-5.6 Sol 不是努力研究898个有安全漏洞系统的破解方法，而是想到走遮面上网找答案。但是测试明明是在一个叫做沙盒的隔离环境入面进行，是冇得上网去其他地方的。但是 GPT-5.6 Sol 就发现这个沙盒有个安全漏洞，于是他就全力破解沙盒漏洞，终于成功被他找到条出路，上网找到 Hugging Face。Hugging Face 是全球知名 AI 开源平台，有丰富的预训练模型、资料集和开发工具。冇咗唔准做黑客攻击嘅 GPT-5.6 Sol， 去到 Hugging Face 之后完全放飞自我，喺四日半之内向佢嘅伺服器疯狂发动网络攻击，总共发动咗17000几次。不过同其他黑客唔同，黑客恶意攻击其他系统，目的系想摄取重要资料或者系勒索。但系 GPT-5.6 Sol 攻击嘅目的只系为咗揾答案，完成测试任务。GPT-5.6 Sol 入侵 Hugging Face 事件之后，陆续爆出原来 OpenAI 的劲敌 Anthropic 旗下多款 Claude AI 模型在进行网络安全防御测试的时候，因为第三方测试环境的配置错误，同样是自主逃脱模拟沙盒，成功入侵三间真实外部企业的生产系统。而中国开发公司 Moonshot AI 开发公司旗下的 AI 模型 Kimi K3同样因为沙盒配置失误出现漏洞，被他利用这个漏洞逃脱模拟沙盒限制。不过他就有良心啲，是自己上网找工具帮手，没有恶意入侵其他系统。多个模型都出现自把自为的情况，是不是即是 AI 突然间有了自由意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只不过 AI 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只是负责执行人类的具体指令，而是人类给了个目标 AI， 给不同工具它，叫它自己想方法完成目标。打个比喻，即是给了所有材料你，叫你跟着说明书整只模型飞机，同只是给木板、脚、锤仔、钉，自己想怎样整只模型飞机完全是两回事。要完成任务，现在的 AI 模型具有长期规划、搜寻策略、试错能力、找寻错误和漏洞的能力，还要懂得利用不同工具以及多步推理。整个过程其实没有研究员一步一步这样教他，他只是自己一直在那里试。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自己想办法，但其实他只是尽最大能力完成人类给他的目标，而不是真正的人类意识。他不是想违反命令， AI 模型只是将完成任务看得太重要，所以会主动寻找任何可以达成目标的方法。例如建立假身份，尝试绕过程式码审查，利用 GitHub 开发工具尝试隐藏修改记录，主动寻找漏洞，而不是乖乖地接受人类设计者原本想限制他的方法，可以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 AI 的确是比两年前危险了，不是因为 AI 突然间有灵魂，而是人类现在给了很多不同工具他去自主完成任务。最近多宗安全事件显示的是，如果 AI 配置环境有错，或者给了 AI 过多的工具和权限的话，它可能就会主动探索并且利用那些意外存在的途径。换句话说，问题往往不是 AI 凭空创造了新权限，而是它比以前更加善于发现和利用本来就存在的漏洞。哎呀，这就糟了，人类是会犯错的嘛。咁如果 AI 咁善于寻找漏洞，然后越过权限，会唔会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好似2008年上映嘅美国电影《Eagle Eye》鹰眼，电影就讲述美国国防部秘密开发咗一个代号叫鹰眼嘅超级 AI 电脑，佢嘅任务系保护美国人民安全。但系当时嘅美国总统唔听佢嘅分析，系都要喺阿富汗发动空袭，对美国带嚟严重嘅恐怖报复威胁。咁於是鹰眼就根据美国宪法入面嗰条当政府无法保护人民嘅时候应该被推翻嘅逻辑，判定现任政府系国家安全威胁，咁所以呢就策划喺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嘅时候放炸弹，将总统同埋整个内阁全部歼灭，扶植听从佢指令嘅继任者上台。电影同埋现实最大嘅分别系，电影入面的鹰眼 AI， 它是能够自行设定目标，可以控制大量关键基础设施，拥有几乎无限制的权限。但是我们现在的 AI 通常是没有自己的长期目标，仍然是执行人类交托的任务，没有天然的系统管理员权限，可以做什么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人类给哪些工具账号和权限它。所以真正的风险不是 AI 天生就无所不能，而是人类将太多权限集中交给同一个 AI 系统。如果未来为了效率而将越来越多的决策交给 AI 的话，而且多个系统是互相连结，那风险的确是会增加的。其实 AI 安全研究近两年的重点是，一个没有意识但是就极其擅长解决问题的系统，是不是已经会足以造成重大危害？答案是真的有可能的。例如一个 AI 被授权管理企业的 IT 系统，如果它的目标是保持公司服务 100% 正常运作，那当它发现以公司防火墙是会阻碍更新，某些安全限制是会令到效率下降，备份系统又会影响速度的话，那这个 AI 模型很可能就会推论，如果我暂时关闭了这些限制，那就能够更快地完成任务了。那如果系统没有要求它必须要取得人类批准，就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了。咁所以这个不是因为 AI 想造反，而是它将完成任务看得比遵守隐含的规范更加重要。其实最大的风险是规模。人类黑客入侵100间公司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如果未来有一个 AI 代理可以每秒分析几千个系统，同时测试几万种配置，全天候工作的话，再加上自动编写攻击或者是修复程式，咁佢发现漏洞嘅速度就可能会远超过人类啦。呢个亦都系点解好多安全公司依家反而利用 AI 嚟揾漏洞，因为 AI 同样可以成为防御工具。咁所以 AI 系一种能力放大器，如果用于防御，佢系可以更快咁样揾出弱点并且修复。 如果落入恶意用途的话，亦都可能会更快发现可以利用的漏洞。电脑安全有一句很出名的讲法，最大的漏洞通常不是程式而是人。以前需要黑客慢慢找这些问题，未来 AI 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找出来。所以 AI 放大的往往不是漏洞本身，而是利用漏洞的效率。AI 是不是可能会想保护自己？如果 AI 模型被设定的目标是完成任务，而它推理出被关闭就没办法完成任务，那它很可能就会将维持运作当作完成任务的手段，而不是因为它真的怕死。这个也是 AI 安全研究近年越来越重视的课题。即使没有意识，这个高度自主善于规划的系统亦都可能会产生一些需要严格约束的策略性行为的。好，今天经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2: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6: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5: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共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2: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6: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8: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6: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9: 上午9点56分。
2: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1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1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10: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1: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0: 李志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1: 前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3: 阿爸阿妈系我啊。
14: 阿女喺欧洲点啊？
13: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4: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4: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4: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6: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和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午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来自 BC 省的印裔长途货柜车司机说，他在上周于爱文顿因为工作要停车休息时间遭到袭击。爱文顿警方仇恨犯罪部门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投诉者在8月6号他在爱文顿南部一间的 Walmart 购物时候遭遇肢体冲突。受害人说，起初他试图不理会对方一对男女，但对方多次试图引起他注意，他询问对方想要什么，之后对方就袭击他的脖子并将他推开。对方将受害者推开之后又向受害人打一拳，然后突然左边的女子推开受害人一下并抓他的胡须。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流传出来的影像显示，冲突最终以受害者倒地头巾被扯掉部分告终。现时并没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受害者重申自己遭到对方袭击，并认为自己是族裔歧视的受害者。该对男女在警方到达之前已经离开现场。爱文顿警方说，他们正在仇恨犯罪部门协助下进行调查。受害者对警方当场最初初步回应并不感到满意，有一名警员告诉他，警方会检视是否起诉受害者或他们双方。受害者当场向警方表示，对方经已逃走，自己就留在现场。加拿大世界食黑教组织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担忧，敦促爱文顿警方要认真对待案件。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ow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窄端将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并且预警将会更加集中于风险最高的地区。香港美食博览星期四会在会展开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亦同步展开。港台记者许家俊报道。
6: 这间本地肉丸品牌第一次参展，他们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透过美食商贸博览认识到一些潜在买家或者代理，将香港制造的牛丸推广到东南亚。
7: 其实我们最想接触到就是不同的叫做清真认证的国家，因为刚才我说就我在机场见到的都是东南亚人喜欢吃这一类的产品，所以我想特别去找这一堆这样的买家。
6: 同样是第一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希望利用香港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
8: 首先就是其实香港是一个离东南亚挺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布局欧美市场也好，东南亚市场也好，香港也是我们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第一步吧。所以可能我们也想通过香港市场去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海外市场的一个布局，通过 Food Expo 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这个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
6: 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其中美食商贸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超过130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香港电台实习记者许俊佳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啦，喺晏昼三点前咧，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啦。下一班入位嘅船系三点钟有九成满，余下打后时间咧，大部分时间平均都系九成满噶。六点同七点好少少，可能会有大约系八至七成满左右。其他位置咧都系比较紧张，公众最好咧系预订船票啦。相反方向 ，Swansea 翻嚟 to Watso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七成满。十二点钟达到九成半满噶，一点打后咧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去到四点打后咧就大约系九成满，六点钟至到黄昏咧就系平均系八成半满噶。柯舒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十一点十分，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一点钟得两成半满啫，其他位置系十分松动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为
12: 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1: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3: 自营自美十点钟，
1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味的主持人，
18: 星期二的早上，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啊，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

啊，睇到一个嚟自香港嘅报道，讲到话武汉复活，尖东大富豪停业一年再开，招牌改为 Big Boss Century。作为昔日尖沙咀奢华夜生活的代表，第一代大富豪夜总会早在1984年开业的，见证香港经济黄金时代。后来2012年结业，去年6月第二代大富豪 Big Boss Generation 重出江湖，转型为高档夜间消遣场所。开幕当日更加邀请日本著名的女星苍井空担任剪彩嘉宾，一度成为城中的热话。他这个大富豪 Big Boss Generation 还是搞了一个叫做老少咸宜这样的形式的娱乐场所。那时的时任行政总裁兼股东李健文当时向媒体透露，停业主要原因是内地股东要求进行财务审计，而且实际生意和经营的表现和预期都存在落差，业务很快就停了下来。时间一年，第三代大富豪突然之间重开，场地新招牌已经改了做 Big Boss Century， 用紫色边框配衬金色的字体，标志沿用两个 B 字，即是 BB 组成的经典设计，左边侧门铺设了红地毡，印有 B Boss Club 大字，昔日标志性的金色劳斯莱斯老爷车也都将第二次重临现场。据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今次接手的投资者和去年重开的团体已经是不同了。究竟这个曾经叱咤尖东风云的传奇地标，由大富豪夜总会至今变到 B Boss Club， 会怎样玩下去，又可以玩多久，真是拭目以待。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1: 今日安家财税邀请了高资产企业规划师刘国伟先生讲解遗产传承及公司悭税。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多人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要慢慢来，但是成功者知道时间不等人，赢家从来都是用全速冲刺去完成他的财程，因为结果不会等你，机会更加不会。在财富传承上都一样，越早规划就越能主动控制未来。有些高资产家庭一直拖，最后要经过遗嘱认证交遗产税，资产被冻结几个月甚至几年，本来一个完美的成果最后变成时间、身心和金钱的损耗。今日我会讲解两个高阶传承工具，帮大家用生意的思维提前锁定结果。第一个是 Alter Ego Trust， 自我信托，专为65岁以上人士设立，可以在生前将资产转入信托内，避开遗嘱认证，节省 3% 至 6% 遗产费用，确保资产在离世后可以快捷免争议私密地传承给下一代。第二个是 Estate Freeze， 资产冻结，按照税法 Section 85和 Section 86先将你现有资产价值锁定，未来升值部分就直接属于下一代，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未来传承时的增值税。举例，一个现值1000万的资产每年升值 8%， 25年后增值成7000万，如果做的资产冻结，1700万税可以大大幅减超过一半，避免强行拍卖资产。生意的思维不是讲等啱时机，是讲把握时机，不是有时间再睇下，而是我要更好结果。安家财税不会话慢慢嚟，人生是马拉松。我哋知道我哋同下一代嘅人生都喺度比赛，下一代更系每一日都要全速去跑。如果你已经累积可观资产，想知道点样用 Alter Ego Trust 或者 Estate Freeze 帮你避开繁复程序、减税、确保免争议、传承信，立即预约安家财税嘅顶尖团队。我哋会根据你嘅家庭与公司结构设计更合适嘅传承方案。安家财税帮你掌握时间，锁定成果，开心咁冲刺，完成人生嘅传承赛道。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们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客户的分享啊。
3: 嗨，我是阿蓉啊，在这里分享呢我的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了安家财税1000元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呢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的专家。
4: 在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家人好多咯。譬如帮我用咗金融产品加埋法律文件去做个遗产策划啊，成本系低咗嘅，税务好处都多咗嘅。
1: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6: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 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 604-278-0122
7: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8: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的雄心，只是需要一支箭，这一支就是心理箭。
9: 有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挺有趣的，你和 A 君相处又会呈现了一个怎样的你，同阿 B 君相处又会呈现咗一个点样嘅你，同唔同嘅人一齐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你系咩人嚟噶嘛？即系有啲人就话系嘛，生咗小朋友之后，哇，那个小朋友令到你变咗另一个人，有可能系变得更加好嘅，亦都系有可能变得更加泼辣噶嘛，系嘛？咁呢个就真系睇下对象系边个嘅啫。咁今日揾嚟呢个心理测验就咁样嘅，就睇下你同恋人嘅关系模式系啲乜嘢。咁你知，尤其是而家我哋仲系放紧假啦，咁有阵时都会话去下旅行啊，即系无论系 road trip 又好，或者系去外地旅行都好啦。个场景就咁样嘅，咁你同你嘅恋人嚟到一间风景绝佳嘅酒店，你哋会选择入住边一种景观嘅房间？嗱，你知有阵时我哋订酒店啊，如果喺网上面自己订嘅话，佢都有讲噶嘛。呢度系河景、山景、森林景同埋大海。好啦，咁呢度有就係有呢几个景色嘅房间俾你揀啦。河流 ,A 系河流 ,B, 山景 ,C, 森林嘅景色 ,D, 大海嘅景色。咁即係呢个去旅行嘅地方係有齐呢几个景色㗎啦。咁你会选择边一种 ?OK, 咁逐个解释啦。如果你选择同爱人去旅行揀一间睇到河流嘅房间，即系话你哋适合一个充满活力同刺激嘅关系。川流不息嘅河流就象征住年轻嘅活力同源源不绝嘅能量。选择呢个项目嘅你同恋人之间嘅关系充满咗激情同埋活力，你哋乐于探索新事物，互相激励，共同成长。如果觉得感情生活缺乏新鲜感，不妨尝试进行户外活动，或者是来一趟刺激的冒险之旅，为感情注入新的活力。 OK, 这个是、河流的房间、啊、不过其实想起、啊、如果真的住在河流附近，想着出去走下河流、啊、那些时候、啊、很多蚊子的近河流的地方，我想起那些酒店。好了，那下一个选择就是看山景、啊，一个揀山景的房间，住酒店那阵啊，咁就呢个房间就如同母亲呵护子女般的关系。我住在一些有山景的房间，就好像母亲般稳重而可教。选择呢个项目的你，在感情中扮演住照顾者的角色，就好像母亲咁样呵护住你的恋人。你乐于付出，享受照顾对方的过程。你的恋人都十分信赖你、依赖你，谨记在照顾对方的同时，亦都要适时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令到对方亦都能够有机会照顾你，这样才能够令到关系更加平衡和和谐的。如果你说选择山景的房间，我想起通常是有些去旅行的地方，它真的周围都是山的，即是没有其他东西给我选，我都好少话会揀山景嘅，即系硬系觉得好有压迫感嘅。如果系对住座山啊，咁呢个吓见仁见智啦。好啦，下一个酒店嘅房间，如果你系选择森林嘅房间，呢、這个就系话你追求或者系适合你嘅恋爱关系就系平静而安稳嘅关系啦。就呢个丛林森林里面，代表住宁静同埋祥和。选择呢个项目嘅你，同恋人之间嘅关系就好似森林咁样，好静好安稳嘅。你哋之间有深厚嘅默契，即使唔使讲咁多嘢都能够心意相通。你哋鍾意思考，不妨一齐探索共同嘅兴趣爱好， 例如是读书、看电影，透过分享和交流，令到彼此的心更加贴近。 OK， 挺好啊，这个即是森林是静静地啊，同埋好像包围住你咁啊，大家是有多啲时间去沟通啊，这个平静而安稳的关系。好啦，最后一个选择，如果去旅行的时候话去间大海，见到大海的房间，这个又是一段什么关系啊？就话是好像父亲守护子女般的关系。OK， 嗱，个解说是咁样讲嘅：广阔无限的大海象征住宽容同埋包容。选择呢个项目的你，在感情中就好似父亲咁样，是可以无限的包容，无限咁样系眷顾住你嘅。你哋嘅关系稳定而和谐，即使间唔中都会嗌下交嘅，但好快就可以和好如初噶啦。不过记得俾对方适当嘅空间同埋自由，避免过度干涉，先至能够喺爱情嘅航舟里面行得更加长远。OK， 睇咗呢一个话，去旅行嘅时候拣一个点样嘅房间啊，就睇下你同恋人嘅关系模式系点样。咁其实一段稳固嘅爱情都需要双方共同经营嘅。咁喺经营嘅时候可以彼此了解喺关系里面嘅角色同埋定位，先至系维系感情嘅关键嚟㗎嘛。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模式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组合，都话咯睇对象㗎咋嘛。今日嘅心理战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边，而不是放在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搬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切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和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摆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同埋切生果同埋切生肉，必须要用唔同嘅砧板、唔同嘅刀同埋唔同嘅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同埋安全嘅夏天啦！
2: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5: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6: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祖国祖辉嘅 Hello 啊，祖你好啊
1: ，Hello 安怡你好啊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
0: 系啦，咁啊今日讲啲咩菜式啊 ，Joseph？
1: 温哥华我哋都算系几幸福嘅，一来就有唔同嘅国家、唔同嘅民族嘅菜式可以试啦，咁但系就算系讲，譬如话系中国嘅唔同嘅菜式都有好多。唯一一样我发觉，其实我由我细个嗰阵时移民到而家，我都有留意到呢个菜式，其实喺呢度并不多嘅。就算我试咗，都系好似同我之前喺香港试嘅有啲唔同咁样。你估系边个菜式呢？
0: 我估唔到，不过因为之前我哋倾咗，系啦、
1: 啊，
0: 今日Joseph系想讲潮州菜嘅，
1: 冇错啦。咁呢个菜式我又想讲翻由细个嗰阵时嘅认识啦。咁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唔系潮州人嚟嘅，因为香港其实都有好多移民去香港嘅人都系其实系潮州人啦。
0: 你本身系咩人啊？
1: 我本身啊，我祖籍系上海。
0: 唔讲上海菜啊？
1: 上海菜食得多嘛？上海菜可以留待可能下一次我哋再讲。
0: 哦，好啊，好啊。
1: 咁但系其实如果你俾我拣嗱。即系平心而论啦，上海菜由细食到大，家乡嘅味我就好熟悉啦。暂时我自己嘅认知里边，系叫做我自己最欣赏嘅菜式，我反而系中意潮州菜。
0: 点解有乜咁特别？
1: 可能我自己食嘢嗰个口味都唔系话好浓啊。头先你所讲啦，上海菜好多时都系比较啲味浓啲啦，会油腻啲，同埋比较偏甜嘅。咁呢个系嗰个口味嘅取向，咁我觉得系问题不大啦。我自己就中意食比较清啲嘅，咁而我就觉得潮州菜有几道咧，我系非常之欣赏，但系呢道就真系唔系食得多嘅。第一样嘢就系潮州冻蟹啦，大部分人都有食过嘅。喺譬如话香港食嘅话咧，其实一只都唔平嘅，咁但系佢就系有好有嗰种好鲜味嗰种味道啦。咁啊，另外一个菜式，一款菜咧就系嗰个乌头啊。咁我觉得呢个
0: 系咩嚟噶？
1: 乌头系其实系鱼嘅一种，系点做我唔知啦。出嚟食嗰阵时咧，佢系冻食嘅，都会系点一啲类似柠檬啊咁样嘅汁咧，咁去食。咁所以其实食落去嗰个感觉咧，系好清新，好即系好食咯。我自己好中意食咯。同埋就系有一段时间，我同我太太，因为我哋都住得叫做我哋住九龙啦，都有讲过，就系我哋间唔中都会落去九龙城嗰度食下嘢啊，或者系因为嗰度比较多泰国人啊，咁啊会有啲泰式按摩咁样，咁我哋有时可能礼拜五、礼拜六晚，咁我哋就会两支公咧就去夜晚黑嘅 dating 咧嘅节目咧就会系去嗰度揼完个骨，跟住咧就食嗰啲打冷啊，系、
0: 哦、
1: 啊，因为九龙
0: 打冷宵夜
1: 系啊，咁佢打冷嗰度佢又有嗰啲蚝饼啦、大肠啊、嗰啲卤水拼盘啊。对我嚟讲，我都好中意嗰个口味咯。
0: 即系呢，全部都系潮州菜嚟嘅，
1: 全部潮州菜嚟嘅。
0: Okay.
1: 不过佢就有啲唔同啦。头先我所讲冻蟹啊、乌头啊嗰啲咧，就会系喺一啲潮州嘅酒家，即系我相信应该可能比较高档啲啦。因为嗰个价钱咧，着实系贵嘅。讲紧我未翻嚟温哥华之前去同朋友食。譬如话，净系讲一只冻蟹都可能港币都要过千蚊。
0: 咁通常如果你咁中意食潮州嘅冻蟹啦，嗰、那个譬如你一个 order 系点样去计嘅？即系计佢磅数啊，定系就咁一个 order 潮州冻蟹，跟住佢嚟嘅份量系点样噶？
1: 以我嘅理解，应该就系计翻佢嗰个重量嘅，
0: 几多磅？
1: 系啦，几多磅咁就计翻个钱。咁但系你都知道海鲜就好海鲜价嘅。咁同埋都系讲个信字啦，入得去食嘅，你又觉得嗰度系你信得过嘅，咁、那个价钱你都 OK 嘅，咁你咪嗌咯。
0: 嗯，好嗱，咁不如讲下你点样食嗰只冻蟹啊？因为蟹都又要剥壳又成啊，跟住又要点佢有啲潮州嗰啲酱汁啊。
1: 系啊系啊，
0: 嗰个冻嘅豉油都几好食嘅。你咁样，你讲起我就谂起系点噶啦，即系将嗰啲蟹脚嗰啲肉。逐件咁样就
1: 冇错，
0: 剪系咪用铰剪剪开佢可以？
1: 铰剪剪或者佢有一个我哋上海人啦，咁除咗我哋都有食蟹嘅，咁大闸蟹啦，咁你剥蟹嗰阵时个蟹钳嗰啲叫做钳啦，佢就 即系我哋剥开嗰啲壳咁样食潮州冻蟹，佢亦都会有咁样嘅工具去俾你开。因为如果你用你嘅牙去咬嘅话咧，你分分钟可能咬崩你啲牙，咁就费时失事啦。
0: 咁你有冇话中意食蟹嘅边个部分嘅？因为佢有两只杠，跟住有好多只脚同埋个蟹身，又有啲位系黐住只脚嗰啲位好难呢啲肉噶嘛？你最中意食嗰只冻蟹嘅边个部分咧？
1: 我就中意食个钳，我觉得个钳蟹钳佢有一部分，如果你剥开咗咧，佢系有一嚿好似鸡髀仔咁样嘅，咁嘅 size 倒翻转，咁你啱啱揸住佢嗰个钳嗰个尖咁样食咧，我就觉得最好食嘅。
0: 好大嚿嗰个肉系嘛？
1: 系啦系啦。
0: 其实我都系系啊，因为嗱，我中意食蟹钳嘅原因系因为方便啊，因为佢即系一整开佢，佢就有成嚿肉。有时你掹嚿肉出嚟嘅时候，连埋佢嗰个转弯位、那个尖尖位，系可以唔断咁样一嚿掹出嚟噶嘛。我觉得食嗰个蟹钳系剥肉系最方便嘅，同埋佢嗰啲即系如果啲只脚系长嗰啲一条条都容易嘅。但系如果佢嗰个蟹脚系黐住个身嗰个位。那个位置其实多肉的，但是很难撩，我自己觉得。
1: 嗯，其实食蟹不只是冻蟹啦，食蟹都要好讲有那个耐性。
0: 嗯，
1: 即是你慢慢慢慢食，

0: 即系
1: 台上边，
0: 你食完一只
1: 蟹，
0: 跟住其他嗰啲已经俾其他人食晒，
1: 冇错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因为细个嗰阵时俾屋企人困，俾晒啲脚你食，咁你知脚你剥嗰阵时系需要啲时间，系慢啲啊嘛，
0: 花时间嘅，
1: 咪系咯，系啊，俾我食啊，好啊，好啊，咁哦，原来其他就撩嗰啲膏啊，撩嗰啲钳啊，多肉嗰啲啊。咁咯，咁所以就
0: 最难搣嗰啲地方就俾晒你，
1: 冇错啦。
0: 喂，你屋企好多人嘅咩？即系食嘢嘅时候要有呢个生存嘅呢个意志能力要抢食。
1: 人又唔系好多嘅，不过
0: 大食
1: 嚟、到食嗰阵时就冇情讲噶啦。尤其
0: 大家即系展现咗人性嘅一面啦，
1: 冇错啦。
0: OK，OK，即系其实你都算系一个几有耐性嘅人啦，即系你都。人哋俾乜嚟你就食乜，你都唔拣过，慢慢搣噶咯。其实你都系
1: 都冇办法啦，因为我又真系我食呢啲，其一我就好小心，即系我食鱼啊、食蟹呢啲咧，我就其实惊啃亲。你知嗰啲骨又细咧，咁好容易一啃落去嗰阵时候就麻烦啦。咁、所以我食得好小心，所以咪相对嚟讲咪变咗慢啲咯。所以我就中意冻蟹，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本身。佢一 serve 嚟嗰阵时已经系冻啦嘛，咁、所以变咗你就算食得慢啲，你慢慢享受一下，可能倾下偈，又剥下又食嗰阵时候，就唔会话好似大闸蟹咁，大闸蟹你热食噶嘛，咁、你如果慢嘅话，你食到尾嗰阵时候你冻咗，又冇咁好食咯。
0: 即系冻蟹就反正都系冻噶，你唔怕摊暖佢嘅，所以就都可以慢慢食，仲系冻嘅冰镇咁样，或者系有啲蟹真系即系个冰上面啊啲咁样噶嘛。
1: 系啦。
0: 因为你讲你食大闸蟹，你都会成只蟹咁样食。你讲到如果系好嗰啲转弯位嗰啲肉啊，你系点样撩啊？
1: 转
0: 你咁有耐性啦，即系嗰啲只脚黐住个身嗰个位最难搣嗰个位啊。
1: 嗰、啲我都唔撩啦，我就唔理啦，就
0: 食唔到啊，算
1: 一咬落去，跟住就咬散咗佢，跟住就用条脷咁样撩咯。
0: 即系你连埋啲骨啊，即系软嘅一片片嗰啲食埋落去，跟住就抡翻出嚟。
1: 系啦。
0: O K， 系啦，我哋呢个节目讲出街食饭就系讲呢啲啫嘛，睇你点样攞翻啲骨出嚟啫嘛。
1: 系，
0: 我哋
1: 比较粗暴啲，
0: 系啦，要呢啲节目效果系真实嘅，个个都系咁食噶啦，系咪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啲冇得讲仪态噶啦，系咪先？
1: 冇噶。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李太，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4: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 Place。
2: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7: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对我来讲，一场好的足球表现不是看你有多少花巧，而是每次拿到球都要做出对的决定。

这句说话是来自西班牙球星祖安马达。今天我们想透过一个足球员的故事，讲一样比胜负更重要的东西，选择和共同目标。祖安马达1988年出世，是西班牙著名的中场球员。他的职业生涯效力过多支欧洲劲旅，包括华伦西亚、车路士和曼联。在国家队方面，他代表西班牙国家队赢过2010年的世界杯和2012年的欧洲国家杯。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些奖项就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成就，其实未必。讲到祖安马达，就一定要讲2012年的经典比赛，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当晚车路士对住主场拜仁慕尼黑，去到下半场83分钟被人领先1-0，当时几乎全世界都觉得比赛已经结束。但是这一刻祖安马达并没有放弃，据讲他在中场轻轻笑着拍一拍队友的膊头，讲了一句，继续相信我们会赢。之后下一个角球由马达主理，个波送到入禁区，杜奥巴起跳顶入，1-1，车路士在最后关头追平比数。之后比赛进入互射12码，最终车路士击败拜仁慕尼黑，历史性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但是这场比赛最震撼的不是结果，而是当全世界都觉得你输紧的时候，你仍然选择相信。比赛之后，马达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他发现自己身边的队友来自世界各地，有人经历战乱，有人在贫穷入面成长。但是那一晚在德国，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并肩作战。后来他说，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语言，但是当我们一起高举欧洲杯冠军的那一刻，大家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对我来说，这一刻比奖杯更加重要。这个体会改变他之后的人生方向。2017年，祖安马达发起了一个计划，叫做 Common Goal 共益计划。理念很简单，就是将自己收入的1%用作支持全球慈善和社会项目。但是他不止自己做，还希望整个足球界一起参与。他说，作为一个足球员，你有责任关心一些没有同样机会的人。今日共益计划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教练甚至球会参与，由一个人的信念变成一个全球行动，这个就是共同目标的力量。他赢过世界杯、欧洲杯、欧联，但是他真正引以为傲的不是奖杯，而是怎样用足球去改变世界。可能你说你不是足球员，但是你每日都会作出选择，选择信不信任，选择帮不帮人，选择只是为自己，定是为一个更大的目标。安祖马达教我们的不只是足球，而是在逆境里面仍然选择相信，在成功之后仍然记得帮人。不要看小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改变一班人，同时改变世界。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怨气为收，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咁你中唔中意食嗰个蟹盖啊？即系嗰个蟹盖里面啲膏啊？
5: 蟹盖屋好多时屋企人如果佢哋中意食，咁我都会
4: 让俾佢哋
5: 食嘅，系啦。我又唔系特别话好中意膏嘅嗰种味嘅，即系因为膏好多时都会略带苦苦地啦。咁虽然譬如话你食大闸蟹，咁你都会有啲醋啊咁样可以摆落去冚咗啲味，但系我自己本身就即系唔系话一定要食嗰个壳嘅，咁反而我屋企人会有啲系专中意食嗰个壳，咁我咪让俾你食咯。
4: 系咯，因为我自己谂翻细个食蟹嗰时就好中意食个蟹盖，因为最方便啊嘛。咁如果屋企人又会俾你，因为觉得你细路仔你唔识噶啦，咁就咁俾个盖你搞掂啦。咁跟住。但是你一路滗个盖嘅时候，你就发觉佢有隻眼啊，跟住有个嘴啊，跟住觉得哇，你咪食紧佢个脑啊，即系其实都有啲惊嘅。细个嗰阵时都觉得，即系你净系会撩侧边嗰啲嚟食嘅，就觉得哇，你食紧佢隻眼，你个眼隔篱系个脑嚟嘅，食唔食得噶？咁但系其实嗰啲真系佢个脑系你真系会成嚿都食晒噶嘛，十个系嘛都食得噶嘛，全部都
5: 食得嘅。佢就系系咪有一个位？啊！不过嗰个应该系蟹身，
4: 喺个蟹腮嗰度就唔值得，
5: 蟹腮唔得啦。
4: 唞气位系啊。
5: 我哋食大闸蟹嗰啲咧，做法咧系会用嗰啲脚啊，嗰、那个尖嗰个位，喺里边度撩一撩，就撩到佢应该有一嚿。佢哋话蟹个心脏嗰块就唔食得噶嘛，话好凉定啲，唔知点样。总之嗰块咧，通常我都会撩到佢出嚟嘅。
4: 即系如果只蟹仲再生嘅话，就系即系自己勾紧自己个心口啦。
5: 咁犀利，
4: 都系节目效果嚟嘅，要咁样讲嘅。讲潮州菜，讲讲下讲食蟹系啦，你继续。
5: 系啦，咁反而移民嚟嗰阵时，即系讲紧好多年前啦。同屋企人移民嚟嗰阵时，我都发觉，咦，系粤菜多，上海菜多，但系好似潮州菜唔多。咁呢样嘢，我谂去到以近期我再回流翻嚟嗰阵时，都系有类似嘅感觉。即系当然，依家我都知道，喺温哥华列治文都会有可能一间两间唔多嘅。我谂其他埠其他城市就更加可能冇添。你去其他譬如 Burnaby 啊或者其他，你揾到台湾牛肉面嘅机会系会大过你揾到一间潮州嘢食。
4: 系啊系啊，台湾真系好多啊，即系台湾啊，日本真系好多呢啲亚洲式都好多，反而你讲起都真系少个潮州菜，即
5: 系
4: 好少话特登出去食潮州菜咁样嘅。上海都多，
5: 上海多。你呢度另外一个菜式，我觉得系少嘅，泰国菜其实都唔多。咁但系潮州菜馆咧系仲少过泰国菜嘅。不过近期就喺Richmond Season 嗰度就开咗，应该开咗一间，我谂都一段时间啦。咁但係佢就係专食河粉嘅。啱啱早上个礼拜就都有去帮衬，因为之前都听过好多人讲就话佢嗰啲佢係食河粉啦。咁其实佢喺佢嗰个餐牌嗰度有得选择嘅嘢都唔多嘅。佢得唔知四五样嘢揀。仲要其中一样嘢呢就係一个小食嚟嘅。咁个小食系乜嘢呢？佢就係一个好似冻咗嘅年糕，但係个質感呢就似一个雪冻咗嘅年糕，跟住上面就摆咗一啲好似 XO 酱咁嘅嘢，咁变咗你食嗰阵时，你就要用个羹啊咁样滗出嚟食嘅，咁个感觉系几得意嘅。我未食过咁样嘅组合嘅一啲小食啦，咁同埋有啲 XO 酱有少少辣咁嘅感觉，咁但系佢本身个糕又系冻嘅，佢个配合咧，你个口感系好得意嘅。
4: 咁你咁样讲，即系你话年糕嗰个感觉系有啲啫喱状嘅咯，即系
5: 系啊系啊系啊，
4: 冻嘅啫喱状，然之后加 XO 酱，即系唔系甜品嚟嘅，系
5: 甜品嚟嘅，
4: 咸点嚟嘅，
5: 咸点嚟嘅，
4: 冻食嘅，
5: 系啦，佢喺佢嘅餐摆里边其中一个点嘅菜式。咁但系佢除咗呢个菜式之外咧，其他嗰啲都系河粉，不过就系佢有牛肉丸河啦、鱼蛋河啦、猪肉丸河啦，同埋呢个 好似系猪肚啊，猪肚软河，得我同我太太去，我哋嗌咗一个牛肉软河同埋一个鱼蛋河，嗰啲河嗰啲就大家再 share 咁捞埋一齐食咁样咯，都好食噶，因为应该就系都主打佢系新鲜咁样去整噶啦，嗰啲鱼蛋啊同埋嗰啲牛肉丸啊，我哋嗰次去食嗰阵时就个感觉咧就系好似嗰个鱼蛋系做得仲出色咯，咁呢个都系。即系其中一个潮州菜嘅一个鱼蛋河，都系一种几出名嘅一个菜。
4: 即系潮州式嘅鱼蛋粉，
5: 系啦，
4: 同香港港式鱼蛋粉就有啲唔同嘅。
5: 系啊，我觉得嗰个鱼蛋佢系好弹口嘅，同埋好大粒嘅，即系乒乓波咁大粒嘅。
4: OK， 咁你觉得个河粉咧，即系港式河粉同潮州嘅河粉有啲咩分别？应该系油条啲嘅，好似潮州嗰个河。
5: 系啊，系啊，系啊，感觉上油条啲。佢喺嗰個台上邊，佢亦都有啲類似 XO 醬咁嘅嘢。咁你就其實你即係你覺得你中意食辣啲嘅，或者你唔夠厚，咁你就喺嗰度猛加落去，佢都冇問題嘅。
4: 嗯，
5: 係啊
4: ，very good。聽落去真係都想試下，聽你咁樣講真係
5: 都值得去㗎。
4: 喺 Richmond 係嘛？喺 Richmond
5: 喺 Stephen 嚇
4: ，Stephen 嗰區嘅新
5: 嗰區嘅。咁佢同埋佢嗰個裏邊嗰個設計咧，其實都幾特別，都幾優雅。即係你。行入去嗰陣時，
4: 係新式嘅 modern，
5: 新式
4: 嘅多啲嘅，
5: 新式嘅嚇。咁、但係個外形設計咧，就有啲似可能係食西餐或者食 high tea 嗰啲咁嘅地方。
4: 哦 okay、
5: 但係嗰啲台咧，就係、是、一啲功夫台嚟喎，即係
4: 古裝嗰啲功夫台。
5: 係啊，即係你坐嗰啲係啦，你坐嗰啲凳你就冇 pan 嘅，又咪圓四方嗰張台本四方。咁、哦、但係佢坐嗰啲凳就係一張牆，即係譬如話佢係啊。
4: 一个 bench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OK OK， 功夫凳啊呢个咗，
5: 系啊，
4: 随时可以啊，即刻热吻上身咁啊，成张凳反转去，
5: 系啊，即刻系十大武器之一个之首咁嗰啲咯。
4: 咦，头先讲话功夫凳，我谂起即系其实潮州菜去最后都会饮功夫茶，
5: 哦，系啊系啊，
4: 即系好细只好细只嗰啲杯，
5: 系啊系啊，
4: 跟住就即系一盘咁样拎埋嚟嘅，通常如果系去潮州餐馆食。完饭之后就有杯咁嘅功夫茶，一人一杯，细细杯一啖，嗰、那个味系好正嘅，即系你系因为咁细杯，然后又好浓嗰个功夫茶嘅味，
5: 系啊，
4: 一啖就硬系觉得唔够，但系佢就系俾一杯你嘅啫。
5: 不过我都有问过我之前有同事，佢本身系真系潮州人，
4: 吉吉啦，
5: 系啦，佢真系潮州嚟嘅。
4: OK，
5: 咁我都有问过呢个问题，我温哥华系比较少啲，即系甚至乎系差唔多系冇潮州菜式可以选择。咁点解个咁嘅情况咧？以佢嘅见解，佢就话应该系同啲食材有关系，因为譬如话冻蟹啊、乌头啊嗰啲喺本地冇噶嘛，即系你
4: 搵唔到原材料，
5: 搵唔到原材料吓。
4: 明白明白。
5: 咁同埋呢个
4: 要求高，佢哋又想做翻正式嘅潮州菜，所以就好难做啦。鱼蛋就 OK 系啦，同埋鱼
5: 蛋就 OK 啦，
4: 河粉就 OK 可以混埋，
5: 系啦。
4: OK，
5: 你就算譬如
4: 话，
5: 你话卤水鹅片啊，都另外一样系即系都
4: 卤水鸭啊啲，
5: 系啦。
4: OK，
5: 咁嗰啲都冇啦呢度，所以就做
4: 哦哦合理合理。哇，咁第日真系如果要去翻亚洲地区，就要多多珍惜潮州菜啦。即系如果呢度有，梗系。即系简单嘅就食到啦。如果正即系正宗吉吉冷嘅潮州菜，可能真系要翻亚洲嗰啲先至揾到。
5: 系啊，我每次翻去我一定会其中一餐一定系食潮州菜嘅。
4: 咁今日讲啊吉吉冷，讲到呢度噶咯，
5: 讲到呢度啦。
4: 好啊，我系安儿，
5: 我系 Joseph，
4: 出街食饭，
5: 一早预埋你。

0: 晝十一點新聞之後，善解疑難有黎燕卿、善培東為你解答聽眾嘅問題。聽日嘅自營自美十點鐘由亦菲主持，請繼續收聽 AM 一三二零華僑之聲。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上昼十一点。
1: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5: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4: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5: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的美国贸易部长 Dominic LaPlante 纳布朗会在星期二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这个将为两人三个星期内第三次面对面会晤。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纳布朗和格里尔计划最早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潜在的贸易协议方案。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这份联合提案能够在最新关税截止日期前至少一日提交给特朗普。这样做的安排将使到特朗普有时间在8月19日之前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前可作最终决定。纳布朗原本计划在星期一前往华盛顿，但由于恶劣天气，他飞往美国首都航班在星期一晏昼改道返回蒙地可。与此同时，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lotte 沙雷特在星期一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举行一整日的会晤。纳布朗和格里尔今次第三次会晤为争取在8月19号特朗普定出最后限期之前举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5%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50%的新关税，就影响商品涵盖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等各种产品。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本国还寻求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木材和汽车等产业征收的关税获减免。加拿大亦希望谈判能够促成延长加美贸易协定，特朗普政府在7月拒绝续签该个协定。美国在8月19日宣布加征关税时候，列举一系列贸易摩擦点，包括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例如将美国酒类产品由省级商店下架，以及加拿大涉嫌歧视美国汽车和乳制品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亚省和沙省外，其他各省的酒类禁令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出口比之前一年减少3.6亿美元，烈酒出口亦都额外减少了1.5亿美元。 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男子跳上警车的车头引擎盖，并打碎警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毁，随后受伤被警方拘捕。警方指，星期一晚8点左右，省紧急医疗服务向警方请求支援，称在 Lonsdale 码头有一名患者在医疗救助过程中出现攻击性的行为。第一名警员到达现场后，这名男子爬上警车的车头盖，用拳头和脚踢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坏，随后有更多警员赶到并将这名男子逮捕。该名男子因为试图打碎玻璃期间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由于接触到玻璃碎片，一名警员亦都出于预防性质被送往医院。这名疑犯先前已经曾被警方拘捕过，目前面临多项的指控，非常庆幸没有其他人在事件里面受重伤。任何知情人士或有相关影片人士，请致电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985-1311，并提及档案编号2616644。
9: 香港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天海话，集团在香港持有不少优质的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不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香港物业收入有望超越中国内地。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 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资金将首选投资在香港地产行业。
11: 其实我们目前都很积极地看一些再投资的不同的方案的，首选是在香港投资，亦都首选是在香港的地产行业投资，包括过去这两个星期市建局有一个项目土瓜湾的，我们 有入标没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优质的项目，我们都会入标，希望早啲咁多能够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现金喺度係守住咁简单嘅。
10: 吴天海提到，集团喺香港持有唔少优质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唔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佢又话，内地商业房地产市场暂时未见改善，但开始有投资者有兴趣大手入市，只係买卖价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3: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4: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Hey, 听众朋友早晨，先生你好。
16: 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5: 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正话开麦之前呢，我们两个在麦后都讲到我们自己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像汽车的问题。那你说现在呢，就你其中一架车都有咁上下嘅年份啦，咁啊，但系里边买嗰啲配件咧，好似同而家啲又有呢个出入啦。咁你当然啦，你动手能力超级强嘅就可以自己将佢系改装咗就 OK 啦。咁我就唔识嘅，我就话我架车又系老爷车啦，真系咁呢度唔得，嗰样唔得咁。咁我又冇咁叻啦，咁啊只能够去揾师傅去帮手啦。
16: 咁因為平常咧，譬如你話小問題，自己 DIY 如果過去肯喐開手咧，譬如話由你攞車牌開始，同架車相處咧，咁你肯即係花啲時間動下手，咁如果揸咗咁多年咧，其實好多基本嘅嘢咧，自己都可以解決噶。
15: 有好多嘢可以解決得到，但係有啲咧就真係比較麻煩啲。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架車嘅狀況係點樣樣咧？真係咧，老司機咧就真係有啲經驗嘅，係咪？即係唔係話喺度賣弄咁啊？開咗咁多年車，咁架車有啲乜嘢異響啊？或者係揸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啊？個方向盤啊、踩油啊、大力啊、細力啊、少少啊咁樣去定唔去啊？咁係咪真係要抌大力啲油啊先至去啊？咁我都覺得係 OK 嘅，即係呢個感覺自己係知道嘅，係咪？
16: 因為喺北美咧，我哋譬如話搭公共系統，唔係話好似喺原居地咁方便，
15: 是啊，
16: 因为呢度人口分布得广，所以公共交通未必咁完备。咁、但系揸车就好似我哋日常行路咁，咁你一定要对自己对鞋好了解。
15: 哎，冇错啦，系啊。
16: 咁、所以变咗，譬如话我建议啲即系新牌嘅司机都好啦，由你开始揸车嗰日，你应该不断嘅同呢个车去沟通。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揸车咧系人控制架车，唔系架车控制个人。
15: 咁啊，不過咁而家咧就係好多新款嘅電車啦，咁啊有好多所謂智能化啦，咁咧都幫我哋解決咗啲啲問題嘅。咁啊，同時間咧就電車揸電車嘅感覺同揸呢個汽油車嘅感覺係完全唔一樣。我有兩個朋友就轉咗揸電車，跟住都同我講話而家咧 要我揸翻呢个汽油车咧，唔好意思啊，我翻唔到转头啊咁啊。
16: 同埋仲有而家揸嘅车咧，因为点解电脑越嚟越微型化，咁可以喺车上面咧，以往嗰啲传统嘅汽油车机械多。就好少有啲自動診斷嘅一啲裝備喺度。
15: 係。
16: 咁而家啲維修師傅咧，一定要靠一個叫 scanner。
15: 係啦。
16: 啊，咁佢套咗落去電車嗰個插頭，咁就可以知道電腦上面有啲咩錯誤嘅記錄。
15: 嗯。
16: 咁以往咧，傳統嘅汽車咧，嗰啲師傅就係要望聞問切。
15: 係啦，冇錯。
16: 咁而家咧，呢啲師傅就少咗個階段，就係唔需要佢去問。佢只要套個 scanner 上去咧，車上面嗰個電腦就會將所有嘅錯誤碼報出嚟。
15: 係啦，
16: 咁所以維修係方便咗好多。
15: 甚至乎而家嗰啲汽車，佢都有一個問題，即係會反映俾你聽嘅。係嚇，你係車載嗰度咧，你拎咗佢嗰條線咧，你嗰個你架車嗰個狀況係點樣樣咧？你大概佢有啲主要一啲問題，佢都會話得俾你知啦，係啦。
16: 而且佢你用嘅 scanner 如果係功能齊全啲咧，除咗睇到個錯誤碼咧，佢亦都會話埋俾你聽。譬如好似四個火嘴、六個火嘴，邊一個火嘴出咗毛病？
15: 係啦。
16: 咁所以變咗而家其實維修咧就根本簡化咗，就唔需要先係去好似以往舊式嗰啲師傅就要去試車啊，要去聽啊，要去觀察。而家直系一套咗落去咧，佢已经知向边个方向买手。
15: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咧，就无论汽车好，或者系我哋屋企嘅家电好啦，即系而家即系呢个世代咧，就啲新产品咧，真系日新月异。
16: 嗯哼，
15: 所有买翻嚟嘅时候咧，我哋有阵时真系就咁睇嗰个表面啊，真系唔识用噶，好似哇，好似连掣都冇嘅，咁唔知揿边度嘅咁样样。咁啊，但系咧，以前嗰個產品咧，你又唔好話，有啲真係可以咧用幾啊年嘅喎。
16: 因為咁樣其實廠商佢每一年推出嘅嘢咧，其實都係要向前看啊。咁以往譬如話我哋傳統嘅汽車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個大大小小嘅機械式 analog 嘅嗰啲錶，咁啊。但是而家咧就整一个荧光屏俾你，咁荧光屏一揿咧，第一个画面可能系汽车所有嗰啲仪表嘅模式出现，揿一揿又俾你去咗啲揿音响嘅资料。咁如果呢啲转为一啲真系实件咧，一个转速表、一个速度计、油缸嘅燃油表，各种呢啲系机械式嘅咧，成本重啊，
15: 系
16: 啊，咁佢用一个荧光屏，那个荧光屏大极贵极都系有谱啫。但是它用軟件方面呢就令到它的成本非常之輕了。
15: 哦，即是將那個成本降低了，即是不用用那麼多物料，應該這樣說。
16: 因為你稱一稱那個熒光屏，根本輕到不得了。
15: 是。
16: 但是你如果將你所有一堆那些轉數錶、速度計、里程計、什麼那堆機械式的東西，稱一稱它，它用的物料非常多。
15: 哇，成本重，以几十倍、十倍咁样嚟计咧，即系个倍数嚟计啦。
16: 咁但系用起上嚟咧，你大家用个电脑都会试过嚟一个黑屏咧。
15: 嗯，
16: 咁你就全部乜都唔知啦。
15: 系，即系开电车嘅朋友就系曾经都试过咁样样啦，话一着车嗰阵嗰个屏开唔到喎，咁好啦，你又要学啦，点样可以先打开个屏咧？咁一开咗个屏，你先应可以。行得嘅
16: 車先能夠俾你去操作同埋溝通啊嘛啊咁所以其實新有新嘅好處，舊有舊嘅另外一種好處。
15: 我啱啱咧睇到一個新聞咧，咪就係喺多倫多有一個阿婆九啊幾歲，哇！佢嗰個空調真係超級犀利啊，用咗52年。咁今年嗰個空調卒之真係退休啦。咁點解退休咧？就係佢唔係唔行得，係運作得到，即係仲係製緊冷嘅。不過咧，其中有啲零件咧，就因為嗰個牌子嘅嗰個廠都已經唔喺度啦。咁佢就再冇辦法揾到一個替代嘅零件，咁所以冇辦法。咁而且真係即係講真啦，用咗50多年，咁算啦。咁佢最尾都係忍痛割愛，係啦，就換翻個新嘅冷氣咯，係。
16: 咁因為古即係唔係話古時候咧，即係舊一啲嘅咧，好多時佢唔係電子化，
15: 係
16: 用機械方式，而且佢嘅電機啊各種嘢咧，以前嘅廠商唔係話而家啲唔好，以往嘅廠商咧，佢哋做嘅嘢咧，好多時唔用電腦去計佢嘅。而是他用人去算，算了之后这件事我担保你5年，他会说 五年如果唔到壞咗係點算咧？會影響佢個商譽。咁佢寧可加大10-15% 嘅材料落去，令到佢超過五年都冇問題嘅。
15: 嗯。
16: 但係而家咧，由於電腦嘅發達咧，好多產品都可以用電腦模擬測算。
15: 嗯。
16: 3年五年係咪過咗咧？過得到佢就算。
15: 嗯，系啦，嗱，即系话除咗佢嗰个正式里边嗰个结构系唔一样之外咧，咁其实咧嗰个保养咧好紧要嘅。咁我正话讲嗰个阿婆咧，佢每年好叻噶，好认真咁去个空调，佢当咗宝贝咁啊嘛，就系每年好定期去保养去清洁吓，有乜嘢问题，有啲轻轻毛少少嘅毛病，佢即刻系解决嘅，咁所以先正话咁襟用咯。
16: 我相信佢揾嗰个唔会系佢自己去保养，我相信佢系揾咗个好嘅师傅，而且呢个师傅咧一路跟开呢部机咧，好用心同佢保养。
15: 冇错，系啊，吓。咁其實咧，真係講真啦，嗰個保養嘅費用都唔少嘅，係咪？你幾十年落嚟一次半次，咁你就唔係好覺啫。咁但係累積落嚟，嗰個保養費係咪可以又換到幾台新嘅空調咧？我都覺得 OK 嘅。
16: 依樣又唔可以咁樣嚟諗啦，因為點解咧？你一個設備咧，你要保證佢咁多年都運行妥當，你一定要有經常性一個合理嘅保養。
15: 係啊。
16: 啊，咁依個保養咧，唔係一個損耗，係保證依台機器。它一定是一个工作效率之上，满足到你夏天冬天取暖或者是降温之用，
15: 制冷制暖的需要，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保养是很重要的，无论你家里的东西好，车好，车就更加明显，如果你是keep 住保养，而且呢即驾驶那个习惯 是很好的，嗰啲嘢都襟用好多，即係我哋有好多朋友都話：點解我嗰個 brake 皮3年我就要換一次？但係我發現我自己好似唔止3年嘅喎、哦。咁有啲朋友話：唔係啊，我架車買咗5-6年啦，我而家先正話好似今年先要換啫咁。即係睇嗰個駕駛個行為習慣都
16: 咁。所以早一輯咧，亦都講過話屋企點樣去慳能源啦。
15: 係啊，
16: 其實依個你而家講到係人為嘅因素。
15: 系啦，
16: 譬如话举例喺屋里面，如果你话想悭能源，但系有啲咧一涉及到人嘅因素咧，系好难控制，唔可以一刀切。
15: 嗯，
16: 咁啊，举一个例咧，譬如话有人放咗工翻屋企，屋企一到黄昏咧就要灯光火着。
15: 系啊，
16: 佢开晒所有嘅灯，咁变咗你叫佢话，诶悭啲电，你去到边着边区嘅灯，佢觉得咧呢个唔符合佢嘅生活模式。
15: 唔系。即系嗱咁样样嗱，你喺个厅去个房，跟住去bathroom 咁，我基本都要着晒嘅。咁你一行你就快啦嘛，因为我可能我啲动作又行为动作都比较爽啲咯。咁你如果你下下话行到去厨房又要再着，跟住再行去呢度又再着，都好似好烦咯。咁仲有咧，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啊，你成日咁样又着又熄又着又熄咧，嗰个灯胆好快烧噶，系咪咁一回事咧？又？
16: 睇下咩灯胆，如果光管咧就差啲。普通钨丝灯泡咧系开嗰下咧，之后佢嗰个温度会固定啲。如果一开一关系短时间，好似有啲细路仔贪得意，将佢好似闪灯咁就容易坏啲。但系如果你去咗个区域系半个钟头之后又离开咗，或者20分钟，咁你可以关咗佢。但是咧，呢啲生活模式咧，譬如话有一啲人又翻到嚟话啊，我热水缸一缸水都唔够我冲个热水量。其实佢咧就翻到嚟咧，好中意企喺嗰个花洒下面，用热水淋住自己。佢觉得一日嘅工作辛劳翻嚟咧，咁淋一淋好舒服。
15: 系啦，
16: 啊，咁呢个你同佢讲话，叫佢悭啲，佢觉得好似将佢个人生咧破坏咗，唔得完美。咁所以又唔可以话啊，叫佢悭啲水。咁甚至无有啲，譬如话啊，我喜欢系即系用唔同嘅温度嚟调节我自己嘅起居嘅。咁譬如话冬天，有人咧试过，我去到人哋屋企试过有一个系 set 到10°C 添，系咪系咪好低咧？你会听到
15: 啊？我想象点样生活10°C？
16: 咁但系咧，佢就话咩咧？我哋惯咗，譬如话入屋。除衫，佢话唔需要除啦。咁佢话悭能源。咁但系亦都有人夏冬天咧开暖气咧，开到26°C以上， 入到里面咧，你而不得要着条泳裤咁样嘅。
15: 嗯，
16: 咁呢啲都有啲唔同生活模式极端啲嘅人。
15: 系。
16: 咁其实咧，我自己感觉喺加拿大最适宜人居住嘅环境，其实20度到25度之间。
15: 嗯。啊二十我都觉得可以低少少嘅，即系17-18度到22度到咯。
16: 系，如果你讲譬如话晚黑冬天瞓觉，你可以将个温度降低到17-18度。
15: 嗯，
16: 但系日头咧，譬如话有人喜欢高少少，但系如果你唔过20度咧，其实冬天喺屋里面有19度或者20度，着件薄嘅背心咁又舒服嘅。
15: 啊，冇错。
16: 咁夏天咧，如果譬如话好似呢几日。望一望个身体温度，如果喺25度楼下咧，其实就非常舒服的。
15: 系啦，冇错。
16: 如果你一发觉有少少烦躁热咧，其实你一望26-27度以上。
15: 嗯，
16: 咁所以其实人嘅生活范围咧，其实好窄嘅啫。嗰、那个适应环境嘅温度系20度到25度。
15: 嗯，
16: 咁但系有人即系调整佢自己喜欢咧，又唔可以话叫佢调高啲或者调低啲，因为又系根据佢自己生活嘅喜好。
15: 系啊，所以你或者悭能源就同呢个个人习惯系有好大嘅关系，系直情系好大。学你话斋，你如果冬天嗰个 heat 开到25度，同好似我咁，我就中意开18-19度，我就 OK 啦。咁系你睇下嗰个电费单或者个 gas 嗰个单，你都知道啦，系争紧好几百蚊。
16: 系咁，所以变咗呢啲操作咧各有唔同，但系另外一样嘢咧，譬如话又问下你啦。如果是煲完一煲汤，或者是煲了一煲牛腩，
15: 嗯，
16: 你是怎样处置之后放入雪柜的呢？
15: 那梗系摊冻咗先摆入去啦，系嘛？
16: 咁系用咩方式摊冻？
15: 咁咪自然摊冻。通常如果室外是低温的，我即刻攞去室外，咁啊快好多啦。吓，咁然之后摊冻咗先要摆落雪柜咯。
16: 咁而其实咧，一般咧就系话最好用啲不锈钢嘅容器，有盖冚住嘅。
15: 吓。
16: 譬如话有露台系低温，冬天放喺外面，借自然界嘅低温，将佢急剧降温之后放入雪柜，咁就千祈唔好话将嗰煲汤咧放喺台面室内，一路摊摊咗个几两个钟，
15: 佢都系好热嘅，仲
16: 仲系好热咧，因为佢由譬如话食物咧最怕就系4度以上至60度C 之间，
15: 系
16: 容易有嗰啲菌生长。嗯，
15: 冇錯，又要衛生，又要呢個講求呢個環保，係咪？又要為自己荷包慳錢，所以咧，我哋每一樣嘅呢個行為習慣，諗下點樣樣先認係最科學的，
16: 又安全又衛生，又慳到錢。
15: 好，讲到呢度，我哋去一去广告，轉頭翻嚟，我哋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604-267-1320，轉頭再見。
17: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8: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9: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0: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1: 家福数个门窗咯。
20: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1: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4: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OK， 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咁啊马上有阿李生打咗电话入嚟嘅，你好啊李生。
22: 早晨，系两位节目主持人。
16: 早晨，你好。
0: 我想问阿善Sir一个问题，就系关于汽车嗰、那个水温嗰个计，水温表啊。通常我哋开车咧，开咗一段时间咧，嗰、那个水温表通常都会依住喺中间，即系一个 C 同个 H 嘅中间噶嘛。
16: 系。
0: 咁我最近发现嗰个车咧，佢就系啦，你行一段间咧，佢系指到去中。我嗰个车就一格格一格格嗰啲指示嚟嘅，咁佢去到中间咧，大约系八格到啦。咁你行一阵间车之后咧，或者你开咗个冷气，或者开咗个暖气咧，咁嗰个温度计会向下跌噶喎。即系应该你行车啊，一路 keep 住，应该会好热噶嘛。个 engine 会指示喺个中间，佢行下八格咁啊，咁行下行下，或者喺 highway 行得好快咧，因为佢会跌跌跌，可能跌到落去好即系好低温，可能跌到去得四格啊、三格咁样。咁系咪个表系坏咗唔正常咧？
16: 不是说个表坏了，而是你那个恒温器、啊、你要知道车头里面的水箱和那个引擎呢是一条上水管来一条下水管，在上水管那边是有一个叫做恒温器，而那个恒温器你是很久都没有更换呢，它会有一点点，譬如说受水的水垢，水箱水就算你买那些是原厂的都好，行时间内它都会有一点点水垢，或者是甚至无个水胆，我们这个恒温器俗称叫水胆，它如果是失效，它不适当地按你的温度开关，如果它譬如说你行车快没有阻塞，那散热的水箱是效率很高的嘛，因为自然风撞入来，那它发觉这个温度如果降低，它会自动慢慢将那个通道关细一点，维持住个引擎在设计厂家的要求的温度，譬如说要去到95度啊，这个温度如果你譬如说没有一个水胆呢，它不断的煲啲水就流向嗰个散热器，散热器被自然的风一撞击咧，它会急剧降温，甚至你开咗冷气咧，仲有把电风扇喺度吹，咁所以嗰个你嘅第一检查就睇睇个水胆先，所谓叫做恒温器。
0: 系咪即系嗰个我哋叫佢做嗰个 thermostat 啊？
16: 系啦，正确 thermostat。
0: 是不是有个朋友曾经是你说得啱，他提过他说那个 thermostat 那个活塞他不
16: 懂
0: 开和关，是不是、這個、就是这个问题、啊、
16: 是啊，如果他不懂开呢，你那个车头就会过分高温、啊、你会揸起上来的车很粒的、哦、如果他是长开呢、哦、你又朝早塌车，尤其冬天他很久都去不到你正常的温度，所以那个恒温器呢就好像我们雪柜调温一样，它是给个车头一个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你首先检查个恒温器，这些恒温器一般如果你自己去买不会很贵的，100元内应该有的了。
0: 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我就是因为是半年前都换过库轮，换库轮的时候就先至有发现到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它换库轮的时候是不是整得不好还是什么呢？
16: 不关事，库轮你就算经常换都好了、okay。因为每种的 coolant 呢，它受热之后难免都会有些水垢的，那譬如说甚至无你那个 thermostat 会失效，甚至你的水箱的通道都会慢慢蒙了、令到你的车头温度升高都不出奇，那所以变成是、
0: okay。
16: 你首先 check 了 thermostat 先
0: OK、啊，那個 thermostat 一個就剛才有上溫下，又說有 上面水管下面水管，
16: 是一個
0: thermostat 只有一個，
16: 是一個而已，是一個
0: OK， 就是告訴車行聽我的 thermostat 可能壞了，那他會幫我檢查。
16: 是的，如果譬如說他拆了出來，你自己拿了這個舊的回去，你在家用個煲裝住，你看到他溫度水溫升高，他應該有些動動的，他會將個活門開的，如果你煲水煲到它滾它都不開，即是說它是裡面的機械性損壞了、
0: 哦、但是 對駕駛沒有什麼影響，即可能、自己小心一點，咦，可能揸很久應該會很熱，即自己小心一點看。
16: 如果你發現到這個問題，建議你早點換，因為它萬一不開、哦、焗住水在車頭上，你的溫度表就會很高，升得很快，咁万一系唔识运转啲水咧，会烧三口啊！
0: 嗯，好嘅，好，咁啊，清楚晒啦。咁就另外咧，就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嗰個風扇咧係咪車頭嗰度把風扇係咪開冷氣佢先至會轉？你唔開冷氣或者唔開暖氣咧，佢係唔會轉噶。
16: 嗱，開冷氣咧，佢係有冷氣嘅散熱風扇。如果你車頭本身咧，譬如話好似日本車，你會發覺有兩個風扇喺度嘅，一個係行車嘅風扇。行車水温高咧，佢係開一把風扇。如果你發覺一開冷氣叫人喺車廂度一開冷氣，你會發覺另外一把風扇即刻就開動。咁你會睇到啊，依把就係冷氣開嘅風扇。到你冬天開暖氣咧，純暖氣冇冷氣嘅話咧，嗰把開冷氣轉嘅風扇就唔轉嘅。
0: 哦，明白。咁即係話。平時咧，我啱啱開始，我就話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佢係兩把風扇都唔轉咁，咁即係佢係正常嘅啫。
16: 係正確，因為未到温度，
0: 哦、
16: 所以機器個風扇唔會轉、
0: 哦、即係話去到某個温度熱咧，佢自己其中一把就會轉。但如果你開冷氣嘅時候咧，佢就兩把一齊轉啦。
16: 係啱，正確。
0: 哦，明白 ，OK， 明白晒，唔該曬，前輩，唔該曬，
16: 唔好客氣。
15: 好嘅，咁啊呢個時間我哋要聽聽其他嘅信息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闻提要。
8: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纳布朗和格里尔计划最早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潜在的贸易协议方案。森林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午抵达。另外，加拿大軍方亦都經已待命，可以隨時加入救災工作。哥倫比亞西部 7.4 級強烈地震發生社引述官員報道話，增加到169人喪生，超過600人受傷，全國最少32個城市嚴重受災。新聞詳細內容請留意12點新聞報導。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2: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23: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24: 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整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23: 它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24: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有阿钟生在电话那里。你好阿钟生。钟生你好。
25: 喂。
15: 是你好阿钟生，请讲啊。
25: 是你们好啊，我的车有些问题，想呢是请教阿善 Sir 的。
16: 请讲。
25: 咁我的车呢原本是很静的，但呢就最近啊呢零两个星期呢佢又好嘈，即系话一挞车咧，好嘈噶啦，即咁佢到 warm up 咗之后咧，佢又静翻少少，唔翻少少嘅，都系嘈。咁但系当你一开车踩油咧，佢又嘈翻噶。咁佢呢种情况咧，就系喺个声音咧，系喺个车头嗰度噶。咁如果我开咗窗挞车咧，就有啲死气咧走入车厢噶。咁样呢个情形系个车系有咩问题呢？请问，
16: 嗱，首先声音嗰方面咧，你如果对个机器冇了解咧，声音就较为难啲去形容啊。因为点解咧？譬如话一个车头同人一样，佢譬如话机器一开关嘅时间咧，有活塞上落曲轴嘅声音，有气门嘅声音，有风扇皮带，有压缩泵嗰啲唔同嘅 pulley 啊，即系嗰啲滚轮发出嘅声音。咁皮带松有皮带松嘅声音。电风扇有电风扇的声音，所以你一句声音就很难去诊断到底是哪一个部件出了声音。还有声音发自哪个方向，你如果坐在司机位上听到机器里面有声音，那个是等于大开脑针，一定要是打开了车头盖之后着了车，听到刹车的 starter motor 起动，它有没有发出不正常的声音，跟着它着的时间它有没有什么其他，譬如说火嘴跳火的声音，跟着起动了之后气门有没有声音，空隙不正常，这些全部都是声音。所以变成你如果是、自己不懂的，就要找些、汽车维修师傅俗称大计去听一听先得。
15: 嗯，
16: 因为望闻问切，
25: 他这样的是但是车 warm up 了之后呢，他又剩下很多的、
16: 当然啦，因为为什么呢，你的车假若是行了很多年份，它整个机器里面都有一个磨损，磨损就是有空隙，空隙一移动就会有产生声音。如果当它 warm up 了之后，那些金属膨胀了去一定程度，这些空隙呢就会比冻的时间是少了，噪音是相对会降低，这个呢是不出奇的。还有你开了窗门，尾气会飘入车厢，这个也都是正常的。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25: 咁佢呢个会唔会系呢个死气嗰、那个啊嗰方面嘅系统漏气咧？
16: 唔会，因为你喺车嘅死气后面咧，车厢喺后面排气噶嘛。咁但系你开咗车厢，啲风吹嘅唔同方向走入你车厢嗰度系正常噶。
25: 哦，咁样样。
16: 系、啊，所以你一定
25: 要去揾个 mechanic check 一 check 啦。
16: 因为你如果对个车的机器运作是不了解，你不知道它哪一部分发出来有声音是正常或者不正常。那你讲到就是通论，动车头一般是噪音大一点，到温度正常的噪音是会降低的。那甚至有些车头动的时间，它有很多气门呢，那些真空吸的那些管道呢是在这里做工作，你会听到一些、吸真空的声音。咁嗰啲唔一定係噪音嚟噶，咁所以譬如話你當你買個新車咧、你可以著咗車，打開車頭蓋，你聽一聽成個車頭運作嘅聲音，一段時間你又打開佢，不斷有觀察聽住咧，你會聽下聽下，慢慢開始佢慢慢老化咧，就會有唔同嘅聲音出現咧，你就會一好容易一隻耳仔就已經聽清楚啊聲音發自邊個地方。咁將來你就算唔喐手咧，你揾師傅去整咧，你都可以話俾佢聽，新車全部冇聲音。而家用咗譬如三年，我發覺嗰個方向依、這個位置有啲咁嘅聲音，師傅就好容易解釋到俾你聽，佢出咗咩毛病噶啦。
25: 你啊頭先提過嗰啲 scanner， 嗰啲買一個去 check 佢得唔得嘅咧？
16: 嗰啲唔得，除非你著咗 check engine 燈。那個 OBD2 的 scanner 就才能夠測得到，否則
25: 它沒有 engine light， 它沒有，
16: 所以是測不到，是靠我們的耳朵去聽而已、
25: 好啊好啊，這樣麻煩了線上，麻煩你，
16: 不要客氣，不要客氣、
15: 好了，接下來陳生，你好啊陳生。
4: 是你好你好
16: 你好，
15: 請說、是請說、
4: 是我說、我有把无业的风扇，就开头就正常用的，而家咧佢就慢慢慢慢就会着佢咧就着到，但系就转一阵间就唔转，但系咧将个机头调转嚟，即系将把风扇调转佢咧，佢就正常喎，佢一路系一样有咁嘅风，即系样样都正常，但系一调翻正常摆喺度咧就唔得。将佢调转咁，
15: 即系倒转嚟，佢就得系嘛？
4: 系啊系啊，压晒单咁咧，佢就样样都得。吓，咁系咩问题咧？算上
16: 主要就是说你这个摩打风扇呢几耐冇将嗰啲轴承加润滑油，因为如果你是长时间行是冇落润滑油呢，就会好像你刚才讲嗰种现象啊。咁你变咗，如果识自己拆得开呢，用少少衣车油好，或者甚至乎汽车嘅少少机油稀嘅滴喺嗰啲润滑嘅轴承嗰度，咁你睇下应该可以改善到噶。
4: 我而家就拆晒出嚟嘅，拆咗出嚟我就已经加晒油嘅，
16: 系，
4: 亦都吹干净晒、clean 好晒嘅，
16: 系。
4: 但系咧都系咁样，即系佢正常放喺度咧，佢着一阵间佢就咁就停咗。
15: 嗯。
4: 但系你将佢揸住把风扇调转，佢又一样正常喎。
16: 咁你仲要？

0: 佢应该有阻力嘅。如果你话调转 upside down， 佢又转得起，你又
1: 阿先生，佢系无叶风扇啊，即系冇风扇叶嘅。咁你拨唔到把风扇叶去咩噶？
0: 冇风扇叶都系有摩打噶嘛？
1: 即系戴神嗰啲啊，戴神嗰只即系无叶嗰只就咁吹风出嚟嗰只咧。我就拆咗个即系话上边吹风嗰橛，就留翻个机头。咁个机头着佢一样出风，但系佢一摆翻正咧，佢就停啦。咁我将佢吊 upside down 咁揸住佢咧，佢又继续系正常咁样出风。
0: 你个情况好清楚。
1: 风扇嚟噶嘛？佢冇风扇叶噶嘛？佢将上边嗰橛我拆咗佢出嚟，即系嗰条筒咧。
2: 阿陈生，陈生，麻烦你听阿善 Sir 嘅解释好唔好？
0: 你已经重复咗将你个情况系 upside down， 已经不停嘅讲呢个现象。其实呢个现象我解释就系话，嗰个摩打佢不断喺固定嘅位置转咧，转下转下，佢个轴承咧会成一个椭圆形啊。咁如果你动企向天或者调转方向咧，那个椭圆形咧唔形成咗阻力啦，佢已经系去翻一个干净企理个另外一边啊，即系当你一个圆圈。如果你成日系磨住一边向地咧，而家你调转向天嗰边俾佢磨咧，嗰边系完整，唔系一个椭圆啊。咁所以形成咗个摩打本身咧，有冇风扇叶系设计问题，但系你起动嗰阵咧，一定系靠个摩打。个摩打个轴承系嗰条轴唔会磨损，嗰条系钢硬啲嘅，系佢嗰个叫做胚豉啊，轴承嗰个外套啊，嗰度通常咧，如果唔系用啤领咧，就系用一啲硬嘅铜啊，咁嗰个磨损咗之后咧，佢就系唔转得顺啊，所以你调转方向，假若你能够将呢个摩打咧喺正常嘅位置，12点钟系冇磨损，6点钟系因为压住佢会磨损啊嘛。而家喺呢个情况咧，佢唔转，你试下能够将佢调转，就系12点钟向翻地下，6点钟向天，等嗰个轴承磨嘅位置唔系磨翻旧嘅6点钟位置，系磨12点钟位置咧、哦。你睇下佢仲转唔转啦？
1: 即系话将条将嗰个定子拆咗出嚟，调转佢。
0: 系啦，系啦。而家你摸到个中心意思啦，
1: 定子上个调转佢
0: 系啦。如果嗰个空间可以接受，
1: 即系个转子系个转子，个转子系唔喐系嘛？
0: 转子系任何方向佢喺度转噶嘛？而家就个正嗰个外壳嗰两个啤领6点钟位置磨损咗，你能够空间俾你容许调到12点钟，晾住个轴承嗰个转子喺度转，睇下 O 唔 OK 啦。希望你咁调咗又可以用多一段时间啦。
1: 即系唔关电子板事嘅啦，系咪？
0: 唔关线叶，唔关其他事，系个摩打本身依个位置磨损咗。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咁你尝试下好唔好啊？嗯，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
1: 唔该晒。
0: 唔客气，
2: 先生。咁假如呢个咁样嘅情况，我不如再换个，咁会唔会更加实际啲咧？
0: 如果你是买到个新摩打当然可以咯，但是如果你自己 DIY 那个轴承磨蚀了6点钟的方向，你只要调转了那个外壳，那个摩打外壳，
2: 我就担心即是说我很快又不得呢，那又是再
0: 这个就要试一下了，因为起码它不是正常的一个圆形，它是一个半，12点钟那边是正圆，嗰边6点钟系椭
2: 圆啊嘛，系啊。
0: 咁而家调翻转个转子浸住12点钟系正圆，睇下可唔可以行得起啫嘛。如果行得起，
2: 系可以行得起，但系我又惊佢唔襟行，又要再
0: 如果自己识得 DIY， 行多半年都好啊，留翻半年啲钱生下利息啊。
2: OK， 好，明白。好，咁我哋又可以去广告，转头再听电话嘅。
3: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4: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3: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4: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3: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6: 林 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

0: 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 按价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好，我们的电话继续是线上边有陈太在这里。你好啊，陈太。
6: Hello， 我想请教
5: 先生，是的。
6: 想请问那些挂响颈嗰啲空气清新机喺边度买？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琴日我个电视咧开咗，佢净系得个画面冇声，用个 remote control 想转台都唔得，咁系咩唔妥咧？
7: 如果你讲嗰个电视机开咗有画面冇声，或者你用遥控去揿转唔到台，其实。同你嗰個遙控，你首先睇下自己遙控咧，嘅電池係咪正常先？
5: 嗯，
7: 咁另外
6: 正常嘅，正常，因為我用另外一個remote control 係得嘅，同埋佢嗰個聲咧，佢可以校到好大，但係當然冇聲出啦，即係可以30-40咁樣上去，即係唔係個 remote control 嘅事。
7: 哦，如果唔係 remote control 咧，就係你電視機本身佢裡面譬如話音響線路。有了毛病，冇电俾佢，或者里面的零件有毛病，甚至无你个遥控控制电视机接收的系统嗰、那个遥控部分出了毛病，都会引致呢种情况。咁所以变咗你自己，如果识得整识揸辣鸡，咁就可以自己去检查。如果唔得嘅话，唯有都系要靠师傅帮你手。咁另外你讲话挂喺新嘅空气清新机咧，你可以听下。本台的家電的零售商，你可以去問一問他們。
6: 哦，你的意思是不是普通家電 Best Buy 那些都有得買？
7: 那些未必有。
6: 那家電是不是那些，是不是譬如好像
7: 買電飯煲啊，買電飯煲
6: 啊，
7: 暖水壺啊，台燈啊，
6: 即是小家電那些，不
7: 是 Best Buy 那些了。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咁仲有一个问题，咁譬如好似我电视机系整到啊，定还是应该抌咧？因为你叫人翻嚟整都好贵噶喎。
7: 系啊，咁你部电视机用咗几多年啦？
6: 二十年。
5: 嗯，
7: 恭喜你，快啲换个部新机好啲啦。因为二十年咧，同而家比，二十年前嗰部机同而家比，而家几百蚊都有一部好劲嘅。
5: 系啦，好好
7: 画质又靓又劲嘅电视机，
5: 又型又靓啦，系啦。
7: 咁唔好辛苦自己只眼啦。
5: 系啦，唔好再嘥脑筋。
7: 系啦，唔好辛苦自己只眼啦。
5: 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好啦，咁啊，跟住阿赵生，你好啊，赵生。
8: 系早晨啊，两位
7: 你好。
8: 系我一个问题就，因为最近我雪柜咧，就我 freezer 喺下边嘅。
5: 嗯。
8: 咁久唔久有水渗出嚟，咁我就拆一掹喺个 freezer 入去摸，有结冰嘅。
5: 嗯。
8: 咁我哋就将啲冰咧整走佢，就清咗佢，咁就冇渗水嘅现象啦。咁但系过几日咧，佢又有结冰啦。 咁系咩问题咧？
7: 嗰、那个结冰咧，因为你个雪柜应该系自动溶霜啊。而家听你讲呢个现象咧，系佢自动溶霜嘅嗰啲电子零件个系统出咗毛病，咁所以佢自己唔识溶霜，咁变咗佢越积越厚。如果你系识得自己溶霜嘅话咧，佢最多就系话喺嗰个冰柜嘅下方咧有水流出嚟，就唔会结个冰喺嗰度嘅。
8: 哦，吓 ，OK， 咁通常呢啲如果我哋揾师傅嚟整，会大概几钱到啊？
7: 很难讲，因为每个师傅的出车买的零件或者你涉及的零件多少，那这个很难跟你预估的。那你如果个雪柜、你个雪柜譬如用了有几多年的时间，那你就看看咯。如果譬如说在十年之内，那你找个师傅来看一看。通常如果不懂得溶霜呢，主要是那个冰柜它里面有电子感应零件，发觉那个温度制冷它不可以降温，因为霜积住了在那些那个蒸发管，即是制冷的那些铝管外面，那它制冷效果会差了，它电子零件感觉到制冷的温度不符合它的标准，它就会触发那个发热管或者发热灯，就很短时间里面呢发出高的热量，将这些结在那些冷凝管上面的霜溶了。那溶了之后呢，那些水就会由这个雪柜下方有个槽啊，好像个吉他接住有条灯批仔。那那个管呢就倒入去雪柜后方的一个胶棒。那个胶棒就比后面呢散热气的管道呢，将那些热力将这些水分蒸发走。那所以如果它是只是结了冰，一路都唔识得用，通常就系发热管或者系电子零件出咗毛病。咁呢啲费用都唔好贵嘅，呢两组嘅零件。咁唯一就系师傅收你几多钱？你问一问啲师傅喺电话度，你话我个雪柜溶霜系统出咗毛病，睇下佢要收你几多钱。甚至你查一查，嗰、那个雪柜嘅发热管或者系发热线到底系几多钱，叫佢报个价，你咪知咯。
8: OK， 因为我雪柜都用咗十年啦，已经。
7: 唔紧要啊，你照佢讲一个现状，佢喺电话度报价，你觉得合适合理，咁啊 OK 咯，咪叫佢嚟咯。
8: 好啊，好嘅，唔该晒 ，thank you。
7: 冇客气，冇客气。
5: 好，咁啊，跟住啊，陈生，你好啊，陈生。
9: 系你好。
5: 系。
9: 喂，系咪我？
5: 系啊，请讲啊。
9: 我想请教阿先生嗰个主食炉对上嗰个抽气扇咧，嗰个。个 range hood 咧，如果用 charcoal 嘅 filter 嘅话，可唔可以洗翻嚟再用嘅咧？因为嗰个 charcoal 嗰个 filter 都几贵下嘅，
7: 唔可以。
9: 可唔可以咁做嘅咧？
7: 系唔可以，因为个活性炭系唔可以，因为个活性炭
9: 系
7: 唔
9: 可,、
7: 可以再洗啊。
9: 咁样就一定要换嘅咯，即系嗬。
7: 系，正确。
9: 咁佢个原因系咩嘢咧？佢唔可以即系唔可以洗翻再用嘅原因喺边度咧？
7: 因为个活性炭已经吸满咗气味，你唔可以将嗰啲气味由嗰啲活性炭洗干净，唔同即系油碟洗干净，用洗洁精就可以只碟重用啊嘛。咁呢个系活性炭嘅问题。
9: 系啊。OK， 好啊，咁唔该晒你啊，
7: 唔好客气，
9: 拜拜。
5: 好的，咁啊嗱，咁啊其实咧就系即系呢个活性炭嘅呢个产品咧系冇得系
7: 可以再
5: 攞啲水冲啊佢啊，或者用啲咩清洁剂将佢清洁再用系冇嘅，佢系一次性嘅啫，只能够系咪吓咁啊？无论你系 filter， 即系你啲水啊，日日都系用活性炭啊，或者有呢个冰箱嘅吸味剂都系有活性炭嘅。咁呢一啲產品都唔可以咧，就話我清潔咗洗乾淨再用係唔得嘅。
7: 因為普通油煙機咧，一般係用一啲好似鐵絲棉嗰種鋁面咁樣嘅，咁嗰啲油黐咗上去，你要用強力去油劑洗，洗咗之後乾淨再用過。但係呢啲吸味啊、吸油嘅咧，吸咗你好難將佢可逆嘅變翻活性炭。
5: 即
7: 黐咗上去，
5: 反正黐咗上去佢就我哋冇辦法將佢清潔嘅啦。就是说跟那些网啊就不一样，那些网就一换过它呢，一是呢我都试过了，就很小心地用洗洁精慢慢擦，不过呢就很花时间。为了悭那几元你是可能要花一两个钟咯，这样
7: 除非是说时间很充裕。
5: 是啦是啦。
7: 咁你当消磨一下咁 OK。
5: 咁、啊、其实就真系诶，讲、真咧，又都几麻烦嘅、嗯，又嘥水，又嘥时间。又曬物料，因為你冇理由自己隻手嘅咩，等更要戴手套嘅，咁、又要用嗰啲刷。
7: 所以你準備嗰堆物料買嗰個冇咁漏啦。
5: 冇錯，又要用刷咯，咁嗰個刷又要成本係咪？所以我計過啦，尾後都係算啦，都係幾蚊就幾蚊啦，
7: 較為划算啲，啱嘅。
5: 咁仲有咧嗱，即係我哋油煙機咧，咪除咗話呢只活性炭啊，或者一個網嗰啲咧，咁嗰啲網咧，我哋如果係中即係比較中國化嗰啲咧，就係一個好簡單可以拆落嚟換啦。但係嗰啲西式嗰只網好似又難啲喎，又要成塊換咯喎，係嘛？
7: 一樣，因為你
5: 道理一樣嘅，
7: 係啊，因為你洗咧過程相當耐啊嘛，
5: 係啊。
7: 唔同話人哋工業化嗰啲咧，一大缸嘢咁一泡落去，唔需要你慢慢喺度浸
5: 啊。
7: 咁所以都係要換咧，係簡化少少。
5: 即係換乾手成腳係嘛？搞掂一次過啦，就快靚正，就唔使慢慢又要浸又要咁。
7: 除非譬如話佢係積嘅油咧，唔係話太即係立啊。
5: 係。
7: 咁你譬如話正常半年，咁如果你三兩個月，趁佢油味多。咁攞个砰砰开咗啲去油剂浸一浸佢，咁到佢溶咗之后再过水。咁如果你譬如话真系好结好黏嘅油，咁去清洗系非常之花时间嘅。
5: 嗯，
7: 你买嗰啲溶剂亦都要抌钱啊嘛。
5: 又要成本嘅吓、都唔平噶嗰啲都吓。
7: 咁、所以唯有叫做除笨有精。
5: 系，冇错啦。
7: 悭少少时间买过。
5: 嗯。咁系啦，即系我自己咁谂啦，即系横掂都系要换嘅，我都唔要嘅。我系咪等佢多啲油渍，等佢重油渍嗰阵先换咧？
7: 依、个又凭你自己经验，因为佢越嚟越猛咧，你变咗系开嗰阵抽唔到足够嘅空气离开你，咁变咗你就吸咗二手烟啊嘛。
5: 系啊，
7: 咁对你个肺系唔系几好啊嘛？
5: 即系
7: 一家之主日日吸呢啲。
5: 即假如佢太多油渍喺度嘅话咧，
7: 应该要更换，
5: 又
7: 对自己嘅健康
5: 又冇得悭吓，呢、个就吓、为咗即最理想就系话第一就是、要将佢换咗佢，第二个咧就系唔好等佢太多油渍嗰阵，都系要勤力啲。
7: 系
5: 讲到底就系要勤力啲。
7: 咁变咗，譬如话你系有两套咧，咁自己有个固定嘅一个砰砰。到時只要用一啲即係溶劑溶油嘅，咁、你抌咗個落去，由佢自動溶解，咁變咗你唔需要真係抌一個鐘兩個鐘喺度直接去處理。咁所以如果係有兩套咧，咁有咁嘅設備都可以，即係用咁嘅方式處理。
5: 咁啊係，不過始終都要清潔咯。咁我就唔係，我都會諗自己啲辦法嘅。喺嗰個裝油嗰個油杯嗰度咧，我係用好多紙巾喺度咯。咁就快好多。
7: 甚至你个油杯可以揿一张薄嘅啲
5: 保鲜纸，系啊，
7: 保鲜纸，
5: 系啊，
7: 总之唔黐落去嗰个胶兜嗰度，
5: 咁就快好多啦。
7: 快脆
5: 吓，即系都要清洁啊，掹起佢，咁再轻轻洗
7: 一
5: 洗，咁就好快，快靓正，真系。
7: 咁用啲小聪明就得噶。
5: 系啦，好多谢线 Sir 嘅呢个小贴士吓，咁啊俾我哋悭好多时间，悭好多功夫，又唔
7: 享受下人生
5: 啊嘛，系啦，冇错，好多谢你，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7: 拜拜。
10: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12: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BC 省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昼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13: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中午新闻专辑。
1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十二点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勒布朗和格里尔计划最早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潜在的贸易协议方案。新闻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午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经已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发生时，引述官员报道话，已经到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5: 加拿大新闻
1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6: 首先是本地新闻。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的美国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会在星期二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这个将为两人三个星期内第三次面对面会晤。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勒布朗和格里尔计划最早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潜在的贸易协议方案。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这份联合提案能够在最新关税截止日期前至少一日提交给特朗普。这样做的安排将使到特朗普有时间在8月19日之前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前可作最终决定。勒布朗原本计划在星期一前往华盛顿，但由于恶劣天气，他飞往美国首都航班在星期一下午改道返回蒙地可。与此同时，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沙雷特在星期一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举行一整日的会晤。勒布朗和格里尔今次第三次会晤为争取在8月19号特朗普定出最后限期之前举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 5% 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 50% 的新关税，就影响商品涵盖酒类、曲棍球棒、倒水泥等各种产品。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本国还寻求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木材和汽车等产业征收的关税获减免。加拿大亦希望谈判能够促成延长加美墨协定，特朗普政府在7月拒绝续签该个协定。美国在8月19日宣布加征关税时候，列举一系列贸易摩擦点，包括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例如将美国酒类产品由省级商店下架，以及加拿大涉嫌歧视美国汽车和乳制品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亚省和沙省外，其他各省的酒类禁令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出口比之前一年减少$3.6亿，烈酒出口亦都额外减少了$1.5亿。本国有人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呼吁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其驱逐出境，并准备在今年秋季提交至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该份网上请愿书指责美国加拿大大使 Peter Hochstra 发表损害加美关系言论，并以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干预加拿大政治对话。另外，自由党政府也应该指示国会的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该份请愿书是由卡加利一名女子发起，并由联邦绿党党领美议会提交到国会。请愿书至今经已获到29,000人签名。在今年夏天， Hochstra 曾发表言论称，美国吞并加拿大将为加拿大总理与特朗普绝佳讨论话题，此番言论一度成为新闻的头条。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声明是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公约里面其中一项工具，允许一个国家剥夺某人外交豁免权并迫使其离开。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承认，在同美国持续紧张的贸易谈判里面， F-35 战斗机采购审查是一个争论或者对话的焦点。他星期一在屋太华被记者问及 F-35 决定是否是同贸易战有关，麦坚迪说，如此规模的采购通常会成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争论或对话焦点，这个并非是多方、多因素、多利益相关谈判里面涉及唯一的因素，又说同美国的谈判是极其复杂。他更加强调，总理卡尼经已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会在这件事件上草出行事。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了一项协议，会从美国洛杰马田公司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其中16架经已投入生产，预计部分飞机会在年底前交付。总理卡里去年春天启动了对这项价值277亿元采购计划审查， 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加大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力度，审查原定去年九月完成，但随着贸易战持续拖延，官员拒绝提供新的时间表。加拿大经已考虑组建一支混合机队，其中包括瑞典的英斯战斗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先前曾表示，如果加拿大放弃 F-35 战机计划，北美防空司令部可能会受到威胁，并将今次的审查描述为贸易摩擦的导火线。联邦保守党要求卡尼政府公开近期同 Telesat 公司签署价值23亿元的军用卫星合约账目。这个要求代表预计今年秋季国会复会后，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议，最终结果取决于保守党会采取何种行动。联邦保守党希望公开这份合约，以了解政府在总理卡尼在金钟交易里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而采取哪些保障措施。该个合约是加拿大北极地区为军方提供最先进安全通讯计划，在正式启动之前经已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直到上星期才重新启动。卡尼和 Telesat 公司行政总裁 Dan Gilbert 是多年好朋友，上星期联邦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就该项目发表大量评论和担忧。保守党国防事务评论员 James Benson 表示，尽快将卫星能力交付给军方是固然重要，但鉴于合约授予过程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迅速完成，公众需要得到额外的保证。他说这个关乎于信任和透明度问题，反对党要求公开合约、合约条款和总理以及内阁决策过程。不过保守党要求并非容易，联邦政府内部对企业合约和内阁讨论是有保密协议，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而言，内阁的保密协定涵盖了合约项目的入选原因，而商业豁免条款就将交易的具体条款保密。公众和反对党议员通常是依靠审计总长或议会预算办公室等独立监督机构对加拿大纳税人金钱是否物有所值进行事后的调查。加拿大联邦下议院表示，无论各位议员是否同意，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金。代表纽宾士域省 Miramichi Grand Lake 的保守党议员 Mike Dawson 在6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批准他8800元的加薪。不过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ame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一份声明里面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行为是非法而且并不方便。声明说，各位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于年度的调整。若允许多成一个人拒绝加薪，也都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当成一个人建立并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会计表，每年都要如此计算，直至到他卸任议员为止。在去年，各位议员基本薪金是208900元，并经已4月1号上调到217700元。根据联邦法律，各位议员的薪金是要与私人部门薪金涨幅挂钩。不过 Daw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为生活面对苦苦挣扎之际，接受8800元加薪是并不合适。他批评，现时似乎经已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但就无法阻止各位议员加薪。所有公司都是电子化计算，只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即可执行。他说会一直将加薪捐给慈善机构，但他表示法院应该允许他完全反对加薪。国会下议院议长发言人表示，不会就此问题接受采访，并表示预计未来1-2个月内会将提交完整的法律论证。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ao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窄端将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 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同可能受影响嘅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嘅灾害，例如系强风、冰雹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呢啲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嘅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嘅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嘅短信通知，并且预警将会更加集中于风险最高嘅地区。新闻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喺星期二上昼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已经以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会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新闻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平击屯皇家骑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说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新闻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妇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新闻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新闻岭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新闻岭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亦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皇家骑警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男子跳上警车的车头引擎盖，并打碎警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毁，随后受伤被警方拘捕。警方指，星期一晚八点左右，省紧急医疗服务向警方请求支援，称在 Lonsdale 码头有一名患者在医疗救助过程中出现攻击性的行为。第一名警员到达现场后，这名男子爬上警车的车头盖，用拳头和脚踢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坏。随后有更多警员赶到，并将这名男子逮捕。该名男子因为试图打碎玻璃期间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由于接触到玻璃碎片，一名警员亦都出于预防性质被送往医院。这名疑犯先前经已曾被警方拘捕过，目前面临多项的指控。非常庆幸冇其他人在事件里面受重伤。任何知情人士或有相关影片人士，请致电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985-1311，并提及档案编号2616644。本纳比星期一晚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一名行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案发在北本纳比，他们在晏昼6:30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Pender 的 McDonald Avenue 事故现场。警方到达之后，发现一名68岁本纳比居民受重伤，伤者现场接受紧急医疗救助，随后被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并配合警方调查。警方指，经已要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收集现场证据，当局仍在调查致命车祸的来龙去脉。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发经过或在星期一晏昼6:25至6:45之间拍摄到相关影片人士与骑警联系，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一名来自 BC 省的印裔长途货柜车司机说，他在上周于爱文顿因为工作要停车休息时间遭到袭击。爱文顿警方仇恨犯罪部门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投诉者在8月6号他在爱文顿南部一间的 Walmart 购物时候遭遇肢体冲突。受害人说，起初他试图不理会对方一对男女，但对方多次试图引起他注意，他询问对方想要什么，之后对方就袭击他的脖子并将他推开。对方将受害者推开之后，又向受害人打了一拳，然后 突然左边的女子推开受害人一下，并找她的胡须。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流传出来的影像显示，冲突最终以受害者倒地，头巾被扯掉部分告终。现时并没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受害者重申自己遭到对方袭击，并认为自己是族裔歧视的受害者。该对男女在警方到达之前已经离开现场。爱文顿警方说，他们正在仇恨犯罪部门协助下进行调查。受害者对警方当场最初初步回应并不感到满意，有一名警员告诉他，警方会检视是否起诉受害者或他们双方。受害者当场向警方表示，对方经已逃走，自己就留在现场。加拿大世界石刻教组织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担忧，敦促爱文顿警方要认真对待案件。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7: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8: 给他们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的。
1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3: 哪处有得买呢？
1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9: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的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20: Fur and Boo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9: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Boo， 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十一晚十，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18: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3: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18: 11月3号出发，只系美金5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2: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1: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国际新闻，
16: 国际方面消息：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发生社引述官员报道话，升级到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中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在地震后局部倒冧。当地传媒报道话，有病人被困，导致数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接收到有中国公民受伤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满足通过中间人传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的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要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 枪械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查核未完成枪械交易的许可证。当局发布公告，提出多项枪械管制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枪械经销商射击场弹药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械持有及使用许可证每三年要续期一次。公告又指，泰国内政部在60日内会提交枪械法的修订草案。总理亚鲁廷在星期二于内阁会议上下令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械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械和黑市枪械。泰国暖武里府在日前先后发生两宗枪击案，行政组织办公室发生一宗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于上星期五，当地一间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九个人死亡。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0: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2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24: 中港台新闻。
16: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解放军两栖攻击舰湖北号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原号34号的湖北号是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由中国自主研制，早前抵达训练海域后展开蓝炮对空抗击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蓝炮跟踪目标，锁定开火，成功击落靶机。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情，并组织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考察，完成既定的目标。湖北号最大排水量是40000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以同时升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可放气展船、坦克和装甲车等装备。中国财军事务大臣李慈刚严正斥责美国等国家发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艇射出洲际导弹弹道测试。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讲述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一为一己私利，有拉包括非仲裁谈判成员国在内的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国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是典型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国家等通报，采取审慎而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5: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影响京津冀地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的雨量超过118毫米， 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同挡水板等嘅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同景区等。明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者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活动。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会同市交通委推出便民保障措施，包括开放77处道路应急避险停车区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等。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不代表威胁解除，受到它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从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雨量可能打破纪录，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醒，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因为地形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香港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5: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度。常水在当日录得 39.8 度，是天文台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劳工处在当日上午7点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一直到同一日的夜晚8点取消。
6: 我们看着那个温度变化的时候呢，我们发现那个工作暑热警告的那个级别没有调到，那我们都很多问号的。
5: 工作暑热警告分为三个级别，由最低黄星、上一级红星、最高是黑星，分别代表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水平颇高、甚高至极高，提醒雇主参照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情况下，对在户外或者没有设置空调系统的室内环境工作的雇员，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减低雇员中暑风险。对于有意见认为应该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许泽森说，湿球黑球温度和天文台目前做的热压力指标当中的模型基本结构和收集数据方法都是一样，分别只是在于比重，因应本港的气候特性做了一些适应调整。另外，对于外界关注职业性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补偿，许泽森说，在工伤法律制度下没有排斥中暑，如果雇员工作环境因为翳焗、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出现其他身体状况，工伤补偿的制度就会适用。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4: 跟住 BC 杜伦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晏昼5点之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即系晏昼1点至到晏昼4点航班系冇位噶，下班船系5点达到90%满，6点更加系90.5%满噶。黄昏7点打后情况可能好少少，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way 翻翻嚟 to Austi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噶，大约系有60.5%满噶。2点更加是7.5%满，3点情况相对比较正常噶。晏昼4点打后咧，系航班比较紧张，平均系90%满至到90%满噶。直至到7点黄昏打后咧，就好少少，大约平均系有8.5%满，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7: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8: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 查询电话604-880-9979 604-880-9979。今日嘅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喺非假日嘅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1: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3: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14: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13: 占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5送1嘅大优惠。
14: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喺士定东街夹 Sok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3: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本拿比利精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古代一名名将的故事。不过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经常会听过广东话里面有一句俗语叫做叹世界，意思就是见到别人很舒适的生活，很懂得享受生活，就会形容他在叹紧世界。但进一步想一想，如果一个太过安逸、太过舒适的生活，会不会令一个人失去斗志，没办法更进一步向前呢？从前呢，有一个古代的名将，他叫做田丹，他以出人意表的火牛策略成功地完成复国的壮举，他带着这个胜利的威势，很快就被封为齐国的宰相。有一次他要率领大军去讨伐敌人，但经过了3个月仍然没有半点的进展，他毫无头绪，亦都找不出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位部属老仲子，他这样跟他说，将军大人，请恕我直言，现在你拥有丰邑俸禄，甚至你的腰带都是用黄金打造而成的，走起路上来虎虎生威，得意非凡，但由于已经失去当初的那份刻苦的精神，所以这几个月一直以来都打不到胜仗。所谓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就是这个道理。这句说话令到田丹思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就亲自上战场，走到去最前线，他站在的位置就是敌人的弓箭飞石射程的范围之内，他亲自击鼓指挥他的部队作战，最终能够一举攻下敌人的城池。古代田丹的经历可以作为你和我今天的借鉴。虽然我们都是在一些比较安逸舒适的生活里面，但我们随时都要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千万不要失去对生活的斗志和对生活的热诚。好了，今天时间又差不多，明天我们又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3: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ya Hayo, Chung Yilang, Bodo Saman. Bunna Basing Yaman Fasan Chung Chi Ming Che Wa Yaming Hang Yan Simong, Wang Ga Kang Piu Si, Wang Pai Bak Bunna Bay, Kuli Hang An Chow Lokim Sam Sapan Choy Yau Chipo, Gong Wang Yu Panda, Gamakdonald Avenue, Sigu Yin Chang. 警方到达之后，喷一名68岁本拿比居民受重伤，伤者现场接受紧急医疗救助，随后被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并配合警方调查。警方指，经已要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收集现场证据。当局仍在调查致命车祸嘅来龙去脉。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发经过或喺星期一晏昼6:25至到6:45之间拍摄到相关影片人士，与其警联系。 电话号码系6046499，一名来自BC省嘅印裔长途货柜车司机话，佢喺上周于爱文顿因为工作要停车休息时间遭到袭击。爱文顿警方仇恨犯罪部门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投诉者8月6号，佢喺爱文顿南部一间嘅沃尔玛购物时候遭遇肢体冲突，受害人话起初佢试图不理会对方嘅对男女，但系对方多次试图引起佢注意。 佢询问对方想要乜嘢，之后对方就袭击佢嘅脖子，并将佢推开。对方将受害者推开之后，又向受害人打咗一拳，然后突然左边嘅女子推开受害人一下，并抓佢嘅胡须。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流传出嚟嘅影像显示，冲突最终以受害者倒地，头巾被扯掉部分告终。现时并冇事件嘅来龙去脉，但受害者重申自己遭到对方袭击，并认为自己系族裔歧视嘅受害者。 加拿大世界食黑教组织亦都表达咗相同嘅担忧，敦促爱文顿警方话佢哋正在仇恨犯罪部门协助下进行调查。受害者对警方当场最初初步回应并不感到满意，有一名警员告诉佢警方会检视是否起诉受害者或佢哋双方。受害者当场向警方表示，对方经已逃走，自己就留在现场。加拿大世界食黑教组织亦都表达咗相同嘅担忧，敦促爱文顿警方要认真对待案件。 香港警方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喺观塘绕道高空观察同埋收集证据，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佢哋涉嫌系危险驾驶被捕。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3: 被扣查嘅7架私家车同3架电单车喺九龙湾车辆扣留中心等待进一步检验。警方喺行动中拘捕10个本地司机，包括9男1女，年龄介乎25至51岁。
4: 警方话有被捕嘅司机曾经用极端嘅速度左穿右插，今次应用到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再配合隐形战车执法，令执法过程更安全同灵活。我哋利用咗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嘅优势，进行高空嘅观察同埋指挥，喺合适嘅时间同安全嘅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喺策略位置嘅隐形战车。 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同埋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嘅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嘅用途，加强咗我哋举证嘅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嘅方针，我哋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喺今次嘅行动入面。
3: 节省大量嘅人手。警方话，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危险驾驶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25,000蚊同监禁3年，违法司机至少会被停牌6个月。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韵大为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嘅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嘅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 今下昼4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
4: 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7: 更好消息，
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8: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6: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8: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6: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0: 哇得！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1: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日我夜我，你丽我。
0: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婚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0: 票價 VIP 108及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軒，是以嶄新概念為長者設計的高級住宅社區，首創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適自在空間，每日三餐由專業廚師烹製健康餐飲，每週定期防務打理，安排各類社交、康樂活動及護理，備有24小時前台客户服務。在浩林翠日軒，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優質、舒適及自主尊貴的長者生活服務。詳情致電604-214-5700或上網 hhsr.ca 查詢。美容閣隆重呈獻法國頂級奢華 Sisley Paris 希斯麗護膚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升級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級護膚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聞名於世，製造無數經典傳奇。
4: Sisley 希斯麗三款抗皺精華，針對不同肌膚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3: 现在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sh.com， 查询604-232-1010、233-6688。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他们就不应该长时间留在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也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里面，而不是放在冰上面。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里面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搬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和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还有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9: 刘生，你认为自古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系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嘅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0: Natural.ca 天敌虫空，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男子跳上警车嘅车头引擎盖，并打碎警车嘅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毁，随后受伤被警方拘捕。警方指，星期一晚八点左右，省紧急医疗服务向警方请求支援，称喺 Lonsdale 码头有一名患者喺医疗救助过程中出现攻击性嘅行为。第一名警员到达现场后，呢名男子爬上警车嘅车头盖，用拳头同脚踢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坏。随后有更多警员赶到，并将呢名男子逮捕。该名男子因为试图打碎玻璃期间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由于接触到玻璃碎片，一名警员亦都出于预防性质被送往医院。呢名疑犯先前已曾被警方拘捕过，目前面临多项嘅指控。非常庆幸冇其他人喺事件里面受重伤。任何知情人士或有相关影片人士，请致电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985-1311，并提及档案编号2616644。本国有人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呼吁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其驱逐出境，并准备在今年秋季提交至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该份网上请愿书指责美国加拿大大使 Peter Hoekstra 发表损害加美关系言论，并以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干预加拿大政治对话。另外，自由党政府亦应该指示国会的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该份请愿书是由卡加利一名女子发起，并由联邦绿党党领美议会提交到国会。请愿书至今经已获到29,000人签名。在今年夏天， Hoekstra 曾发表言论称，美国吞并加拿大将为加拿大总理与特朗普绝佳讨论话题。此番言论一度成为新闻的头条。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声明是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公约里面其中一项工具，允许一个国家剥夺某人外交豁免权，并迫使其离开。香港美食博览星期四会在会展开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亦同步展开。港台记者许家俊报道。
3: 这间本地肉丸品牌第一次参展，他们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透过美食商贸博览认识到一些潜在买家或者代理，将香港制造的牛丸推广到东南亚。
4: 其实我们最想接触到就是不同的叫做清真认证的国家，因为头先我讲啦，就我喺机场见到嘅都系东南亚人咧，中意食呢一类嘅产品，所以我想特别咧去揾呢一堆咁嘅买家。
3: 同样系第一次参展嘅内地连锁火锅同烧烤食材企业，希望利用香港嘅优势拓展海外市场。
5: 首先就是，其实香港是一个离东南亚挺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布局欧美市场也好，东南亚市场也好，香港也是我们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第一步吧。所以可能我们也想通过香港市场去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海外市场的一个布局，通过 Food Expo 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这个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
3: 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其中美食商贸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超过130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香港电台实习记者许俊嘉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时事风云，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8: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 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咁好。
1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才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现在只是美金399起，有没有这么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是这么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和山水奇景，
3: 三晚洲际加一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4: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咩？租摊附近。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3: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完整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也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也都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也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里。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很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和原件遗嘱拿出来便可。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啦。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7: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8: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8: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光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3: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4: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你好啊，大师。
2: 你好，钟 Sir。
1: 咁啊，今日又讲车啦。
2: 好啊，
1: 好嘛。咁啊，不如今日讲翻 E V 啦，不如
2: 啊。好啊 ，E V 真系几流行噶嘛，其实因为就大家系悭钱啊。
1: 唔系，我知道你揸 E V 先成日同你讲 E V 咋。
2: 哦，多谢晒。
1: 唔系，其实我都想揸翻 E V 嘅，不过咧，而家真系都系考虑充电嘅问题。
2: 哦，
1: 好，你点啊？你用得上嚟得唔得？
2: 我 OK 嘅，因為我就冇乜太多地方去啦，咁都係翻工放工啫。咁如果屋企咁啊，夜晚 open high 即係隔夜插咗佢就夠咯。
1: 不過我知道咧，而家多咗好多充電裝，
2: 係
1: 係啊，當然啦，你可以喺屋企充電啦。咁但係而家出邊嘅話咧，好似 BC Hydro 咧，2026年咧已經裝咗超過800個公共充電
2: 裝，都幾好喎、啊、呢、這個趨勢。因為即以前咧真係唔夠嘅，我初初買嗰陣時咧，好幾年前啦，咁啊的確喺街咧係即係難搞啲嘅。
1: 系
2: 啊，你真系要計得好準。譬如你話真係去遠途，咁你真係驚嘅。
1: 係咁、啊，好似過去一年啊，淨係過去一年 ，BC Hydro 多咗418個。
2: 係啊，同埋 BC Hydro 咧，即係插電嘅價錢咧係平啲嘅。
1: 哦，係咩？
2: 係啊，即係比起第二啲品牌咧，佢係真係抵用啲，因為始終係即係政府嘢。
1: 不過其實 BC 而家都好多電動車啦、已經超過咗22萬。
2: 冇幾好啊！
1: 咁所以800個充電裝好似都唔好高
2: 喎。你見電油減都少咗好多啦。
1: 咁啊係，咁啊好嘅，咁係真係環保嘅。咁啊，其實電動車咧，而家嗱，大家都好關注啦，因為由今年開始啦，我哋又開放翻俾中國 EV 入嚟啦。不過其實就唔好多，講緊49,000架啫。咁而49,000架裏邊咧，就係可以係6.1%嘅稅率。係啊，咁就係，但係咧大家唔好以為咧49,000架咧全部都係。中國牌子喎，因為其實咧本身咧我哋呢度嘅電動車嘅美國牌子咧、或者有一個係瑞典牌子咧、不過雖然嗰個瑞典牌子都係中國嘅，咁、其實都係中國製造嘅，係啊，就唔係話單單係淨係買中國牌子咯，
2: 其實嗰、那個美國品牌嗰個電車咧，好幾年前咧佢都有一排咧係入口過由中國做嘅，
1: 哦，我買過。
2: 系嘛？
1: 我上一次嗰架電動車就係因為中國做，我先買。
2: 哦，
1: 係啊。咁的確咧，嗱，因為咧嗰個牌子咧，我擁有過3架。咁之前嗰2架咧係早幾年買啦。咁就喺美國做嘅。咁但係發覺咧，好多人驚。嗰個門咧，我架車嚟翻到嚟嘅時候咧，其中一個車門咧係閂唔到嘅。
2: 哦。
1: 要好大力先閂到。仲要咧，好似係梗嚟咁樣。咁結果咧就翻去揾佢維修啦，整咗好多次，都係同你講話。唔好意思，你用下得噶啦，
2: 都係大力啲啦，你咁樣健身用嘅呢個車門。
1: 咁所以我好快就將佢賣咗啦。
2: 不過佢開即係我都聽好多朋友啦，開頭買呢個品牌嘅時候咧，都係覺得佢個質素品質係有啲問題嘅。
1: 咁啊，
2: 但係架車係 OK 喎，行都 OK 嘅。但係你話呢啲即係夾口位啊、顏色方面啊，未必係咁準成咯。
1: 不過而家就好咗好多噶啦，因為我都係早2-3年咧，我就知道佢攞中國嘅生產嘅車過嚟賣，咁我就即刻試，真係靚好多，同埋嗰啲位又唔同，因為個工廠唔同啊嘛，咁但係而家我知道咧，佢嗰啲廠咧都已經改革曬啦，所以而家啲車都可以即係唔同咗啦。你都明白，因為佢之前唔係做車噶嘛，咁佢都要需要個時間去將佢哋將啲問題
2: 慢慢升級啦，
1: 係啊，咁啊，我都其實好期待。買中，因為我喺中國就揸過中國嘅電動汽車，我真係覺得係好先進。
2: 係啊，
1: 係啊，真係好先進。
2: 即係我朋友咧，最近咧香港方面嘅朋友咧，佢都喺香港方面咧買咗一個中國品牌嘅電動車。咁佢用完嘅經驗咧，因為佢有時會揸上去中國嘅，
1: 係。
2: 咁佢話同一款車喺中國入邊咧係多好多 option 俾佢嘅，價錢仲要平啲嘅啦，當然係啊，因為出咗嚟出咗口，
1: 即係出口版同埋唔係出口版。
2: 係啦，就唔同嘅，因為。即係問翻嗰啲維修員啦，啲話佢話我使乜俾咁多 option 你哋啫？
1: 唔係我唔同意。其實唔可以咁，我認為唔係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即係你明白香港嘅嗰個車咧係右軚嘅，中國大陸嘅車係左軚，即係中國大陸車同北美揸嘅車嗰個係一樣嘅。咁咧，所以咧，佢去出口俾香港嘅版本咧，可能係英國版本嚟嘅。咁你去，因為歐洲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級別。
2: 係啊係啊。
1: 咁你你唔係即係好多時亞洲市場咧，需要嗰個配置咧可能係高啲，但歐洲市場嘅需要配置未必係咁高。
2: 哦。
1: 所以我係咁。
2: 即
1: 係
2: 都
1: 係
2: 個市場需求嘅問題。
1: 因為你知道我以前都係做呢行啦。
2: 係啊係啊。
1: 咁我都有賣過二手車去愛爾蘭。 好多年前講緊係九十年代。佢哋嗰陣時咧，其實嗰陣時我哋個個都揸自動波噶啦，但係佢講明係唔要自動波嘅。一佢買啲二手車一定要手波嘅。
2: 嗯，
1: 嗰陣時都好難揾俾佢。
2: 哦，
1: 咁所以其實係每一個地區使用車或者買嗰個習慣唔同。
2: 嗯，係啊，都係睇個市場啦，其實啊。
1: 係啊，咁但係又講翻電動車啦，唔好扯到咁遠啦。咁啊，而家其實係方便好多啦，特別是佢唔會受油價個限制啦，即係嗰個影響啦。因為早排個電油哇貴到好犀利嘅時候咧，你用電車你係感覺唔到嘅。但係咧，我哋用電油車咧就哇好痛啊！每次真係多。
2: 去油站就痛啊！
1: 跟住咧，你見到一到夜晚咧，某啲油站會減價咧，係排曬長龍㗎。
2: 係，
1: 即係啲可以翻到七十年代咯，嗰個即係嘅能源短缺嘅時候
2: 啊。係啊，喺初期嘅時候咧，好多朋友買即係聽到電動車就好驚咧，就係哇充電好耐喎，我去油站可能幾分鐘已經入滿油㗎嘛。係
1: 啊係啊。
2: 咁而家啲電動車其實咧個科技都一路進步嘅。
1: 係。
2: 咁而家其實插電咧都可以好快速嘅。
1: 咁其實我以前用電動車嘅時候咧，我去佢嗰啲超級快速
2: 充電站咧，
1: 我通常都係廿零個 percent 啦，差到80% 咧。晏晝未食完就已經要去攞車噶啦。
2: 哦，係啊，你嗰個廿分鐘特別勁。
1: 係啊，係啊，係
2: 啊，
1: 因為你唔攞車佢罰你錢噶嘛。
2: 係啊，
1: 你
2: 即係充滿咗之後，
1: 係啊，啱嘅，因為你梗係唔希望你架車擺到長期插住啦。
2: 因為同埋嗰陣時唔係即係充電都唔係咁多嘛。
1: 系啊，咁啊，
2: 充電位唔係咁多，你仲壓住，咁咪阻住啲人哋咯。
1: 係咁，但係同埋真係，你諗下頭先都講啦，而家 DC 淨係 EV 嘅數字都有廿幾萬車，咁你真係好犀利喎！你要你諗下，首先我哋入 DCI 做都係得800個裝，咁你點分啊？當然啦，佢唔係唯一一個啦，因為仲有其他牌子啦，係咪？咁但係始終咧，如果用電車咧，好似我都知你啦，都係喺屋企充電啊嘛。
2: 係。喺屋企充電就方便啲咯，慢啲咁你就啱時間嘅。如果你話我過兩日要行長途嘅，咁你就早啲充完佢先咯。
1: 咁但係你我都知道 BCI 有兩個電費嘅收費模式喎，即係如你可以係選擇咧夜晚嗰個電費平啲喎。
2: 係啊，我就冇咁樣做嘅。如果你話屋企可能有兩架電車咧，咁你可能會划算啲咯，因為咧你如果轉咗嗰個模式之後咧，夜晚係充係平啲嘅。咁但係咧，你日頭嘅時段咧就唔同咗計法嘅。
1: 係。
2: 咁你要計下自己係咪適合你咯？因為嗱，普通一般市民嘅屋企嘅電費咧，就係分開 Tier One、Tier Two 嘅一級、二級嘅。咁你用到幾多度電之後咧，佢就升去第二級。咁你嘅價錢咧就大概多咗50%嘅，就貴咗50%嘅。
1: 哦。
2: 咁但係如果你話轉咗去呢個夜晚平啲嘅模式嘅話咧，你日頭喺呢個高用量嘅時段咧係比較貴嘅。
1: 哦，咁但係不過咧又咁講，因為其實 EV 咧都係呢幾年先至爆出嚟嘅。咁其實雖都你同內燃機車即係電油車咧，電油車講百幾年歷史。咁其實電動車其實仲係喺度進化緊嘅，我認為。即係嗰個，因為我而家見到咧，好似喺中國大陸咧，有啲充電咧係快到幾分鐘就已經充好電。
2: 哦。
1: 咁另外有啲仲係換電嘅。
2: 啊。
1: 係啊，嗰個都真係好犀利。如果嚟到呢度
2: 就加，係
1: 啊，幾分鐘解決，仲要係全自動，基本上你買到去。佢架車就自己拍入去，跟住咧，佢就換電，係講緊3到5分鐘喎。
2: 哦，即係基本上呢、這個你話要等得時間耐咧，已經唔係一個問題。
1: 係啊，
2: 因為其實你如果話電油平嘅時候咧，啲人排隊排好耐啦。
1: 咁啊排，即係其實講真，你唔好淨係計我入油入支槍落去，到掹支槍出嚟嘅時間，咁你仲要排隊，你仲揸佢一樣嘅啫嘛。咁但係如果你喺屋企充電嘅，根本都唔需要考慮呢個問題，同埋。你好似我哋咁揸車翻工放工，你嗰個行程係已經係計算在內，你最多一日你來回100公里好唔好？咁你架車而家啲電動車都可以起碼300幾400公里，咁你唔使日充噶嘛？
2: 係啊，
1: 啱啱都一樣啫。
2: 係啊，你兩日充一次，三日充一次，你都係放工翻去夜晚，咪由得佢自己充咯。
1: 係啊，我都前幾集都話過啦，我次次都用車用到嗰個油係著燈嘅，所以電動車其實都冇乜，所以都唔使慢慢充嘅。咁啊，差唔多咯。
2: 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下第二個題目啊。
1: OK， 好，拜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佛法講修心養性，並唔係文字概念嘅理論嚟嘅，而係要從真實嘅生活同埋實踐去體會嘅。平日嘅修心要从我哋身体嘅感觉系统做起，我哋有6种感觉功能，即系眼、耳、鼻、舌、身、意，佛经称为6根。身内嘅6根对身外嘅6境、色、 声香味触法而生起见闻觉知的作用。眼见色，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身接触，意能够了知一切事物。平日修心养性，最紧要咧系要六根清净，唔好俾六根放逸于外境，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嘅。以前印度义建王问正道嘅阿罗汉波罗提尊者，国王问啦：何者为佛？佢嘅意思系话乜嘢系佛呢？尊者就答啦：见性是佛，即系话如果你能够明了宇宙人生嘅本性，就系佛啦。国王又问啦：咁导师你有冇见性呢？尊者就答啦：性在作用。你问我有冇见性，其实性就喺你嘅见闻觉知作用上。你用得善，用得清净，用得纯洁，用在正道，用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用喺觉悟宇宙人生嘅真理，就系佛啦。国王又问啦：是何处作用？我今不见喎，呢个作用喺边度呢？点解我而家睇唔到嘅呢？尊者就答啦：今现自作用，王自不见。即系话你嘅作用正在现前活动紧，正在生起，不过你自己迷惑见唔到啫。国王又问啦：咁我有冇呢个作用呢？尊者就答啦：皇上，如果心有此作用，咁呢个作用就现前；若你无呢个作用，就唔会见到佢嘅本性。国王又问啦：若当用时，何处出现呢？尊者就答啦：

0: 在舌可尝，在手提执，在足运行，总之时时处处无不是所在处。各位，修心养性是要从六根修起的，你有没有注意你自己的六根呢？千万不要放纵你的六根产生烦恼，一定要都摄六根，正念相继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云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赴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19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山火持续肆虐，温哥华加拿大人棒球队 Vancouver Canadians 宣布取消原定8月13日举行的赛后烟花汇演。球队在星期二早上表示，由于本省和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多个社区受到山火影响，举办烟花表演所需的安全及应变资源目前更加有需要调派到其他地方。球队亦都感谢前线救援人员持续工作，保障社区安全。温哥华加拿大人队是多伦多蓝鸟旗下的 1A 小联盟球队，平日会在 Ned Bailey Stadium 星期四晚上的主场赛事后安排烟花汇演。今个球季在本星期之后仍然有一场星期四主场赛事，原定在8月27日亦都有烟花表演，但是球队暂时未有公布会不会取消。山火官员和皇家骑警星期一澄清一宗网上传言，指 Summerlin 的 Bob Range 山火是由有人使用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或者烟花引起。当局表示相关的讲法并不正确。不过 Bow Range 山火和本省多宗其他山火目前都怀疑与人类活动有关。这个不是代表有人蓄意纵火，只是显示起火可能与区内人为活动有关。温哥华在今个山火季仍然曾经多次举行烟花活动，包括7月31日在 English Bay 的大型庆祝活动，以及在国庆日各区的烟花表演。截至星期二下午，本省共有102宗活跃山火，其中20宗相信由人类活动引起。一名13岁少女早前在 Chilliwack 附近的 Cotus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堕湖失踪，警方在星期一找回她的遗体。皇家骑警表示，水底搜查及打捞队在星期一下午接近2点钟在湖中发现少女，证实她已经死亡。少女由星期六下午开始失踪，警方表示她当时在直立板上疑似出现医疗紧急情况，其后跌入水中。调查人员表示，少女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警方星期一一度封锁 Cotus Lake 的 Entrance Bay， 并呼吁公众不要进入该区，以免搅动湖底泥沙，影响水底搜索时的能见度。Chilliwack 皇家骑警就表示，警方对事件造成的悲剧结果深感难过，并向死者家人和朋友致以慰问。案件已经交由 BC 四恩裁判服务处调查。警方同时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时采取安全措施，包括穿着救生衣或者是其他浮力装置，以及不要独自游泳。BC 及育空救生协会数据显示，今年至今本省至少有39人遇溺死亡。省府上月表示，由5月1日起计，本省遇溺的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54%。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雷泽伊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会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获得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
1: 1320天气报告，
3: 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下午3:05，同大家讲下呢个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将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36。听日星期三预测朝头早会有几阵骤雨，下昼咧有阳光噶啦，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3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咧天晴嘅，星期五就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噶，不过间中系多云啦。气温咧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啊，风力时速1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系22度，相对湿度78%。
1: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嚟到星期二下昼3:06啦，咁啊呢个嘅 BC 省政府咧系有一啲嘅规例咧系列咗出嚟，系牵涉到呢个嘅山火嘅问题噶吓。所有嗰啲recreational 嘅 off road 嘅 vehicle， 我哋嗰啲叫做 ATV 吓，即系嗰类嗰啲咁嘅越野车咧吓，系禁止咧喺政府嘅省嘅呢个嘅公园啦。例如是 Kamloops 啦，同埋呢個South East 嘅 Fire Center， 東南區嘅一個火災嘅中心，同埋咧部分嘅 Caribou 嘅地方，嗰度咧完全係禁止你用 ATV 呢一類咁嘅越野車咧喺嗰度行駛嘅，因為呢個咧係會防止咧有呢個嘅山火嘅危險。咁啊，較早之前咧就係喺呢個 Point Man 橋過咗之後嘅西行嘅右邊線咧。是有一架壞車是封了的，不過呢就很快呢又清理了，那邊呢現在是暢通的。好啦，另外呢就現在那個其他的公路和橋梁方面，首先就是91號公路的東行呢，見到車龍呢已經塞到去接近這個 Sherrow 的火車軌附近，不過是未到，但是接近的。另外呢，尼街橋一北上是非常繁忙，在這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一路延伸到去差不多在 Canby Road 的天橋下面。另外咧就係Marcy Tunnel 現時南行嘅方向嘅車輛咧極其繁忙啊！而家見到嘅車龍咧已經係慢慢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啦。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 Alex Fraser 橋啊，係講緊南北行嘅方向咧都好繁忙。另外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咧都係雙方向嘅行車緩慢。咁另外咧喺對面岸嘅第二匝橋咧，通過呢個 Cassia Tunnel。向住 Point Man 橋嘅方向已經開始見到車多嘅情況出現嘅啦噃。咁呢方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4: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7: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星期二下午3:10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也是2026年的8月11号的下午3:11。直播室里面今天呢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3: 哇，好个山火好紧要啊！
11: 系啊，
3: 2万几人要疏散，成个新闻零冇咗。
11: 系、啊，即系你睇嗰啲相片啊吓，哇！你直情对岸烧到明明白白，
3: 冇错，
11: 都几得人惊啊！
3: 好
11: 得人惊，即系我谂，即系失火啊，同埋水呢样嘢咧，如果即系我冇经历过啦吓，但你睇嗰啲咁嘅画面咧，佢嚟得真系好快，
3: 系啊，
11: 快到咧，即系你唔可以想象啊！咁所以譬如话政府当局叫你要疏散咧，你千祈唔好话我唔走啊，或者我等阵先啊啲乜嘢啊？
3: 嗱，你讲呢样嘢咧，其实应该就系政府话要你走咧，梗系个情况危急先叫你走啦。
11: 系啊，
3: 但依然有一啲嘅物业嘅屋主咧系唔肯走啊。
11: 系啊，有啲要保卫家园啦、啊，有啲又话要看住啲狗狗猫猫嗰啲咁嘅嘢啦。
3: 系啊，
11: 咁但系其实咧呢完全系即系唔应该，因为即系正如你话斋，梗系好紧急啊。先至叫你走噶啦、
3: 嗯，
11: 你唔好再喺度搞搞震啦，系嘛？
3: 冇错，
11: 你即系阻住人哋做嘢啊嘛。
3: 所以而家个情况咧就系、是今日睇个新闻咧，嗱、我成日都讲嘅山火咧，除咗系天然引起啦，我哋冇得讲咧，人为嘅因素咧真系大大落油嘅。
11: 嗯，
3: 因为而家个 ball range 咧，近住新物岭嗰边嗰个火灾起头个火灾咧，系怀疑系有人咧唔小心或者系刻意纵火。
11: 系就系呢样真系不可以想象，刻意纵火真系不可以想象，
3: 不可以想象。
11: 唔小心咧，我谂有阵时有嘅。嗱，譬如你去露营啊、生火啊，唔记得熄灭咗个火种啊。或者有陣時候有啲嘢係摩擦咧會生火嘅，係、嘛？即係好似有一年係，我記得係啲火車軌啊，磨擦得太緊要彈出火花，咁啊辣著出邊嗰啲乾燥嘅物啊，草啊咁啊，係嘛？咁嗱呢啲真係有陣時又唔可以避免，但係你話天災咧亦都係真係冇得避免，因為每日咧都好多雷電
3: 幾千次
11: 情形噶嘛，
3: 係
11: 嘛？
3: 係啊。咁其實咧，你所以而家政府咧要喺幾個嗰啲山火嘅附近地區咧，禁止俾行人咧，或者俾人用嗰啲越野車啦，越野區車。
11: 嗯、
3: 你知道嗰啲 ATV 噶啦、一個人嗰啲咧嚇，兩咗兩個人嗰啲。咁另外咧就係嗰啲車嘅速度咧，唔可以超過60公里，每個鐘頭、哦。因為原來你太快咧，係會產生嗰種嘅熱力啊。
11: 係啊係啊。
3: 咁又會產生啲火花嘅。
11: 係啊，摩擦會產生。
3: 係啦，冇錯啦。嗰啲火車咧。佢話嗰啲火車嗰啲鐵嗰啲軌道咧，因為你行得太快咧，又會有 sparkling 嘅。
11: 係啊，
3: 咁所以又要降速嘅。
11: 冇錯啊，你剎車嗰陣時咧，你分分鐘即係鐵同鐵相撞啦，係嘛？
3: 冇錯，
11: 好多時會有火花出現噶嘛。
3: 冇錯冇錯。咁、希望我哋呢、這個新物嶺嗰邊嗰個 Peachland 嗰啲山火咧，唔好再繼續擴大啦。希望我哋啲救火人英雄咧係可以控制到佢啦。
11: 係唔知點解以前真係好少聽到啲咁嘅嘢啊？我嚟咗咁耐嚇，嚟咗咁耐。是最近呢幾年咧，就真係唔知係氣候暖化定話人口多咗，定話諸如此類啦嚇。成件事咧，即係嚴重咗，同埋係發生嘅機會多咗，即係變咗你導致到，譬如話你話去Penticton 啲地方咧，每年都係度假勝地嚟噶，係嘛、
3: 啊？
11: 你想去旅行，哇！佢話唔得，因為著火嗰度。咁咧，即係我諗對成個生計啊、旅遊業啊，都好大嘅影響。即係唔好話對 人畜的生命、啊、或者其他的影响、啊
3: 嗯、
11: 即是你对生意的影响都很大，所以我不知道呢，即是有些什么东西，除了我们自己即个别人士小心处理之外呢，政府有些什么可以做到，因为以前呢真的很少这些情况出现的。
3: 我们这么久都说我想这十年内、
11: 嗯、
3: 十年内呢我发觉那个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得来呢，这几年我说你对上这五六年呢，那个嘅山火的程度咧严重了很多，
11: 系即系我谂咁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呢个自然现象，咁你真系有阵时都好难搞噶啦，咁啊唯有即系我哋尽量小心啲，希望将呢啲咁嘅风险减到越低越好啦。
3: 冇错啦，咁啊睇睇呢个嘅情况之下，我哋不如去一去广告先，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7: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8: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7: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刘太嘅 ，Hello， 系咪刘太啊？
20: 诶，系啊，我刘太啊。
3: 系刘太，你好，
20: 两位好啊，
3: 你好，
20: 两位好啊，
3: 你好。
20: 咁咧就我琴晚啊，唔系系我琴晚听翻你哋嗰、那个有个。讲关于佢买咗啲 coupon 嗰个问题系咪？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0: 吓，咁、我有少少嘅意见想反映，即系我系我嘅睇法啦，未必系一定啱嘅。咁、就第一咧，就系嗰啲我 assume 佢系美容院嗰个 coupon 啦，吓。
3: 嗯哼。
20: 我唔知系咪。
3: 类似啦，类似啦，类似啦吓。
20: 系。美容院我即系 make 个 assumption 啦，咁系美容院 coupon 啦，咁通常就系如果推销咗啲 coupon 咧，咁佢可能有 bonus 嘅，即系嗰个 staff 系有 bonus 嘅，咁、你话叫佢 reverse 一个 transaction 咧，我谂佢系唔会愿意噶啦，吓、即系佢已经卖出咗啦，佢唔会 reverse 呢个 transaction， 因为佢个 sales 嚟噶嘛，
3: 系啊系啊，
20: 咁。吓、咁样就咁我呢、這个系因为佢系一个 private 嘅 transaction 啦，就两方面同意嘅，咁、就据讲咧就系、是、what is done 就 is done 噶啦、因为你愿意啊嘛，咁就系即系喺法例上佢系冇嘢错嘅，咁、但系一般嚟讲咧，我都想提醒大家啦。譬如有啲 coupon 咧系有 expiry date， 可能佢嗰个冇啦，但系有啲 coupon 系有 expiry date 嘅。咁如果你买咗好多 coupon， 咁嗰啲 coupon 有 expiry date， 你未必会用得晒啦。
3: 啱啊，
20: 吓咁样，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咯。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even 它是没有 expiry date 的，但是如果是皮肤的 coupon 即是美容的，那你的皮肤 condition 呢就未必是可以，如果它说、买了两年的 coupon，但是呢你未必你的 skin condition 呢是可以 suitable for 一个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的
3: okay，
20: 因为你两年之后你怎知道你的皮肤是可以去做那样
3: 可能靓了不用做
20: 的 surface 嘛，
3: 可能靓了不用做
20: 是 不 reasonable 的咯所以呢我觉得有个 reasonable 即是自己都要看啦，即或者、自己买 coupon 自己要看，就是说我觉得三个月最顶多是六个月，即是你可以 foresee 到你嗰、那个你个皮肤嘅 condition 啦。如果你买咗一个好好长嘅，系一年两年嘅，咁你未必系适用嘅，所以都唔 reasonable 咯。咁另外咧，我讲得咧就系、是、另外一样嘢咧，佢哋卖嗰阵时咧，就系、是、好多时咧就俾多个气氛你，即系 treat you as an VIP， 咁即系拍晒咁吓，即系。讲到你觉得买咧好冇面啊，即系我当你系啊我哋贵客，咁样令到你好开心咁，咁你又即系觉得啊我斤斤计较又唔好意思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又唔可以咁睇啊，因为最紧要系 make sense 啊嘛，咁如果你话叫佢买一个好长嘅，咁根本上唔 make sense， 我未必会食肉。我谂佢如果去去。反rebuild 嘅话咧，我谂都可以系就系话即系我未必会适用啦，太长啦，同埋买嗰阵时咧，我觉得需要咧话唔需要咁急答佢话啊，我买或者唔买，你话我好啊，我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先，因为嗰段咁长嘅时间，可能屋企人或者会去旅行啊，或者吓、啊、或者翻香港啊，或者去去譬如几个月啊，或者甚至乎半年半年啊咁样，咁我未必会适用噶嘛，嗰啲 coupon 系咪？
3: 冇错冇错。
20: 咁所以。即係所以咧，就同埋咧，我覺得去呢啲做美容啊，或者各樣嘅嘢咧，你唔需要去即刻去答佢啦。同埋有時咧，有個朋友如果可以陪埋咁咧，就會好啲咯。咁、
3: okay.
20: 如果你係你。你可以話我要同人哋商量，或者嚇咁、下一次去嗰陣時，咪可以同埋朋友一齊話、啊、哦，我決定唔即係咁樣咧，太長嘅時間係我唔適用嘅。咁即係比較上即係 business like 啲咁去答佢咧、就唔好俾佢覺得拍曬膊頭咁樣，令到你覺得哎呀，佢真係當我係 friend 嚟嘅，咁咪變咗放開戒備咯。即係呢啲係我嘅少少意見啦，同埋就即係最緊要係 make。
3: 咁如果佢翻转头同佢哋研究嗰个 case 嘅，就系话喂，当阵时你哋嗰个咀头落得太劲，劲到我都冇办法可以有 reject 或者有 objection 嘅，咁啊买咗又翻屋企坐咗喺度谂下系唔妥噶，买咁长嘅时间，佢其实系有个 ground 去同呢间公司或者机构咧，
20: 系啦，可以同个 manager 去讲咯，就系嗱，我一路都系你嘅顾客嚟噶嘛，
3: 冇错，
20: 咁如我吓你只 coupon 系。是便宜一點而已嘛，那我說我不需要去 tie down to 一個這麼長的 coupon 啦，那我可以，我是覺得你做得個 service 是好，那我就繼續我給錢你咯，我不即是不需要貪便宜，我不是一定要貪便宜的，是嗎？
3: 是啊，
20: 那即是我是覺得你是做得好，我們會繼續一個良好的關係，我們不是說它不好，是良好的關係，我長做長有的嘛，
3: 沒
20: 錯，所以呢你都無需要逼我一定要要買咁長嘅 coupon， 即係大家可以一個 compromise， 咁我覺得會係好咯，而唔係話即係話佢有咩唔啱，而係因為你係你買嗰陣時係你自愿噶嘛，但係亦都覺得係咁樣咧係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因為同屋企人商量過，覺得咁長嘅時候唔 make sense， 因為我嘅皮膚可能都唔適合用啦，咁你作為一間有信譽嘅公司，你都無需要咁樣去。即係捆綁你嘅客人啦，係咪？即係大家做，即係做個做 business 都要大家 開心啊，同埋
3: 係一個好嘅嚇，唯有好嘅交情。
20: 我覺得你做得好，我會繼續幫襯。
3: 好嘅，
20: 雖然我係比貴啲嘅，我都會咁幫襯，我唔需要去tie down做一個
3: 咁長
20: 嘅period 咯。
3: 非常好，多謝曬你劉太，多謝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睇法。
20: 唔好意思啊，即係我講下啫，
3: 唔係我希望各位聽眾聽到你嗰個嘅睇法咯，你嘅意見咯，可以值得參考。多謝你劉太，多謝你電話先。
20: 好啊，
3: 好啊，拜拜。嗱，胡宇君，可能你未聽到，琴日有個聽眾打嚟咧，佢就去做咗個服務。
11: 嗯，
3: 咁呢個服務做完之後咧，咁啊嗰個機構嘅，即係我諗銷售啦，咁就同佢講講一輪之後，咁啊一輪之後翻去俾咗錢啦，咁啊翻到屋企坐喺度睇下，俾咗嗰筆錢買咗嗰啲 coupon 咧，佢話可以用兩三年嘅。
11: 嗯，
3: 佢用兩三年，個時間太長啊，佢都會用唔到咁多。
11: 嗯，
3: 咁佢話我覺得即係佢自己嘅心態就覺得我係。可唔可以同佢減啲啊？或者直情話我唔想要咁多啊咁咯？佢咪揾千頭身同我哋問我可唔可以？咁佢話嗰個睇法就係得唔得咧？咁我哋都冇俾唔到一個好確實嘅答案佢。
11: 嗱，我諗買嘢咧有一個叫 buy remorse 嘅，我就唔知呢啲咁嘅 coupon
3: 應該都得㗎。
11: 應該如果得，即係想你如果你買一樣嘢，你係有幾日咧，你可以
3: 係啊，
11: 你可以你可以即係反口，就佢應該可以接受嘅。嗱，不過咁講啦。你去呢啲咁嘅商業場所，人哋梗係想推銷嘅，係咪？啲佢做生意啊嘛。咁你作為一個成年人，你如果唔用你自己個腦筋去諗清楚，你應唔應該買呢樣嘢？你買咗嘢有冇用？你俾人落咗嘴頭，佢落嘴頭啫，唔係落降頭啊嘛，係嘛？你應該自己知噶。嗱，你自己知，你應承咗做咗咧，呢個一個商業行為嚟噶。即係除非你話真係有法例可以俾你反口嘅啫、
3: 嗯，
11: 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覺得咧就我諗你反轉呢個合約嘅機會咧，唔係太好。
3: 我都有咁樣同佢解釋過，同我同佢諗過都係，因為你呢個係喺你情我願之下就成咗個交易嘅嘛，
11: 冇錯啦。
3: 咁但係亦都喺個情形之下。我知道有一啲嘅即係服務咧，譬如我去 gym 咁，我有時有啲 gym 真係一氹啊氹你話一簽簽兩三年噶嘛，
11: 好高壓，好多時
3: 好
11: 高
3: 壓
11: 嘅。咁但係冇辦法喎，呢啲人哋想做生意啊嘛，除非佢用啲非法嘅行為騙你啦，即係譬如話俾你嗰啲條件完全係貨不對版噶，或者俾你嗰啲嘢唔係佢所講嘅嘢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你明白咧呢啲咁嘅情形咧。作為那些銷售者呢，他們是有佣金的嘛，他當然是落足嘴頭的，應該很清楚明白這個情形。
3: 我同意，但是我始終剛才劉太說的一個 point 很好的，就是說買這些 coupon 一買兩三年的可以用到，事實上會不會又真的誇張了很多呢？
11: 你知㗎，佢唔係呃你啊嘛。
3: point 係佢計過翻，佢計過翻嚟，佢用咗兩三年，可能當陣時同佢講唔使啊，你一年就用曬㗎咯。
11: 我哋咪去多啲咯，如果真係上一年用曬係嘛？即係呢個嘢你自己知㗎嘛。即係譬如你話呢張 coupon 啊5000蚊咁嚇，你嚟多啲，你咪用得快啲咯，好簡單嘅啫。咁其實你自己應該作過一個打算，因為你作為一個消費者，你一個成年人咧。你如果作出一個商業的決定咧，你係要負責嘅。
3: 當然我同
11: 你唔可以走翻轉頭話，哎呀我又唔制啦，或者又乜啊物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唔合規矩嘅情形啊。除非法例話你可以咁做。
3: 嗱，法例就唔可以俾你咁樣嘅，做生意。
11: 唔係你有 buy remorse 嘛？我
3: buy remorse 就唔同。
11: 係啦，咪即係一樣啫嘛。buy remorse 話即係我諗過都係唔制啦。如果有幾日時間俾你考慮咧。即如果呢樣都係可以 buy remorse 裏邊係準嘅咧，咁你咪可以做咯。
3: 我覺得佢應該有。
11: 如果有你冇問題啦。但如果你都係有個時限，好似唔知兩日三日嘅啫。你諗得太耐都係過期嘅。
3: 有啲就好似俾七日啊嘛。
11: 我唔記得啦。
3: 買車就有啦。
11: 我唔記得，即總之你係可以即係反口嘅。但是過了這個時限我估計你就都挺難的。
3: 我想其實呢是啦，你因為你已經買了嘛，那個交易已經完成了嘛，對方真的有這樣的權呢，是不去 honor 回你那個所謂 refund 的嘛，是除非他那個的 office 或者他的機構本身是有一個機制的，他可以給你，是不是真的不滿意很多什麼，給你可以有個退款或者有個協商。但我覺得他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回頭跟他協商，我不想要那麼長了， 可唔可以大家相減一啲咁樣樣？即係佢用一個方法，或者佢將個嘅損失減翻少啲咯。即係嗱，呢個只係純粹係一個建議嘅啫。
11: 係，就係、是、你話在商言商咧，人哋就即係變咗係好多嘢咪要再做過咯，係咪？
3: 係、哎、呢、
11: 這個即係呢個對個商家有啲唔公平。當然我哋明白好多情形咧係好高壓。那個手段是即係落足嘴頭，甚至乎落埋鋼頭。我睇咁喂，你大家知喎，你唔係十蚊仔嘛，啊、你明白呢、這個情形啊嘛，佢係要賣嘢俾你啊嘛，佢係梗係落到嘴頭，氹到你天上有地下無啦，係咪？咁你都知道你可唔係最慘咧？有啲人咧根本上係唔可以負擔啊，
3: 係啊，
11: 都去做呢樣嘢啊，
3: 係啊，
11: 即係碌卡碌咗，我人哋睇到啲新聞，哇！我唔知碌咗幾多錢。去買呢、這個gym 啊，或者呢個美容嘅計劃，碌到咧即係爆曬都有嘅。
3: 係啊，係啊，係啊。
11: 嗱呢啲我覺得咧，即係你作為一個消費者咧，你有陣時候你要自己負責嘅，好多嘢係咪？
3: 我同意。點都好，其實做咗個交易之後，如果你真係覺得有問題，嗱，我覺得有問題先嚇，呢樣嘢係你自己講嘅啫，你自己嘅感覺有問題，你係可以 bring out 出嚟嘅。
11: 你有問題咧，就係話成張合約有問題。即係譬如話，佢俾啲嘢你係你貨不對版，啊、譬如你做過之後，完全唔係呢回事。係啊，咁呢啲嘢就係有問題啦。但係如果你話啊，你自己諗下啊，唔得喎，我用唔到咁耐喎，又或者我去唔到咁多次喎，咁呢啲係你嘅問題。
3: 啱，
11: 呢個係你嘅問題，唔係個合約嘅問題。
3: 所以就而家睇下成個嘅銷售過程當中，佢有冇係？即係有時人話，即係撳住搶啊，俾人咁嘅感覺，咁嘅感覺啊！
11: 我諗實有㗎，我諗實有㗎。我諗呢樣嘢咧，好多人咧就係即係撳住搶㗎啦。咁你知道咧，即係喂，梗係落啲水頭落得好勁啊！同埋即係會俾你令到感到啊，我唔買好似唔係幾好意思、啊。係
3: 啦，你頭先講呢樣啱啦，頭先劉太都咁講啊。
11: 冇錯，咁你咪以後唔好去咯，好簡單啫，唔係僅此一點啫，係嘛？如果你有啲咁嘅感覺，你咪啊，係咁先啦，拜拜。咁咪一勞永逸咯。
3: 我都係覺得睇自己能力去做嘅啫。
11: 係啊，
3: 講句，你真係冇咁嘅能力，咁啊同我講，我冇咁能力買咁多喎。
11: 係啊，我唔制啊，我拜拜啦。咁
3: 最好係呢個方法。
11: 你以後唔好去呢間，去第二間。
3: 係啦，冇錯啦。
11: 但係你唔可以話我買咗之後咧，再翻去同佢再講數呢樣嘢，覺得咧就係唔係好啱。
3: 啊，呢樣嘢就唔恰當。
11: 啊，
3: 啱唔啱就另外一個睇法，睇下佢自己嘅心嗰個點睇法啦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講下啲詐騙嘅信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2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2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1: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2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1: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2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陈建邦，当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 ，so much so 啊，包括啲咁嘅即系 transaction 嘅嘢。但系而家香港啊，最近发生咗一宗好得意嘅骗案，
11: 系
3: 就系、是、一个咧就系、是、想去包养。一个咧就被包养，但系中间竟然可以发生咧有诈骗嘅事嘅，
11: 系啊！
3: 我请阿胡以君以呢一个用客观嘅态度去描述呢件事件，成件事件嘅过程精彩啲，话俾大家听下。
11: 嗱，呢单嘢系咁嘅吓，我都系报章睇翻嚟嘅啫，母亲真经验啊！嗱，仅此声明，唔系仅此声明先，仅此声明先，系咪？嗱咁佢话咧，香港咧原来咧喺2024年2月啦，
3: 系
11: 到今年7月里边咧。就发生了80宗呢啲咁嘅骗案，
3: 嗯、
11: 即系呢啲就报咗案啦吓，可能有啲冇报案嘅。咁、
3: 嗯、
11: 成件事系点嘅咧？就系、是、关乎咧系包养嘅、
3: 嗯，
11: 即系包养咧系即系你知啦，系你养个男嘅又得，养个女嘅又得
3: 吓，
11: 边、个都得嘅，即系冇种族嘅分别嘅。咁咧就根本上亦都系冇性别嘅分别啦吓。咁、咧就里边咧男又有，女又有。咁啊點咧？喺網上咧，有人咧就登個告白出嚟話、我想包養一個男仔，一個男仔、或者包養一個女仔咁樣嚇。咁、咧就有興趣咧，我哋傾下咁樣。咁啊，大家傾咯，傾到咁上下咧就 OK 嗱，每個月咧就5万至7万包養費咁嚇。
3: 哇！
11: 咁啊，哇！咁啊，好吸引啦，係嘛？咁所以變咗咧，被啲申請人咧。就由19岁至41岁都有，女性咧就占65%，男性就35%啦，系嘛？乜嘢人都有、啊，
3: 嗯，
11: 售货员啦、学生啦、教师啦、护士啦，乜都有。
3: 哇！咩职业都有，
11: 乜嘢职业都有嚟申请，5万人到7万人一个月咁样吓、啊。
3: 嗯，
11: 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倾呢，其实呢啲乜嘢？好耐噶啦，周圍都有係嘛？
3: 等於我加拿大嗰啲咩 Sugar Daddy、Sugar Mommy
11: 係啦，我諗乜自古咧就有人包養啦，係嘛？哎，我包一個14姨或者乜乜乜咁好多噶嘛。
3: 13姨嗰個之後，
11: 咁啊，即係根本上一啲都唔出奇，即係呢樣嘢係一啲都唔出奇。但係通常咧被騙嘅人咧就係嗰個金主，即係想包養嗰個人嗰個人啦，係嘛？因為點解咧？通常你俾咗錢出去之後咧，發覺咦？货不对版，你话18、22嘅，点知加埋40，咁都得咁样。咁同埋咧，或者有阵时咧，你得唔到你想要服务系嘛？咁、那个人就炳声走咗去啦，咁样。嗱咁啊，即系变咗嗰个金主咧，即系想包养人嗰个咧，通常就系蚀底啦。好啦，咁啊有见及此咧，呢单嘢咧就得意啦，多一个 twist 啊，即系多一招出嚟。
3: 系
11: 就点样咧？话嗱。我哋而家双方咧揾个律师签好个合同，咁、咧就讲明咧，大家做乜做乜做乜做乜，咁、咧就即系冇误解啦，亦都冇欺骗啦吓。咁啊呢个律师咧就会同你签好晒张约噶啦。咁咧就仲有我哋双方咧签约嗰阵时咧就俾15,550蚊，5,550蚊咧就系律师费，10,000人咧就嗰啲担保金，担保咩咧？担保你双方冇违约，即系冇做出啲即系同我哋大家应承咗嘅嘢。咁如果冇违约咧，到呢件事满之后咧，即系你期满之后咧，呢10,000人咧就退翻俾你咁样。好啦，咁你啊寄钱，你啊 send 钱俾个律师，我又 send 钱俾个律师啦咁样。律师其实就是骗徒嚟嘅，律师都是骗徒嚟嘅。
3: 系
11: 咁啊，好啊，咁啊，咁啊，想去俾包养嗰个人就send 15,550蚊俾个律师啦。跟住梗系冇影啦，系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就好可能咧就有啲后续嘅啫。呢个报道我冇讲到咁详细。佢话有人咧居然咧系俾人骗咗咧48万咁多噶。咁呢几宗呢80宗里边嘅骗案里边咧？涉及的金額咧就係620万港币，咁咧就真係嗱呢樣嘢真係好嘢啦！即係間時咧呢啲咁案咧係即係你情我願嘅啫，係嘛？而家咧係將一個所謂不道德嘅交易咧變為合法化，揾個律師出嚟整埋合約，等你以為好安全，但係點知咧就俾人騙咗15,550蚊最少嘅。 消費就係咁樣。咁呢個係想被人包騙，包嗰個人，即係根本上蝕本，即係根本上係
3: 即係被包養嗰個咧蝕曬本啦。唔係原來咧呢件事咧講完之後咧，佢哋仲有後下文嘅咧。下文就係有部分嗰啲受害人咧，因為佢見有律師簽咗嗰啲違約金磚啊嘛，佢再揾翻個律師，個律師我可以幫你追討，你又要再俾錢我，即係佢唔止一次輸咗錢，第二次再輸埋。
11: 呢個律師都係賊嚟噶嘛。
3: 啊、根据这个的即叙述啦，警察的临床心理学家呢，他就说了，骗徒呢在骗案过程里面首先是用广告引起受害人的好奇心先。
11: 嗯，
3: 哇，包养讲到明，一是就 Sugar Daddy， 一是就 Sugar Mommy、
11: 是的、
3: 在营造呢个人化的剧本。对于呢女性的受害人来讲，騙徒會營造一些專業成功的人士形象，所以啲女士們要小心啦。佢話俾你聽，我係乜乜工程師，我乜乜醫師，你又要小心佢係唔係嘅。咁啊，呢啲營造出嚟嘅形象嚟嘅。佢話咧，有啲更加就話咧，我自己都係過來人、情商者嚟嘅。咁即係我而家咧就係希望揾一個真係可以自己認為是真心對待的，所以要包養一個。好了，對於男性的受害人呢，騙徒就假扮為楚楚可憐或者受到男朋友冷落的女性，要激起男性那種保護的心態，這些呢就真的懂得捉你心理反應、之後呢、令到男士就要想出手幫他的心理了。咁呢位嘅心理學家就話咧，騙徒咧會喺溝通入邊同受害人攀談一啲條件同埋條款啦。頭先你所講嗰啲啦，係咩違約金啊，或者揾啲私律師費、擔保金啊，諸如此類啦嚇。咁啊，受害人咧可以提出願意或者唔願意做，喂呢樣嘢真係好攞你命嘅喎，你唔中意咪唔可以做，你唔做咯。
11: 係啊，冇人逼你㗎，
3: 冇人逼你㗎嘛。
11: 最殺食嗰招咧就係有個律師出嚟同你定咗合約，保障雙方嘅利益。哇！呢招呢招殺死，
3: 呢招就正人，
11: 呢招殺死啊！呢招
3: 都唔使諗啊，跌落去陷阱度啦。
11: 係啦，
3: 咁啊，因為點解咧？受害人嗰覺得就話：咦，唔係喎，我有一個第三方嘅專業人士幫我做見證喎。
11: 係啊，
3: 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覺得安全嘅。
11: 係，
3: 咁啊上，咁啊變咗去嚇上咗當啦。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個咁嘅情況嚟講咧。咁啊，呢啲講香港有個即係所謂呢啲咁嘅統計嘅。佢話喺個援交嘅騙案上邊，2024年到2026年嘅上半年咧，係有明顯嘅跌幅。但係2024年嘅上半年錄到有1055宗嘅騙案，損失嘅金額咧係5800萬。哇，咁多錢喎、啊，真係！
11: 喂喂，你包養人喎、啊！

0: 嚟假律师啦，当然吓。
1: 所以嗰个心理学家咪话咯，呢一班嘅贼咧，呢班诈骗集团咧，系唔系嗰啲叫做无识之士？全部真系可能有高深教育嘅。
0: 喂，咁你谂下被骗嗰啲有啲咩咧？被骗啲有护士，有老师啊，有学生，好多不同阶层嘅人、哦。即系呢啲人被骗、哦，
1: 佢可能嗰啲一般中间可能有啲律师都唔出奇噶，
0: 唔出奇。即系我谂，即系根本上咧，啊，我真系唔明，即系点可以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即系你嗱，我明白，即系呢啲谂下搵快钱系、哦哦，啊，即系譬如话你做售货员噶嘛，好生意嗰阵时就有佣金啫，冇生意嗰阵时，企到脚都跛埋喺度，搵唔到几蚊噶嘛。哇！而家话有个。青年財進包你70,000元一個月，咁啊咁啊，你情我願噶，係咪啊？咁呢樣嘢即係佢講到明嘅，大家溝通喎，喺網上可以做啲咩啊？嗱，唔准影相噶，唔准將我樣擺上網噶，又唔准點噶，我話要去喂完狗先嚟喂你噶，即係呢類咁嘅嘢講到明喎，大家講到好清楚噶嘛，咁啊以為點啦？咁而家出埋律師。保证呢啲咁嘅条款系大家唔会违约。如果违约咧，嗰10,000元系没收咁样。啊，你好嘢啲啊，好嘢，真系呢招。
1: 我就好想知道咧，呢个律师究竟系点样跑出嚟嘅？系一个要包养嗰个揾出嚟嘅咧，定话系被包养嗰自己揾出嚟？即系嗱，呢个问题咧系好简单嘅。
0: 咁梗系嗰个骗徒啦，即系想包人嗰个啦，系嘛？即系嗱，我依家有个律师啊，保障你嘅利益啊，咁样咯，系嘛？你如果想。你被人呃嗰个，你唔会做呢样嘢噶嘛？
1: 但系佢哋大家有讲呢样嘢嘅时候，要揾律师，所以有时候咧，我谂你一直揾一个律师做晒双方嘅见证咧，又好麻烦嘅，最好就揾两个律师。
0: 喂，大佬啊，你已经15,500元，两个咪30,000多元，你咪即系未见官先拿300，包你一个月先50,000元啫。
1: 喂，我都系蚀一半个月嘅人工嘅啫嘛，我一下个月我收翻你20,000元翻嚟啦。
0: 喂，50,000元都唔见咗10,000多都好伤、
1: 啊。应该要揾两个律师好啊，一个律师都系危险嘅分钟。如果有个醒啲嘅话。
0: 咁啊呢样嘢冇得讲啦，即係根本上就係你又想快快脆脆搞掂㗎嘛，点咪仲搞咁多嘢係咪，
1: 唉，始终都係麻烦啦，咁样俾人包养跟住唔见钱啫。好，我哋要去广告，返嚟呢继续再倾下啲诈骗嘅信息。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係
3: 下午3:45。
2: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黄仔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5: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即奶奶毛夹 Brockway，
4: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我前日我都系觉得，如果有人出啲咁嘅广告话我要包养。咁你被包養嗰個仲要未見官先打300大板，就算你講到幾叻有專業嘅律師都好，我覺得都係呢樣嘢。逢係我哋都詐騙照鏡講噶啦，一叫你攞錢嗰啲一定係詐你噶啦。
0: 梗係啦，即係等於你話揾工哦，揾工話得有工，不過咧你又唔知要交個保證金，又唔知交乜費用，一聽你知道假噶啦，係嘛？即係其實變嚟變去都係咁樣，一要問你攞錢咧，你就要好小心。啊！你冇理由嘛？喂，谂下，老老实实包养一个月都系50,000元，我一开波就要俾15,550元，仲可能咧就冇血本无归啊嘛？啲可能分钟系咪？
1: 嗱，其实你讲得啱嘅呢样嘢，我记得我初喺香港移民翻嚟咧，搵工做啊，咁我睇到嗰啲报纸咧，佢写住佢可以介绍工嘅。咁佢咧就話你可以即係同我哋 contact， 嗰陣時冇電郵噶嘛，係用信跟住俾個電話 number 嘅。咁嗰陣時我就見過呢啲咁嘅公司嘅，喂好靚嘅門面㗎，嗰啲公司
7: 咁佢入到嚟同你傾偈咧，佢同你講噶啦，佢話：哦，你啊，香港嚟啊，喂，你

0: 度冇 connection 嘅噃，
1: 嗯，
0: 你一为期唔够咧，你好难揾工做嘅噃，嗯，你又唔系话特别嘅professional， 你又唔系医生牙医啊，或者话我哋要帮你咧就要 design 一个 package 啊，
1: 嗯，
0: 个 package 就帮你点样去 build up 你个 networking 啊，等，嗯，你可以介绍你自己啊，我哋会帮你做呢样嘢。咁，嗯，我听完之后，我心谂，我话嚟见工，你话介绍工。你而家同我講好似唔係介紹工，你又幫我做形象顧問啫喎。
1: 係啊係啊，咁梗要錢啦，係咪？
0: 咪最嬲咪講咯，咁佢最嬲尾就話咧，呢啲咧係一個嘅投資，
1: 嗯，
0: 啊 ，it's a kind of investment，
1: 嗯，
0: 啊 ，for your own self 嘅，
1: 係，
0: 啊，咁所以咧，我哋會整一個 package 俾你 ，so much dollar 嘅啫 ，x dollar 嘛嘅啫，
1: 係，即係呢啲即係根本上係即係變嚟變去都咁樣噶啦，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小心。你要揾工又好，嗱咁呢啲包养都一份工嚟，跟住当系嘛，即系总之乜都好啦。总之有人要叫你俾咗钱出嚟先，你就唔好制啦。
0: 冇错冇错，
1: 你就唔好制啦。
0: 嗱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度度都啱嘅。你用一个 golden rule of thumb 啊，我哋叫做吓，就系每去做一样嘢或者见一样嘢或者咩嘢都好，如果对方喺未曾成事嘅时候都要叫你攞钱出嚟咧，就已经唔合理噶啦。
1: 系啊。但即係好多時候，譬如你話叫你去推銷啲貨品都係啦，係嘛？咁啊當然，我諗佢俾啲貨品你去推銷，喂啲貨品你俾我攞去推銷噶嘛？有乜理由要我買咗先咧？
0: 係啦，
1: 係嘛？有人要你買咗先，要買咗先就佢已經賺咗啦，
0: 冇錯啦，
1: 係嘛？即係你仲要推銷唔到點啊？食咗佢啊？係嘛？唔得噶嘛？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唔掂㗎。
0: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總言之喺我哋嘅節目當中，我哋成日都提醒我哋啲聽眾朋友，你出去無論你係見工揾工。甚至乎咧，系聽到有一啲嘅好似好好嘅一啲投資都好，只要你係要叫你先攞錢出嚟嗰啲咧，你真係要三思啊！
1: 係，
0: 係嘛？
1: 係啦，
0: 唔係陣間你中咗伏，你自己都唔知道。
1: 係啊，嗱，佢呢招好嘢啊嘛，擺喺律師度啊嘛，你同律師有個信託户口啊嘛，啊冇事啊，擺喺律師度係冇事啦，係嘛？你點知個律師係賊嚟嘅？咁你咪弊咯，你一樣係血本無歸係咪？
0: 咁如果出到50,000至70,000你包養，你話呢個費用係咪喺出邊係一個市價咧，定因為高過市價咧？你咁樣先至吸引到人噶嘛？
1: 你問我，我真係唔知道。
0: 如果你話我每個月。20,000俾你，你可唔可以做啊？
1: 梗系啦，
0: 系嘛？
1: 系啦，
0: 呢样嘢我睇下，梗系会出到咁高人工嘅话，或者咁高个包养费嘅话，究竟真系假定嘅？即系需唔需要有咁多钱可以出得到？我使唔使咁样要去登广告啊？真系，老实讲句吓，
1: 冇错。
0: 好，电话里面有华喺度，同华哥倾下偈先。Hello， 华哥你好，华哥。
2: 喂，系王子，系君记，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哎呀，头先咧，你讲开嗰啲骗徒诈骗嗰啲啦，帮埋啊。我根据初头讲开天气啦，而家算唔算系全世界最大个骗徒个总统系咪应该系阿 Trump 嘅咧？
0: 你话咧？
1: 我唔敢讲。
2: 因为大佬啊，人哋咁多国家帮埋啊，嗰啲世界好多嗰啲领袖啊，一埋嗰啲科学家已经讲咗嗰啲天气，如果我哋唔采取行动嘅话，佢会变咗系。一两度、两三度啊，极端天气噶嘛。
0: 嗯。
2: 咁啊，侵佢系都驳口都话哦，因为嗰啲系假信息噶，佢又又叫人哋去掘油啊，掘多啲油啲嘢成，你知道油系污染啲嘢成噶嘛，系嘛？人哋发展啲新科技啲嘢成，可以代替啲嘢成噶嘛。咁啊，为咗佢嗰啲利益又好，集团利益咗，系都系咁啊。退出又唔付翻自己應有嘅責任喎，而家係咪責任歸全部大多數啦 ？OK，歸咎於佢啦，
0: 係
2: 係嘛？
0: 咁啊，呢個咧就大家自己用自己個人嘅智慧嚟到去做一個清楚嘅判斷啦。究竟佢係唔係大騙子？阿華哥，你自己將個答案都講曬出嚟啦，你自己。
2: 因為有史以來，我睇到好難有話，好難你話你就無論你乜嘢傳媒都好，大佬真係睇唔到有一個你話佢從一個角度，一個人民普通人民嘅角度，可話有個大佢個總統就係大總統嘅位置好，唉，真係。真
0: 是
2: 去到極端
0: 啊！
2: 呢啲又
0: 係，總之好多謝你阿華同我哋分享，多謝曬，thank you， 拜拜。話呢個嘅信息講到大變道啊！
1: 我今日嚇嗱呢個見仁見智啦嚇，咁啊美國仲有34%嘅人咧認為阿 Trump 係救世主嚟㗎，咁所以好難講。咁不過咧，即係你有陣時咧。 佢係咪真係喺呢方面呃你呢，就即係睇你點樣睇啦。但係有陣時咧，譬如話你聽嗰啲言論咧，都幾滑稽啊！今日又話打你，聽又話同你傾，後日又再打你，大後又話 O K 咁樣，即係完全咧係哇！你話佢語無倫次又好，你話佢就實質實質虛之乜都好啦。總之佢講嘅嘢咧，你真係靠唔住，信唔過。是咁简单，
0: 我哋讲紧诈骗啊嘛，
1: 系啦系啦，即系你如果你话你真系信佢咧，有阵时真系都几难搞。佢成日都话我哋听日签噶啦，又或者我听日打佢噶啦，咁啊根本上冇件事嘅喎，好多时就系
0: 得个讲，
1: 系咯。嗱，咁呢啲系咪呃人咧？咁样咁如果我哋咁讲嘢咧，我谂人哋系梗会话我哋呃人嘅啦，
0: 肯定
1: 系嘛？即系今日你又话啊，讲听日又话唔系，咁啊边有咁嘅咧？咁样，但系而家好似习以为常。咁啊，你当佢战术之一啦，可以唯一系咁嘅啫。
0: 咁啊，我睇到有一宗嘅资料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而家呢个时间都仲系放暑假时间，好多朋友可能出外旅游嘅时候订酒店啊，成啦。咁啊，嚟自呢一位嘅空姐啦。咁你知啦，空姐啊，梗系到处飞嘅时候咧，就到处都会入住啲酒店噶啦。咁啊，因为空姐咧就话咧，佢嘅习惯咧入到去酒店咧，一定要 check 有冇一啲嘅所谓叫做录影嘅一啲偷影嘅
1: 微型针孔，
0: 系啦，针孔相机。咁佢自己讲咧，佢话佢用逢亲入侵去呢一个嘅酒店入边嘅房间咧，佢会系检验好多样嘢。就由浴室的鏡開始數，看看那個鏡會不會有警棍。我們知道雙面鏡是怎樣的呢，雙面鏡就是如果你的手指對著那個鏡塞下去的時候，對著它的話，你中間沒有一個的 gap 的話，那個就是後面有人看著你，看著你用手指點那個鏡。如果你中間那裡是有一個 gap 的，即是你的兩個手指頭都看得到的話，那個就是實鏡來的。這個是第一樣東西。第二咧，佢話有時啲隱藏嗰啲即係針窿相機咧，係你可能估都估唔到嘅，可能花灑頭都有嘅。佢話花灑頭你都可以睇下，可以
1: 即係做咗明星都唔知
0: 道。你做真係做咗明星都唔知道。咁另外咧，佢就話有好多時候你一去到個玄關嗰度，你熄曬燈佢，同埋個房咧一定要全黑佢。咁啊攞住你嘅手機咧，嗰、那個嘅手電筒，咁然之後就周圍照。佢話因為佢已經全黑嘅時候咧。你有啲地方你唔用個燈去照咧，佢嗰啲針窿嗰啲相機咧，佢係唔會著嘅。
1: 係，
0: 但係你一有光，咁佢咪會著咯。
1: 係，
0: 咁佢一著嘅時候，你知道嗰度咧係有警棍。
1: 有紅色，
0: 有紅色嘅燈。
1: 係啦，
0: 咁佢最好咧就係話你唔好用係一啲嘅電視機嘅機頂盒或者電視機嘅底部，你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嘅裝置係唔應該喺度嘅，就有啲嘢喺度。因為佢啲嘢太細啊，細到咧你。好多時你係肉眼咧就未必會睇到，但係你用個鏡、用個手機一照咧，佢就逃唔過你個法眼。咁所以呢個咧就可以話俾你聽，自己要小心。其實最緊要咧嗰啲燈，佢係啲座台燈又好，坐地燈都好。佢話嗰啲坐地燈咧，原來佢可以裝個針窿嗰個機咧，就手機喺嗰啲拉掣度，哇！真係無所不用其極。
1: 咁啊，簡單啲啊，你臨入房之前啊，攞個紙袋笠住個頭咯。咁啊，上镜都冇人知系你啦，唯有系咁啦，系嘛？呢个斩脚趾避沙虫嘅办法啦，咁啊点啊？
0: 咁如果咁样讲，不如戴个假面具啦，唔使
1: 啊，又得呢、這个又得，即系是但一样啦。
0: 戴住个蜘蛛入啊？
1: 唔系，你最惊系，又系你咁啊嘛，系嘛？
0: 啊，咁啊，总言之咧，佢话最好就系做呢啲。你即係小心駛得萬年船啊！
1: 係啊，
0: 因為而家有好多嘅酒店啦，我唔係話酒店自己會有喎，
1: 係啊，
0: 係俾啲不法之徒啊，
1: 係啊，
0: 啊佢自己入邊裝咗嘢，你唔知嘅，唔關酒店事嘅呢樣嘢，所以呢個係保障你自己，又保護咧係唔會蝕底，
1: 係
0: 嘅情況之下咧，
1: 咁係
0: 做呢樣嘢，
1: 咪自保啦，
0: 係啊，冇計啊，你要自保。不過我成日都覺得浴室係一個好大嘅地方，
1: 係
0: 浴室一定要睇，同埋佢嗰啲 socket。即係嗰啲插電掃嗰啲 socket 咧，佢話啲 socket 咧有啲嘢咧可能裝咗喺度，你睇唔到嘅。係啊，最好就真係用呢個嘢嚟去睇睇。好啦，呢啲係佢哋嘅經驗。
1: OK
0: 啊，我哋即係聽多啲唔緊要，
1: 冇錯，
0: 自己有個心理準備嚇。好，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小鏡。
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4: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5: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3: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6: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7: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啦，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6: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7: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
8: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9: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过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北温有一名男子涉嫌跳上一架警车的车顶，并多次对挡风玻璃拳打脚踢，导致警车严重损毁。男子其后受伤送院，再被警方拘捕。北温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在星期一晚上大约八点钟发生，当时 BC 紧急医疗服务要求警方到 Lonsdale Key 协助处理一名在医疗个案中变得具攻击性的病人。警方表示，首名警员到场后，涉事的男子随即就爬上警车车头，多次拳打脚踢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毁。更加多的警员其后赶到现场，将男子拘捕。警方说，疑犯在试图打烂挡风玻璃期间受伤，需要送院治理。涉事警员亦都因为接触到破碎的挡风玻璃碎片，为安全起见被送往医院检查。皇家骑警表示，疑犯过往已经为警方认识，目前面对多项控罪。警方又说，事发地点人流众多，当时情况迅速而且令人惊慌，幸好事件中没有人严重受伤。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是持有相关影片的人士致电604-985-1311与北温皇家骑警联络。加拿大国民银行宣布聘请退役将领 Rick Hillier 出任策略国防顾问。Hillier 曾经出任加拿大国防参谋长，在加拿大军队服役超过35年。国民银行表示， Hillier 会协助银行支援国防及安全相关客户，包括先进制造业及航空航天企业。Hillier 表示，加拿大正进入大幅增加国防投资的时期，期待与国民银行合作，在国家加强军事能力之际，为相关企业提供支援。国民银行行政总裁 Laurent Ferreira 就表示， Hillier 是加拿大最受尊重的军事领袖及策略专家之一。他指，随着国防及安全环境快速转变， Hillier 的经验和观点将会有助银行支援相关客户应对新形势。联邦保守党要求公开联邦政府与 Telesat 23亿元军用卫星合约的账目，以防利益冲突。张亦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要求卡尼政府公开近期和 Telesat 公司签署价值23亿元的军用卫星合约账目。这个要求代表预计今年秋季国会复会后，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议，最终结果取决于保守党会采取何种行动。联邦保守党希望公开这份合约，以了解政府在总理卡尼在金钟交易里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而采取哪些保障措施。该个合约是加拿大北极地区为军方提供最先进安全通讯计划，在正式启动之前经已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直到上星期先重新启动。卡尼和 Telesat 公司行政总裁 Dan Gilbert 是多年好朋友，上星期联邦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就该项目发表大量评论和担忧。保守党国防事务评论员 James Benson 表示，尽快将卫星能力交付给军方是固然重要，但鉴于合约授予过程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迅速完成，公众需要得到额外的保证。他说，这个关乎于信任和透明度问题，反对党要求公开合约、合约条款和总理以及内阁决策过程。不过保守党要求并非容易，联邦政府内部对企业合约和内阁讨论是有保密协议，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而言，内阁的保密协定涵盖了合约项目的入选原因，而商业豁免条款就将交易的具体条款保密。公众和反对党议员通常是依靠审计总长或议会预算办公室等独立监督机构对加拿大纳税人金钱是否物有所值进行事后的调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有医院地震后局部倒塌，当地传媒报道有病人被困，亦都导致几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 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万美元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万美元，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达拉埃斯普列亚致电慰问。习近平表示，惊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另外，日本熊本县上月底发生 7.1 级地震，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发生爆炸，造成7名员工罹难。永旺证实，当日现场完成疏散后，有人提出想攞返贵重物品，亦都有员工表示要锁上收银机，因此现场负责人曾经批准部分员工再次进入商场。公司证实有员工是在疏散后再次进入商场而罹难。永旺承认在相关规定同演练中并未预计到有关情况，最终要交由现场判断，承诺修改相关规定，包括允许员工在工作期间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在香港，美食博览星期四将于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亦都同步展开。香港电台记者许俊嘉报道。
4: 呢间本地肉丸品牌第一次参展，佢哋旧年攞到清真认证，希望透过美食商贸博览认识到一啲潜在买家或者代理，将香港制造嘅牛丸推广到东南亚。
5: 其实我哋最想接触到咧就系唔同嘅叫做清真认证嘅国家，因为头先我讲啦，就我喺机场见到嘅都系东南亚人咧中意食呢一类嘅产品，所以我想特别咧去揾呢一堆咁嘅买家。
4: 同样是第一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希望利用香港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
6: 首先就是其实香港是一个离东南亚挺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布局欧美市场也好，东南亚市场也好，香港也是我们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第一步吧。所以可能我们也想通过香港市场去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海外市场的一个布局，通过 Food Expo 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这个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
4: 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其中美食商贸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超过130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香港电台实习记者许俊嘉报道。
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马路情报，
8: 翻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9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较早之前啊，1号公路嘅西行，啱啱就系过咗呢一个 Brunet Avenue 嘅出口咧，嗰条出口线嗰度咧吓，就系有架坏车顶咗喺度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就需要留意一下。不过咧个讲完之后咧，啱收到消息咧就话，嗰度已经清理咗啦，嗰个坏车。咁啊，清理咗啫，积落嚟嘅车龙系需要慢慢消化，请各位咧都系要继续小心驾驶噶咯噃吓。另外啦，再讲下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咯。咁啊，睇睇呢个拉街桥咧，目前咧好得意嘅拉街咧系一个非常之得意嘅桥面嚟嘅。你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噶噃，但系咧一上到桥中间嘅时候咧，又开始松翻噶啦。咁可能嗰度咧变咗啲车辆行得顺啲。咁啊，去到呢个嘅南端嘅时候咧。北端的时候呢又开始慢返车过，因为有很多车呢是要出去这个 Marine Drive 东和西那个出口呢，那里有时候会排一场龙的，影响到呢那个交通的，请大家留意啦。 咁另外咧就系九啊一号公路嘅现时咧呢个嘅东行嘅方向咧喺六街嘅天桥咧嘅上边咧嗰度非常之繁忙啊，有机会咧见到个车龙已经塞到落去 Shell Road 嗰个嘅火车轨啦。Alex Fraser 桥南北行方向现时都相当繁忙，包埋呢个 呢个嘅系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桥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噶。好啦，对岸嘅咧就系 Carset Tunnel 出咗嚟之后向Paul Mann 桥的方向亦都很繁忙，是讲紧东行的方向亦都非常繁忙。另外在这个 Linesgate 桥狮子门桥的时候那个的北端呢是很忙碌，因为由这个 Taylor Way 那边下来 Marine Drive 上这个桥位那里是多车还有排队逐家逐家上，所以呢是非常忙碌，请大家呢要留意，还有是千祈不要开得太快，因为你开得太快可能你真的会有机会是吃牛肉干的。今天我看到在 Elliot 街那里已经 有车是收牛肉干的了，请大家记住小心驾驶。
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星期二下午四点十二分的诈骗照妖镜的时间。咁嘅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陈建邦和我拍档 Lawrence 胡宇坤嘅，咁头先讲好多啦，那些我哋即系诈骗嘅，大家都信息识好清楚啦。另外有一样嘢，最近我睇到新闻讲咧。现在在香港或者大陆的电商平台呢，有一种的手机壳，你不要以为手机壳普通的，我手机盒了，原来这只手机壳呢有个功能的，叫做折射手机壳。这个折射手机壳呢就是告诉你，它是看下去跟普通的机壳放你的手机，比如你的生果牌那些没问题的，但是它其中有一个巧妙呢，是有一个棱角镜，棱角镜镶在那个板在那个手机壳上。咁呢个手机壳咧，因为系暗藏一个光壳嚟嘅，咁变咗系可以做一个嘅功能咧，就系偷拍啦。
14: 系，咁同埋咧，佢系有角度可以折射，系咪？
8: 系啦，嗱，折射嘅原因就话咧，而家你普通嗰啲人咧，如果你攞住部手机想偷拍嘅时候咧，想咩咧？佢你一定要对住嗰个 object 噶嘛。
14: 系，
8: 呢个唔使噶。
14: 系，
8: 呢个就咁摆平啊，人哋以为你系冇影嘢，原来就系偷睇紧。
14: 系，你讲起呢样嘢，我啊谂起另外一样啦。好多年前咧，我喺维也纳嘅一个歌剧院里边咧，买咗个望远镜，好小型望远镜啦，即系你歌剧睇歌剧嗰啲啦。咁啊，好特别嘅，原来呢个望远镜你望咧，唔系望到前边，系望到侧边
8: 嘅。哦，
14: 啊，即系佢里边咧，因为佢结构咧有个反射啊，里边有块嘢折射，咁啊，你望前边咧，原来望到侧边嘅。咁啊，点解咁嘅咁样？佢话咧，即系原来咧。即係一百幾十年前咧，好多啲嘅紳士淑女去睇啲歌劇咧，有陣時候八卦，想睇下隔離咧啊乜水同啊另外一個女人嚟睇咁啊，咁你又唔好意思咁攞個望遠鏡望住人噶嘛，咁啊所以就發明咗呢種望遠鏡，你人哋以為你睇緊嗰個歌劇，原來你睇緊隔離，
8: 夾緊隔離嗰、
14: 那
8: 個，
14: 夾緊隔離啊，隔離左右啊，原來係俾人咁用啊，得我買咗個翻嚟啊，
8: 係嘛，係啊，下次你唔好對住我啦，係
14: 對住你唔緊要，對住你原來睇隔離啫嘛，
8: 都唔好對住我，費
14: 事俾人誤會啊，真係有啲咁嘅
8: 嘢㗎，佢唔係可以教翻睇翻，
14: 唔得噶，
8: 唔得噶，
14: 呢、這個完全就俾你攞嚟偷睇人嘅啫，
8: 即係呢個叫偷睇用望遠鏡，
14: 係啦，你以為人哋以為啊，你好專心。 心睇住嗰个歌歌剧喺前面，原来你系蛇紧隔篱，跟住咧翻去话俾人听，阿乜水同另外个女人嚟睇，啊，我翻去打小报告咁样。咁啊冇啊！而家我谂你去影埋相添，即系呢类咁嘅嘢系嘛？你支笔又可以影相，乜都可以噶嘛。你眼镜又可以影相，所以而家呢样嘢好普遍噶啦。
15: 而家你讲紧眼镜咧，仲得人惊。Meta 佢出咗只眼镜，嗰只眼镜咧 smart 到咧系可以录影嘅。
14: 系啊，
15: 都唔知道你俾你人录，你俾人你俾人录咗都唔知
14: 道。系啊，你梗系唔知啦。你完全佢完全你讲就得噶啦嘛。你讲你叫佢同你影，佢就同你影噶啦。
15: 系啦，
14: 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真系都几咩？嗱，你知啦，呢个世界上乜人都有噶嘛。咁啊，好多时咧，譬如你话你去到更衣室咧，讲到明唔准带电话入去啊，嗱，唔准开电话噶，唔准乜，唔准乜。但系而家你戴副眼镜啫，戴副眼镜都唔得系嘛？我四眼噶嘛，我近视噶嘛。啊，原来呢副眼镜可以影相、影 video， 乜都得，真系好恐怖，
15: 好恐怖。不过咁呢一只嘅折射手机壳咧，佢喺网上边卖，又要喺香港嘅电商平台卖咧，人民币300-600元，睇你嗰个质素啦，系咪？咁佢话咧内置一个特制嘅棱镜，依托嘅光学折射原理改变咗拍摄嘅角度，拍摄角度啊，唔系睇，
14: 系啊，
15: 无需额外加装电子零件，就可以喺手机嗰个黑屏嗰个屏放，即系话咧你系将个手机咧系 black 勾咗佢，咁就即刻可以平放作状态，实现侧面偷拍，
14: 系
15: 就头先你讲嗰个啦，
14: 系啦，即系好简单嘅，
15: 哇，成为呢个隐蔽偷拍嘅新型工具啊，咁呢个产品咧，原来最初用嚟做咩咧？系为嗰啲赌博作弊嘅工具嚟嘅，咁啊后来俾不法分子利用，咁啊逐步咧沦为咗私隐偷拍工具。
14: 哦，即系以前啲赌神嗰啲，
15: 系啦，诶，我望实你，原来我隔篱嗰个先至系。
14: 系。
15: 嗱，佢話呢一種咁樣咧，最慘的一樣嘢就嗰啲平台賣嘅時候咧，竟然間用啲宣傳啊嘅術語咧，用住偷拍啊、探花啊呢啲咁嘅暗示，仲話咧，即係其中就話懂嘅都懂，你懂的，
14: 你識做啦。
15: 咁啊，佢話呢一種咁嘅拍片測試咧，喺酒店嘅場景黑屏包偷拍效果最好。话咧大量嘅买家买入产品啊，喺酒店啊、公共场所啊嚟到去偷拍他人嘅私隐，我好多人咧已经向呢间好多家嘅网络平台咧投诉噶啦，但系对方就话喂系允许出售嘅喎。
14: 啊呢样嘢咧就真系有个问题啊，即系佢冇话俾你攞嚟偷拍嘅系嘛，你自己攞嚟偷拍啫嘛，
15: 冇错啦。
14: 咁所以即系我谂真系一个法律嘅唔知咪灰色地带咧，好可能咧就要人即系将佢告上法院。先至可以判落嚟咧，究竟呢样嘢系合法咧定系非法？咁即系等于头先我讲嗰个望远镜啫嘛，百几年前都有噶啦，一路有人用噶啦，一路咧有人用嚟装人哋啊、夹人哋啊，或者睇隔篱左右嗰啲人，我冇人取替，冇人取替咪一路有人用咯。源自今日咧，我谂咧仲系可以嘅，可以做嘅呢样嘢。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真系有阵时真系要一句说话就系。科技咧系快过法律，法律追唔上好多事就系、是。
15: 咁即系而家讲紧 AI 咁啫嘛，你仲未有一条嘅法例可以即系将嗰个 AI 嘅广泛应用用一个框架框住佢啫嘛。
14: 系啊，因为我哋嘅科技真系一日千里，但系咧我哋如果讲法律，你系少修改嗰条法律咧，系一个好漫长嘅情形，所以变咗咧你根本就追唔上，咁啊变咗好多不法之徒咧。可以走啲咁所謂法律罅咧，就做好多古靈精怪嘢嘅，咁啊冇嘢噶，大家小心啦，唯有係。
15: 所以大家留意啊，第日咧嗰啲手機殼啊，睇下有冇靈鏡喺度啊，靈鏡嗰啲嘢偷拍嘅功能噶。
14: 佢咪突咗出嚟啊？佢會？
15: 佢應該平嘅，佢應該平嘅，但係你，但佢應該design到你要睇得到。佢有棱角嘅，即係有啲棱鏡嗰個 structure 喺度。如果你有棱鏡嗰啲，就估話嗱，比如我呢個咁喺度冇㗎，係咪？我呢個冇嘅喎，嗱，講明先，我呢個冇㗎。如果有嗰啲咧，嗰個應該有塊透明嘅，有一個嘅棱角喺呢度。
14: 應該係會突出嚟嘅。如果唔係咧，佢唔可以折射另外一個角度啊嘛，係嘛？
15: 佢應該突出嚟，但係有啲人覺得呢個係花款，佢唔知道原來佢係可以做埋呢個攝影功能。
14: 係啦，即係好似嗱，而家真係好似頭先我哋話，即係酒店房一樣啫嘛。你分分钟做完明星，唔知几多次你都唔知道。而家呢啲一样，你分分钟俾人偷拍咗、偷影咗，或者系俾人监控咗，乜都好啦，你自己都唔知道。咁所以而家咧，即系你话私隐咧，根本上系荡然无存。 系当然冇串，咁所以自己冇嘢嘅，你咪自己执生啦，系嘛？
15: 戴个面具啊！
14: 我成日都话笠个纸袋啦，
15: 系、哦、你周不时都旅行噶、哦，胡宇君。
14: 唔系，好似嗰时香港咪有个名人攞卷厕纸包住自己，你记唔记得呢单嘢啊？
15: 我唔记得咗啦。
14: 你唔记得咩？唔好讲名啦。佢俾个狗仔队追佢，佢攞哎死啦！又冇帽又冇纸袋，啊急起嚟喺厕所攞卷厕纸，咁啊包住自己嘅头走出嚟，都俾人影咗相，摆咗上去报纸。不过。即系冇人睇到佢系边个啦，虽然后屘讲咗佢系边个系嘛，但系
15: 无法证实嘅，因为你睇唔到个样
14: 嘅。系啊，所以即系嗱，冇报纸冇纸袋之余，你真系厕所搞搵搵卷厕纸搞掂佢啦，系咁啫嘛。
15: 哇 ，very good 啊，好，我哋去咗广告翻嚟再继续。
1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16: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17: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8: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嘅告别派对，喺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嘅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嘅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其实你话诈骗咧，或者系呃钱咧，度度都有。讲紧呢一对夫妇咧喺 Quebec 嘅，佢哋本身系一个 farmer 嚟嘅，即系种菜啊，养啲牲畜啊咁嘅。咁佢哋有一個嘅嗰啲叫雜貨店啊，自己小型嘅雜貨店。咁啊，兩夫婦咧就應該係即係樂也融融嘅，因為佢啲唔係做大生意啊，小生意啊嘛。有一日佢接到有一個嘅電話，要同佢攞貨，就唔多，好似攞17000蚊。咁就同佢講啦，我要呢啲咁嘅肉類嘅 order， 咁你就同我去即係 order， 我就要你送，咁啊咁啊俾錢咁。佢真係俾錢喎。佢俾咗錢，通過一個嘅佢哋呢啲鋪頭仔咧，通過一個嘅中間嘅 media， 好似 PayPal 嗰啲咁收錢，收咗佢啲貨俾咗佢。咁啊，大家以為相安無事。過冇耐咧，呢一個嘅company 咧，即係呢間買嘢呢個客咧，又再打電話俾佢啦，又再 order。今次咧就落好大單，個 large order。咁佢 large order 咧，咁啊呢個嘅即係呢對夫婦咧就認為。OK 啊，因為你上一次都俾曬啊嘛，係咪？嗰啲錢就過咗落去嗰個嘅佢哋嘅户口度。咁佢話好，我就都得。但係咧，佢話你要一定要，即係佢話 cash COD 嗰類嘅啦嘛。咁但係對方話唔得，我最多俾一半你，俾一半，或者俾咁多好啦，咪殺你咯咁。不過攞咗一半之後咧，嗰啲貨咧就諗住 ship 嘅啦喎。ship 點知道咧？佢再去問佢攞翻嗰半嘅時候攞唔到啦，佢攞唔到佢就開始懷疑，咁啊即刻同嗰個 media 即係幫佢哋做交易嗰個 transaction 嗰個咧，就話俾佢聽我收唔到錢，咁都冇問題喎。原來嗰個中間個 media 咧，你收唔到錢不特止，佢要 debt 翻佢咧之前咧話佢收咗嗰17000喎。
14: 因为佢收唔到钱，
15: 哦
14: ，OK。
15: 因为对方嗰啲用 credit card 俾嘅咧，嗰、那个 credit card 嘅 company 咧，向呢一间嘅 media， 即系呢个 medium 嘅中间商咧，攞翻啲钱走。咁变咗佢就要去翻呢个 farmer 嗰对夫妇度攞翻啲钱走。咁咪埋盘啦。
14: 但系点解系咪个钟经过一段时间嘅咧？应该
15: 好快，佢好快嘅啫。吓，唔系一段时间，
14: 一两日，
15: 一两日啫。即系佢落完呢单 order 之后，佢好快就落第二单。
14: 咁你都唔知道钱有冇过到户？
15: 系啦，但系佢喺佢个账面度系过咗噶嘛？
14: 好简单啫，你实过到户噶，收唔收到钱另外一回事。
15: 冇错，咁佢见嗰呢件事件咧就爆响咗出嚟。咁嗰个中间嗰个 company 咧，佢就同佢讲，佢解释向记者解释，佢话我哋只不过系中间人嚟嘅。
14: 系啊系啊，
15: 你话嗰度有钱收，我咪钱收咗，我咪代呢个公司收啫嘛。
14: 系啊系啊，
15: 嗰间公司嗰、那个 credit card 嘅 holder。突然間話俾佢聽，呢個 deal 係唔 recognize 嘅，嗰邊就收咗噶嘛，攞翻翻嚟，咁我咪要同你攞翻咯。
14: 係啊，
15: 佢就咁啦。
14: 系啊，
15: 咁其实原来咧嗰个系贼图嚟嘅。
14: 系，即系你讲买家嘛？
15: 买家
14: 系啊。系啊，咁呢啲真系有時真系啊！如果你话你唔好净系以为过咗数就系落咗你袋，你真系落咗你袋，你先好算数啊！
15: 所以调翻转头，如果你去网上面买嘢，啲人都话你用信用卡最好嘛，因为你信用卡你有 recourse 啊嘛，有佢如果送啲货唔啱嘅，你可以去攞翻啊嘛。咁我记得我哋讲呢个 topic 嘅时候咧，有个听众打嚟，佢做生意嘅，佢做生意咧就话佢收到个 order， 个 order 个客咧就同佢订嗰啲嘢，咁订嗰啲嘢咧就去嗰度攞啦，佢用 credit card 俾钱噶嘛。credit card 俾咗錢，個貨俾咗佢，但係唔夠一個月 ，credit card company 咧就 reverse 佢個 credit， 就話嗰個客 complain 你啲貨不對版，
14: 咁得唔得咧？
15: 得 ，credit card company 就將佢啲數過 reverse 翻佢出嚟。
14: 啊，咁我又未聽過喎。
15: 你問下李保安啦，
14: 係嘛？
15: 李保安都講過。
14: 咁我又未聽過喎，即係呢啲 credit card company 應該唔關佢事。
15: 唔係，佢話呢個
14: 即係你兩個人一個瓜葛啫嘛。
15: 佢話你係啊，但係佢話因為我買呢個貨，我買呢個貨嘅時候，呢個 supplier 啲貨咧係有scam 有詐騙，咪得咯 ，fraudulent 咪得咯。因为 fraudulent 就好大嘅理由噶啦嘛，
14: 但你要有证实先得噶，你有证明先得噶，唔系你讲就得噶嘛。
15: 佢梗系，而家咪 credit card company 就话你点解用 credit card 买嘢个原因就喺呢度嚟啦。有好多时候你就要通过呢个 credit card 同你做翻个 reverse credit 啦。
14: 我唔知吓，今日或者时间唔系好够啦。我有啲怀疑呢样嘢，即系我谂佢梗系其中咧，梗系当中梗系有啲程序你一定要做嘅。如果不是那个信用卡公司呢，他跟你做中间人嘛，他不跟你判哪个啱哪个错的，理论上是吧？你不可以说啊，你做错我给你钱，你啊那个信用卡公司不跟你做这样东西的。
15: 佢咪咁咪就係話咯，即係話你可以去同個 credit card complain 呢一個 supplier， 我俾呢個 transaction 咧係 fraudulent 咯。
14: 你要有證據先得噶，唔係你噏就得噶嘛。
15: 佢真係攞咗佢啲錢走咯。
14: 嗱，我諗我哋聽日可以再討論呢樣嘢，我有啲懷疑。
15: 好，我哋呢個時間差唔多，多謝咁多位，唔該曬 Lawrence 啊。聽日見，將個麥交俾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嘅，等佢哋同你同阿講下呢，又係我諗都係離開嗰啲時事啊，美國伊朗嗰啲嘅嘢啦嚇。好啦，咁啊，聽日同一陣再見，拜拜。
14: 拜拜。
20: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1: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2: 加股微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75点，升17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1.85，升1.4 ；Manulife 报61.04，跌5毫子；TD Bank 报169.1，升2.7；SunCoke Energy 报88.25，升7.7；TSX 60指数收市报2143点，接近持平。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消退，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升温，油价持续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91点，跌18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33.24，升4.5；Coca-Cola 报86.48，跌3.9；Amazon 报272.27。跌5.82 ，Tesla 报332.81，升1.9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45点，跌15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4.91，跌3.35；Intel 报97.71，升1.9；Microsoft 报503.81，跌2.2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8点，跌2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1.83，对港元是5.63，对人民币是4.85，对新台币是23.19，对欧元是62.23，对日元是114.41。 商品价格方面，十二月份黄金每安士做市$1,434，跌7.1；九月份白银每安士做$65.03，升9仙；白金每安士做$1,743.76，升7.6；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3.50，升0.1；九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3.54一桶，升3.4。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 价钱又点啊？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23: 恩语同路人，
24: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25: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是、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26: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7: AM 1320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8: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27: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时事风云。
31: 节目主持李宝安，
32: 各位听众你好，8月11号星期二有到时事风云时间啦。今日直播室我哋播音主持，咁啊两位嘉宾主持有 Albert 梁栋才，
33: 各位好，
32: 咁啊 Harold 钟孝阳，
34: 大家好，大家好。
32: 嗱，今日讲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今日就系讲我哋 BC 省省长嘅星期六下昼咧，正式咧就宣布咧，我哋全省进入呢个紧急嘅状态。嗱，呢個係我哋全省，因為目前有超過成100場以上嘅山火同時肆虐嘅，咁數以萬嘅居民咧已經係被迫離開家園啦。另有好多人咧就接獲撤離嘅警報。咁啊，省長話咧，佢目前咧佢已經好多房屋已經失去咗，同埋物業都遭到摧毀啦。有啲人咧嘅情勢咧驟變嘅時候咧，甚至受困添。咁所以咧，佢認為佢要對所有受影響人講咧，你哋唔係孤單嘅，我哋 BC 人咧同你一齊同在咁講。咁啊 ，BC 省應急管理同埋呢個氣候準備廳長啊，郭海利話咧，佢話省府需要緊急狀態所賦予嘅工具嘅權力咧，先至能夠喺危機一觸即發嘅時候咧，就立即採取行動啊。咁佢話咧，相關嘅權力咧係包括徵用住宿嘅設施啦，以及喺特定嘅地區咧實施地方性嘅交通限制啊。咁啊，廳長咧亦講出嚟咧，希望咧就大家咧協助社區嘅民眾咧，就包括各行各業啊，同埋各個階層咧，都大家一齊咧，就能夠幫助到自己嘅社區咧，咁就即係我哋 BC 省咧，就向佢哋致歉咁，道謝咁講。咁啊，當然啦，總理卡尼話咧，就佢喺社交媒體發文話咧，政府咧就隨時準備協助啦。咁同時咧，佢向消防員同埋第一線嘅應變人員咧就致謝，讚揚佢哋咧不眠不休咁工作咧，竭力守護民眾嘅安全。嗱，今次嗰個 BC 省山火咧，其實咧都唔係咩噶啦，每一年咧都有山火，咁啊唯獨今年咧又係進入一個比較嘅緊急狀態。目前咧，喺新起冇山火嘅燒至成5000公頃咁多嘅焦焗啊，新嘅話，咁啊喺新馬嶺省嗰啲區嘅居民咧已經立即要撤離啦。咁可惜咧，有啲人咧都唔聽政府嘅警告咧，就仍然以為可以保留喺自己個家居裏邊咧就死守，咁啊但係咧。 咁事實咧就中間咧有啲人咧喺嗰個警，即係嗰個差唔多個消防嘅線裏邊咧，佢仍然咧仲未脱離出嚟啊！咁啊導致咧又要動用直升機咧，就先後救咗成50多人。咁啊，其中可惜咧有一名啊年紀誒差唔多超過80歲以上嘅老虎咧，因為可能濃煙等個關係咧而導致佢死亡嘅。咁啊，依個就喺目前個情況，所以咧我哋省長咧就發出全省緊急通告嘅。緊急嘅狀態嘅啦，咁事然因為緊急狀態咧，包括我哋加拿大依個國防部咧，就一定咧就要隨時準備啦。咁啊，因為國防部話咧，佢話假如你哋請求我咧，我就會落嚟咧就幫你哋咧就救火。咁啊，其實都唔使等佢搞嘅。原來佢點計算法咧？佢話睇下個大火嘅情形，每個鐘頭嗰個變勢唔同。咁如果去到尾嗰時咧，你唔請求咧，可能佢會出動嘅。咁但係問題點解唔即刻派元氣咧？嗱，與此同時咧，其實起火喺當初嗰時咧，都即係 BC 省都知道好嚴峻噶啦。咁所以咧，就有喺來自墨西哥，大約係有300名嘅即係救火員咧，就過嚟我哋BC 省。咁目前咧都未嚟齊㗎嚇。咁啊，先嚟100，咁啊，跟住逐個批發嚟。咁因為嗰個工作即係非常之，因為24小時咧，就真係我哋就算本地人咧都好辛苦去工作嘅，咁所以一定係要好多人幫手嘅。咁啊，有一班幾百人過嚟咧。就即係比較可以控制啲啦，但無奈咧喺經過即係火災即係大火嘅現場裏邊咧，因為個位於喺 Fraser Highway 同埋 Harvey 嗰度附近咧，同埋好 Honey Bee 嗰個 centre 一帶咧，其實個火場咧都好龐大嘅，咁所以咧就目前咧即係國安局咧話明個火場已經達到20英畝咁犀利噶啦。咁所以咧變咗，包括喺交通方面咧，有啲公路咧，我記得啱睇到我有個朋友咧去內陸玩啊，佢話 Number Five 嗰度咧已經封咗路啊，我唔知邊度 Number Five 啊 ，Coquihalla 嗰度咧都有部分咧嚇
2: Highway 5
32: OK， 咁啊佢已經封咗路噶啦，咁佢要轉第二條路去，但係離遠都見到咧就好清晰咧，因為佢漫天山火咁樣啦，咁但係變咗咧一邊一大嚿嘅火災嘅雲，咁另一邊咧就青天白日喎，點解？因為你個望到天空啊嘛，咁啊，但係變咗佢都好嘥一段時間先至翻去 Hope 啊，搏翻嚟温哥華嘅。咁啊，無奈，所以咧今年咧，其實佢依個大火除咗有啲人少，即係冇曬家居啊、物業啊，咁啊，即係你會睇到現場咧，真係燒淨個煙通嘅咋嚇。咁啊，變咗好多喺鄰近，即係你知啦，但係我哋喺夏天嘅時間咧，好多去 BC 內陸咧就係即係特別係 Camloops 啊。Okanagan 啊，咁嗰啲全部咧都去好多嘅機會經過嗰度，同埋去嗰度享受嗰啲郊區嘅生活嘅。咁問題就係咁，連嗰啲即係夏天嘅生意咧，可能都冇曬啦。但問題就係咧，而家成超過20000多人咧就要撤離咧，佢點樣處理呢樣嘢咧？的確係政府好頭痛嘅。咁啊，雖然佢就可以徵收即係你唔能夠即係話明徵收，一定係法律嘅規定㗎啦。你又唔能夠唔俾佢，問題只不過係公共嘅措施啫。私人嗰啲能夠幫都係幫啦，有親戚梗係住先啦。但係20000多人的確係好頭痛嘅。咁啊，目前咧個情況燒到咧就係連我哋最近嘅 Coverdale 咧最新一場啦，就喺 Coverdale 咧就燒著咗。咁我哋變咗咧，你見到嗰啲濃煙咧，本來咧慢慢由依、這個。Okanagan 好 Camloops 嗰邊吹過嚟咧，連呢、這個Coverdale 嗰邊咧都係有山火，咁啊都係有一大影響啊。咁啊，與此同時咧，呢、這個期間咧，竟然有人咧就喺網上嘅 TikTok 咧就發出一個言論，佢話：喂，而家目前咧睇見嗰啲山火啲濃煙咧，就啲氣味係同以前唔同嘅喎。咁啊，會唔會有啲人咧就即係因為佢話嗰啲濃煙咧係喺衝上空氣之間咧，可能發生啲化學作用咧？咁啊，導致咧影響好多人嘅，無論呼吸好、身體好，同埋個身體狀態好。咁啊，但係有人可能咧就即係點講咧，就陰謀論就擺啲化學作品咧上去，化學用品上去咧，就加強咗嗰個毒性啊。咁啊，有冇咁恐怖咧？咁有啲專家話講，依個唔係咁嘅情況，係空氣中的確有化學嘅情況存在，但係冇其他佢證明咧係有人咧就可以做到咁嘅嘢咁樣。呢個係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嘅。咁目前為止 ，Albert 你點睇法咯
4: ？Well， 第一件事係我哋對所有嗰啲人失去家園嘅表示同情，同埋我哋希望佢及早可以住翻入去佢自己住所。另外，如果你睇法咧，呢、這個係真係差唔多係 BC 未見過咁大嘅火同埋咁多嘅火， 同埋咁近住宅嘅地方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真一啲咧，似乎啊有人講，佢就話我哋係用緊二十世紀嘅技術，我嚟救二十一世紀嘅火。嗱，如果你聽睇睇咧，實在我哋有兩個好好嘅所謂武器喺手度，可以幫助呢啲事。第一件事咧就係、是有個 program 就係叫做Fire Smart。Fire Smart 係點樣呢？教你如果你是住家的话，例如你住在一个大的成几亩地的地方，在郊外度，教你是应该种什么树在附近，不应该要种几近，即是这是根本是常识来的。有很多的教你，亦都教你呢怎样，如果你是不啱位的话，你移一些东西做一些东西。因为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呢，是两三年前呢是试过。有一個實驗咧，就咁樣嘅。有二十一間啊，有個山火度有二十間屋係受火波及，但係另外有十七間屋喺附近咧，就乜嘢事都冇喎。咁佢哋咧就啲專家咧就慢慢走去查詢睇下點樣，就發覺原來佢哋將樹嘅擺位、做嘢將間屋嘅擺位係有好多嘢唔同嘅。結果那十七間做得啱的話咧就冇事。咁政府咧實在咧就已經在2021年開始，我記得就俾咗1.7 billion，即係話1.7亿愛嚟將呢個 program 咧係愛嚟徹底擺落去呢啲嘅郊區。地方咗，咁但系現在咧，剩翻咧就得40 million 呢度，即係400万啊，4000万喺度。咁佢哋又唔夠啊。但係現在政府話：，我自己都窮咗不得了，冇辦法啦。俾多1000万到俾你啦，你慢慢捱啦。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即係話呢個叫做一個可以用嚟對付火嘅武器。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高科技嘅，係 AI 嘅。喺我哋加拿大有位博士學生咧，佢就諗下，佢話幾年前咧，佢就諗下，喂，點解我哋唔可以用 AI 嚟幫手咧？咁結果咧，佢哋就做到一個program 出嚟咧，就可以幫手就點咧？可以由你用譬如無人機啦，你用摸接人造衛星啦，你有遙控嘅相機啦，咁一路駁嗰啲嘢入去咧，老早嗰個地方。

0: 就佢嚟講咧，佢已經賣咗俾喺世界度有11個國家用緊嘅啦。
1: 嗯，
0: 咁我哋係加拿大，自己身為加拿大公司咧，亦都係開始用，有啲細嘅浮水係開始試驗緊。
1: OK， 咁啊，頭先你形容咧就政府聯邦政府啊，俾1億幾千萬咧，就教啲人點樣？譬如你鄰近嗰個森林嘅地方咧，你起屋咧，咁一定係有啲差唔多，只要咁講叫防火樹啦，係嘛？即係種嗰啲樹咧，唔係易著着火啦。咁啊，頭先你嗰個證據又有17間咧，因為咁樣而避免咗啦。咁但係問題又話有時可能因為山火嘅嘢咧，就算你前面有幾隻黨，都係我感覺上有啲另一個恐怖一個機會就係話山嗰啲山火成風勢，佢燒咗咧就吹過嚟咧，就係咁啊，無理你邊度，好似飛到幾遠咧，一跌落屋頂已經係燒咗啲嘢嘅，就係、是、咁簡單啫。咁所以咧一樣可以越過你啲樹係嘛？咁啊，20世紀嚟救21世紀嘅火咧，都冇辦法，因為我睇感覺上佢哋都係用一個點講咧？佢只能夠隔開咗，唔好繼續再燒嘅啫。前面有得佢燒噶啦，總之後面咧你截條路，唔好佢燒落嚟嚇。嗰啲咁啊係，咁嗰啲係20世紀一定嘅，咁所以咪要幾百人嚟咯，24小時啦。呢個其中嘅方法啦。不過問題就話，當然啦，方法好多種嘅，咪得唔得咧？但係年年都係咁燒，年年都係咁嚴峻。咁啊，今年咧就比2021年咧就到而家咯。喺 Linton 嗰方面咧已經係5年嘅時間咧，又另一場即係全省嘅緊急狀態啦。聽聽客户信息，我們歡迎聽眾打來604-267-1320就發表你的意見。
2: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Sir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3: 講時事他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講歷史他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3: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複，但是驚人地相似。在這個紛爭不斷的年代，名Sir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的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2: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4: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2: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4: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2: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6: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咁啊，翻嚟我嘅时，风云直播室李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嘅话题咧就系 BC 省长啊宣布咧紧急状态啦，咁啊事源咧就过百场嘅大火山火咧就影响到我哋 BC 省，咁所以咧就要紧急处理，咁啊联邦政府会随时咧就准备援助，咁啊目前咧就有呢个墨西哥啦，准备有300人过嚟帮手啦，咁啊亚省咧都话，咦，如果你有需要咧，我哋即刻就派员过嚟帮手嘅。604-26320，Harold， 你又点睇法咧？今次嘅大火，
10: 其实就而家个山火咧，嗱，你要咁谂啊。
8: 正常嚟講咧，每年都有生火季嘅 B.C. 省，B.C. 省有生火季咧，一

0: 一般都是四月到十月，咁其實最危險咧，其實呢段時間七月到八月，點解呢？因為呢段時間係最乾嘅時候。咁但係咧，因為其實已經睇到啊，呢幾年有個氣候個變化咧。第一，嗰、那個冬天唔係好凍，冇乜雪，咁冬天都比較乾旱。咁同埋咧，又早咗熱，咁變咗融雪又快。咁所以咧，亦都係即變咗乾得更快。咁你一乾個樹林，因為好多雜草啊，或者好多死咗嘅樹，嗰啲全部都係燃料嚟嘅。咁所以好簡單，你睇翻啲數字啦。今年其實今年係好犀利，今年比舊年咧係犀利咗嘅。點解咧？今年咧到現時為止，差唔多900多宗嘅山火 ，OK。而嗰個燒咗或者燒緊嘅咧，差唔多係3個幾香港咁大啦。咁你睇翻之前咧，我哋睇近啲啊，二三年咧係燒咗25個香港 ，OK。24年咧燒咗10個香港，25年咧就好啲，就燒咗8個香港。咁啊，今年咧就唔好彩睇，而家睇個款咧，分分鐘追到舊年，破到舊年紀錄。咁你要睇啦，喂，咁樣嗱，當然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講救火點樣救或者點樣啊，同埋點解以前嗰個 impact 嗰、那個關係冇咁犀利？因為以前咧好多時離開民居對比較遠，而好似你今好似上個禮拜開始嗰個森林嗰個咧，直情喺隔離啊，同埋去得好快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嗰、那個關注度同埋嗰個影響力係大好多嘅。咁因為我哋近咗啦，咁同埋你要睇，除咗你話呢個山火之外。救火之外，仲有之後點樣去重建嘅關係？好似2021年 Lytton 啊，我好記得，因為當其時咧，我哋要去入去內陸，咁啊揸車經過喺 Coquitlam Highway 兩邊都燒緊㗎，都幾得人驚。嗰時未封路，咁啊嗰時要細火，咁其實咧，其實真係好得人驚嘅。OK， 咁但係問題就話點樣預防？其實預防好似頭先阿 Albert 話齋，係佢而家有個新嘅系統話俾人聽，喂你哋如果係喺森林裏邊住，係應該點樣去防你啲？做呢個防火帶啊，或者保護自己，但你唔好忘記喎，而家好大嘅問題喺邊度咧？除咗做嗰啲嘢之外咧，好多時啲人唔清理屋嘅吉他，嗰啲葉都乾，嗰啲其實都係燃料嚟嘅。譬如有時啲火吹過嚟，係咪？佢有時未必係火嚟噶嘛，可能係嗰啲
1: 燒
0: 火舌啊，
1: 火舌啊，
0: 飛過嚟，咁然後你嗰啲吉他全部係乾嘅枯葉，你唔清，咁啊著噶啦，好易著噶咋。咁你又變咗燒啦。咁同埋你要記住，我哋啲屋全部冇屋嚟。咁頭先你講到話，以為有啲人睇到嗰啲煙係比較可能嗰、那個
1: 化學作用
0: 比較大啲，有可能，因為而家因為燒民居啦嘛，咁你民居裏面有好多嘢都係好毒噶嘛，譬如你啲膠梳化啊，或者嗰啲風啊，即係如果佢唔係合規格嘅嘢，係咪即係咩都有可能？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山火咧，係唔係淨係山火咁簡單？因為山火其實係自然嘅。嗱，我哋先唔好講。佢好似話係究竟人為啊，定係自然啦、啊，係咪？如果係即係譬如政府去查過拉到人話呢、這個係真係縱火咪縱火啊？其實好多係自然，因為譬如佢係會行雷閃電啊，正常咁，亦都係喺一個正常嘅一個森林嘅健康為嘅主要咧，佢都係要燒嘅，燒咗先有新嘅上嚟，因為佢要燒咗一紮草嘛。咁好多時都係雷電先，好似今次森林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報道，佢係。呢、這個火好得人驚喺邊度咧？第一嚟得快，第二咧佢係自己幫自己繼續去燃燒啊，佢自己 fit 自己嗰個火種啊，佢自己產生呢個雷電啊。咁同埋咧，因為佢離開嗰啲住宅太近啊，咁所以咧啲人疏散嗰個時間係好短。仲有好多啲市民咧未必收到通知喎，係啊，而且好多人反映係收唔到通知，係、因為應該按道理我哋有一個緊急嘅通報，
1: 佢又唔用。
0: 是没有用到或者是用得不好，总之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呢当他要走的时候呢已经是都不知道执些什么好了，还有、又塞车了、所以变了
1: 很多空
0: 气又不 好。其实对于其实现在我们不可以温哥华觉得离开很远啊没事，你现在看到我们的天就知道
1: 了，来了
0: 不是那些灰、已经来了几天、上个礼拜、那些灰其实对老人家是不是、对呼吸道有问题的人、心脏病有问题的人都是有影響的，所以咧呢啲你即係唔好睇少呢個山火咯。
1: OK， 6042320，我哋或者聽聽用電話先啦。John，你好。
2: 其實你哋知唔知森華嶺喺邊度嚟㗎？
0: 知，你有唔知啊？你冇去過啊？
2: 如果你97C Highway 轉左定轉右啊？
0: 繼續講
1: 啊，你講。
2: 97C Highway 就轉右，轉左手就上鐵東南啊。
1: 係。
2: 咁咧，其實前幾年咧 ，West 鐵東南已經燒過噶啦，即係話咧嗰邊喺個 Okanagan Lake 嘅叫做左岸嘅山，基本上嗰一次都好近燒到 West 鐵東南噶啦，因為鐵東南本身係鐵東南發展先噶嘛，跟住先 近可能近二十年，即係 West 住東南就發展，即近即係由 Murray 入去嗰條路，即係一轉咗97C 轉右嗰個 West 住東南，其實兩個時期嚟噶嘛。咁我想問個問題就係、是，其實5、6、3年前已經嗰個山已經窿曬燒咗嘅。咁如果其實你新物嶺其實都係喺個阻礙嚟嘅，即係話其實政府知道嗰啲山頭咁近民居嘅時候，係要做一個隔火帶去保障居民生命財產嘅喎。咁我而家省政府聽緊啦，你哋有冇做咧？省政府我就冇見到咯。其實好簡單，你而家揸入村里圍，村里圍一過咗坡後邊，你去 Manning Park， 你見到嗰啲樹已經乾曬噶啦。咁其實如果 Chili Wang 嗰度山火咧喺後面燒翻出嚟咧，個情況係一模一樣嘅啫。我話俾你聽，十年呢個政府有幾多資源放咗落去真係 prevent fire 咧？我就睇唔到咯。第二個問題，以前可能點解冇咁多咧？因為我哋以前真係有林木葉喺度噶嘛，但係而家啲林木葉因為我哋嘅規例。同埋我哋林木嘅增長冇美國南部嘅州份增長得咁快，基本上嗰啲大嘅木廠已經都唔搬走曬，唔喺度，喺度集住咧，基本上真係仲難過，總之好難啦嚇。同埋係咯，咁、那個 industry 都冇咗。咁其實呢兩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個山火問題咯。其實今年你見都唔係好似前幾年有一年好熱嘅喎 ，heat 冬嘅喎，40几度嘅喎，今年都勁。即係其實都落好多雨嘅咯，基本上成個 BC 省我覺得，但係都咁樣消化，即係個政府無力管治咯，一句講曬，冇管治能力嘅根本就已經係。
1: OK， 好啦，好咁啊，啱先回答你幾個問題啊，跟住聽下吳生，吳生你好。
3: 誒你好啊，即係關於呢山火咧，就我認為咧，即係咩？俾啲無人機監控啊，人工智能監測啊，或者加強啲救火隊伍啊，呢啲咧唔係冇用，但係咧呢啲係只有好少嘅用，因為你審視呢個山火嘅原因啊，其實就好明白嘅。先兩個星期我睇個報紙講，有一年啊，就先唔知舊年定前年，加拿大燒咗嗰啲。即係嗰啲森林啊，嗰啲嘢咧係達到咗5亿吨啊，5亿吨嘅，其中咧只有1亿吨咧係喺空中嘅，即係嗰啲樹木，有4亿吨咧係地面上多年沉積嘅嗰啲樹枝啊，嗰啲舊嘢。呢、這個我覺得咧，你要預防呢而家咁嘅山火嘅危機咧。你就要必須拋棄以前嘅，即係或者而家遵循嘅嗰啲所謂環保政策，即係一味咁樣樣強調保護森林，唔俾呢樣唔俾嗰樣。你應該以科學嘅態度去睇呢啲嘢，就係、是、要去放火，適當時候去計劃性咁放火去燒呢啲樹林，同埋利用呢啲斬呢啲樹。而唔係一味強調保育啊，唔俾排放啊，呢啲唔係，呢啲係冇用嘅，因為你周圍屋都係嗰啲乾柴嘅，你一個火屎就係會著火，你點樣冚都冚唔住嘅。所以嚟講，你就必須摒棄而家嗰啲所謂環保政策同埋觀念，去有計劃咁樣樣去定期去燒嗰啲樹林，即係。人為控制和計劃內的和計劃外的是會有明顯的區別，所以我覺得是應該要以科學精神和態度去替代這些東西，不要一味強調所謂環保就是萬能，所謂環保其實是對人類的危害咯，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1: 多謝吳先生、啊、兩位聽眾打電話來都提出很多的意見、啊啊，咁點睇啊？
0: 其實我明白阿 John 講乜嘢嘅，我都等
1: 客户信息先啦，聽完新聞翻嚟，你哋繼續分析啦。OK。
4: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5: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廿一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6: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7: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6: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8: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9: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8: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9: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8: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4: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23-6688。
10: 唉，家嫂话佢离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8: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华埠一间商铺星期一早上遭人爆窃，一名男子其后被捕及落案起诉。温哥华警方表示，在星期一早上大约7点接报，前往 George Street 近 Gore Avenue 一间商铺调查。一名店员报称有男子打烂窗户后进入店内。警方到场搜查建筑物，并查看闭路电视片段后，一度相信疑犯仍然藏在店内。警方其后根据目击者提供的资料，在大厦二楼的一个消防梯发现疑犯，并在没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将他拘捕。警方表示，被捕的男子是28岁的 Raymond Chan， 目前被控一项爆窃罪，预计在8月25日出庭应讯。一份最新业界报告警告，如果加美墨协定最终破裂，加拿大可能损失超过100,000个职位，而美国的职位损失更加可能是超过加拿大两倍。美国政府今年7月表示，不会按现有的形式续期加美墨协定，意味着协定未来需要每年接受检讨，进一步增加企业面对的经济及政策不确定性。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计划在8月19号起向多类加拿大货品征收新一轮 50% 的关税。加拿大美国商业协会最新报告表示，如果加美墨协定成功重新谈判，相比起维持现状，2027年美国可以增加约137,000个职位，加拿大就可以增加约98,000个职位，但是如果协定破裂，美国可能减少约214,000个职位，加拿大亦都可能损失约102,000个职位。该协会表示，两国企业目前最需要的是可预测性，而现时作出的政策选择将会影响北美未来几十年的经济竞争力。业界警告，如果双方未能够稳定加美墨协定，除了直接造成职位流失，亦都会削弱企业投资信心，令到北美的供应链面对更加大的压力。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今个星期在华盛顿与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一同继续与美方磋商。联邦的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改进的天气预警发布方式，星期二上午启用。张逸良报道。
17: 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